0: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以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且在昨晚9:30取消黄雨信号。另外，昨晚6:00至9:00，本港录得过千次的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本港天气依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口之前留意天气变化，在户外活动嗰阵，亦都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斡旋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据报是和巴基斯坦斡旋谈判工作有关。卢晓山报道。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早前击落4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谴责美国的袭击，批评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他们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该对他们的非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以及可能导致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而巴基斯坦亦都继续担当调解角色。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昨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旋谈判工作有关。美伊关系紧张，影响到伊朗国家足球队出战美加墨世界杯。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赛。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国家副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同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当中密切协调配合。卢晓山报道。
1: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 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造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今个月8号截止，当局收到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过首阶段名额上限，会抽签分配。汪威培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的下午6点，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的话，需于星期一，即是这个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3: 始终现在香港养宠物形成了一种风气，放假带宠物去喝茶或者吃饭，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入去大家都很正面的。情况非常之踊跃啦，但系我哋喺中间嘅立场嚟睇咧，都系发咗1000个先，睇下大家个进展，认为系如何咧，先至再进一步嚟放宽咯。
2: 佢话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唔同区域，唔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际情况去安排。佢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只，相信可以平衡唔同食客嘅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尼娃封后。梁正涛报道。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八号种子19岁的俄罗斯球手安祖尼娃直落两盘6-3和6-2，击败从资格赛一路晋级决赛的波兰球手卡连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卡连斯卡是今届赛事最大黑马，从资格赛一路杀入决赛，19岁的安祖尼娃同样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在首盘的前四局，两人都未能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打成2-2平手。安祖尼娃之后在第七局和第九局破发，以6-3先取一盘。第二盘开始之后，安祖尼娃连赢五局，以5-0领先。虽然卡连斯卡一度将局数追至2-5，但是安祖尼娃经过调整之后顺利保住发球局，以6-2锁定胜利。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四届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州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2，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贸发局呢已经是有60年历史了。1966年呢第一届的主席呢就是周石年爵士，
1: 他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2: 邓连如分爵，即是现在的会展呢，就是他搞出来的。当时同郑如同先生有这个构思，亦都落实了。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 好，早晨，今天是6月7号，6月份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来的。去年6月1号我们的马时亨教授，就是我们的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和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就出任香港贸发局的主席。今年6月初的时候，就是前几天，我们特首就是率领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港的外访团呢就去了中亚，昨天就回来了。主席呢亦都是随团出发的。还有很重要，我们6月16号香港将会举行一场万众瞩目的超级论坛，未来60论坛，庆祝贸发局60周年的。早晨，
2: 早晨，
1: 早晨，
2: 哇！你喺都唔够两分钟讲晒我最近做嘅嘢。
1: 最重要嘅即系你嘅足迹咧，就要全部摆晒喺我哋呢度。其实咧，多谢啊，主席啊，你咧就喺2017年啦，同埋2022年咧都上过我哋嘅旧日的足迹，即系每一次咧都有好多新嘅范围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2: 多谢啊，淑梅姐，你邀请啦。
1: 多谢你啊，真
2: 的。你仲请埋我个女添。
1: 是啊是啊，非常之好啊，那个的访问也有很高的收听率。其实呢首先呢就要问问啊，你前这几天呢就去了中亚啦，哇，那些的大人物啦，这个工商界的大人物呢，哇，全部呢都有出席啦这样。其实今次最主要呢就是个目标是怎样呢？好像你不是第一次去的了。
2: 其实呢今次的目标呢就有几个的，因为呢香港作为一个所谓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呢，我哋呢就係想话俾呢啲国家听，佢哋喺香港呢係好多商机嘅，咁就想即係吸引佢哋嚟香港啦。係。因为我哋香港係国际金融中心㗎嘛，譬如哈萨斯坦，我今次同特首去呢係我第三次去㗎啦。咁20年前我作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嗰陣时呢就去。点解去呢？就係、是、因为呢希望吸引佢哋嗰啲资源公司，因为佢哋好多石油啊、矿啊呢啲公司嘅，就希望佢哋嚟香港上市嘅嗰陣时。咁而家呢已经有啲公司係即係上咗市㗎啦，香港啊，就係即係矿业嗰类嘅公司，有一间两地上市，喺哈萨斯坦同埋香港一齐上市。咁呢亦都嚟过发债，发嗰啲所谓点心债，即係佢哋啲主权基金啊嗰啲嚟发债。咁所以呢係20年前我哋睇到嘅嘢呢係有啲成就嘅，但係而家係越嚟越多商机啦。因为点解呢？大家都知道即係佢哋嗰边亦都发展得好好。咁所以呢我哋其中一个目的呢就係吸引佢哋嚟啦。另外呢就係、是、我哋要所谓出海啦。即係点解呢？因为有啲特别係内地公司呢有兴趣去呢啲国家，即係新兴国家度呢发展。咁、啊、呢我哋今次个团呢有成30间内地公司一起去嘅。咁所以呢加埋我哋自己又有30几，差唔多成70个团员去呢个特首呢个团嘅。所以呢係特首出访咁多个呢访问团里面规模最大嘅。我哋最主要呢，因为呢个系商务团啦，咁所以呢内地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公司，大家都知㗎啦。内地譬如有东风汽车啊，紫金矿业啊，都去咗㗎啦。咁香港呢比较你哋熟悉啲嘅名啦， 就包括盈科拓展创办人主席就是李泽楷先生啊，恒基兆业嘅联席主席李家杰先生啊，怡和嘅大班啊潘峰林啊，中国银行董事长啊孙旭啊嗰啲都去咗。
1: 系系系，哇即系有少少真系好似啊，即系特朗普访华嘅时候嘅阵势喎，都系要即系头号人马过嚟咁样吓，唔会带啲小朋友去噶嘛。
2: 哦，冇，我照我所知，冇人会带个仔去嘅。
1: 今次咧就去咗呢一个嘅地方，一翻嚟之后咧，你就开始忙啦。因为咧六月十六号呢个重头戏啊，呢一场嘅超级论坛，咁一次过咧犀利啦。贸发局咧请嚟五位前主席，包括咗有邓连如主席啊、冯国京主席、吴光正主席、苏泽光主席、罗康瑞主席，哇，粒粒都系巨星，加埋马时亨主席咧，哋六位一齐同场出现。哇！你點解會可以構思同埋籌備到呢一件事嘅咧？
2: 宋梅姐啊，貿發局咧已經係有六十年歷史啦。咁啊，香港人亦都好多人知道貿發局做乜嘢啦。不過我都不厭其煩再解釋一下。我哋1966年咧貿發局成立嗰陣時咧，第一屆嘅主席咧就係我哋啲比較年紀大嘅人就識噶啦，周石年爵士。咁跟住呢就係簡月強爵士，第三個主席呢就係安子介先生。咁即係1966年成立嗰陣時呢，就係我哋係要推廣香港嘅貿易，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一個輕工業嘅城市嚟嘅，你仲記得啊？不過你後生，你唔會記得。嗰陣時我哋做塑膠花啦，
1: 係知道
2: 假髮啦，甚至啲電子產品啦、紡織啊嗰啲啦，咁我哋出口就要推廣，咁因為要推廣，就有貿發局嘅成立啦。咁頭先我講嗰三位主席就唔喺度啦，但係接咗阿安子介先生嘅咧，就係我哋今日嘅鄧連如女勳爵。
1: 冇錯，佢係83至到91年度嘅貿發局主席喎。
2: 係啊，咁咧佢。个成就其实每个主席都系贡献良多嘅，但系佢最大，我相信大家记得嘅咧，就系佢系即系而家嘅会展啊，
1: 系
2: 就
1: 系
2: 佢搞出嚟嘅，当时同阿郑如同声有呢个构思，亦都落实咗。
1: 嗯，
2: 咁咧佢而家已经喺英国住咗好多年啦，大家都知道。咁佢先生唐明志又系以前我哋嘅
1: 律政司
2: 啦。咁我咧其实旧年11月就去伦敦嗰阵时咧，就邀请过阿邓连如女勋爵咧翻嚟香港，即系参加呢个盛会啊！我哋60年嘅纪念啊，佢好想翻，但系咧。佢擔心啊，佢先生個身體，因為佢先生90多歲啦，但係身體好好嘅，佢先生幫佢擔心啫，就唔想咁舟車勞頓去咁遠，咁所以咧，佢今次非常之好，就會同我哋錄影一段帶，就會喺6月16号嗰日咧，系会播嘅。
1: 哇，其实咧，佢如果翻嚟嘅话咧，一定系非常之有感觉嘅。因为咧，就喺40年前咧，1986年咧，佢系见证住英女王咧为会展呢一个嘅第一期啊吓，系举行奠基典礼。
2: 佢到今日咧，一讲起贸发局咧，佢都非常之有感情，非常之兴奋。佢亲口同我讲咧话。佢咁多公職，你知佢好多公職㗎啦。咁多公職裏面呢，佢對呢個貿發局嗰個主席個職位呢，係覺得即係最有意義，同埋呢係成就感好高嘅。
1: 係咪不嬲以嚟你哋都係好即係好朋友，咁所以呢佢就咁容易就應承呢？
2: 唔係，其實佢應承我哋做啲嘢就純粹唔係因為我，就純粹因為佢對呢個貿發局嘅感情。因為呢其實我係去年先認識佢嘅啫。因為我即係一路都冇機會啦認識佢。咁係到去年6月 我去倫敦嗰陣時咧，就第一次去探訪佢。
1: 嗯。
2: 咁但係咧，就佢人平易近人，咁啊一傾就好好傾。
1: 你係新主席啊？哦。
2: 係啊係啊，咁樣一傾就好多嘢傾啊。
1: 嗯嗯。
2: 咁啊。即係佢對貿發局個感情好深啦，咁所以大家好多嘢可以傾。咁啊，六月嗰陣時我見咗佢之後咧，我就話啊，你可唔可以考慮下？咁佢話都有問題嘅，我諗下先啦。咁咁、到十一月，我又再去英國，又再哀佢。咁啊，但係佢嗰次就話、哎、真係唔得啦，因為即係啊擔心先生舟車勞頓咁。結果咧，佢就。今年頭再大家再傾嗰陣時咧，佢就同意做一個錄影。咁雖然佢唔會參加我哋個討論環節，但係佢會有個錄影。咁所以大家好多年都冇見佢啦，咁只得閒到可以喺個
1: 而家見到你哋啲相啫。
2: 係啊，可以視像度睇到佢，同埋佢會講下佢感受啊啲嘢。16号大家會播出嗰陣時咧，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2: 咁邓联如勋爵做完之后咧，接佢手就系我哋香港人都好熟悉嘅冯国京先生啦，冯国京博士。跟住冯国京博士之后咧，就系吴光正啦。吴光正之后咧就系、是、苏泽光，跟住咧就罗康瑞，跟住就林建岳，跟住就到我。
1: 咁点解唔抢埋林建岳先生？
2: 佢放假，因为佢即系我相信佢忙到不得了，佢即系呢排做旅发局主席，好辛苦好忙。咁佢同我讲，佢话唔好意思啊，嗰段时间我唔喺香港，咁所以咧梗系请佢啦，但系佢唔得闲。咁但系咧，我想讲咧，淑梅姐喺呢60年啊，贸发局嘅改变系非常大嘅，因为咧，我哋系从一个轻工业嘅城市，到我哋国家1978年开放，我哋好多厂就北移去，譬如珠江三角洲，跟住就去埋长三角，咁咧，所以慢慢咧，香港已经系变噶啦。到90年代，我哋仲系变咗一个，变成一个金融中心。咁到今日咧，贸发局嗰个角色都变咗好多。我哋虽然都系仲系喺度推香港嘅贸易啊，因为我哋虽然啲厂喺内地啫，但系啲公司都喺香港嘅。咁我哋一路仲系推贸易，但系推贸易之余，我哋嘅工作咧系转咗少少，我哋。譬如推服務業啦，所以我哋喺過去19年，我哋都有個所謂亞洲金融論壇，好出名嘅啦。而家做到出年係20周年啦。咁我哋推金融服務啦，我哋推專業服務啦，我哋亦都係而家咧係推好多內地嘅公司啊，所謂出海啦。呢、這個咧就係、是、特首即係舊年喺個施政報告度就成立咗個所謂。出海專班，咁我哋係核心成員，咁就係去推啲公司，即係內地公司出海。咁好多人問啦，咁你帶佢哋出海，香港有咩著數啊？咁其實好多著數喎，因為點解呢？我哋都見過無數嘅例子，就係佢哋內地嘅公司覺得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呢，好正，於是乎呢就喺香港設立基地啦，咁啊用我哋嘅專業服務啦，包括律師啦、會計師啦，係嘛？你可以想象到嚇，銀行啦、金融服務啦，咁所以咧，我哋係一舉兩得雙贏嘅，我哋可以帶到國家嘅公司出海，但係又可以令到香港得到裨益。
1: 但系即系内地嘅公司，佢自己唔可以出海咩？
2: 佢可以出海，佢哋好多都出咗海。其实，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啊，即系呢个真系旧日的足迹啦。点解咧？就系2000

0: 都有噶啦。嗰间公司叫咩名咧？淑梅姐，
1: 嗯，
0: 就系、是、今日大家耳熟能详嘅华为，即系你讲得好啱嘅。其实好多内地公司一早出咗海，
1: 嗯，
0: 但系亦都有好多内地嘅公司咧未出海嘅。咁点解咧？因为咧过去啲二十年，即系我哋国家个发展好快，有好多嘢咧都系新开嘅。即是新进的企业啊，咁咧，佢哋未有咁嘅机会，未有咁嘅联系啊，去出到海。
1: 系，
0: 所以我哋而家咧就系肩负咗呢个责任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另外，昨晚六点至九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系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嘅时候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嘅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嘅时候话，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喺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嘅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利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一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承認或者

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时，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月光书城，李秋婷，
3: 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嗰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噶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个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你知啦，我好鍾意访问人。
7: 未来六十论坛，
6: 今次我都係做埋呢个主持呀，所以
7: 佢係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6: 邓年如春着，佢好想返，但係呢担心佢先生个身体，九啊几岁啦，但係身体好好，佢今次非常之好，就会同我哋录影一段带，喺六月十六号嗰日呢係会播嘅。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佢哋未有咁嘅机会，未有咁嘅联系呀，去出到海。所以我哋而家呢就係肩负咗呢个责任囉。俾一个例子大家，譬如呢个电动车。电动车係啲二十年到先至即係喺中国我哋制造而做咗咁成功嘅一个行业。而家其实好似好多电动车公司已经係出海嘅。已经佢自己都出海嘅。即係你讲啦，唔需要贸发局啊咁样去帮佢。但係亦都有啲新兴嘅行业，即係包括呢个生物医药啊，包括其他嘅制造业呢，佢係新嘅。佢未必有咁嘅海外嘅联网，佢咪要靠好似我哋咁样去帮佢囉。咁所以呢，香港嘅地位呢就越嚟越重要啦。人哋睇到我哋香港，嘩，原来係一个咁犀利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咁所以呢就会嚟香港设立总部啊，经香港去出海啦。
7: 是，咁今次你呢一个嘅超级论坛呢，话好多都好超级㗎，未来六十论坛咁样。咁其实即係会请好多人嚟啦，咁最主要呢台上面嘅即係主讲人啦，咁其实又难唔难请我哋呢啲嘅前主席呢？
6: 係几难㗎，因为点解呢，佢哋好忙㗎。咁所以呢我自己亲身去请佢哋啦。咁其中最难请一个呢，因为佢成日都去外面公干啊旅游嘅，就係、是、吴刚正主席。吴刚正主席呢讲起嚟旧日的足迹呢，又要讲返啲历史啊。因为呢吴刚正其实係我老板嚟嘅以前。53年前我喺银行做嘢嗰陣时呢，佢已经系我老板嚟嘅。大通银行有冇听过啊？
7: 有嘅，有大通银行。
6: 而家都冇咗名㗎啦，而家叫 JP Morgan Chase。以前就叫做 Chase Manhattan Bank 大通銀行。53年前我入銀行，即係大學畢業嗰陣時呢，吳剛正呢就已經係好高級㗎喇。咁呢喺1974年呢，佢直情係做我嘅直屬老闆添。
7: 哇，
6: 咁佢又好忙，咁我要親身同佢講咗兩次，我話你一定要留喺香港嗰段時間呢即係大家都好想聽下你嘅對香港未來六十嘅意見啊，咁咁其他啲幾位主席呢都係用我親身去邀請佢哋，咁佢哋好好都肯嚟參加呢個論壇，咁真係到時會係星光一粒啦，可以話，因為 要佢哋幾位同台就真係好難嘅。我都冇諗過有可以有機會同佢哋幾個一齊坐埋傾下偈。呢次係真係會好有意思嘅一個活動囉。
7: 你又諗得到呢？係咪一上任嘅時候已經諗到有呢一個嘅盛會？
6: 你知啦，淑梅姐，我好鍾意訪問人㗎嘛。咁今次我都係做埋呢個主持㗎，所以咁就訪問佢哋四位。因為鄧蓮如分著就會用錄影啦，佢就唔會參與我哋個討論。但係呢，我哋有四位咁重量級嘅主席啊，佢哋係見證咗貿發局嘅轉變嘅。變咗呢，嗰日應該係一個幾有意義嘅活動啦，可以咁講啦。因為可以大家會聽到佢哋講貿發局喺幾十年來點樣因住呢個我哋香港經濟轉型而佢哋每一個人嘅貢獻，呢、這個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因為譬如剛才我哋講呢，就話貿發局喺內地而家有13個辦事處，北京啊、上海啊、成都啊呢啲我哋都有辦事處。咁你會聽到馮國京主席解釋點解會有嗰個辦事處出現啦，佢嘅構思係點樣啊咁樣。咁今日我哋去到呢個會展新翼嗰度，咪有個好似龜嗰個嘅
7: 好特色嘅設計
6: 嘅。咁又係馮國京做主席嗰陣時呢，回歸之前起好㗎嘛，記唔記得？
7: 係記得。
6: 咁佢會有啲
7: 講得及，
6: 有啲故事分享一下。因為唔容易㗎，嗰個係好大嘅工程嚟㗎。因為你諗下，咁大個活動喺一個新嘅地方度舉行，嗰、那個壓力幾大。馮國京主席當年亦都係喺會展接待過克林頓總統㗎喎。咁好多故仔嘅，即係每個主席其實都有佢哋嘅故仔。
7: 係咁我哋嘅主席馬時亨主席都有你嘅故仔。
6: 唔係我冇佢哋咁犀利。但係呢就我嗰日都好期待做呢個主持人囉。
7: 係啦，你呢個主題呢就是、展望香港未來60年的經濟前景，你又點睇呢？
6: 肯定呢就係、是、我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呢一個咁嘅主題呢就會係不變。我是1990年回來香港，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又在香港住下，有時候在外國住下，是
7: 去工作啦，你說的。
6: 是工作啦，但是90年之後我一直都在香港，即是過去36年呢我都即是成日回內地啦，但是有一樣東西呢，我每一次去到粉嶺球會打波，我都是沒辦法不停一停在一個洞嗰度呢望向深圳。因為點解呢？我喺1991年我個公司，我以前嘅公司紅谷組，大家可能聽過。紅谷組呢就投咗一塊地叫做地王。當時呢係240萬呎。起咗一座68層高嘅大廈。當時呢喺深圳呢個個都叫佢做地王大廈嘅。但係1990年呢，它是全深圳最高的大廈，今天可能是最矮的大廈之一。你看到深圳的即發展，你就看到我們國家的發展。深圳是一個即很標誌性的經濟發展的地方，今年的 APEC 都會在深圳舉行。深圳創科好犀利啦，所有好多剛才我講嘅華為呀又喺度啦，呢、這個騰訊呀嗰啲公司全部都喺嗰度啦。深圳嘅發展係一個我哋國家發展嘅藍本嚟嘅，真係。
7: 冇錯，但係即係點搞呢？香港呢喺大灣區呢都佔有呢個嘅主導嘅地位嘅。深圳正話主席已經講咗啦，創新科技又非常之發達啦，咁廣州方面呢佢哋嘅商貿亦都係好勁啦，咁香港主力金融，咁以後我哋嗰啲貿發嘅資源係咪全部都係單一化呢？都係繼續係金融，最多加少少旅遊啊、地產啊咁樣啦。是不是這三件頭都要繼續是這樣行呢？
6: 大家都知道政府是積極推廣這個北部都會區做創科啊， 甚至是高增值的工業。咁我覺得咧，將來咧，香港都係向呢一方面發展。
7: 咁會唔會係跟住人哋嘅後面呢？
6: 咁又唔係跟住後面嘅，大家係有唔同嘅軌道走嘅啫。但係咧，我哋無可否認喺創科度係慢過人。但係我成日都講咧，會唔會係龜兔競走咧？啊，即係我哋係龜，但係我哋會贏佢嘅。咁即係有啲領域啦嚇。咁呢個咧就要靠我哋政府官員同埋商界啊，同埋內地嘅配合去創造一個新天地啦。
7: 係，咁香港而家有邊啲係跑出嘅咧？
6: 金融就好似你話齋，一定係跑出㗎啦。而家我哋嘅金融業啊，喺世界上係首屈一指嘅。舊年即係2025年咧，我哋已經係集資咗2800億，咁呢個係世界第一。咁今年亦都係有機會打破呢個數字嘅。金融業我哋喺世界而家排名第三，我哋喺世界嘅貿易城市裏面呢，我哋排行第五㗎喎，好犀利㗎喎。即係我哋排喺內地啊、美國啊之後，但係我哋排喺英國啊、日本之前嘅。所以我哋好多貿易嘅。但係呢，而家好多嘢都變緊，即係我哋要與時並進。我哋貿發局呢，我哋亦都係應該與時並進。譬如出海就係與時並進啦。未來60年，我就等616嗰日啲前主席講啦，我就唔會太多意見住。但係我只可以話呢，肯定呢就係我哋一定即係背靠祖國，因為祖國越嚟越強大。大家睇下我哋祖國做嘅嘢呢，真係我都同好多外國朋友講，你唔可以想象嘅，邊個人可以想象20年前我哋係冇電動車行業㗎喎。今日我哋嘅電動車行業係世界第一，即係美國係搞電動車啦，但係佢俾我哋打冧曬啦。好啦，除咗電動車呢，包括高鐵。
7: 係。
6: 高鐵而家我哋國家有大約50000公里。你知唔知第二個國家係邊個國家呢？即係好多人都估錯嘅。好多人當我問呢個問題呢，第一個答案你估係咩？日本未入流。其實第二個國家是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得4000度嘅啫，同我哋50000差好遠。我哋50000仲係日日加緊嘅，咁所以咧，
7: 所以前地鐵主席咧係最清楚
6: 嘅。國家真係好勁嘅，譬如好似機械人咁，你睇下我哋最近好多機械人，呢個都係新興行業嚟嘅啊。低空經濟。我哋啲無人機又係冇得頂嘅啊！全世界第一，我哋做好多嗰啲solar， 即係叫做咩啊？總之能源啊，嗰啲即係儲電嗰啲能源啊、能源板啊嗰啲，全部都係首屈一指嘅。咁而家 AI 啦，講到 AI， 而家好流行 AI。當然啦，美國睇落去仲係有領先嘅優勢，但係咧，照我做嗰一行嘅朋友講呢，已經係越嚟越接近㗎喇，大家、
7: oh.
6: 即係嗰個競賽。所以如果用所謂 GDP 嚟計呢，今日美國仲係全世界最大嘅 GDP， 中國係排第二。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所謂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嚟計呢，其實中國已經係超越咗美國㗎喇。但係我好有信心呢，就係、是、未來呢，即係中國係第一強國嚟嘅、即係最大嘅喇嗰個 GDP。所以呢，喺咁嘅環境之下呢，香港嘅地位一國兩制係好特殊，係好多優勢。香港一定呢嗰、那個發展呢係將來會係好強勁。
0: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他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7: 咁其实咧，近年啊，近月啊，都见到啊，万国来朝，
6: 系啊，
7: 呢个景象咧真好犀利啊！北京咧亦都成为咗咧国际元首嘅会客厅啦吓，好似美俄总统都即系嚟咗啦，咁佢哋好多啲建议，好多嘅商机，咁我哋香港有冇啲咩得益咧？
6: 當美國同埋 我哋国家喺度嗌霎嗰阵时啦吓，即系旧年嘅四月二号，大家记唔记得？突然之间美国总统关税度要中国啲关税去到140几%，差唔多系大风暴，即系十号风球噶。
7: 哇！你当时惊唔惊？
6: 嗰阵时就我唔系惊，但系我觉得即系美国有呢个总统都几烦，因为佢做嘅嘢有阵时唔系所谓跟常规出牌啊。咁喺咁嘅环境之下咧，你同佢做对手系几烦嘅。不过前一排去到北京转晒，好似个风球走咗咁，完全冇事。
7: 哦，系咪因为我哋帮衬佢啊？
6: 咁啊，不嬲都帮衬佢噶啦，都买好多嘢啊。但系咧，我觉得佢都系中国人有句说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佢咧系俊杰嚟嘅，佢帮咗中国嘅，其实包括叫加拿大做第51个省啊，嗰啲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包括歐洲嘅國家，就嚟中國，
7: 都嚟啦
6: 嚇，因為都要揾多個朋友啊！話呢個朋友係咪最靠得住咧？話諗諗啊，唔好啦，我都係去揾下中國啦。咁啊，普京就不嬲都係老朋友啦，但係有啲國家唔係咁熟嘅啫嘛，係嘛？
7: 都 friend 咗啦，
6: 而家係嘛？咁所以咧，我又覺得。慢慢嚟讲咧，应该咧即系中国嗰个国力肯定系强大啲。我谂我哋要比较小心啲嘅咧，就系美国即系边个在位都好啦，可能都有啲红眼症啊。咁对我哋嘅发展即系唔系几睇得唔系好过眼啦。所谓咁变咗咧，就我哋要即系做乜嘢都要好小心咯，即系唔可以话。当个个都系朋友啦，吓要好注意成个地缘政治。咁香港嚟讲，好似我头先话咧，一定咧就系会得益嘅，因为喺一国两制之下咧，我哋一个好独特嘅城市，我哋有我哋嘅法制啦，普通法啦，我哋自由进出个资金啦，即系人又可以自由进出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好嘅專業服務啦，譬如我哋而家嘅國際仲裁好出名啊，咁我哋亦都有所有嘅資訊流通啦，因為喺香港你乜嘢都收到嘅，咁呢個喺金融領域方面好緊要啊，因為有資訊先至人哋對你個地方有信心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咧，我就覺得香港未來咧一定係好好嘅，特別係。美國嘅態度而家影響到中國咁樣樣咧，中國越嚟越強大嘅會，咁我哋香港嘅獨特嘅優勢會發揮得仲好。
7: 而家嗱，譬如話好似你哋啱啱就去咗呢個中亞啦，咁啊跟住咧又有中東亞咁，呢啲嘅即係發展會唔會忽略咗傳統嘅貿易夥伴，譬如英國啊、歐盟啊咁樣？其實即係嗱，貿易多元化咧就我香港成功嘅基礎嚟㗎。咁其實香港咪應該食四方飯咧？
6: 我哋係食緊四方飯㗎，即係不過以前咧就因為。傳統嘅市場就好穩定，啲生意都唔使點樣休，咁所以就好少去發掘啲新嘅新興市場啊，所謂。咁而家因為特別係即係美國咁樣即係搞一搞啦，我哋就要去發掘啲新市場啦。第一步其實最近就係東盟啦，咁我哋同東盟嘅貿易而家增加咗好多嘅。去年特首就带队去中东啦，呢个又系一个新嘅市场。中东咧，佢最好嘢就系有钱，咁所以咧佢又会可以周围投资啊，咁样样啊，咁对我哋金融业梗系有帮助啦。
7: 但系嗰个战争又会唔会真系吓有所影响？
6: 可能有啲影响，即系只单到短期啦，有啲影响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未有去发掘啲新嘅地方啦，例如中亚啦，今次。特首帶我哋去即係哈薩斯坦呢個烏茲別克啊呢啲地方。以前咧，即係我2006年第一次去哈薩斯坦咧，同今日已經係不可以同日而語噶啦，進步咗好多。無論喺即係金融嘅領域同埋佢哋嘅成個經濟啊， 都進步曬。我俾個例子你啊，我二十年前去嗰陣時咧，冇乜靚酒店嘅。
7: 點解你當年二十年前就會去呢啲呢啲嘅？
6: 二十年前
7: 咧
6: 都係，其實都係睇中佢個資源、石油啊、礦產啊，就希望佢啲公司嚟香港上市。因為嗰陣時我負責財經嘛。咁去到咧就發覺咧好多嘢咧都係好落後嘅。今次去到就唔同啦，有五星級酒店啦，有呢個名店啦，即係同二十年前真係已經係改變咗好多，咁即係發展得好好。咁所以我哋都係去發展啲新嘅市場嘅，令到我哋嗰個貿易多元化，令到我哋嗰個地位作為超級聯繫人咧更加多啲國家知道咯。
7: 係。冇忽略到既有嘅伙伴，
6: 冇，我哋既有嘅伙伴仲喺度，不过我哋想发掘多啲新嘅啫，做多啲嘢。
7: 系，即系唔系好似外头啲人所讲啊？呢啲嘅地方，哇！啲人会唔会即系吓唔系咁多资金啊？咁样吓、啊，做生意嗰啲人冇咁发达啊？咁
6: 佢资源好丰富嘅，你要自己去即系发掘咯，即系你唔可以人哋嗰碗饭喂到你个口噶嘛，你自己要去揾食噶嘛，系咪？咁啊讲个例子俾你知啊，淑梅姐系呢、這个，我觉得系香港狮子山精神嚟噶。2006年我第一次去咧，其中一个团员，我哋嗰阵时个团好细啫，同今次特首啲冇得比嘅，我哋得嗰唔知十几二十人嘅啫。但是全部都是财经界的。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当时的证券界的朋友跟我一起去。那啊去到之后呢，这个朋友真是厉害。他认识了很多当地的证界的人。即是他不定止跟我去一次啦，之后他自己回去。你知道飞去这个阿萨斯坦几远啊，
7: 几多钟头
6: 而家飛大概是7小時啦，啊咁都幾遠下嘅，但係佢呢好有恒心，成日去喺幾年內呢，佢識到當地好多政界嘅人。你知啦，即係喺呢啲國家做生意一定要識政界嘅人。大約喺2016年即係我帶咗佢去大約10年後啦，佢犀利啦，淨係收購咗當地一間本地嘅銀行做埋主席。
7: 佢放棄香港啊？
6: 佢唔係，佢真係久唔久返嚟嘅，所以我喺香港都見佢嘅，但係佢就主要呢佢搬咗哈薩斯坦。咁喺嗰度做得非常之好。咁到我2018年以港鐵主席嘅身份再去哈薩斯坦嗰陣時呢，佢已經係當地嘅橋領啦，真係人都識嘅。
7: 我哋香港仔嚟嘅。
6: 香港仔嚟嘅。所以我真係想講呢，就係你只要你肯去認識人啦，去到每一個地方其實都有新天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14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14世在抵步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因为我哋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啊嘛，譬如哈萨斯坦，今次同特首去咧，系我第三次去噶啦。
4: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3: 20年前我作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嗰阵时咧，就去，同今日已经系不可以同日而语噶啦。无论喺金融嘅领域同埋佢哋嘅成个经济啊，都进步晒。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展览会咧就系贸发局嘅成功嘅亮点嚟噶啦，咁样嗱，北部都会区咧就会即系兴建新嘅展览馆，系咪？
3: 唔系，冇咁讲过，
4: 哦，
3: 只系咧财爷喺旧年个预算案度咧讲话。叫我哋研究一下，咁我哋系做紧啲研究工作嘅啊。
4: 有冇兴趣啊，主席？
3: 任何对香港有利嘅，我哋都会做嘅啊。咁但系就系而家系暂时嚟讲咧，系一个研究嘅阶段。
4: 系有啲咩谂法噶？
3: 我谂大原则啦，就系、是、其实我哋香港嘅展览嘅地方咧，系唔系好够嘅。特別係嗰啲交通方便嘅，譬如咧會展咁好方便，四通八達啊！但係其實呢個咁多年來喺機場，我哋都多咗個博覽館嗰度咧，都多咗嘅。但係咧，比會展梗係冇咁方便啦。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展覽嘅場地係重要嘅。你有個場地，你就會有好多活動可以舉行，你冇嗰個場地，啲嘢就唔會發生啦。你其實大家都睇到啟德，你就知啦。而家啟德幾旺，開咗體育館之後，又有好多盛事喺度舉行，又有足球賽、欖球賽，欖球賽又多好多人參與，最緊要係演唱會。咁嗰啲咧都係令到嗰個經濟有活力噶嘛。
4: 嗯，係。咁睇嚟，主席你都有興趣喎，係咪啊？
3: 唔係，即係我想講個點咧，淑梅姐就係、是、你一定要有地方。今日嘅會展咧，得70几万尺嘅啫，即係實用嘅地方啊，太細啦。其實係有需要係即係擴展嘅。其實擴展呢一個咁嘅主意喺2007年已經提出過噶啦，不過到而家都未實行咁解。
4: 系咁啊！即系喺北部都会区嗰度都可能会谂一谂，系咪？你哋有地方？
3: 唔系做紧研究咯，做紧研究，所以咧就睇下情况点样样吓。
4: 嗰、那个成数大唔大咧？有兴趣嘅成数啊？
3: 咁永远对香港好嘅事，我哋成数都好大嘅，即系要落啲力咯，要配合咯。
4: 其实讲翻去湾仔都有地方噶，有三座即系未动用嘅政府大楼咧。
3: 嗰、那個咧係，嗰、那個其實係2008年嘅預算案有提及嘅。
4: 嗯，
3: 嗰陣時我係做緊商經局局長，其實咧嗰、那個構思咧係我當年提出嘅。
4: 哦，
3: 就係將嗰三座大樓拆咗佢，咁然後咧就起個，你都知道咧，而家舊會展對面就係消防局。
4: 嗯，係。
3: 咁啊，嗰三座樓喺嗰度噶嘛，咁其實嗰度可以做好多啲重建嘅。咁嗰陣時提出過嘅，但係種種原因啦，我唔知啦，因為我離開政府啦，就冇喐過。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嗰三座大樓有啲仲係用緊嘅，所以就
4: 有啲又搬走咗，
3: 有啲搬走咗啊。咁咧，政府都係照我理解，都係有興趣喺嗰個位置去再重建嘅。不過即係咁講啦，越多展覽嘅地方，對香港嚟講係越好嘅，咁所以 係向住呢個方向行咯。
4: 嗯，好啊，咁啊，希望有啲好嘅消息出嚟啦。其實咧，一路聽個主席咧，都即係感覺到啦，你喺呢個政府工作裏邊咧，亦都非常之落力啦嚇。咁啊，係我哋前任嘅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嘅，咁亦都喺啲嘅私營機構裏邊咧，就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其實當年你就嚇係一個窮小子嚟嘅。咁喺正话你已经讲咗啦，就话你一出嚟嘅时候咧，银行里边工作嘅系嘛？嗱，当年咧，少年丧父都听到你嘅故事啦，住石屋啊，住板间房啊，咁样都冇咩心机翻学噶。但好彩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啲老师咧，对一个人嘅生命咧系好大好大嘅力量噶。莫德光老师。对我哋嘅马士亨主席系有好大嘅帮手，
3: 肯定
4: 系咪啊？佢帮咗你啲乜嘢咧？
3: 你讲得啱嘅，崇梅姐，我读书好渣嘅。当年咧就仲系考会考啊，所谓咁咧就我成日笑自己咧，就系当年咧成日都担梯嘅，攞 H 啊，咁啊成扎 H 咪担梯咯，系咪？在我讀到 Form 3的時候都仲係即係擔梯嘅。咁嗰年咧，我哋好好彩，因為我讀嗰間學校咧，而家又係冇咗咯喎，間學校
4: 係
3: 叫新法書院，
4: 好多好多朋友記得
3: 新法書院咧。當年咧就啱啱咁啱得咁巧，就開呢個大坑嘅校舍。咁因為佢開大坑校舍咧，佢就多咗班咯。咁當時校長就係黃澤森啊，黃太仲在生嘅今日啊，因為開多咗班啊，就俾我哋呢啲好水皮嘅學生咧，都試升，睇下你得唔得咁。咁我就變咗咧就係試升生。咁但係咧，我媽媽當時就話：你如果再唔讀好咧，你就做乞衣噶啦。我都救你唔到啦，你喺街度睇下啲乞衣點樣啊？嗱，第日你就係咁噶啦咁。咁我當堂一思考，唔知點解嗰陣時突然間開竅呀，哎咁唔得喎。咁於是乎呢就真係努力讀書啦。我每一日放學都會去而家嘅大會堂，嗰陣時大會堂起咗唔係好耐嘅，我記得。咁去大會堂讀書，去圖書館。因為屋企嘅環境太差啦，咁又有細佬妹啦，又細啦，咁結果呢就去圖書館讀書。每一日都去圖書館讀書，所以冇辦法嘅。我覺得咧，中國人講得好啱嘅，將勤補拙。嗰陣時我就係拙嘅，用要勤力去補。咁結果咧，好彩咧，全個級考試咧，竟然有兩科咧，我係考第一。
4: 哇！
3: 咁咧就我仲好記得啊，莫主任啊，我哋叫莫主任莫德光老師咧，就嗰陣時我哋啲卷咧就冇名嘅，即係為咗公平。即係譬如我係排一二三五，另外同學就二四六咁。咁阿莫主任呢就逐班去問呢、這個考一二三係邊個咁啊。咁我咪舉手囉，咁啊係你呀、啊。因為佢有啲少少愕然呢，點解呢？因為我讀嗰班呢係最水皮嗰班，咁佢都估唔到喺嗰度會搵到一個全個 form 考第一，即係嗰張 paper 第一。我係你呀、啊、我係呀、啊。咁
4: 你自己唔驚喜咩？
3: 我自己都有啲驚喜，因為但係你唔知咁樣，因為你咁多同學一齊咩比拼係咪你唔知咁啊。咁我都有啲驚喜嘅。結果有兩科我係全個 form 第一當年。咁我主任呢就佢都愕然呀。因為我哋嗰陣時係六班嘅，我仲好記得。我係 A6。即系 A1 嗰啲系叻嘅 ，A6 即系水皮学生就抌喺 A6 嗰个班房咧，系一个洗手间隔篱嘅，我仲记得一阵味嘅。咁即系最水皮就系摆啲学生喺嗰度噶啦。咁啊，莫生咧就揾咗我入去戏剧组。
4: 系
3: 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就系训练到我自己咧，就唔系去做戏剧，好似我表弟曾志伟咁啊。但係呢有一樣嘢就係我發覺做話劇呢就係增加你嘅人嘅自信，講嘢呀各方面呢都會有一種好嘅訓練。因為我
4: 做主持呀、啊、咁。
3: 做主持呀、啊。咁莫生就好鼓勵我啦。咁但係除咗莫生之外呢，其實呢 仲有一位老師對我好好嘅，就是汪老師。汪老師當時係教歷史嘅，佢仍好人到點咧？佢嗰陣時咧係私人同我補習，叫我去佢屋企教我啊咁。咁結果後來咧，我就因為佢，我入到去香港大學嗰陣時都係讀歷史，就係、是、有咁嘅背景嘅，所以中學。好，你講得好啱嘅，老師係會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咁所以呢，我成日都話我對老師嘅尊敬呢係最高嘅。我覺得佢哋係嗰個無私嘅奉獻啦，因為老師坦白講，好似我而家有啲老師，我望返轉頭，嘩，佢哋可以做生意搵好多錢㗎，好似我嘅大學老師陳君耀教授好叻㗎，係咪？咁我成日都話老師，如果你要做生意，你實掂㗎喎，係咪？但係佢選擇咗去做老師，咁佢桃李滿門，影響好多學生，包括我在內。咁譬如我哋2007年，我就同一班同學搞咗一個叫做陳君耀傑出講座，就係、是、去紀念陳君耀對我哋生命嘅改變，出年會係20周年啦。
4: 哇！
3: 搞咗呢個系列啊，咁好開心嘅，大家都每年都可以見到老師。我而家見到陳君耀教授，我都仲係叫佢老師嘅，即係你可以睇到嗰種感情啊，同埋對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覺得佢喺我哋嘅生命嗰度。做咗好多嘢，咁我哋好感激。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3: 所以我今日咧，即系好多年前，你唔知记唔记得啦？我曾经当过教育大学校董会主席嘅。
4: 记得。
3: 咁当时嘅特首梁振英邀请我嗰阵时咧，我二话不说立即做。因为点解呢？我觉得教育系好紧要的，培养我哋下一代，影响我哋下一代好犀利。
4: 冇错，一个人嘅成功咧，就好似我哋嘅女航天员所讲咧，不问出身啊，即系你嘅出身系点样，最紧要你行嘅路系点样样啦。咁后嚟咧，1970年嘅时间咧，马时亨主席咧就入咗香港大学嘅文学院啦，选修冇错啦，历史同埋经济嘅咁样。咁出咗嚟之后咧，啊！大通銀行正正話講過，吳光正先生咧就係你嘅上司啦。咁佢係咪因為見到你嗰個嘅表現好，所以咧 send 你去呢個 New York 度做嘢咧？
3: 去 New York 做嘢就唔係吳光正決定嘅，就有另外啲老闆決定嘅。係咁但係咧就嗰個決定，當年1976年咧，我都有啲愕然，因為即係。紐約呢就派咗個人嚟同我傾偈成個幾鐘頭，佢又唔講佢做乜，又唔咩，冇出聲，咁就咁嚟話同我傾下偈呀。咁傾完之後，咁有一日我嗰個老闆，即係嗰陣時換咗啦，就唔係呀吳光正啦，一個德國人嚟嘅，叫 Michael Cruz， 佢就同我講銀行想派你 New York 喎。吓 New York
4: 開心呀、啊、
3: 又開心又擔心，因為嗰陣時我媽媽住喺香港，咁即係我爸爸早走咗啦，咁我媽媽同幾個細佬妹住喺香港。嗰陣時我哋好彩，啱啱抽到愛民村，當年呢就真係好似中六合彩咁嘅。我又擔心我去咗 New York， 咁邊個照顧
4: 媽媽呢？哥哥都
3: 咁，因為我係最大嘛，咁所以呢嗰陣時有啲掙扎，亦都擔心唔知去到 New York会发生咩事，未去过，未出过门去咁远嘅地方。
4: 第一次飞？
3: 又唔系第一次飞，第一次飞咧就系飞台湾，因为嗰阵时飞好难嘅。你知啊，嗰阵时坐飞机好巴闭咁，成家人嚟送你机嘅啫。
4: 冇错，启德。
3: 启德啊，咁咧就于是乎咧，我就有啲担心，又即系考虑咗一段时间。咁最后我都决定，好啦，去啦咁。咁就去咗 New York 啦，1976年嗰陣時。不過去咗 New York 呢，我嘅擔心真係成真嘅。我個老闆係韓國人嚟㗎，好要求好高，加埋呢我真係唔識嘢嗰陣時，即係因為香港仔咁去到負責嗰啲戶口啊，我哋嗰陣時借錢俾人㗎嘛，比如 借錢俾啲肥田鳥公司，我都聽都未聽過，借俾嗰啲養牛嘅公司。嗰陣時我喺我台面成日有本字典㗎喎，有個世界地圖㗎，睇下美國人哋講啲地名我都唔識，咁所以好慘㗎。
4: 點算呢？
3: 老闆日日鬧我，鬧到我真係自己返到間房度自己一個人住㗎嘛，真係喊㗎。我係第一次喊就係喺紐約喊㗎。即係科技真係改變世界。我嗰陣時冇電話㗎嘛，即係唔可以打電話返屋企同阿媽傾下同朋友傾下，冇㗎。咁自己一個人囉，即係好辛苦。
4: 咁點樣扭轉呢個嘅？後嚟你真係好犀利喎，後嚟你又唔知點解又去到加拿大呀、啊、又去成為呢個分析員嘅冠軍呀、
3: 啊。啊同埋即係講要講幾個鐘頭。
4: 幾個鐘頭。
3: 濃縮版啦、啊、濃縮版啦、啊。唔係當時係咁嘅，因為俾個老闆日日鬧呢，有一個老闆呢就咩香港嘅老闆，香港當時亞洲嘅第一把手嚟到了紐約同我講，佢話阿 Fred， 我知道你好慘，係人都知道你好慘嘅、
4: 哦、
3: 你不如咁啦，你返嚟亞洲，我俾你一個好有顏面嘅落台街、
4: 哦、
3: 甚至升埋你級添，佢叫 John Linker， 佢太太仲喺香港嘅，佢走咗啦。我話 John 好多謝你，但係我唔可以咁做。點解呢？我話如果我咁做呢，我係一個失敗者，我變咗呢以後呢我都冇面見人。我話唔得，你俾我喺度俾啲時間我，我會搞掂㗎喇。咁佢話好，
4: 咁有信心。
3: 個信心喺邊度嚟呢？其實個信心都係要喺勤力嗰度嚟。點解呢？我好有信心，我如果我勤力一定會打出個困局。咁於是乎呢，我就每個禮拜日禮拜六喺紐約呢，禮拜六禮拜日唔使返工㗎，嗰陣時即係70年代已經唔使返工㗎。我禮拜六禮拜日一定踎喺公司嘅，一定係自己喺屋企包個三文治，攞個蘋果，攞包可樂，當時冇健兒可樂㗎，所以飲到我肥曬，就返去寫字樓做嘢，睇字典，因為有啲字我都唔識㗎，嗰陣時有啲即係睇地圖，因為有啲美國嘅地名我都唔識㗎，咁要即係做好多啲咁嘅嘢。咁如是者咁嘅生活係捱咗成真係有一年咁滯，你話即係個個 weekend 都係喺寫字樓度過。咁、我亦都有啲好嘅朋友幫下我手，即係俾啲有啲美國朋友教下我啊咁。咁於是乎呢，終於有一日我忍唔住啦，我同我老闆講，我話我已經好勤力㗎啦，如果你都覺得我唔滿意呢，咁我冇得講啦，咁我就要走啦。咁佢呢這個韓國佬老闆又好，佢就話嗱，我對你係好即係好 tough 啊，即係好
4: 要求高，
3: 要求好高嘅。我都係想你好啫。咁我而家經過咗成年幾嘅觀察咧，我覺得你係得嘅。OK， 好啦，總言之咧，你繼續喺度做，我幾個月後咧就會升你級，後來嘅升上升上級。
4: 哦、
3: 所以咧嗰次咧就我感覺咧就好似一個爬山咁。即係我爬個山，好辛苦，初初又跌又撲，終於俾我爬到個山頂啦。咁爬咗呢個山頂之後呢，以後喺個生命上呢都仲有好多個山要爬咁，但係只單到爬咗第一個山啦。咁爬咗呢個山之後呢，我就其實喺人生裏面呢真係好多山要爬，但係你如果好快就放棄唔爬啦，咁你下一個山呢就爬唔到㗎，因為你冇嗰個信心嘛，
4: 冇
3: 嗰個經驗嘛。咁於是乎我就係咁樣即係捱到出嚟喺 New York。 咁喺 New York 之後我就返咗香港幾個月，又去咗加拿大。咁喺加拿大呢，你頭先講我去轉咗工啦，
4: 係囉，
3: 就點解會轉工呢？又有亂股㗎喎，舊日的足跡啦，真係就係、是、呢，當時呢我太太就話，喂，你喺間美國銀行，即係嗰陣時大通銀行請返我喺加拿大，我移民啦嗰陣時，就純粹唔係因為政治上移民，而係我太太已經係移咗民， 咁我係只係去即係跟佢啫。咁佢移咗民啦，咁我都去咗加拿大住。加拿大嗰陣時都好舒服咧，咁啊咁大通銀行又請翻我，咁我喺度做咗一年到啦，1979年我入去銀行做，到80年嗰陣時咧，我太太咧就同我講，佢話：喂，你喺美國銀行做，遲早調走你嘅，我好中意加拿大，你唔好走啊！我哋喺加拿大落地生根噶啦，咁哇咁啊，咁點做咧？咁你要去希望揾到一間加拿大公司做啦，咁啊變咗以後都唔使走啦，係咪？即係個諗法。所以人生咧就係好多嘢咧，你以為你即係安排好咧，其實又唔係嘅。點解咧？咁我真係揾，我揾唔到啲加拿大銀行肯請我，佢話我冇加拿大經驗。咁我話喂，我有國際經驗喎，佢話唔得，你冇你加拿大經驗唔夠，你做咗一年啫喺呢度，咁啊冇人請我。直到有一日咧，有個獵頭人打俾我話：，有冇興趣去做股票分析員啊？咁咁我話我未買過股票喎、啊，我冇錢點去買股票咧？係咪？我冇錢咁，
4: 估唔到。
3: 我唔識嘅喎，佢話唔緊要嘅。你有銀行背景，你去試下分析啲銀行股咪得囉。咁我話咁好啦，還掂即係老婆吩咐要搵工啦，呢間由加拿大公司好啦，去搵囉。咁去結果我個老闆好人，英國人嚟嘅，佢就話佢話嗱，我講俾你聽，我哋股票呢一行呢有兩個結果嘅啫，一個呢你做得好呢就會搵好多錢，另外一個呢就是你做得不好就炒你的。他說你制不制？我說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马上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

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喎，
4: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5: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4: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4: 有两个结果嘅啫，一个咧你做得好咧就会搵好多钱，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你做得唔好咧炒你嘅。佢话你制唔制咁？我话制，我又嚟搏。咁我又系咩都唔识噶嘛，又系坐喺度。第一个翻工就系我，最后走嗰个又系我。总言之就系、是、一路就系将勤保拙。咁啊，结果咧就好好彩，就咧嗰阵时因为。即係外圍嘅環境影響啦，又唔係我叻嘅，就好多基金經理都想知道啲加拿大銀行嘅海外運作。
3: 我啱曬你喎，
4: 係啦。咁啊，於是乎咧，當時1983年咧，就出現咗啲第三國家，譬如巴西啊、墨西哥啊嗰啲國家有好多壞帳，咁嗰啲銀行借咗錢俾呢啲國家，嗰陣時包括波蘭都係啊。咁所以呢就有好多壞帳呢就要撇帳呀咁。咁我呢就專攻嗰方面，咁於是乎呢啲基金經理就睇中咗我，咁就鍾意我嗰啲研究報告。嗰啲研究報告已經係眨下而家講緊係40多年㗎啦，因為我係1980年入行，仲喺我台面㗎。
3: 哇，
4: 有啲報告嗰陣時冇電腦㗎、要打字，如果寫錯呢就要遊咗佢，要搵啲紙黏上去嗰隻嘅。咁呢就到1984年我好彩呢就俾啲基金經理呢就選為加拿大最好嘅分析員。
3: 犀利。
4: 咁嗰陣時呢即係
3: 加人工加到嘭嘭聲
4: 喎。嗰陣時真係轉做得幾好。嗰陣時係84年呢搵唔少錢嘅。一個即係機緣巧合，1985年突然間個老闆話：香港公司需要你，你有冇興趣翻去？咁啊，
3: 點算啊，太太？
4: 咁啊，翻去同太太商量啦。咁佢就話：我唔翻噶，我最中意係加拿大，唔翻啦。咁啊，如果我就話：哇，唔係喎，香港亞洲機遇好多喎，呢、這個都幾即係我做咗幾年呢啲分析員都開始悶啦，我覺得。轉下都好喎，唔去，哎咗好耐，結果呢佢呢就落咗啲條件，佢話嗱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咁，結果我去返去同公司講，喂我老婆大人要呢啲條件喎，其實我覺得佢啲條件即係唔係幾合理嘅。
3: 辣辣地。
4: 好辣。咁我同公司講，公司話都好啦，我哋想你去俾、你啦咁。
3: 哇，包括啲乜嘢？
4: 佢話要搵一間3000尺嘅屋喎。哇，香港搵3000尺嘅屋幾多錢？
3: 冇問題。
4: 佢話跟住佢話啲細佬哥細要有架車有司機喎。咁你搵下你啦，我嗰陣30多歲喎。咁你落啲咁嘅條件，人哋都
3: 證明人哋幾重視。
4: 馬時亨，我好估唔到啲老闆話好俾你，結果我就翻咗嚟85年。
3: 係、原來翻咗嚟有呢個原因嘅。咁後嚟咧，政府咧亦都係即係將你咧就係、羅致啦咁樣嚇。咁、其實你都中意做政府嘛？
4: 2002年呢、當年呢我係阿松介紹我嚟，就阿梁錦松我個 我個老友，我個同學仔就介紹我去見阿董生嘅。咁啊，董生咧，我係唔識嘅之前。咁當然個個都知道佢係董浩雲嘅仔啊咁啦。咁啊，我嗰陣時唔識佢嘅，2002年。咁啊，係當時我喺電信營科做嘢，咁咧就佢叫我去見佢，咁我去見佢。咁啊，大家傾下香港問題啊，講下佢嗰個即係治港嘅理念啊，咁咁啊，我覺得董生嘅人真係好到咧不得了。董生出年就係90歲啦。咁啊，我同佢傾咗一個鐘頭，我感覺到佢對香港嗰個感情咧好深，同埋佢真係熱愛香港、熱愛祖國。咁估唔到佢就叫我入政府啦，即係過咗佢都周圍問人，即係關於我啊咁。咁終於我喺2002年咧就接受佢邀請咧就入咗政府。咁當年我係50歲，
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4: 嗰陣時我係50歲，咁就我都係想為香港做下嘢，所以咧我同阿松一樣就大幅減薪入去政府，減個幅度都幾驚人嘅。咁啊，即係但係希望替香港做啲嘢啦。
3: 太太就
4: 佢係支持嘅，每次我做啲嘢，佢初初未必支持，後來都要支持。咁佢支持咗之後就支持㗎啦，
3: 冇錯，
4: 唔會改嘅。
3: 係，但係後嚟你嘅老友因為一啲事情而即係落翻嚟，咁你咁會唔會覺得可惜啊？
4: 當時係可惜嘅，因為可能咧，因為當時佢又忙啦，好多嘢冇兼顧到，附近啲人亦都冇提點佢，咁就變咗發生嗰個事件咧，就我都覺得好可惜嘅，因為咧佢係一個好有心嘅人，又係嚇，亦都有能力嘅人啦，咁啊。如果冇嗰件事冇發生呢，可能好多嘢都唔係一樣㗎啦呢個世界。但係即係我哋成日話，我哋信教嘅人就話一切都係上帝安排嘅。咁下咁佢離開政府之後，我都同佢好開心嘅，因為第一佢家庭開心好多，因為至得人道佢太太可以多啲時間同佢一齊，咁細佬哥又生多兩個，而家兩仔一女，阿松好開心。咁啊，亦都係事業方面好成功。咁變咗佢又有佢另外一種嘅做人嘅樂趣。所以每個人行嘅路都唔同，個足跡都唔同，所以都係最緊要最緊要咧。我成日話咧，做人七件事啊，淑梅姐。
3: 係
4: 邊七件事咧？第一有健康，咁佢好健康啦，咁非常好啦。第二有好嘅家庭，咁呢個又好緊要啦，因為咧家庭先俾到你動力，係嘛？第三就係、是、要有事業，即係喺自己嘅事業領域嗰度咧，有即係唔係話成功咩嘢，有啲滿足感啊，係嘛？第四咧就係、是、我叫做富有，咁你話哇富有有錢啊好嘢喎、啊，唔係係心中富有。即係最緊要係心中富有、即係錢財係我哋一定要食飯㗎嘛，咁梗係要錢啦，係咪？但係唔係話最多錢嘅人最開心㗎喎、哦、但係你心中富有就好開心，係咪？第五呢就有朋友、即係朋友好緊要㗎、第六呢就要有 hobby， 即係嗜好，好似我同阿新哥一樣好鍾意打 golf 一樣啊，無論幾忙我都要抽時間去同埋一齊打 golf， 咁好開心嘅。咁第七呢就係、是、作為一個教徒，我就覺得呢有宗教信仰好緊要、因為呢有宗教信仰呢可以有好多平安嘅喜樂，都係一切呢都係交俾主，如果有唔開心嘅嘢亦都係交託俾主。咁你睇下我哋香港有啲人即係名人啦，他們有宗教信仰的，遇到困難他 佢哋嗰個主持嘅態度同一個冇信仰嘅人係有啲分別嘅。
3: 冇錯，咁其實即係喺仕途之中咧，咁亦都即係曾經遇過啲嘅風浪啦。咁你
4: 好多風浪，
3: 好多風浪。不過咧，政府咧，你唔係做咗好多年啫喎。
4: 總共做咗六年，
3: 六年啊，後嚟咧都得到支持率啦。你最後咧得到55%啊，呢個你個感受點樣啊？
4: 咁即係我仲好記得當年講過就係話，當時咧每個月都出一個民情報告嘅，每次見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開心嘅，到終於有一日跑翻高啦啊！即係喺個榜度高企咧，好開心嘅。咁即係得到市民嘅認同啦。咁即係我哋嗰陣時，我啊阿松嗰啲喺外邊入政府啲人，其實都係個心都係希望替香港做下嘢啫。咁所以得到市民嘅認同咧，嗰、那個滿足感係好大嘅。
3: 嗯，係。不過後嚟咧，你就2008年嘅時候咧，因為病而係辭職啦。個、腦患上咗嗰個叫做咩混合症脈動脈畸形症。咁呢個係咩事咧？咁樣而家點啊？
4: 我每兩年都去照一次。嗰、那個症狀呢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好似啲水喉咁樣帶得裂。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5: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4: 好似啲水喉咁樣帶得裂，個腦嗰啲血管。
3: 但你覺得係頭痛？
4: 冇，我又冇痛嘅。當年呢我仲好記得啊，若薇呢嗰陣時嘅議員呢都話佢有同一個症狀嘅，佢就話佢係頭痛嘅。我呢就好彩就冇頭痛嘅，冇頭痛嘅。但係即係點解離職呢，就係要保持個血壓平穩。所以我而家每日都量血壓架，我唔俾自己啲血壓高。咁當然我有食藥啦，醫生睇住啦。咁每兩年都要照一次。咁冇惡化到，都唔會自己自然好嘅呢啲。你如果係呢就要做手術。嗱講返轉頭呢，講起係18年前嘅事啦。
3: 係啦，08年。
4: 如果當時去做呢一個手術呢，就有人話俾我聽呢，要做成7-8個鐘頭嘅。大手術嚟嘅。咁而家呢又有微創啊啲咁嘢呢，可能就簡單好多。
3: 你會唔會做？
4: 我覺得喺我作為一個70後唔需要做啦，我哋
3: 都好精神喎，見到你係啊，
4: 冇所謂啦即係如果即係神嘅安排嚇，要我上天堂嘅，咁咪由佢咯，係嘛？即係日常生活又照咁過，所以我就唔會做。
3: 不過你又真係好精神喎嚇，由肥馬變成咗 fit 馬喎，係咪輕咗好多？
4: 輕咗。唔係淨係輕與肥嘅，我覺得即係健康啦，健康最緊要健康啦。
3: 係咁啊，同埋有孫啦嚇，兩個乖乖嘅女女啦嚇，馬路明同埋馬路玲，佢哋咧就即係都啊話俾咗啲孫俾你嘅，好開心去湊孫。咁你亦都喺個商界裏邊咧，係繼續做得好。而家就嚟咗香港貿易發展局啦。嗱，但係咧有個問題咧，好想知啊。其實而家香港社會啦，同埋政府架構啦，真係好需要財經方面嘅人才嘅。我唔知道啦，主席你有冇興趣重返政府嘅架構？
4: 我而家已經係政府架構噶啦，
3: 係仲要
4: 貿發局係法定機構嚟噶，我哋收政府每年好多資助噶，所以雖然唔係好夠，不過都收好多資助噶。你唔好講笑啦，今日唔係愚人節。你唔好咁講埋啲愚人嘅嘢啦，唔好令你觀眾啊覺得咦今日愚人節咩啊？呢個70後仲可以做官唔係嘛？嗰啲係愚人節先講嘅啫。
3: 其實真係好需要呢啲人才咯。
4: 咁啊，長江後浪推前浪啦，好多好多人嘅。即係我嗰陣時牙碎，我仲記得入官場嗰陣時都有人話：，佢掂唔掂㗎？咩咩咩啊？咁一樣。即係我覺得一定要俾啲機會啲後生嘅去試下，佢哋最緊要呢，最緊要有心同埋呢係肯去做囉。咁 我自己走嘅路真係好坦白同你講啊，淑梅姐，好多時我覺得係好似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嘅，就唔係我自己即係行得到嘅。比如包括即係點樣入做證券啊，翻嚟香港啊，即係85年翻嚟香港啊，我一翻到嚟香港冇嘢耐就。即係亦都香港同美國一樣，1987年有股災啦，咁啊亦都有啲人抄翻以前啲 tape 出嚟我講嘢啊，咁到呢個90年翻嚟香港再去喺紅谷組做嘢啊，所有嘢咧都唔係我自己會去鋪定條路嘅，真係係好似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我真係冇乜。計劃嘅，因為每一次譬如有啲重大嘅決定或者係行動咧，都係無端端咁發生嘅。因為好似90年我翻嚟香港咧，其實又係一個好偶然嘅啫。就係點解咧？89年咁啊，公司咧就喺香港調走咗我去倫敦做嘢，做咗1.5年到啦。公司就話我想調你翻加拿大升級。咁太太就話佢嗰返加拿大呢，我要佢入呢間學校，嗰間係好好嘅私立學校，佢因為我哋好注重啲女嗰啲教育，但係呢佢呢就俾唔到學位我兩個女讀書、我兩個女好細㗎嘛，嗰陣時一個都唔夠5歲，一個得9歲，咁但係呢呢間公司同嗰啲學校好熟㗎，佢話唔得，淨係收得你一個女。咁、我太太就一個女我唔肯返加拿大。好唔開心。咁佢話你自己返囉，即係等到你有學位我就返囉。點知佢就同佢一個所謂而家叫閨蜜呢，就掃心星。嗰陣時掃心星好難嘅，因為點解要打個長途電話㗎嘛，以前冇話好似而家今日咁齋嘅電話，
3: 非常昂貴
4: 嘅，好昂貴嘅。咁佢係同我閨蜜投訴，閨蜜呢就同佢先生講話，喂阿 Fred 有單咁嘢喎，好唔開心喎，老婆好唔開心喎，喺倫敦咁。咁佢個先生就打電話俾我，喺香港打電話俾我，喂聽到話你哋有咁嘅情況，我話係啊。佢話咁你不如返去香港啦，香港大把工，就係咁樣返到嚟。
3: 原來係咁樣，係為咗都係為咗啲女嘅求學嘅問題。
4: 就係咁樣返到嚟。咁我就非常感激呢個朋友，即係咁嗰陣時如果唔係佢呢，我就未必返嚟香港㗎啦，我都可能係返咗去加拿大。咁我個成個際遇又唔同咗㗎喎，係咪呢一個朋友係邊個呢？都好多人認識㗎，相反。就係我哋和王嘅大班霍建寧。
3: 原來佢係
4: 咪好多舊日的足跡呢？
3: 咁係咪又要多謝佢呀？
4: 我哋
3: 都要多謝佢。
4: 我成日都多謝佢㗎。
3: 咁
4: 所以即係過去啲幾十年啦，我係1990年即係返嚟香港正正式做嘢，到今日都未離開過嘅。我一路都在香港，即係過去36年呢，我覺得有一樣嘢係令我好開心，亦都係感覺到我哋國家嗰個轉變強大，就係國家嗰個發展。所以朋友好緊要囉，家人嘅支持亦都好緊要。
3: 健康亦都好緊要。
4: 健康嘅。健康
3: 啦，冇問題。你而家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咁精神啊，好似昨日你啱啱喺呢個中亞度返咗嚟，日日見到你都係好精神，間中見到你打 golf 咁樣。
4: 最緊要你嗰個心情好啦，我運動唔夠嘅，不過都 OK。當個人開心嗰陣時呢，加埋呢就你而家見到我精神好好啫，我精神唔好嗰陣時你見我唔到㗎嘛。我前一排食物中毒入咗醫院幾日，你嗰陣時見我唔到㗎嘛。咁所以即係總言之呢，
3: 唔好咁餵食。
4: 唔好餵食都得，不過病從口入要小心。咁即係一路咁行一路咁行呢，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呢都好開心嘅，因為呢又剛才我講 做人七件事呢，我感觉到我都做到啦。咁希望继续做得更好啦。即係
3: 啲压力呢会唔会即係都有方法去解除啦。因为6月16号呢一个嘅超级论坛呢，相信都好多好多嘅压力。
4: 我又唔係觉得好大压力。我的角色好細㗎嘛。
3: 你係主導啊，
4: 我係俾我啲全主席做嘅㗎嘛。我係問問題㗎嘛。答問題嗰個最難。
3: 馬時亨名人堂，馬時亨香港情，馬時亨獅子山精神，你都做得非常之暢順。
4: 唔係，因為我有啲好嘅幫手㗎，張文新幫我手，訪問張學友啊，咁我咪容易囉，係咪到獅子山精神嗰十集呢，個個都自己會自動講嘢嘅，包括好似許冠文呢，佢直情我覺得佢做戲嘅喺嗰度。雖然姜濤人嚟話俾我聽呢，就話佢都唔係好識講嘢呀咩，我又唔覺得喎。
3: 講得幾好。
4: 訪問又做得好好喎。咁Sir Michael Kidduri 又係好多嘢講喎。咁所以即係我變咗自動波呢，其實我角色好細㗎咋。
3: 多謝你呀，繼續啦，幫我哋幫我哋個香港加咗好多好多個姿彩呀。期待6月16號有個好成功好成功嘅未來60嘅論壇呀。不過而家呢個時間呢，就要請教授點唱。
4: 咁梗係點一首我哋香港人耳熟能詳，亦都係反映到我哋香港嗰、那個過去情況啊，亦都每一個人嘅心聲嘅獅子山下啦，係咪？
3: 有啲咩要同我哋啲香港仔、香港女講？
4: 最緊要就係有呢個獅子山精神啊，拼搏啊，因為永遠都會遇到困難嘅，咁但係總言之要克服啦，係嘛？有嗰個鬥心啦，有困難都會變咗係成功噶啦。
3: 好似我哋嘅即係馬主席咁樣嚇。經過咗高高低低，依然繼續向前，
4: 是啊，
3: 一直向上。6月16號有咩期待？有咩期望？
4: 冇，只係希望香港人對貿發局嘅工作多啲認識，多啲肯定，大家同心協力，令到香港做得更好啦。
3: 恭喜晒我哋香港貿發局60歲生日快樂！
4: 多謝曬祝梅姐，
3: 多謝馬時亨主席 ，thank you。
4: Thank you。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他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子山下，多谢晒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啊！喺主席身上边，我睇到热辣辣、热情两个字。我相信佢同几位嘅前主席都系一样啊！要将自己嘅智慧同外界连接，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系啊，好多谢中亚外访团取得亮丽嘅成绩。主席讲得啱，特首带队，但大家都要懂得自己去揾食啊，为自己留下成功嘅足迹。而祝贸易发展局60周年快乐，616未来60论坛取得空前嘅成功，为香港带嚟新动能，继续食四方饭。好啦，六月系父亲月。主席呢是一个事事有商量的爸爸，但下个星期我嘉宾呢，他们家的爸爸未必事事有时间去谈，因为他们忙于体证，差点连饭都不吃，水都不喝，因为他们说要悭回些时间去救人。爷爷由看牛童变成外科医生，后来仔仔和孙都走入了杏林世界。到底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故事呢？下个礼拜我们有三代有心人，三位唐医生，唐登华医生、唐琼雄医生、唐鉴森医生，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台，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说白方愿意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個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是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记住要幸福啊！

fans 鍾意詞料配角意外現場三生有幸呢啲比較傷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諗過係咪要延續落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後覺得人生係有好多感覺同結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嘅老店啊。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啦，文教授啦。
1: 系啊，早晨早晨。
0: 苏轼，咁喺电话里边咧都有马定成嘅，阿马 Sir。
2: 大家好，
0: 系大家好，早晨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体育名将啊！咁咁啱咧，大家都应该知道啦，今晚就有大事啦，
1: 系
0: 嘛？开幕啦，即系喺北美举行嘅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第一次有咁多个国家主办嘅世界杯咧，就今晚咧就有得睇啦。
1: 啊，唔使瞓啊！
0: 唔系嗱，其实应该系早起身，因为嗰个时区嘅问题。
1: 系
0: 咁咧，大家可以早睡早起。咁咧，因缘际会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题目咧，就系体育名将啊。
1: 嗯。
0: 咁其实即系体育界咧，就始终都系一个竞争性嘅活动啦吓。咁啊。即係成日都講㗎，一係贏兩隊波打，一係輸嘅啫。咁啊，咁點都要一決高下。咁但係呢種一決高下有啲唔同嘅，即係同戰場爭鬥有啲唔同咧，就大家最後都冇事㗎嘛，即係最多可能會擦傷咁樣啦。就比較我哋叫做 gentleman 一啲啦，紳士一啲嘅活動。咁啊，其中因為有啲即係我就覺得啦，即係要誕生名將，除咗成績之外咧，都要有個。竞争嘅，即系《孙子兵法》话斋嘛，即系古之善战者就无勇名噶嘛，即系如果我就系一个人，赢晒所有嘅杯赛比赛，咁其实就大家就冇咁冇咁有深刻嘅印象，总要有两三个系啊，两三个互相竞争，跟住仲要斗一世咁样，大家先记忆深刻啲嘅。咁啊，不如俾阿马 Sir 讲下先啦，好唔好啊？
1: 好，
2: 名将咧，主要是个名点样嚟嘅咧，就大家捧出嚟嘅。而家嘅体育喺世界上咧，佢系成咗一盘生意，而且系相当大嘅生意。
1: 冇错，
2: 唔单止佢金额嘅问题，而系佢嘅受众嘅问题。
1: 嗯。
2: 咁大家而家温饱解决，好多就要涉及到。減肥啊，涉及到要呢個健康嘅體魄啊，咁所以即係啲大國啊，啲先進國家，啲有錢嘅國家咧，佢就好重視體育呢一盤生意嘅。咁體育頭先兩位講咗啦，就有千百種咁多嘅呢個項目嘅，咁我諗今日。三個講者各花入各眼啦、
1: 嗯
2: 啊。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田徑。
1: 嗯。
2: 啊，即係奧運嘅金牌大項，亦都係田徑啦。咁啊，田徑咧當然係大家都萬眾矚目嘅百米嘅啦，百米飛人係邊個啊？咁啊。
1: 嗯。
2: 咁但係中國有個特色。即係中國最叻嘅蘇炳添咧，叻到最犀利嗰陣時咧，都只能夠喺奧運度，即係作為決賽嗰八名裏面差唔多包尾啦嚇，就係咁上
0: 威㗎啦，
2: 已經係即係亞洲人嘅驕傲啦。
0: 係，咁仲有劉翔，
2: 當然啦，即係百米。仲有其他嘅亞洲國家都叻過，咁但係我即係細個嗰陣時啊，最深刻嘅印象，因為係國家宣傳，1959年嘅世界第26屆。乒乓球锦标赛咧喺北京举行，咁、而且中国队咧又真系好
1: 出色，
2: 系好争气啊，好争气啊！咁啊攞世界冠军其实就唔系首创嘅，即系唔系1959年26届嗰次首创嘅，而系我哋香港人嘅骄傲容国权，
1: 系
2: 喺25届已经攞咗世界冠军
1: 嘅，
2: 但系嗰阵时个宣传啊，未有咁轰天动地。1959年啱啱开始，北京系有电视呢咁嘅嘢，以前系冇嘅。咁啊，啱有电视，当时北京城即系 嗰個電視嘅普及率啊，一下子咧就展開咗啦。啊，當然啦，嗰陣時啊，九寸仔啊，啊，十二寸算好大噶啦，十四寸就見唔到噶啦。咁但係九寸仔擺喺學校，千幾個學生，即係其實睇唔到乜嘢嘅，
1: 圍住咗九寸，
2: 係啊，
1: 因為都仲未入屋噶嘛，係啊，
2: 你九寸咁低啦，個屏幕千幾個學生圍住睇，你睇到啲乜嘢？但係嗰種心態，因為已經係進入咗舉國歡騰嘅階段。
1: 係啊，
2: 咁啊，莊則棟啊、李富榮啊、徐仁生啊，呢啲名將咧，嗰、那個名咧係好深入人心，即係作為民族英雄咁樣。特別係我哋母校咧。唔知係有邊個學生嘅家長巴閉到請得喐莊則棟同李富榮嚟我哋學校打場波、
1: 哇！
2: 咁真係巴閉啦嚇！睇、到嗰場波以後咧，有好長時間咧都能夠吹水啦。所以乒乓波作為中國國球，到今天為止咧。喺世界應該仲係一哥嚟嘅，
1: 冇錯，
2: 有競爭，但係整個嚟講咧，佢一個係冠軍攞得多，同埋幾多年冠啊，七年冠啊，或者所有嘅項目包曬啊，金牌啊，甚至係中國嗰啲名將已經唔係一流啦，係一流下邊少少嘅啦嗰啲。走到外國做教練，甚至是入籍成為外籍兵團，所以中國這個乒乓球呢，它的影響力啊，是應該其他的項目是比不上的。
0: 有個講法說全運的乒乓還難贏過奧運的嘛，
2: 它還有一種是政治的原因。剛才提到一個名將，不是最犀利的莊則棟、李富榮，而是徐仁生。徐仁生的人是即是老虎那個人啊，
1: 是
2: 指頭人物。徐仁生他巴閉在什麼地方呢？他球技當然是很好的啦，但是他球技不能夠出眾呢，超過莊則棟、李富榮呢，是因為不夠有特色啊！莊則棟花名小老虎，三板解決問題，好多名將在他手下咧，食唔到三個回合嘅，劈啪就丟分噶啦。咁啊，呢個係莊則棟嘅特色。李富榮咧就係好聰明嘅，係打巧波。啊，唔係靠力，唔係靠速度，而係靠呢個落點嚟控制，所以佢嘅特色咧，俾啲體育記者亦都捉住啊，叫做智多星。咁啊，徐仁生咧就爭少少啊，佢都係好叻，但係戰績都輝煌，但係佢冇一個咁嘅特色，佢嘅特色表現喺政治方面，哇，犀利啦！喺60年代。佢係作為呢個國家嘅呢個體育運動嘅一個官員啊，即係已經係係帶徒弟，同埋係做呢個幹部咁樣啊。
1: 嗱，
2: 马丁
1: 盛有一个你刚才提到好啊，即系话一个乒乓后来咧就再展开到成为一个乒乓外交啊，我哋都系好细个就听到啊。
2: 后
1: 来嘅发展啊，
2: 咩小球推动大球啊，又大咁样风光咗一轮啦。我而家讲徐仁生，佢嗰篇文章咧，只不过系讲体育运动里边嘅乒乓球嘅一种思维。有攻有防，有抽殺，有旋轉，但是他用這個體育的語言呢，講出一番哲學的道理啊。這個是他的優勝，運動員一般都說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他不是，他有腦、啊、 呢篇文章咧，俾毛泽东睇咗以后就巴闭啦。首先，《人民日报》全篇转载，佢只不过系一篇呢个体育运动嘅一个教练员或者一个领队嘅感受。但系《人民日报》哦，《人民日报》系党嘅机关报、哦，全篇登载、哦，仲要呢个系编者案，其实系毛泽东写嘅。啊，毛泽东仲喺中央嘅会议里边着重咁样提长生呢一篇文章，啊，巴闭到咧话，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呢篇文章咧，你哋大家都要睇下，佢系对国家领导人讲嘅。佢话呢篇文章咧，应该引起各级党委嘅重视，话呢个系小将向老将挑战。同埋好感慨，话小将总会超过我哋嘅。啊，毛泽东嘅原话：如果我哋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1: 嗯，
2: 哇！咁呢啲说话发人心醒啦。
0: 系长江后浪推前浪。
2: 搞清楚呢个系1964年末，中共中央里边两个司令部斗争得最剧烈嘅时候，毛泽东引用徐仁生呢篇嘢。啊，作为一个政治嘅重磅炸弹掉咗出去，所以我哋嗰阵时有好多小道消息，有好多呢啲关于即係顶级嘅领袖嘅争斗嘅嗰啲新聞啊，你唔係身历其境呢，你唔能够即係体会到体育喺政治上会发生咁大嘅轰动。
0: 係马上多谢。喂，咁都交返时间俾阿文教授講少少啦，咁你又點睇呢個體育明星呢個現象呢？
1: 嗱，而家咧就真係去到體育明星啦，但以前咧體育名將咧，我哋有多期待嘅，即係唔單止話佢攞幾多個金牌、世界紀錄、世界冠軍啦。好似頭先咧，馬鼎盛提到呢、這個容國團咧，其實係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喺乒乓球賽裏邊啦。咁即係所以咧，其實嗰陣時紫氣好高揚。但是呢，后来我哋对名将呢，我其实更加受到一啲更早之前嘅运动员嘅影响，佢哋系冇金牌嘅。嗱，譬如话一个人的奥运啊，嗰个刘长春啦，1932年啦，咁个田径佢自己一个人去咗洛杉矶嘅奥运啦，咁佢哋建立嘅嗰种真系坚持不懈啊，克服逆境，永不放弃嘅精神象征咧，一定系同体育名将咧。在我哋心目中咧有呢个期待嘅，咁亦佢个风范啊，同埋佢应对喺即系运动场上嘅态度啊，屡扑屡起啊呢一类嘢，同埋佢点样代表国家去推广呢个运动嘅风气，即系嗰个社会影响力咧，都系我哋对一个运动名将嘅加埋嘅一个 package。
0: 系啊，
1: 吓咁我谂啊，苏轼都系有呢个谂法，系咪咧？
0: 嗱，我就想由少少歷史開始講，因為大家講體育名將咧，可能覺得都係傳播媒介比較發達之後咧，即係始終我哋呢代人咧就有電視，頭先阿馬 Sir 都提過，有電視轉播之後咧，其實就大家對嗰個體育運動同埋嗰個名將嘅認識就深啲。
1: 嗯，
0: 咁喺電視之前咧，大家嘅印象就會依稀啲。咁但係其實歷史上邊咧，好早咧就已經有因為體育運動咧。成名嘅早到咧，就其實公元前已經有，係咪就喺古羅馬同埋古羅馬？大家有睇嗰啲電影咧，《加里基塔》啦，即係角鬥士啦。角鬥士本身喺羅馬嗰個現象級嘅明星嚟嘅。咁佢除咗一個鬥獸場之外，仲有個賽車場嘅。大家可能聽過呢個賓虛咁嘅場面啦，冇睇過都。聽過呢套電影，
1: 唔係今日嗰個賽車啦，當然用嘅工具係唔同啦。咁但係咧仲犀利嘅，即係因為佢唔係用機器，佢人力啊，
0: 用
1: 馬力嘅，人力同馬力嚇。咁原來都係一種競技之一。其實咧，頭先我哋未講到一點咧，其實嗰個體育嘅種類多到有啲我哋以為唔係體育嗰啲咧，都當係體育嘅。譬如呢個圍棋運動，
0: 係電競啦。
1: 是啊，冇錯，是啊，咁呢啲都要包埋喺裏面啦，咁所以都係最講最緊要就係嗰個所謂體育精神嘅問題。
0: 係啊，同埋即係頭先我點解要講即係羅馬時期咧，就係其實體育名將呢樣嘢其實個歷史 老悠久噶啦，冇大家谂得系唔系一个近现代的，
1: 唔系借奥运啊呢啲吓，或者世界赛事。
0: 其实喺一个文明咧，即系罗马作为一个人类文明其中一个最顶尖嘅文明啦吓，咁佢点解要搞体育咧？就是為了令到國民有娛樂嘛，即係當時羅馬同現代係有啲分別嘅，但係佢作為一個共和國啦，佢要選票噶嘛，咁咧佢要令到主要喺羅馬城同埋佢其他唔同嘅城邦啦，令到啲citizen， 因為羅馬分 citizen 同埋始終一個奴隸制嘅社會啦，咁令到啲可以投票嘅公民咧有一啲娛樂嘅運動，咁慢慢體育就成為。即係賽車同埋角鬥士啦，就成為一種俾當時嘅人嘅娛樂嘅運動，令到咧呢啲人咧可以對當時嘅君主啦，即係後來變咗羅馬帝國啦，或者係當時嘅元老院啦，有比較高嘅支持度。咁咧其實現代社會某程度咧就繼承咗呢一種即係始終大家啊要有啲娛樂活動噶嘛，咁體育除咗即係一盤生意啦。即係可以收門票賺到錢之外咧，亦都係可以令到成個社會咧，冇咁多力量得去譬如街頭打交咁樣，即係少咗呢一種暴力嘅傾向，發展咗去比較競爭性嘅
1: 甚至當係 games 嗱係啊因為咧我哋以前聽過戰狼三百啦嚇，
0: 斯巴達
1: 型啦，點樣去即係叫做教育嗰啲細路仔，即係三歲開始你要挨痛啊、挨打啊，阿媽都唔可以救你啊，即係真係打到死啊！咁呢個係一個光榮嚟嘅，本來嗰陣時真係有衛國嘅衛族嘅呢個功能。咁後來你如果唔係咁多仗打嘅時候咧，你唔係打到戰狼三百死曬呢啲情景咧，咁佢哋一路訓練嘅體力係點樣去即係展現出嚟咧？咁就會去到譬如競技啊呢一類咁嘅場合。
0: 所以早期好多運動競技咧，其實都係源自戰爭嘅，即係例如我哋現代田徑，頭先馬老師又中意田徑啊嘛。咁田徑裏面有標槍啦，標槍係咩嚟嘅？當時嘅打仗嘅一個投擲武器啦。現代有射箭啦，咁射箭當然亦都係當時軍事上嘅一啲武器啦。係
1: 啊。
0: 咁長跑、短跑其實都係同士兵嘅訓練好有關係啦，甚至乎馬拉松係咪？咁出名，即係馬拉松其實係一個戰場嘅名嚟㗎嘛，即係變成現代奧運或者係現代田徑一個好矚目嘅長跑運動，咁其實都係離唔開戰爭。不過人類嘅進步就係將互相殘殺嘅戰爭啦，變成一個君子大家守規矩係一個運動場
1: 有遊戲規則嘅
0: 公平嘅競技
1: 個運動嘅係冇錯嗱，但係仲有一樣咧，我諗起瑪雅文化嚇，其實都一樣。我哋對於一個體育名運動員啊，一個嘅期待咧，以前就可能佢哋都係一個衛國者嚟嘅嚇，即係要打仗，
0: 互相唔同係
1: 視死如歸嘅嚇。譬如你喺瑪雅文化，你打得好嗰個人先至要割咗個心臟出嚟獻祭嘅，你打得輸。咗嗰啲咧就冇資格去獻自己嘅心臟，咁即係呢一類嘅諗法咧，我哋其實或多或少咧都滲入咗喺體育員嘅身上，即係當唔係去打仗嘅時候咧，佢哋喺個競技嘅層面咧，佢都要哇！即係我唔怕受傷，唔怕失敗，我最後嗰個目的點都要達到，不成功變成人。我哋都會有即見到呢種形態咧，喺所有嘅運動裏面出現緊啊，係咪咁樣咧？
0: 我覺得係嘅，因為運動本身咧係代表咗一個團體或者係一個你叫社群啦，甚至乎一個國家啦，層面之間嘅一個競技啊嘛。咁即係始終戰爭成本好大啊嘛，即係現代尤其是現代社會，即係殺人嘅效率好快咧，工業革命之後係即係無論槍械啦、坦克呢啲咁嘅武器，咁所以大家就盡量避免發生呢、這個肢體上面，甚至乎係即係戰爭啊，大家盡量避免啦。咁有咩辦法喺即係戰場外邊嚇揾啲？我哋叫用口去拗下嘅，即係例如英格蘭對阿根廷咁樣，唔使一定去福克蘭群島嘅。即係如果世界盃上面遇到，因為佢哋一個喺南美，一個喺歐洲啦，平時冇乜機會遇到嘅。咁世界盃就成，就唔知點解成日都會遇到啦。即係抽籤嘅關係啦，咁就變咗一個好有爭論點。

0: 咧就要出局噶啦，都唔能夠參加決賽嘅。當然有好多原因啦。咁劉長春呢個值得一提嘅咧係一個歷史背景。啊，劉長春咧佢係一個東北人嚟嘅。1932年東北，大家會諗到乜嘢咧？係31年已經係九一八事變啦。32年東北已經淪陷咗啦。
1: 係
0: 喺日本嘅鐵蹄下邊，所以劉長春佢作為一個流亡啊，流亡到關內嘅一個運動員咧，係點樣能夠表達佢嗰種愛國主義嘅精神啊？咁唯一就係作為一個中國東北人走向呢個世界奧運裏面，以本人參加嚟到宣傳中國當時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但是呢他還是不屈不撓地戰鬥的。那劉長春呢，他去參加奧運呢，其實很大的這個經濟上面的支持呢是東北將領張學良出錢，因為當時國民政府也都沒什麼錢，又打緊內戰，就不是很得閒即是去參加奧運呢啲咁嘅嘢。
2: 係，馬上時間差唔多啊，我哋要交俾新聞部嘅同事，我哋翻嚟繼續講呢個體育名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他们是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有家长着住旗袍到场，希望个女旗开得胜。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

240亿美元嘅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至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7: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8: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我们的老店。直播室里面有文杰华文教授，我苏轼，同埋电话里面有马鼎盛的。
1: 大家好。
0: 是啦，咁我哋今日题目体育名将啦，咁头先马 Sir 就讲到。
2: 讲紧呢个刘长春。
0: 是讲到刘长春，讲到一半，咁因为要交给新闻部。咁马 Sir 你继续。
2: 有冇补充？
0: 有冇补充？
1: 是啊，刘长春呢 ,1932 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登上了国际体坛的一个盛会。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爱国主义行动，因为大家知道那阵时中国在世界的视线里面是一个又穷又落后又愚昧又被人打败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咁但係刘长春以一个现代嘅运动员嘅身份登上咗呢个奥运。咁大家睇到中国人同我哋一样啦，佢啲运动员成绩虽然唔係好标青，但係都达到奥运嘅水平，同埋佢哋嘅面貌佢哋嘅体育精神係现代人嚟㗎。并不是当时世界那些舆论好像说中国还拖着条鞭啊，啲中国人还好像清朝那样个个都吃鸦片啊，即是这一种的面貌是被刘长春一出现那样的传媒采访啊、影相啊等等。所以本身体育运动的政治的因素呢是好强的。即是刘长春的故事呢，我们即是要结合个背景个历史背景，中国当时在国际上面是一个什么的地位，这样来看。咁另外一个体育名将呢，我是要讲讲啲西人啦，就是泰神。
0: 拳击运
1: 动员。这个拳击运动员当然他的成绩是好巴闭啦，打亲都 KO， 好少人喺佢
0: 打晒十二个回合
1: 下边，好少人能够走过一个回合。咁仲有佢嘅特色，因为拳击运动呢佢有一个规则唔可以大虾细嘅，大
0: 同
1: 细呢係称过先知嘅。个体重，咁佢泰神打嘅级别呢係无限量级别。即係你话知你100公斤 ,85 公斤或者你300公斤都可以落场。你参加咗嗰个比赛呢就无限㗎啦。咁而泰神嘅体重呢并唔係好超班嘅。同埋佢个身高啊都未到1.8米。咁嗰个100公斤级以上嘅拳击运动员呢随随便便都1.9米、甚至2米嘅巨人都有。咁身高体重都差，个手臂嘅长度自然就唔会够犀利。咁即係你打人人打你，你隻手臂咁短，人哋拳头都到面口啦，你仲未有耐及人哋嘅身。点打呢？所以泰神喺咁样嘅身材嘅劣势之下能够打出咁辉煌嘅战绩。咁而家大家好随便可以睇返录像啊，真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冇人可以好似佢咁凶狠嘅两隻手连环出拳。同埋佢係可以喺一边挨对方嘅重拳嘅同时回击。咁呢样嘢係拳击运动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你打人啦，个个都识打㗎啦。
0: 要挨
1: 打唔係个个都识挨。
2: 係呀。
1: 唔係话你我唔怕，我可以挨。你讲啫。人哋捶打过嚟你係咪唔瞓低呢？咁就好难讲啦。所以泰神佢嘅特色呢表现出嚟。特别是他参加过香港的电影，就作为演员里面做一个角色， 同阿甄子丹打一場。當然呢一場咧係電影故事，唔係真實嘅。甄子丹咁恩細，嗰啲磅數，如果真係你踢佢兩腳，佢打你一拳，你都唔掂啦。
0: 睇幕少少。嗰
1: 個電影亦都搞咗個劇情出嚟，泰神攞個鬧鐘啊！小兄弟，你捱得過我三分鐘唔退低咧？我就答應同你啊，即、就、係、是、做體育上嘅交易。咁我哋睇到甄子丹係攞武術啦嚇，咁泰神就拳擊嗰啲動作，打起嚟咧都好有趣味，好過癮嘅。咁泰神因此喺香港咧，亦都收獲咗唔少粉絲。佢最快嗰一場係30秒就擊到一個世界級嘅
0: 係。
1: 超重量嘅，啊，点解咧？佢一拳打出嚟嘅力量咧，经过测量啊，系800公斤，800公斤。咁所以如果不幸中咗佢呢一拳咧，好少唔累低嘅。
0: 系啊，所以
1: 呢个泰神嘅特色啊，佢嘅名将嘅名点嚟嘅咧，就是、因为佢嘅拳击系有佢。人哋一見難忘嘅特色，
0: 所以電視轉播就好唔中意泰神嘅，因為咧普通人可能打幾個回合中間有廣告賣下咁啦，泰神咧可能咧一個回合都即係結束賣廣告嘅時間都冇。
2: 同埋咧，我哋都唔想睇廣告嘅，就係要睇佢一路連續落嚟以最快嘅時間幾時打低。但係咧，馬鼎盛提泰神啦，咁啊好自然咧，我就會諗起中國以外嘅嗰啲所謂體育名將咧。我都不能避免地俾呢個碧咸咧，雖然我未係佢，我冇做過佢嘅粉絲啊，
0: 足球啊，
2: 但係咧，你睇下最近佢嗰個紀錄片，由佢一路出道，佢唔係場場贏，佢絕對唔係嘅嚇。咁啊，佢亦都有令到佢個團隊真係冒險一個好大嘅即係危機嘅嗰啲情況啊。但係啲人就係中意佢。咁啊，當然
1: 靚仔啊嘛，
2: 我哋冇嘅期待體育員一定要靚仔，但係原來呢個都係一個真係好希望有嘅因素咯。
0: 講句題外話，今屆世界盃係冇意大利嘅，
2: 係
0: 冇最靚仔嗰隊波。不過回應翻阿頭，即係頭先阿馬 Sir 同埋阿文教授兩個問題啦。其實泰神都仲有政治上邊佢有表態嘅，因為佢當年咧就係拒絕服兵役。冇去打越戰嘅，咁喺即係佢呢個表態咧，即係大家明白越戰早期咧，其實就被視為一個愛國嘅形式咧，即係大家覺得服兵役係應該，但係去到後期咧，即係打10年之後啦，大家就覺得喂，其實點解我哋要去一個我都唔知喺邊度嘅地方打呢場戰爭？咁所以泰臣嗰個地位咧，喺美國當時嘅地位咧，都隨住對戰爭嗰、那個唔同嘅觀點咧，係有一個反轉嘅，佢有一個國家嘅恥辱，跟住又被捧翻出嚟，成為即係大家對佢嘅評價又正面翻好多，咁所以有時即係體育同政治係咪完全可以脱歐咧？咁歷史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就唔係呢個，只係一個美好嘅願望啦。
2: 但係唔會啦，係一間我哋一路講落去就會睇到呢個體壇名將同好多商業啊，同埋被偶像化，全仲要代表國家嘅嗰種期待咧，引起嘅一種新嘅文化風尚。不過咧，你講翻泰神仲一點咧，佢都流露咗其實一個對運動員嘅師德咧，我哋亦都有期待過，但因為聽講咧，佢就有少少家暴嘅，即係涉嫌嘅家暴嘅。
0: 泰加活啦，
2: 係啦，咪係啦，呢個泰加活就令仲要出軌嗰類咁樣嘅嘢啦。啊，原來我哋真係想佢一個完美嘅人
0: 咁，但係碧咸就係好先生啦。係
2: 啊，又好個爸爸啦嚇。咁即係其實我哋有冇話將一啲完全未必係範疇相干嘅期待咧，擺曬喺體育員嘅身上？佢代表嘅人格理型係點樣？
0: 我會覺得其實作為一個名人咧，即係你會有工作以外嘅一啲道德規範，你係需要遵守嘅，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即係你撈得呢行，即係你作為你嘅人工，除咗你喺場上邊嘅表現之外，你都作為一個代言人，即係商品代言人，或者一個球隊或者國家嘅一個 icon， 一個標誌性嘅人物，你係需要有一啲額外嘅 道德操守或者是額外加給你的一些規範你是需要遵守的，即是你要明白一是你就不要那麼出名，即是你就一個小樹，或者是好像麥根萊那樣，我一出來我就是壞孩子。麥根萊是即是80年代網球美國網球很出名，
2: 好紅的時候，
0: 但是他又出名臭脾氣的嘛，咁一是你就細細個即是出道的時候就已經是抱住一個咁嘅形象出道，咁你就可以少啲咁嘅包袱。如果唔係呢，即係譬如一啲好出名嘅運動員呢，即係好似泰勒沃咁啦，咁佢突然之間形象倒轉嗰、那個
2: 咁多醜聞，
0: 係嗰、那個破壞好大，
2: 好大。佢跟住永不超生咁滯，係咪？係
0: 啦，咁所以其實個人形象就其實喺出道早期有得揀嘅，即係你想做一個好好先生，建立一個正面形象，除咗球隊俾你嘅人工或者自己贏比賽嘅獎金之外咧，仲想喺呢個廣告界啊，利用名氣攞啲收入咧，就要注重個人形象啦。如果好似麥根萊咁樣，其實即係冇乜所謂啦，我都係爛脾氣嘅咁樣。咁其實又即係唔係冇得揀，但係咧揀咗之後咧就翻唔到轉頭，即係同其實同演藝明星差唔多嘅，你都要注重。個人形象嘅，如果唔係，即係個形象一旦自己嘅行為破壞咗自己嘅形象咧，有啲人受得到嘅，但係即係大部分其實都承受唔起呢一類咁嘅。
2: 係啦，同埋仲有啦，你嗰個體育品種咧，如果譬如有網球員咁，你自己一個人喺場運動場上啊，但係如果你一個足球隊伍咧，你同團友之間、隊友之間嘅關係咧，係好大影響的。
0: 唔止隊友，教練啦。
2: 係啊，即係同係啦。咁可以，譬如美斯啊，接近完美咁啊，係嘛？即係話家庭又和諧啊，啲隊友又好愛佢啊，係嘛？即係我哋其實咧，不必要地咧，都將好多角色唔同嘅期望擺曬喺體育員嘅身上。咁道德操守咧，就好似必然嘅。啊、即是说你要跟規矩啦，你要有一种体育精神啦，你要去到最后啦，你目标要明確啦，向着标杆直跑啦。这个真的很难做比其他的一些，即是我们即是譬如一个演员，我们未必会这样期待。
1: 中国走红的体育项目呢，除了乒乓被视为国球之外呢，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女子排球队。
0: 哦，系。朗平
1: 呢个女子排球队里边咧，出咗几个名将，系有古仔嘅。咁首先咧，因为佢系一个群体运动，所以呢个所谓体育名将嘅第一个咧，我就想讲一讲，又系教练，后尾又系领队，后尾又做咗国家嘅体育总局局长。这个袁伟民甚至作为这个奥运会申请参加的那个委员会的执行主席，来到指挥北京这个申奥决战的这个袁伟民，他的名将呢，不单只是他自己打排球犀利，他都曾经是中国男排的主力运动员，咁佢带住中国女排咧系战绩吊榜啦，81年咧就带住中国女排攞咗世界杯嘅冠军，82年咧就世界锦标赛，84年咧就奥运会，
0: 系三连冠，
1: 86年咧就亚运会。好多呢啲咁样嘅战绩标炳啊，就使到佢咧就进入咗呢个中国体育运动嘅一个领导阶层啊，咁所以咧就做咗呢个第16届中共中央委员啦，咁呢度又有一个好过瘾嘅古仔嚟嘅啊，因为佢本身作为中共中央委员是13届、14届是连任的，咁第15届呢就选唔到，如果走返转头去选中央候补委员咁就选到喎，选到然后跟住再重新2002年又做返呢个正式嘅中共中央委员，咁呢度中间就有好多古仔啦，有好多政治八卦啦，唔喺呢度呢我就唔讲住。咁啊，讲郎平， 朗平大家都知道佢係呢個女子排球嘅主攻手啦，
0: 係打得又教得。
1: 同美國嘅名將海曼啊，古巴嘅名將路易斯並稱為1980年世界女排嘅三大主攻手。啊，佢身高1.84米，咁啊摸高係3.16米，所以叫做大狼頭啊嘛，即係好似大锤咁定抌咁揼落去就冇得頂啦。咁女子排球仲有另外一個主攻手喎，啊，年紀咧比佢大2歲。國家隊咧比佢早一年幾，呢、這個張榮芳咧就比佢矮10公分喎、哦。咁但係點解又同佢係並駕齊驅喺呢個女子排球隊裏面係雙主扣咧？啊，呢、這個好奇怪喎、哦！一般一個排球隊裏面有一個好嘅主扣已經不容易啦。啊，中國隊嗰陣有2個。啊，朗平咧就高舉高打，張榮芳咧就計謀百出，即係你封佢網係好難封嘅，你唔知佢喺邊個角度扣，所以中國女排可以攞咁好嘅成績。咁張榮芳咧就有古仔啦。啊，頭先兩位講啊，作為呢個體育名將。如果有家庭美滿咧，咁真係幾好咧咁。
2: 理想人格。
1: 張榮芳嘅先生咧叫做胡俊，呢、這個胡俊咧身高只有1.74米，即係兩公婆一樣咁高。咁你可見咧喺排球裏面咧1.74米嘅男仔咧係即係矮得好凄涼嘅，唔係一般嘅矮。人哋閒閒地1.8米、1.9米。但是他打中國男排呢，他是二傳手，同埋他是84年呢已經擔任國家女排的助理教練，啊，是這樣跟張榮芳呢發展了這個地下情。他這個地下情不是非法的，即是好的，但是當時國家隊有規定，啊，即是運動隊裏面呢不可以拍拖的，啊，咁即係眉目全情猶自可，如果即係啊出外睇電影拖手仔呢就不可。咁但係佢哋兩個都唔理咁多，一個係張榮芳係主扣，係呢個隊長，啊，胡俊呢就係教練助理。咁曾經兩個人呢係被逼呢個分手，啊，仲要分居兩地，啊，一個喺北京做一個呢就在四川做。咁後尾呢終於終成眷屬。終成眷屬呢又弊啦。因為90年代呢胡俊擔任中國女排主帥嘅期間呢，中國女排啱啱好係最低潮。啊，咁啊搞到滿城風雨。後尾胡俊呢就被迫遠走馬來西亞，即係走咗去馬拉教波。咁張榮芳呢就自己帶住5歲嘅細路仔就喺度過，咁啊夫妻分居兩地。呢個低潮歲月最後呢都修成正果，啊，大家都能夠重聚喺一個地方工作。但係呢個胡俊呢就好過癮嘅，佢係好執著咁樣要喺呢個排球運動裏面呢做到底。點樣做到底呢？即係去年胡俊已經70歲啦，仲去做呢個女子排球嘅教練，佢唔係國家隊喎，係做四川隊喎，咁而且喺四川隊又打唔到呢個好嘅成績，個成績渣到點呢？2025年15屆全運會呢，四川只是得到11名，咁香港13，澳門14，大家知道澳門係包尾㗎啦。咁但係呢個胡俊呢就仲係依依不捨，啊，做到70歲仲係要做排球運動嘅呢個教練。咁個老婆點樣反對都冇用，但係呢反對冇用呢，最後就支持佢囉。所以夫妻之間兩個都係體育名將呢， 是有故事讲的。
0: 是嗱、我哋今次仲有大概四分零钟啦，咁我都提一提啦，因为其实呢好多体育名将呢最后呢去咗做，因为名将呢样嘢呢就唔係单止呢个喺自己落场打嗰阵成绩好嘅、有另外一种名将呢就係、喺坐喺即係着住西装坐喺场边嘅时候呢成绩好，头先马Sir讲咗好多啦，都系另外一种嘅体育名将啊，因为好多运动员呢喺个运动员生涯嘅时候呢其实唔系好出名嘅、或者成绩麻麻地啦，咁当然亦都有系打好劲教亦都好劲嘅人，但系其实就凤毛麟角嘅，即系好少好少嘅，但系有好多教练呢其实好多成名嘅教练呢就可能落场打嘅时候呢麻麻地，但大家明白中國男排的成績，即係外於體型咧，其實在世界上邊就冇乜好的成績嘅。但係中國女排就用男排的方法教噶嘛，咁就成績就好好噶嘛。所以很多中國男排的名教練其實都是中國女排很多名教練其實都是男排那邊過嚟嘅。咁朗平就是一個例外啦，因為佢唔係淨係教中國隊教得好噶，佢去到美國隊。即系去到外国教教其他国家嘅国家队都一样系教得好嘅，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好嘅教练咧，就唔系净系要睇餸食饭嘅，即系唔系净系本地菜可以食得到嘅。
2: 你讲得好好，苏轼呢度咧就成日都令我谂起一个问题，但系头先讲到啲系咪净系为自己嘅国家队咧吓？譬如姚明咁啊。或者咧就曾經亦都出現過咧，嗱姚明咧去 NBA 火箭隊核心啦，咁有一個講法就美化咗，即係會好啲啊，令到人哋舒服啲嘅，就話佢係提升咗中國籃球嘅國際地位咁。咁姚明嘅即係成長嘅地方啊等等啦，所以中國裔嘅體育名將咧，好似係有一啲加有啲包袱嘅。
0: 系
2: 譬如我好记得咧，有一个体育即系体操方面嘅嗱即系喺中国咧就叫攞咗奖嘅运动员，佢咧就娶咗一个一个北欧嘅太太，
0: 系
2: 咁于是佢就转移咗去北欧，就代表我唔系好记得系瑞典啊定挪威吓，就做咗佢哋国家嘅运动员出赛呢个奥运嘅，咁但系佢原本系中国嘅。你明啊？咁但系新嘅身份啦，
0: 咁規則容許，
2: 規則容許，亦都合法嘅，
0: 完全
2: 嘅，系咯。咁但系咧，觀眾嘅諗法就係點咧？到底佢係中國人攞呢個獎，佢嗰個傑出嘅表現咧，嗰、那個榮譽應該係係歸佢自己啊，歸佢所屬國家，一係歸佢原屬嘅中國咧。即係嗱，嗰陣時都有呢啲咁樣嘅。
0: 咁我答一答啦，因為仲有分零鐘。咁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中國內地有啲體育項目其實個競爭好激烈嘅，即係頭先我講啦，全運會嘅競爭可能激烈過奧運會，因為奧運有一個參賽代表嘅限制啊，即係例如乒乓球咁樣，最多派三個運動員。咁但係其實中國有資格喺世界前32個運動員，絕對多過三個啦。咁舉重就更加過分啦，舉重係所有級別夾埋一個國家出三個，即係好多時可能你喺嗰個級別你已經係世界冠軍啦，都出唔到去參加奧運，係啊。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咁所以你好難避免咧，就係、是、啲最精英嘅運動員咧，為咗參賽嘅機會咧，離開中國去其他國家代表其他國家，即係呢個我覺得某程度就係因為國家隊實在成績太好啦，即係優秀運動員太多，俾唔到機會嗰個個人，因為體育運動員嘅生命好短噶嘛。
2: 明白明白。
0: 係啦，咁最後提一句啦，咁十一點之後咧，廣東廣西嘅熱線開放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入嚟同我哋傾下呢個體育名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顾问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慈云山惠华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啦。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回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 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早晨啊！
3: 哇，你寻晚熬夜睇波嚟啊？
2: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3: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4: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5: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大家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嘅。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呢个体育名将嘅。咁啊，因为今晚大家知道啦，世界杯又开波啦，咁啊都讲一讲关于体育嘅题目。咁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文杰华啦，文教授同我苏轼。咁啊，电话里边咧都有马鼎盛嘅。
1: 系马上好，
0: 系大家好啊。咁啊，第三节啦，咁我都想提一提头先提到其实一个几好嘅点咧，就系讲教练啊，因为可能大家即系成日将嗰个集中嗰个集要点咧，就喺球员上边啦。始终我哋头先阿文教授都讲啦，即系运动员嘅生命其实好短噶嘛，即系可能而家好啲近现代咧，就可能有啲运动员咧打到三十几岁咧，接近四十啦，都仲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因为体育运动科技嘅成熟啦吓，即系喺近呢十年，我哋见到好多三十几岁运动员成绩都好好。咁但系你睇翻历史长流里边，好多运动员即系去到二十尾、三十头咧，系啦，高峰就过噶啦嘛。咁所以其实喺其他嘅方面咧都可以有贡献嘅。咁教练系其中一种啦，仲有另外一种咧，其实做呢个广播啊，即系做体育评述咧，都系另外一种咧贡献。即系其实喺体育上边咧可以贡献嘅职位仲有好多嘅，即系做行政啦，例如去即系喺某啲行政嘅岗位。头先阿马瑞都有讲啦，即系喺国家发展体育上边啊，或者系主办奥运争取上边都可以有唔同嘅岗位嘅。所以我哋讲体育名将咧，有时就唔单单淨係運動員嘅。咁我就想提一提教練。咁我講一個先啦，其實我好佩服嘅教練，我本身係利物浦嘅球迷啊，呢個要釐身一下。但我最佩服嘅教練就係曼聯嘅費格遜。因為冇辦法，即係佢始終，如果大家熟悉，即係曼聯好多年冇贏過呢個聯賽冠軍啦，基本上就係最後一個幫曼聯贏聯賽冠軍就係費格遜。咁其實佢去曼聯之前咧，曾經係幫蘇格蘭嘅阿巴甸，阿巴甸即係香港仔嗰個意思啊。咁咧就係贏過，喂大家明白，即係嗰個聯賽其實得兩隊波打嘅啫嘛。咁所以佢可以幫一隊即係非頭二嘅球隊贏到，然之後就去即係曼聯，基本上佢個統治力咧，即係我哋講統治力就係佢可以帶三，即係帶三個唔同嘅 generation， 即係三代人，即係每代人大概係十年八年咁上下啦。佢帶咗廿幾年曼聯，佢帶咗三個 generation， 捧咗好多唔同嘅球星，佢球隊無論點樣換血啊，點樣即係將成隊波換曬，跟住有一班新嘅球星，佢又有青訓，而且面對住一班頂級嘅教練，即係有話當年有雲加又有摩連奴咁樣呢啲其他頂級嘅教練，佢都喺維持到一個好高水平嘅，即係長期一個好高水平嘅成績。同埋佢最後退休嗰年咧，嗰隊曼聯咧，即係如果我哋真心講係，即係咁多隊曼聯裏面咧，排名非常低，即係整體年紀又大啦，整體體能又差啦，即係揾其他教練帶咧，絕對帶唔到。但費格遜都可以喺退休嗰陣咧，即係光榮退休、光榮引退，臨尾都攞到個冠軍先去退休。其實佢作為一個即係英格蘭足球上面一個好經典嘅
2: 好傑出嘅一個
0: 人物，但
2: 係
0: 佢踢波就唔叻嘅，佢真係一生嘅成就咧係教練領隊
2: 呢、
0: 這個
2: 角色
0: 呢、這個層面上面。喂，咁阿馬 Sir 有冇想講？
1: 運動員咧做名將，咁啊，梗係攞一個成績表出嚟。我而家要講一個叫超級名將，
0: 係。
1: 他就是這個美國的短跑好手，又是跳遠的
0: 劉奕詩。
1: 劉奕詩，這個劉奕詩厲害了，人家呢拿一次拿幾個金牌，他在世界奧運會裡面一共是拿到短跑、接力和跳遠九枚金牌，同埋個運動時間咧相當長，從1984到1996，咁長嘅時間12年裏面，佢都不斷攞金牌。1984嘅洛杉磯奧運咧，佢攞100米男子短跑、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同埋跳遠4粒金牌。好多人咧 攞一粒都不得了啦，啊，极少数人可以喺一届里面攞两粒以上，都好紧要啦。佢问题攞完仲再攞。1988汉城，佢系卫冕100米短跑同埋跳远冠军。1992年巴塞罗那，系4×100接力同跳远金牌。1996年亚特兰大再攞跳远金牌。咁啊，
0: 四连胜啊！跳
1: 远。头先啊，你都提到啦，话呢个名将啊，太过巴闭咧会寂寞啊。咁个上天咧，为咗使到佢唔寂寞咧，派咗另外一个名将出世。呢、這个就系美国嘅鲍威尔。
2: 嗯，
1: 鲍威尔喺跳远里边咧，使到刘易斯咧饮恨，即系体育比赛输一场半场啊。即系都用唔到饮恨，但系刘易斯咧就当之无愧，喺当年嘅报刊头条里边咧，系普遍都用咗饮恨呢个名词。点解咧？因为刘易斯佢当年喺东京世界田径锦标赛里边咧，创造咗一次跳远嘅世界纪录。是8.91米，全世界空前絕後能夠跳過8.9米的呢，是得他和這個鮑威爾兩個人的。
0: 現在都還是這個紀錄。
1: 但是他劉易斯拿到8.91米的成績，飲恨銀牌、啊、不好意思，鮑威爾在同個賽場是跳出8.95米的世界紀錄。1991年到而家已经是
0: 三十年啦，
1: 91年到系啦，
2: 嗯，
1: 但系今年嘅奥运我亦都睇唔到有人破到跳远嘅8.95米呢个世界纪录，实在系太过超人啦、
2: 嗯，
1: 啊，因为跳过8.6米嘅成绩。在今天的世界的体坛上面呢，已经是可以拿很多国际的金牌了。那次呢就真是阴差阳错，是这个同花顺食四条这种的冤家牌。
0: 是。
1: 啊，因为个沙池呢大家都见过了，如果是1公分的距离呢，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差距的，这沙是松的嘛。啊，咁呢次8.91米、8.95米有4公分的差距就好明显啦，啊，即是冇得拗啦，咁就要饮恨啦。但是在呢一次跳完以后呢，鲍威尔是得过一次嘅啫。鲍威尔平时呢跳8.5米、跳8.6米，就阴差阳错嗰次居然可以跌晒眼镜啊！大家一听讲话，喂，又破世界纪录，啊，8.95米、啊，都以为系刘易斯
2: 啊，
1: 绝对想唔到咧，鲍威尔能够有咁神奇嘅一跳。当然就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啊！一个系可能佢踏脚板嗰阵时咧系最接近犯规，但系又冇犯规，所以嗰度好着数啦。呢、這个都唔系主要嘅，最主要系。這個鮑威爾的體能爆發到他的潛能的100%以上，再有就是他的姿勢、
2: 嗯、
1: 他的起跳角度和起跳速度，是看回錄像以後呢是沒有人達得到那麼優美、啊、即是那麼毫無瑕疵的 一個完美的一個典範，
0: 生涯一跳啊。
1: 所以呢樣嘢咧，體育運動經常有意外，而呢個意外咧，就係、是、體育運動嘅觀眾嘅最愛。
2: 冇錯，所以一定要睇現場同當下。
0: 係啊，令我諗起當年即係曼城加100分。 利物浦97分，即系呢个
2: 经典啊！
0: 呢个第一名最高分都可以破到，第二名嘅最高分咧，即系9米51都只系攞银牌呢个纪录咧，即系呢世都破唔到。
2: 你睇波啊，你即系踢12码啲，你都好紧张嘅，因为喺体育场上实在太多你意料不到嘅事情，
0: 系
2: 亦都激发咗人类嘅潜能。即系唔系你平日练几多，而系嗰阵时你个意志力
0: 现场发挥系
2: 冇错，即系会逼到你系咁。但我又想讲翻，即系体育名将俾人喜爱咧，其实除咗佢个表现出色之外咧，都包括埋佢脆弱失败嘅时候。嗱，譬如刘翔啊，我哋都见到喺2004年佢喺田径运动上边喺雅典嘅奥运咧，佢喺110米啊呢个男嘅即系跨栏嘅冠军打破世界纪录啦。当然而家个世界纪录又唔同咗。咁但系后来当佢出战受伤啊，即系出赛受伤嗰啲情景咧，其实咧你会发觉咧，哇！佢嗰啲粉丝嘅情意结啊！是好强。
0: 刘翔的情况有啲特别嘅，因为咧佢作为一个男子短跑，即系中国男子短跑嘅运动员啦，即系大家对即系成个国家对佢嘅期望或者佢个人嘅压
2: 力
0: 其实好大，因为其实跨栏咧系从来都冇临装嘅，即系从来都冇人可以喺奥运上面咧连赢两届，因为嗰个运动嘅特性咧，就係個運動員嘅生命特別短，因為佢要做嗰個動作，佢唔係淨係跑嘛，佢要跑裏邊帶跳嘛，佢嗰個動作其實本身咧就註定咗嗰個運動員嘅生涯係好短，咁所以即係大家對劉翔希望佢喺即係08係本土啦，北京奧運啦，大家對佢有一個好大嘅期望，但係其實呢個期望本身咧，即係時候諸葛亮啦，過咗咁多年，而家講翻出嚟就會。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其實嗰個期望本身就唔係好合理，即係期望一個跨欄嘅運動員可以連續兩屆攞冠軍呢件事本身就唔係合理。
2: 已經將佢神化咗啊嘛！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係唔輸得，但係問題當佢真係受傷嘅時候，或者出唔到賽咧，個轉移力又唔同咗。
0: 系咁，所以即系某程度上讲咧，即系有阵时运动员都受住一啲无形嘅压力，而且可能即系因为即系当时嘅情况有好多因素嘅，即系赞助商啦，又喺本土作赛啦，佢又系即系百年里边唯一个可以喺短跑里边赢到嘅男子嘅运动员，咁好多唔同方面嘅压力都加喺佢上边。即系如果佢喺一个其他嘅运动，即系譬如游泳咁样，即系中国。都可以不斷出到啊，贏到奧運冠軍嘅游泳運動員啦，或者長跑咁樣，長跑即係亞洲人嗰個體型，其實即係長跑計耐力噶嘛，都有一個我哋叫優勢噶嘛。咁但係短跑真係冇辦法，即係百年一遇，即係冇第二個可以喺短跑上邊贏到咁嘅成績，即係好即係真係即係我哋。咁多年奧運嘅歷史裏面啊，即係亞裔嘅運動員可以喺短跑贏到，其實都冇第二個。咁我所以覺得即係冇辦法，即係當時嗰個情況啊，對佢嘅壓力真係好大。
2: 係好大嚇。我諗我哋都唔係淨係用科學或者係計算啊、計量咧去睇個賽果噶啦，即係有幾多可能性啊等等，而家成日期待奇蹟。
0: 但系如果你问翻我，即系过咁多年啦，即系大家平心静去睇翻呢件事啦，即系我就会觉得刘翔赢唔到都唔系一件遗憾嚟嘅，因为始终嗰一届中国攞嘅金牌其实系非常多嘅，即系唔争刘翔呢一块。咁中国系当届里边金牌榜嘅第一啦，咁亦都喺好多其他唔同嘅项目都分别即系攞到金牌。
2: 2008
0: 北京奥运，咁所以其实大家只系将即系觉得。刘翔可以赢多届，喺主场可以赢多届，但系过咁多年，其实我哋已经即系我哋成个国家嗰个民族自信唔再喺短跑上边，我哋喺好多唔同嘅项目，
2: 好多唔同方面
0: 都已经有突破，都已经有唔同嘅表现，像网球、女子网球咁样，我哋都赢到奥运金牌啦，系咪？亦都攞到大满贯嘅冠军啦，有唔同嘅运动员，咁所以其实我哋嘅民族自信唔单单在。嚟自短跑，即系我哋过咗嗰个坎啊！即系当年我哋觉得一个好大嘅遗憾，即系刘翔赢唔到喺北京系一个好大遗憾。但系咁多年之后，即系过差唔多20年，我哋再次申办奥运啊！最近系咪？我哋回头再睇翻嘅时候，刘翔赢唔到，其实唔系一件对刘翔系遗憾。
1: 奥运金牌咧，我谂追根寻源都要讲一讲奥运第一金。
0: 哦，
1: 呢、這个就是1984年中国奥运队在呢个洛杉矶奥运会上面咧，攞到男子手枪慢射68项目，
2: 系
1: 中
2: 国奥
1: 运史上面首枚金牌。呢、這个许海峰，咁啊，许海峰点解我要特别提一提呢？因为我有幸即系同佢交谈，
2: 嗯，
1: 讲咗一啲叫做吓、啊、不是秘密嘅秘密啦。咁我就问佢，我话你打得咁准，系咪你即系个身体条件系超群嘅咧？咁佢话我唔知你讲身体条件系边方面，但系我系近视嘅一个射击运动员，世界冠军。居然是近视的，
2: 嗯，
1: 啊，那就使到我很困惑，因为我自己近视，我就知道我射击嗰阵时虽然戴了眼镜，个矫正视力都算正常，但是即系总系争好多噶，咁你攞世界冠军吓、啊，何解呢？咁佢系讲咗第二个秘密，就是大家以为射击运动。无非是在那个瞄准镜里面的十字，你的十字是凹正那个靶的中心，那就开枪咯。许海峰说不是、啊、我不是这样去打的。我知道的手呢想它固定不动，一啲都不动是不可能的。啊、你说、哎、
0: 有后
1: 座
0: 力、
1: 啊、我不透气。咁但係你会心跳，你啲血管里面有脉动，你係唔能够控制佢喺 0.1 毫米咁嘅范围里面都唔喐，係唔可能嘅。咁佢话我只不过係喺喐当中睇佢几时係两个十字吻合嗰陣时激发。啊，咁就中啦。咁我觉得几过瘾喎，呢个冠军佢有自己嘅秘诀啊，同埋佢嗰次攞金牌呢亦都唔係大家所想象嘅话嗰次係打得特别好啊，所以攞咗金牌，唔係。佢嗰次攞金牌呢 ,60 发里面佢係最终以566环。攞到金牌，第二名咧系565环，诶，输佢一环，
0: 险胜。
1: 诶，咁但系566环喺佢平时嘅训练当中咧，系要写检讨书嘅，你冇理由打唔到570几环，冇理由打唔到580几环，
0: 系，
1: 即系甚至佢喺训练当中好平常嘅，可以打到590环嘅，但系到真正系攞抢金牌嗰阵时候，竟然打出566环，吓、啊、个平均数咧，比佢个水平系低好多。点解咧？无他就系压力，呢、這个巨大压力，因为。呢、這个射击比赛是排在奥运里面是第一轮的。
0: 第一个项目。
1: 是啦。咁你如果是攞到金牌，不但是呢个射击金牌，而是中国奥运第一金。
2: 嗯。
1: 你说呢个压力几大，同埋佢啲队友、佢啲队长、佢啲领队、中国体委嘅领导，包括国家领导人，有啲都系佢嘅朋友，吓、啊、都话你实得噶啦，你平时打590都冇问题嘅，你去到嗰啲名将，佢哋嘅纪录比你嘅水平系有差距嘅，咁大压力就压到佢最终只打到566环，吓佢个环数咧，而家大家都公开睇，一共系打6组啊嘛，1组10发啊嘛。第一组97环，第二组97环，呢个是正常的。他如果咁打落嚟咧，系佢正常嘅水平，系应该攞到金牌嘅。 但是第三组居然打了一个八环，在他这么顶尖的运动员里面打九环都应该是打啪啪的了，都打个八环出来，所以他就不打了。

0: 边隔篱嗰个对手，咁就够噶啦，系咪啊，马生？
1: 问题就系、是、大家后尾有好多八卦吓，话点解压力系人都有噶啦，点会冇压力啊？特别系呢啲咁嘅大赛，呢啲系万众瞩目，诶、国家俾你嘅任务，你系要去完成，而且你应该完成，你冇理由完成唔到嘅。咁鬼大嘅压力，就居然。即系佢以后再打国际比赛都打唔到咁渣嘅水平啦。但系嗰啲已经系后话不提啦。
0: 系，马上今次时间差唔多。
1: 就系咁样好奇怪嘅情况下出现。
0: 系，不过射击有时好难讲啊。我记得有个比赛咧，就系、是、最后一枪嘅时候咧，一个美国选手将个枪射咗个隔篱嗰个靶，跟住就输咗个金牌。即系咁嘅事件都发生。我哋翻嚟继续讲体育名将，时间交翻俾新闻部嘅同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在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00，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

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湾仔日善街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和立德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6: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0: 哎，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我哋睇一睇啦，而家有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一路系去到11点半开始生效嘅。咁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需要小心一啲啦。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体育名将啦。咁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文杰华文教授啦，我苏轼啦。咁电话上面咧都有马鼎盛嘅马 Sir。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最后一节咁啊，喂，不如我哋讲翻少少即系香港嘅。
2: 是不是有电话
0: 香港的运动器。是啦，因为如果刚才马 Sir 讲开就是中国奥运第一金，那我们都要提一提香港奥运第一金李丽珊珊珊。那他是风帆运动员。其实我觉得他跟刘翔也有点像，因为呢当年大家将心比心，就是第一届在96年的时候李丽珊就是回归前帮我们赢了第一个奥运金牌的时候，在四年之后2000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对他有些期望。但是运动的东西有时即是很难讲，尤其是风帆这些项目呢就很难有一个很长期的我哋叫统治力，即是一个运动员很难很长时期在一个项目里面维持高水平，即是连续赢很多年。其实有些项目得，但是不是每个项目都得。咁即是李丽珊第一次96年赢到金牌，大家即是很高兴啦。其实因为大家知道的，因为他去到最尾一两场比赛的时候已经知道他赢金牌的机会很高。咁就变了呢，一早大家就已经是派晒呢个直播嘅箍啦，跟住啊啲官又开始即係会去嗰度颁奖俾佢啦，即係准备颁奖俾佢咁样。即係大家有一个预备，即係大家对佢期望好大，同埋即係香港个反应好大。即係开埠以嚟我哋都未试过喺一个最高水平嘅体育项目里面可以即系可以攞到金牌，咁结果就即系第一个女将就帮我哋攞到呢个金牌。但系我觉得即系呢样嘢，佢嘅成就当然好高啦。但系你睇翻即系同刘翔做一个比较，即系大家真系有，我觉得即系再下一届咧，真系有一啲唔系好合理嘅期望，即系觉得赢完可以再赢。其实呢一种咧，即系就
2: 呢种错误嘅期待
0: 系啊，
2: 即系一种压力嘅期待系。
0: 睇翻即系我哋近代一啲，即系就算最近一啲嘅运动员，喂，你觉得佢可能有个高峰，有个突破，即系上届赢到咁，但系其实运动员四年对佢嚟讲系一个好长嘅，好长嘅时间。
2: 你赢咗两届已经八年啦，
0: 即系隔一届就四年，隔两届就八年，即系所以有时我哋觉得啊，其实。贏到金牌固然好啦，已經是一個好大好大的一個俾我哋一個收穫。咁但係即係唔係每一個運動員都可以即係喺分別喺兩屆唔同嘅即係奧運會裏面都攞到獎牌。咁
1: 我哋講緊呢個運動員嘅高峰期，
0: 係
1: 呢個好重要。咁要睇一睇中國嘅呢個跳高運動員朱建華，
0: 哦，冇錯冇錯，
1: 跳高。头先讲鲍威尔嗰个纪录，而家35年冇人破到。朱建华呢个全国纪录咧，42年啦，我谂都系遥遥无期。而而家现役嘅运动员离佢嗰个水平咧，仲系有明显差距。咁朱建华呢个有古仔讲，因为朱建华咧，佢系上海运动员。從細咧喺少年宮嗰啲咁樣嘅場合咧，係接受呢個半專業嘅訓練，即係從好細個。咁啊，一直到佢入國家隊，個水平已經係相當高啦。入國家隊嗰陣時咧，佢就提出要佢上海嘅教練咧一齊同佢入國家隊。咁呢樣嘢呢係有少少特殊嘅。一個呢就係朱建華確實從細到大嗰個胡教練呢同佢呢唔單止係教練員同運動員嘅關係，係情同父子啊。因為嗰陣時朱建華一開始好細個嘛，對佢係關懷備至，百般呵護。咁所以佢有少少朱建华好似断唔到奶咁样，成年以后入国家队呢仲係要求呢个教练员一齐入国家队。咁国家队方面呢係追踪咗朱建华嘅呢个运动嘅生涯嘅纪录。 而國家隊呢，因為佢嘅實力係強大好多㗎嘛，同埋佢係有好多先進嘅科技嘅手段，所以培養一個運動員係有唔同嘅方法，應該講係比較先進嘅方法。咁呢個古仔發展到巔峰時間呢，就是朱建華創造咗2.39米嘅世界紀錄。啊 ,1984 年。咁呢個世界紀錄呢，當然係萬眾歡騰啦。問題係國家隊就深深咁憂慮。因為唔係時候。
0: 係因為佢奧運。
1: 你玩得太早啦。你遲兩個月奧運啦嘛。你攞金牌嘛。你去荷蘭嗰個咁嘅國際運動會冇乜意思㗎喎。即係喺整個宣傳上面，喺整個嗰個作用上面。所以當時啲人呢已經係喺度疑暗暗㗎啦，但係唔好影響啦，打埋奧運先啦。咁結果到奧運真係
0: 第三
1: 發揮係失水準。你2.39米攞到嗰度係一定冠軍金牌啦，但係人哋2.36米都攞到金牌，2.34米都攞到銀牌。朱建華喺嗰場只係跳到2.33米，攞到個銅牌，當然都係叫做奧運男子跳高第一銅，都未試過嘅，都係好好，但係唔抵啊嘛。咁此後呢就好多好多說話講啦。咁問題呢就影響到呢個朱建華本身，佢本身亦都係極其失望。一不嬲冇幾耐以前我啱世界紀錄，乜到呢度即係跌咗咁多嘅，你點解釋呀？自己解釋唔到，向隊友、向隊、向國家、向觀眾係無法之交代，所以呢個心理打擊咧，造成咗朱建華從此係一蹶不振。從此之後咧，再跳唔到嗰個水準。咁係咪因為呢一次冇將佢嘅運動最佳狀態調整到奧運呢一？點上面大家對佢對胡教練嗰個責怪梗係鋪天蓋地啦，甚至有啲恐嚇電話啊諸如此類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歷史事件嚟嘅。咁講埋男子跳高呢，喺中國呢係又有過一個高潮嘅。呢位呢就叫做魏子欣。呢個福建運動員呢，佢係2.29米打破咗世界紀錄嘅。呢啲前徑上面中國能夠攞到世界紀錄呢係好罕見嘅。時間呢係1970。咁問題呢，你係喺文革當中，而且又係喺國內嘅一次唔係好重要嘅運動會上面。所以問題就同頭先嗰個
0: 生不逢時啊，
1: 同朱建華嗰個事件呢係有相同之處啦。即係你個成績係喺邊度攞出嚟，係舉世矚目呢，還是係默默無聞，人哋都冇見到，呢個就係問題啦。同埋有歷史嘅魏子欣呢，佢呢個紀錄呢是好多次都唔係喺國外跳嘅。所以就產生咗好多問題啦。你比如講話1963年佢參加咗呢個叫做新興力量運動會，呢個國際運動會攞咗冠軍。問題成績係乜嘢呢？係2.01米。喂，《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4號登出嚟呢個新聞，大家都覺得奇怪，魏子欣攞國際運動會嘅冠軍唔奇怪，2.01米攞冠軍就奇怪啦。第一，人哋其他嗰啲國家跳2.1米嘅，跳2.1米幾嘅，跳2.2米嘅大把，點解都冇在場呢？佢攞2.01米就攞到冠軍啦，而且佢點解嗰個 狀態咁差呢，當然官方係有解釋，話嗰次呢喺印尼安排嘅時間唔係幾啱，到跳高決賽嗰陣時呢已經係傍晚啦。咁、啊、你傍晚人又傍晚啫，點解人哋跳得冇乜咁失水準呢、啊啊、第二個解釋呢就喔、哦、危子係咪近視嘅，佢嗰日冇戴眼鏡，咁總之就如此這般嗰啲解釋啦。啊、後尾呢 ,1966 年魏之音參加咗呢個喺金邊舉行嘅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跳返2.27米。咁嗰班友又有說話講啦，你喺金邊嗰個亞洲新運會喎，有鬼人參加咩？一共先得17個國家同地區、啊，你嗰2.27米真定假噶？咁又係一番擾攘。從此我哋又可以睇出咩咧？即係體育運動真係同呢個政治甚至國際政治有密切關係嘅。即係中國如果係受西方呢個圍攻嘅時候，未能夠參加奧運會嘅時候，嗰一段時間咧，中國嘅體育運動嘅成績咧。多數都是被西方
0: 忽略
1: 的，
0: 是
2: 嗯，冇錯。啊，不過
1: 當然不同啦。
2: 馬鼎盛講到呢個同政治嘅關係咧，好自然咧，即係頭先係講嗰啲名字嘅時候咧，就諗起我哋小時候喺香港比較熟悉一個運動員，其實就係、中國台灣嘅楊全廣啊。係。咁、嗯、但係又有少人講佢咯，即係因為如果當喺個文字嘅圈裏面咧，大部分嘅記錄都講中國嘅運動員嘅時候咧，喺中國台灣嘅楊全廣咧。就好似即係我哋有啲忽略嘅，咁除咗呢一樣嘢係有呢、一個即係滲雜咗影響之外咧，商業嘅影響現時更加重要。咁咧而家出現咗所謂體育飯圈呢個情況咧，就係咧佢對某啲運動名將嘅熱愛程度將佢明星化或者藝員化咗咧，係令到嗰啲粉絲係騷擾到啊！在運動場上進行的比賽的、啊、譬如我們都知道全紅嬋他都怕了，因為呢、就是、因為他的、就是、他那些粉絲狂熱的程度呢，在、巴黎奧運結束之後呢，就其實我們出了幾個很厲害的運動名將、啊、體育名將，那些人真的跟到他回鄉下，還有呢有很多直播的直播那些媒體呢，即係仍然塞住道路咧，水泄不通。咁呢個都唔係喺體育場啦，但喺體育場上出現呢件事咧，就好麻煩。嗱，譬如有兩個乒乓名將孫穎莎就紅到不得了啦，佢賣牙膏廣告咧，即刻賣曬嘅啲牙膏。或者當佢出賽嘅時候咧，嗰啲賣嘅入場券咧，係哇真係炒到好高。但係問題係，當佢同陳夢啊，其實大家都係中國嘅女兵選手啦，大家喺度。單打比賽出賽的時候，咁當陳夢攞分咧，哇！真係俾人鬧到咧，佢孫穎孫穎對
0: fans 噓佢，
2: 係啊，噓到佢仲要咧，曉以大義啊，就係話咧，五問陳夢，佢話全國嘅粉絲都係期待緊孫穎莎去攞女單首金，你擊碎咗全國人民嘅希望。大義何在呢？咁即係呢一個直接嘅影響，其實都受到官方嘅注意。
0: 係，即係我再即係最後剩翻幾分鐘啦。咁其實頭先講李麗珊嘅時候咧，香港後來咧就出咗三個運動員咧，都可以喺兩屆奧運分別攞到獎牌嘅，李慧詩啦、何詩蓓啦、張家朗啦，張家朗最犀利啦，兩屆金牌係咪？咁所以其實係，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運動員而家個運動員嘅生涯係即係因為運動科技咧，即係係可以幫到運動員延長佢哋嘅運動生命嘅。咁但係最後我都想提下，即係除咗健全嘅運動員咧，我哋唔可以唔提一下咧一啲傷健嘅 运动员
2: 啦。系啊，奥残奥我都觉得系，我哋都好好嘅。
0: 其实香港有两个运动员咧，残奥会咧都成绩好好嘅。
2: 系啊，
0: 咁咧其中啊苏华伟啦，大家即系田径运动员啦，佢攞个六面嘅金牌啊、嗯。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都系我哋港台有做节目嘅余崔仪啊，轮、椅剑后啊嘛。咁佢喺剑击咧都攞分别攞个七面残奥会嘅金牌，即系其实即系除咗健全运动员嘅明星咧，大家有时都要谂一谂，其实本身因为身体有缺陷，佢哋即系运动员喺训练上边啦，同埋佢哋嘅经济支持上边，其实系差好多噶嘛。相对健全运动员，即系整体上面，佢哋可能即系需要付出嘅努力，其实一啲都唔会比健全运动员少，系啦。但系佢哋即系要争取到咁好嘅成绩，其实都系即系
1: 一定咧要提一提有一位运动员
0: 系、
1: 大家都好熟噶啦，应该系
0: 十五分钟
1: 到嘅奥沙利文啊，
0: 系、火箭。
1: 奥沙利文点解一定要提一提咧？因为佢2024年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咧，成为咗香港居民。啊，你话佢避税啊，话佢乜嘢都好啦。
2: 咁佢都话爱香港嘅，
1: 就系、是、香港球员啊。佢有咩咁巴闭咧？一啲人咧，如果喺重大嘅国际比赛上边能够一杆破百，一杆破百呢个系一个纪录嚟嘅。奥沙利文呢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出1300次一杆破百、1300次。你在国际球台度能够打一次一杆破百，你说要有几多次不失误呢、他閒閒地打1300次。咁而147分的满杆呢，即是分攞晒嘅，一黑一红，一黑一红，一黑一红，然后冚唪唥全部系按照最高纪录先至能够打出一场球147分啊！呢、这个147啊，傅禄俊都打过啊，咁但系佢系打17次啊。而喺1997年嘅世界锦标赛嘅时候咧，只用咗5分钟08秒。就打咗147分，
0: 大家可以
1: 呢、這个前无古人嘅，
0: 可以上 social media 睇翻嗰段片，好惊人嘅嗰段片。
1: 22岁又靓仔，哇杀晒！而家系香港人，
0: 系咁都要提下傅家俊啦。咁你讲到苏利文，咁香港人即系打即系桌球。即係最叻，即係歷史上邊，即係攞冠軍最多咁係傅家俊啊，人稱神奇小子啊嘛。咁佢都即係桌球運動個生命本身係比較長嘅，因為始終佢都冇咁要求體能啦。佢比較靜態運動，一個打一個坐。咁但係其實咧，傅家俊佢本身隻眼有問題嘅、即係佢打咗咁耐波，即係後來佢眼有問題，就曾經停過比賽。咁其實唔同嘅運動員咧，即係面對困難都好多。就算奧蘇利雲本身佢雖然可以左右手啊，佢好犀利㗎，佢左手同右手可以打到同樣嘅成績，即係曾經有個。对手咧投诉佢，你做咩用左手打波？
2: 好大
0: 威！即唔系啊？你唔尊重我啊？觉得即系你用你只差啲嘅手打波。咁但系奥苏利云即系最后就证明，其实我左手
1: 左手都赢你。
2: 咁咪咁有啲人左手强啲
0: 嘅。唔系奥苏利云唔系佢，即系双枪将，即系左右手打
2: 佢都得嘅，
0: 系啦一样嘅成绩。咁、所以其实系。
2: 所以我觉得心理因素好重要，即系除咗话体力啊、身体嘅锻炼咧，一定唔输得心理嘅因素，系嘛？咁所以无论我哋嘅行为如何，都唔应该影响呢个运动员咧，佢喺呢个运动场上要发挥佢最好嘅嗰一面，任何嘅声音啊，或者系舆论啊，呢个都系应该要画圈嘅。
0: 系咁嗱，其实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都要提翻，其实咧星期一咧，我哋有马鼎盛啦，马 Sir 你继续嚟啦，听日吓，文杰话又系星期一啦，咁就马恩赐嘅，
2: 系啊，
0: 咁咧即系听晚10:30咧，就会同大家讲农民工及子女的贡献，咁留翻俾即系你哋几个讲啦。农民工应该系指而家系国内即系一啲农民入城市。工作咁，佢哋其實係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困難，但係對國家經濟發展其實係有好大嘅 貢獻，尤其是他們很多仔女是留在農村的，變成留守兒童一個很困難的境遇。
2: 是啊，我今晚都想聽下馬鼎盛為什麼要定這個題目。
0: 是，真的很值得探討一個時代上一個獨有的一個問題。
2: 嗯，
0: 這一節呢，最後其實我們有歌播的，這一節就是星期日最後一節，我們
2: 播不完，是
0: 不是今天會播完。
2: 好啊，
0: 我們剛留足夠時間。
2: 好
0: 啊，最後呢，我們就選了余文樂的這一首《運動太好》。多謝文傑華、馬鼎盛今天跟我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今天時間到這裡了，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陈茂波话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系嘅重要枢纽。美伊伊战事踏入100日，美军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到访德克兰，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详细嘅新闻内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志话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佢嘅南边咧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系战争咧。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咧，以前嚟讲咧就好多就系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咧，13%货运量系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咧，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呢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呢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咧，上咗30000咧，系逗留超过4个小时。咁甚至有10000人次咧，系逗留超过7个小时。嗱，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哋机场，任何经过我哋香港嘅客咧，都唔应该放过。 咁我哋都应该令佢多啲知道，即係香港嘅好玩嘅地方，香港嘅优势，希望呢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话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医委会代表律师话，涉事医生涉手至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嘅风险有几严重，亦都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嘅可能性。黄贝文报道。
3: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4月的两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至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手至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续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手至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吕世杰指出，涉手至亦都同意续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的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的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和医护责任，不可以将责任给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内地高考今日展开，今年的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比去年少大约45万。有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也都有家长到场帮仔女打气。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7: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8: 我觉得报挺多的。
9: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时候调整这个选择？
8: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6: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10: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那个孩子能够高考顺利，然后能够超常发挥。
6: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1: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6: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8: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6: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部分邻近市场的地铁站更设立助考服务台，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各类应考物品和一次性雨褛、防暑、降温等应急物资。 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德克兰，和伊朗官员磋商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1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嘅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喺中东地区嘅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喺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嘅损失。华府亦都正系考虑动用伊朗嘅资产支持盟友嘅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国家副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和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刘晓山报道。
13: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造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 AI 教育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会召开首次会议。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美伊伊战事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访问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有阿三提翻你，受火警影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快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妥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7: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8: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1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0: 侯家明、
11: 陈家成，
12: 职场发挥。
13: 收听职场发挥，今个星期日继续有陈嘉诚 Jackson。
14: Hello， 大家好。
13: Hello， 同埋有我 Alison 侯嘉明 Jackson 啊，我哋之前都有同啲唔同嘅嘉宾讲过咧、AI 嚟咧，好似真系风头火势咁样样啦，好多人都会惊啦，会觉得佢系一个危机。你觉得咧？
14: 我覺得咧，就係其實好多嘉賓都咁講噶啦，最緊要咧自己要識用 AI 啦，即係 AI 唔會取代咗人類，不會取代唔識用 AI 嘅人類。咁今日咧，我哋嘅嘉賓就可以同你講呢個 topic 啦。
13: 嗯，係啊，我哋今日嘅嘉賓係嚟自 McKinsey & Company 香港辦事處管理合夥人，專注喺香港內地同埋亞洲企業嘅全面轉型啦、數碼轉型等等，佢係熟曬嘅。今日嘅嘉賓係石偉倫 Arthur， 你好啊。
15: 誒，多謝你啊，兩位主持人哋。
13: Hello，Hello，Hello。嗱，你就領導過好多唔同喺香港嘅大小企業啦，佢哋有啲唔同嘅轉型項目都見過好多世面嘅。根據你嘅親身經驗，你覺得 AI 對於香港啲企業嚟講係危定係機咧？
15: 我做咗 consulting 咧都17年㗎啦，係見證過好多嘅 business cycles 啊，好多 business 嘅唔同嘅 trend 啊。之前會講數字化，之前有講 NFT 啊，之前有講 blockchain 等等。而家大家講緊嘅 AI 呢個浪潮咧，係差唔多其中一個最真嘅。我會對比佢就係好似嗰陣時，所有嘅 business 都要將佢個業務擺上個手提電話。我哋而家今日會覺得好合理啊，但係其實20年前係冇手提電話，上面可以做好多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噶嘛。咁我會形容為係咁樣嘅一個機遇嚟嘅嚇。而家我同企業傾偈嘅時候咧，人人都講緊呢樣嘢，人人都試緊一啲嘢嚇。有啲人係做得多啲，有啲人做得少啲，但係都好早期嘅。危或者機咧，我覺得兩都有，但係咧機。一定有㗎啦，因為香港嘅租金貴啦、人工貴啦，咁 AI 可以做到好多提高效率啊等等嘅，我陣間都會講多啲，咁呢個一定有。但其實我有啲擔心危係大過機嘅，係冇錯。初有 AI 嘅時候咧，我哋公司都做啲研究就話啦，好啦，如果人人都有呢啲 AI 工具，咁係唔係人人或者每間公司都會做到最好咧？因為人人都可以有呢啲最新科技嘛。我哋後尾發覺咩咧？原本領先嘅公司用咗 AI 之後更領先，原本落後嘅公司冇用 AI 或者用咗少啲 AI 嘅時候咧，係更加落後。咁我覺得。香港個問題就係咧，比起其他地區咧，我哋啲企業利用 AI 嘅誘因咧係稍細嘅。我舉個例子啦，如果你係一間公司，你喺你嘅年報話用 AI， 你同啲投資者講用 AI 咧，你個股票係爆升嘅。你話你用 AI 之後裁員裁咗 20% 嘅人，你股票係向上升嘅。而家話用 AI 裁員咧，其實 嗰場都唔一定係因為 AI 添嘅，因為好多公司其實2021年啊、22年嘅時候請咗好多人，其實真係太多啦。咁而家有少少用 AI 呢個藉口去裁人添。如果講內地咧，又好唔同喎，因為內地其實好多公司咧順應國策係多好多嘅，咁國家嘅嗰個投資嘅方向啊、AI 嘅發展，咁其實好多公司係跟得好貼，同埋因為內地最主要內卷啊，咁佢哋去利用 AI 去改變佢嘅公司同埋提高效率嘅誘因係多好多，咁所以我係替香港其實係有啲擔心。
14: 咁你睇到咁多個企業轉型啦，你冇邊一刻覺得哇，你唔用 AI， 你間公司就玩完啦？你有冇睇過呢啲嘢咧？
15: 呢個絕對有嚇。咁其實咧，喺好多人都話 AI 嚇係咪改變曬所有工作？喺我哋嘅經驗嚟講咧 ，AI 係有幾個範疇咧已經係會有大改變噶啦。佢嘅 potential 可以有大改變，唔係話全部公司都用緊。嗱，我舉呢個例子啦嚇，譬如一啲關於文書 admin 嘅嘢，其實大家都知道 AI 係做得快過人好多啦。marketing 關於 media 電影行業係翻天覆地啦，嗰、那個 potential 嚇有一個大家少講啲嘅 coding 嚇 software development 啊寫 code 呢個咧 AI 咧係做得快過人好多，甚至而家咧直谷入邊咧有超過六七成嘅 code 咧係用 AI 去寫嘅，因為其實寫 code 係一個好公式化嘅嘢，而且有一個大工程而家世界上好多跨國公司做緊，就係點咧？好多跨國公司嘅 code 咧係幾十年前寫嘅，用以前嘅 code 嘅語文嚇，咁而家所有嘅公司都要去 upgrade 呢個 code 啦。咁其實就係要將以前嗰個 coding 語言咧翻譯為最新嘅 coding 語言，而呢啲咁樣嘅公式化工作咧，就係、是、用 AI 做咗好多好多嚇。咁都唔使講話 customer service 啊呢啲嘢啦嚇。我識嘅有啲好多老闆，以前佢 customer service team 幾百人，其實而家又唔係話已經冇曬啲人啦嚇。唔同渠道上面嘅同 customer 去 send reminders 啊，去俾優惠佢啊，俾 promotion 啊，個性化嘅呢啲嘢咧，係全部都用 AI 做噶啦。咁我覺得係好大改變。咁但系咁，如果我再放眼远啲啊，嗱有几样嘢我最近都留意到。第一，几个月前咧，有一啲公司咧系因为 AI 而家做到咁多嘢咧，蒸发过几万亿市值噶吓。咁呢个其实点睇咧？就系话香港嘅恒指咧，所有银行股加埋都冇几万亿嘅市值，即系系咁大嘅改变，系改变晒成个 business 存唔存在。第二，最近我見到話開始監控佢啲員工啊，點樣用個 mouse 翻工嘅時候，其實呢、這個咁點解佢咁做咧？係
0: 咯，
15: 其實佢就係開始要諗點樣去再用多啲 AI。咁 AI 其實要學習人做嘅嘢嘛，咁佢攞多啲 data 咧，包括譬如佢嘅員工平時喺個電腦度做嘢係點樣做嘅 ，exactly 個 mouse 點樣 work， 咁呢啲都個 pattern 係點樣，都會去監控同埋去分析嚇。咁呢個又係訓練 AI 啦。最近出咗一個新嘅 model， 其實好多公司都一路有出 model 嘅。呢個 model 咧係令到美國聯儲局要召曬嗰啲銀行去開緊急會議，係咩咧？如果你用佢去做 hacking 咧，係可以發現曬啲公司幾廿年嚟嘅 cyber security 嘅漏洞嘅。
0: 哇！
15: 咁呢個 model 而家就未完全推出啦，而家就係連政府嗰啲都要去真係去監管啦。喂，究竟呢啲 model 如果落咗喺壞人嘅手中，咁又會點咧？咁、所以無論話好啊、壞啊、風險啊、機會方面咧，其實都係好大改變。
0: 科技咁犀利咧，我相信對於好多唔同嘅企業受過你哋嘅顧問之後，佢哋都會好有推動力。哎，唔得啦，快啲要學，唔可以再遲啦。咁但係作為一個你哋自己本身公司管理合夥人嘅角度，會唔會有啲可能比較傳統啲嘅顧問都要你推下推下，佢哋先至去肯學嘅咧？
15: 其實所有行業咧都係要改變，包括我哋自己嚇。雖然我哋成日都 advise 佢點樣改變啦嚇。咁我講講我哋公司啊，其實我哋公司都用咗好多 AI tools 嘅喺呢幾年，即係你數得出嘅 AI tool， 我哋嘅同事都可以用，包括我哋自己都開發咗我哋自己嘅模型嘅。咁但係工具係一樣嘢，我哋發覺嘅嘢咧係，就算你俾咗啲工具啲人咧，第一佢可能會唔用啦，第二其實佢都係咁易用啦，其實冇乜分別。所以咧，我哋要推動啲人真係去 adopt。我哋發現一樣嘢係咩呢？好多大公司係每用一蚊嚟買嗰啲模型、買嗰啲 tool 咧，其實係起碼要用多三四蚊啊，去做推動個改變，係改啲流程啊，改個 governance 啊，改啲 KPI 啊，員工培訓啊，等等等等咧，先至會真係有效果。如果唔係咧，其實你會發現點解好似冇乜分別咁樣嘅咧？成間公司嘅運作嚇，咁我會點樣同我啲同事講咧？喺呢個傳統嘅諮詢行業，三樣嘢，第一。一定要用 AI 啦，因為有好多嘢 AI 係擺明做得好啲，你唔用咧，你嘅效率就低。譬如整理資料咁樣。第二，一定要諗下喺 AI 以上咧，你俾到咩 value？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啲客佢自己用 AI 去 generate 個答案都得啦，唔使請我哋。第三，點樣做啲 AI 做唔到嘅嘢？係啦，咁就係譬如話決策力啦，譬如一啲人情世故嘅嘢啦，譬如一啲人物 同埋 build relationship 同埋信任啦。咁呢啲嘢我哋啲同事要更加去專注嚇。咁、啊、所以加加埋埋咧，其實成個諮詢行業都有一個大改變嘅喺呢幾年，就係咩咧？以前諮詢行業咧就係俾建議嘅，咁嗰時個建議係點咧？就係、是、一沓 PowerPoint。咁個 PowerPoint 就係個建議書，咁其實個建議書都係寫得好好嘅，但係個公司執唔執行就係佢去決定啦，係佢主導啦。咁但係而家咧，因為 AI 都做到好多嘢，尤其是紙上嘅嘢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做緊咩咧？係好多時咧係要幫佢做埋個結果，個結果可能係要做出一啲增長啦，做出一啲成本嘅效益啦，增長效率，我哋要睇埋個結果做埋出嚟咧，我哋先至可以收到我哋嘅諮詢費嘅，咁樣所以係好大改變。
14: 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嘅企業咧最缺嘅 AI 相關嘅技能係啲乜嘢咧？啲能力係啲乜嘢咧？
15: 其實都幾多嘅嚇，好似我想講，最基本嘅係有，就係好多公司咧，包括大公司都起碼買咗嗰啲工具俾啲同事噶啦，即係都叫做有啲 subscription 噶啦。但係咧，我會形容咧，喂，其實仲有好多摩擦力嘅 friction， 咩意思咧？即係其實我自己我都覺得好多摩擦，就係好啦，公司話可以用呢個 AI tool。我又要去 install 佢嘅時候，都要有少少，哎呀，邊度 install 啊？跟住啊，攞個 license 又好似，哎呀 ，activate 唔到啊，又要等兩日啊，等兩日又冇咗件事啊。好啦，我真係用嘅時候又唔係好識用啊。佢左邊嚇好多個功能，但係其實我都唔知點用。或者咧，我喺呢個 tool 用下，但我平時咧，我喺公司係用另外一啲 Word 啊、Excel 啊，咁佢又唔係對住我，成日要喺呢度 copy and paste 入去嗰度啊。咁搞搞下咧都唔順嘅。咁呢個第一樣嘢，點解啲人未必用咧？第二樣嘢仲嚴重。就係、是、呢、這個真係人情世故嘅問題，好多公司會話啊，如果我有 AI， 咁我不如將我成間公司啲數據打通曬，咁以後數據非常流通，咁啲 AI 去搞啲數據，咁大家永遠隨時實時數據、實時決策咁樣啦。咁你發現個問題係咩咧？唔係個 AI 做唔到，係你同啲人傾唔掂呢樣嘢。因為點樣咧？啲人就會話唔得嘅喎，本來係咁樣嘅喎，呢樣嘢一定要問我先嘅喎，你唔可以將呢個變咗一個 AI 化就冇咗我嘅喎。係好多人會有一啲所謂嘅 gatekeeping 嘅行為啊，因為佢要保護自己個價值啊嘛，喺個原本嘅架構入邊，咁你唔可以 skip 咗佢啊嘛，咁佢就會大堆原因咧，就係諗點解啲嘢做唔到，係有咩風險？咁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啦。第三個問題，其實 AI 咧都未成熟啊，大家都知道，有時 AI 都會俾啲答案咧係作
0: 錯嘅，係啊，
15: 仲要
14: 拉布，
15: 係啦，好唔拉布。即係譬如我最近就係世界盃咁，我問下佢啊，世界盃有邊啲隊伍咧贏過幾次世界盃咁啊？佢出咗個圖表出嚟啦，但係有一兩個名係錯嘅喎，唔係。

0: 策劃，因為佢一個人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多呢啲咁樣嘅阻礙嘅。不過我覺得起碼而家咧都係公司已經係向前推進，同埋大家都係有個 awareness 係想去用多啲啦。
1: 嗯，放遠喺成個亞洲嚟睇咧，我知道你之前有講過咧，成個亞洲嘅發展方向正從一個科技製造變成科技創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咩意思咧？
0: 嗯，成個亞洲咧過往嘅幾十年嚟咧，其實係最強嘅地方咧，喺個全球經濟發展咧就係生產同埋成個供應鏈方面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用嘅好多嘢，包括手機咁樣啦，其實大家都知道設計就喺美國，但係成個製造供應鏈就喺亞洲，呢個係以前亞洲嘅強項啦。咁但係亞洲而家咧有咩勁咧？就開始發覺咧好多新嘅行業，譬如電動汽車啦、renewable 嘅 energy 新能源啦、低空經濟啊、嗰啲 drone 啦、機械人啊、或者甚至 social media 呢類嘢咧，其實亞洲係領先嘅。好啦，諗前面嘅時候咧，嗱，而家大家講 AI 啦，未來中國同亞洲真係會領先嘅，就係所謂嘅 physical AI， 就係點樣將個 AI 咧擺埋個機械人嗰度去做。好啦，咁去到香港可以搞咩咧？咁香港我哋即係諗嗰啲計係比較勁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諗嘅就係應用嚇，喺香港呢個咁獨特嘅East meets West 嘅啲位置咧，去apply 我哋可以有嘅，我哋又用到西方嘅模型，又用到中国嘅模型，咁我哋去諗最好嘅应用係點樣，咁所以我觉得係香港係 best of both worlds。
2: 明白。喂 ,Arthur, 如果要你用三个关键词去形容你眼中而家 AI 时代嘅香港职场，你会用边三个呢？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哋呢？
0: 第一个我会话实验啦，咁我觉得好多公司呢而家都系想做一啲实验嘅，但系要做得更加多嘅呢，就好多公司呢系停留喺一个实验，好啦，做咗啲实验喺一个小范围好似 work 喎，咁但系好啦，真系要改动啲大嘢嘅时候呢就犹豫嘅，好啦，咁就第一啦。咁第二个可能我会话系审慎啦，同头先承住头先个 point， 好多公司都系諗緊更加多，就系话有咩问题会出现，而唔系嗰个 opportunity 喺边度。咁呢个都系啱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諗下其他地区嘅发展呢，即系我哋太审慎嘅时候呢，咁我哋嘅发展亦都一定唔会领先。咁第三就系人事。咁最终呢，我觉得推动好多改变，企业用 AI 想做乜呢？唔系为咗用 AI， 而系为咗去达到一啲目的，譬如话增加我嘅收入来源，增加我嘅效率，减少我嘅成本等等等等。咁最终推动改变呢都是人的问题，是怎样去影响到其他人都肯去做这件事，怎样去令到所有人的利益平衡到，所有人都肯去做这件事，肯去尝试。如果不是呢，是什么呢？大家呢都整啲 meeting minutes 就快了，整啲 report 就快了，但其实开会的方法有没有变，决策的方法有没有变，怎样去跟员工做 appraisal 又没有变，怎样升哪个咩降哪个又没有变。咁所以呢就大家整啲纸快咗嘅啫。咁同埋有一样嘢问题就係，当啲嘢做得越快呢，唔代表呢你就快啲收工喎。好多时呢就会做多咗嘢。
1: 係。
0: 因为你做得快咗嘛，咁你咪做多啲囉。咁所以我会用呢几样嘢形容香港而家嘅状态。
2: 明白。
1: 究竟我哋可以怎样学 AI 帮自己增下值，等大家可以继续在职场发挥呢？转嚟返嚟继续 Arthur。
3: 职场叮一叮，我成日听人讲个人品牌，但系我完全都唔知道自己个品牌系咩，更加唔知点样建立。你话我应该由边度开始先至好呢？
2: 嗱，个人品牌呢样嘢咧，其实唔系你自己话自己系咩就系咩嘅，而系人哋喺你唔喺度嘅时候，佢会点样形容你，就系你个人嘅品牌。我哋做候选人背景调查嘅时候，最有价值嘅唔系一堆空泛嘅赞美，而系一句好具体嘅评价。呢个人好可靠噶，佢好识带团队噶，喺压力之下佢都唔会乱。呢啲先系真正嘅个人品牌。咁点样先可以建立呢？其实唔需要去搞啲社交媒体，唔需要去演讲，你每日回复 email 嘅态度、处理困难嘅方式、点样对待你嘅下属同事嘅方式，全部都系。所以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希望同事喺你背后用边三个字形容你呢？所以由今日开始，要活出呢三个字。

0: 早晨啊。
1: 哇，你昨晚捱夜睇波嚟啊？
0: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2: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3: 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系
4: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嘅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嘅心路历程。
3: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5: 陈家成，
6: 职场发挥。
7: 职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嚟自 McKinsey & Company 香港办事处管理合伙人石伟伦 Arthur， 你好啊！
8: 你好，你好。
7: 头先有讲过咧，你都除咗做顾问啦，又会俾好多意见唔同嘅大企业啦，帮佢哋做好多喺转型啊或者系政策上面嘅一啲嘅驱动啦。但其实你自己都做过青年导师，都接触好多嘅年青人嘅。你又觉得香港嘅学生或者系年青嘅打工仔面对 AI 嘅时候，最常见嘅心理障碍系啲咩咧？
8: 呢个都系我系好似你咁讲，喺我 day job 以外咧，其实我都几多时间同年轻人接触嘅，因为我觉得第一年轻人都系香港嘅未来啦，但第二我都觉得同佢哋交流嘅时候咧，我自己系获益良多嘅，真系大家都学到嘢吓。我觉得 Gen Z 咧而家嘅谂法真系同以上几代咧系好唔同啦吓，佢哋其实喺翻工想要啲乜嘢系好唔同啦，佢哋对于成个职业生涯嘅规划嘅谂法唔同啦。他們對於什麼是成功的定義又不同，他們對於想要什麼 work-life balance 又不同，其實是很多摩擦的這件事。我們很多時候公司裡面的做了很久的員工見到那些 Gen Z 都覺得搞他不定，但另外的 Gen Z 也覺得另外一方面又搞不定的。好啦，咁你將之諗緊咩呢？其中一個佢哋都係覺得係咪一畢業即失業咁樣呢？咁呢個真係好大衝擊。咁我自己都畢業就係17年到，我覺得呢個係最大最大嘅衝擊，仲大衝擊過金融風暴啊所有嘢㗎。對於究竟年輕人點樣去踏入職場，或者甚至未來成個生涯係點樣，好多公司呢炒人又唔算話炒好多而家，但係呢請人呢一定審慎好多。因為永遠呢好景嘅時候呢咪請多啲人囉。因為點解呢？因為每一個部門自己請得多啲人呢，咁佢咪越多權囉。咁佢一定想請多啲人嘅。但係呢而家呢好多時呢，你當啲公司做 annual budget 嘅時候呢，去到個 CFO 嗰度呢，佢就會話喂而家有 AI 㗎喎，點解呢啲嘢又要請個人啊？點解唔可以 AI 做啊？或者甚至你本來你個 team 做緊嗰啲嘢，點解唔可以有啲俾 AI 做？咁點解冇效率提升嘅咧？咁樣咁所以咧係好難搞嘅。咁同埋啲 fresh grad 都話俾我聽，而家係有時佢揾嗰啲工咧係要有幾年工作經驗啊，係 entry level position 嚇。咁你點搞咧？咁所以真係好 difficult， 就算 internship 都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嗱，如果年輕人咧就冇得好似以往嘅幾代咁去諗個職場㗎喇。我諗可能有一半可能都仲係會走嗰個 path 啦。但我就見到越嚟越多人呢係諗緊啲其他嘢。譬如話做 slasher 啦，做 freelance 啦，自己去創業啦，炒股啦。咁但其實我明白佢哋嘅完全。因為你以往好單一，好似一個叫 career ladder 嗰樣嘢呢，其實我覺得唔會㗎喇。嗰個唔係而家嘅成功因素。反而呢 AI 因為佢可以幫到你一個個人做到好多嘢，我自己可能都會講呢樣嘢。而家有啲 one person entrepreneur， 一個人嘅公司其實好似做到人哋十幾廿人嘅公司做嘅嘢喎，因為你好多 AI agent 去幫你做唔同嘅範疇，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佢哋心目中諗緊嘢啦。咁另外我覺得其實佢哋又唔使咁驚嘅，完全其實係好大嘅 opportunity， 因為我喺嗰個職場嘅局入面咧，而家我做咗十幾年。其實呢 Gen Z 呢佢哋係用 AI 長大㗎嘛，隨住 AI 長大。咁所以啲人都話 Gen Z 整頓職場咁呢，其實我都係真嘅。其實未來企業嘅 AI 推動呢，可能 Gen Z 係最大嘅推手。因為有啲人 佢喺公司做咗十幾年，其實佢唔會變。反而有啲 Gen Z 入到嚟，啱啱大學畢業，咁佢平時都用 AI 做噶嘛，佢入到嚟咪會 question 咯，喂，點解呢啲嘢仲係咁做嘅？點解呢啲嘢仲係咁樣決策嘅？咁所以我覺得 Gen Z 都唔使擔心嚇，要抱住希望，但係可能個諗法咧就真係唔可以跟住上一代咁諗啦。
9: Albert， 你自己本身係一個 certified Scrum Master 啦，咁你都帶領過好多唔同背景人去學啲新嘅 technology 啦。咁第一，我想你解釋一下俾大家聽咩係 certified Scrum Master 先，咁同埋以你自己嘅經驗啦，一個 middle management 想同你講想學 AI， 你會點樣叫佢開始咧？
8: 都幾有趣你提及呢一點，因為咧我都好耐冇講過我係 certified Scrum Master， 但我解釋一下嚇呢一個 concept 咧 ，illustrate 咗其實成個科技係點樣去轉變。十年前到啦 ，Scrum Master 呢樣嘢咧就好流行嘅。咁咩意思咧？因為咧以往嘅大公司咧，佢咧係一條一條業務線咁樣去做嘢嘅嚇，英文就叫 silo 咁樣啦。即係咩意思咧？業務業務做 ，marketing 有 marketing 做 ，IT 有 IT 做 ，risk 有 risk 做 ，legal 有 legal， 每人淨係睇自己個範，
9: 好 fragment，
8: 好 fragment 嘅嚇。咁成個叫 Scrum 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話啊，而家我哋咧要將呢啲人擺埋一齊，好靈活咁，好 integrate， 好所謂 agile 啊，敏捷咁樣做嘢嚇。咁呢樣嘢咧就係十年前興嘅嗰樣嘢。咁呢樣嘢有咩好咧？因為你將啲人擺曬一齊咧，佢哋一齊傾嘢咧，就總好過你一層一層咁樣傾，或者你淨係諗咗一方面又唔諗另外一方面。好啦，咁呢個 Scrum Master 啊，而家咧係冇人講 Scrum Master 啦，因為呢樣嘢過咗，啲公司已經做咗呢一個轉型噶啦。其實五年前到啊，啲學生成日問我啊，咁讀咩好啊？嗰陣時我話。computer science 好似幾好啊，咁而家咧，好似我頭先咁講 ，coding 有好多其實 AI 做喎，咁起碼 junior 嘅 developer 都好難教嚇，咁你 scrum master， 咁呢個就講出其實要一路咁樣去轉變，因為我而家都唔會用我 scrum master 嘅 skill 啦嘛，去到中層咧，一個人其實係好 stuck 嘅，好 stuck 喺 AI 嘅時代。第一，你又唔係高級到咧，其實你都唔係好使變，因為講真，如果你真係企業大老闆咧，你唔係好 adopt AI 都 OK， 因為好多下面啲人幫你做，
10: 你
8: 最緊要就係、是、就係你下面啲人用 AI， 因為你係一個好 senior 嘅人，你最緊要係做決策，你最緊要係 build relationship，你最緊要係嗰一個 judgement 係點做，咁呢啲其實 AI 係幫唔到你嘅，起碼而家好啦，但你又冇咁 senior 喎、另外一方面，你又唔係一個 junior 嘅人，你會覺得嚇而家要重新學個點學，即係冇可能啦嚇，
10: 打
8: 咗十年，打咗十幾年咁嚇，而家先叫我學，好難，咁所以咧好多中層嘅人咧，而家就好質疑自己個 friend。你位開始真係覺得好彷徨啦嚇，我有咩建議咧？可能兩步啦，一就係你點都要諗下喺你而家咧呢份工入邊咧，其實你每日翻工八個鐘定十個鐘幾多鐘咧，你其實有幾多嘢咧可以用 AI 去幫到你，即係主動去諗一諗呢樣嘢嚇，然後之後去試一下。甚至可以同你嘅同事或者嘗試傾下呢啲嘢嘅，呢個 proactiveness 咧，其實而家都好緊要嚇。第二咧就好啦，唔係淨係話你諗下你今時今日做嘢，就諗下如果你係中層，可能你嘅職業生涯都仲有十幾廿年。咁你未來其實你個 edge 係咩咧？即係呢個世界競爭性越嚟越大嘅時候，咁其中一個可能係 domain knowledge， 就即係你喺你嗰行入邊嘅深入嘅知識嚇。譬如係無論你講 media 定係銀行定係醫藥咁樣嚇，有啲咩嘢咧係唔係可以？被自動化，因為你有好深入嘅了解嘅嚇，咁嗰啲嘢可能你要更加去深耕咯。
10: 始終咧去到呢一個中層咧，我都好明白到，可能真係最棘係呢一班，即係可能已經去到三十以上啦，有家室啦，咁你叫佢 weekend 去學 AI， 咁佢可能真係要陪仔女嘅咁。佢有冇乜時間？反而係佢哋最大嘅障礙咧？
8: 呢、這個我覺得係好多人覺得會係最大嘅障礙，同埋我亦都同意咧，主持人嚟講話 AI 係 create 好多 stress， 即係呢個真係好多焦慮。而家其實好多人有好多焦慮，包括啲年輕人咧，好多人都覺得係啲 mental health 嘅 problem 啊。而家環境好好大壓力嚇，大家咁但係好啦，都係要改變啦。我個人咧。就覺得時間其實咧係會有嘅，點解咧？都係 prioritisation， 即係譬如有啲人都會覺得佢好忙嚇，但係如果突然間你老闆話要同你開會，咁你點都會可以喐走一啲嘢去同佢開會，或者調翻轉，如果突然間有人話啊你屋企嗰條渠爆咗，咁你點都可以喐到啲嘢咧，係去做嗰樣嘢嘅。其實唔係冇時間，係優先順序嘅問題啫。而我覺得喺 AI 嘅年代咧，點去做優先順序更加緊要嚇。咁但係我又再另一個角度諗，其實咧，我覺得香港人咧。都好留意 AI 嘅，係咪冇時間學 AI 等等咧？我反而覺得有好多人咧，係用好多時間咧去睇咗好多 AI 嘅，或者睇咗一百條 AI 嘅片，但係咧其實都冇 download 過個 software 去用嘅，係真係好多啲咁嘅人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唔會冇時間，係爭在你點樣去 targetly 去用呢個時間啦。另外仲有一個建議嘅，就係、是、我哋大家身邊咧總有啲人咧係好熱情嘅對 AI， 或者用過好多嘅。 今日同佢哋傾下咯，即係有時同佢傾下就問下，喂，其實有時因為我哋覺得無從入手啊嘛，咁點學咧？咁問下佢，喂，其實你覺得 AI 係咩最幫到手啊？喂，其實我應該 download 邊個啊？其實呢樣嘢就俾到好多捷徑嚟咯，冇問題嘅。30 plus 啊，啲時間點都會有，尤其是如果你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對你重要。
9: 嗯 ，Albert， 你每日都好忙啦，相信你有好多會啊，咁樣你都管緊自己間公司。咁我想知道你自己點樣去學 AI， 同埋點去 keep 住自己對於啲新嘅科技去 update 咧？
8: 呢個我覺得對於商界嘅領袖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因為咧。其實商界領袖最緊要係咩呢？即除了自己用 AI， 是令到自己整間公司用 AI。所以呢是要有個 vision 啦，同埋要去推動改變。所以你要做呢啲嘢，你一定要自己識先啦。同時好似我頭先咁講，有時候啲領袖嘅學 AI 嘅誘因係細啲，點解呢？嗱，好多 junior 人呢就實會好想用 AI， 因為喂我要寫 meeting minutes 嘛，我要寫報告嘛。但你係個 CEO， 你唔使做呢啲嘢㗎嘛，不過人哋寫㗎啫嘛，咁當然你就想你啲同事用 AI 寫得快啲，但你係唔使落手㗎嘛，咁所以呢有時個誘因又細啲嘅，但係咁講，所有 CEO 呢起碼都要知道呢樣嘢同識講，咁所以呢我哋之前做過一個調查呢，發覺呢喺高層、中層同埋 junior 呢幾層入面呢，其實高層用 AI 嘅頻率係最細嘅，咁呢個都正常嘅。好啦，咁我自己點去做呢？我都積極嘅，但我會話其實我都係摸下摸下，但我都有另外一部 laptop 啦，譬如咁我有另一部 laptop 嘅時候可以係用好多工具啦，咁我公司嘅時候都用我公司嘅 tools 啦。我有時會反思嗰樣嘢呢，我都覺得有啲細嘢都幫到下我嘅，但係我而家係要搵啲細嘅幫到我嘅嘢，定係搵啲真係 transform 到我個 day 嘅嘢呢？我仲係摸索緊嘅，我都冇一個好嘅答案。咁但平時會用嚟做咩呢？咁譬如我都好鍾意睇嘢嘅 reading 咁樣，咁我會用 AI 幫我去整理啦。我有時都會寫嘢嘅，咁我又會用 AI 去幫我 generate 啲 ideas 啦。咁係真係會系統性好多啦。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譬如我平時 meet 咗好多人咧，咁我有啲 contact 噶嘛，咁嗰啲 contact 咧，你永遠即係好少會系統性咁去 follow up 啊，或者去管理。咁AI 其實就做呢啲係最好嘅。我整咗個嗰啲 AI 嘅 workflow 咧，你將個卡片影幅相喺個電話度啦。咁佢唔單止自己 store 咗去我個 drive 啦，咁佢亦都可以，如果我想嘅話，佢會自動 send 個 email 啦，佢都自動 send 個 reminder 俾我，可能點樣去 follow up 咁。咁呢啲其實都係 AI 都幾好嚇。咁但我個願景係咩呢？我覺得你當我哋每一個人咁樣啦，我哋嘅生產力當係 1x one times。我覺得咧，如果我哋用嗰啲咁嘅 AI 工具啊，咁其實可能我哋嘅生產力都提升，可能 1.3x、1.5x 咁樣嚇。而家大家都知道有叫 AI agent 噶嘛，咁啲 AI agent 咧，佢同個 chatbot 嘅唔同就係佢唔係淨係識對答，佢會聯繫埋其他嘢，你個 email 啊、calendar 啊，咁佢可以做啲嘢。好啦，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有整幾個 agent 咧，我嘅生產力可能係 3x、5x。咁但我就再諗，而喺美國都好多人諗呢啲嘢，就係、是、如果我有成隊兵 of agent， 係啦，我成隊兵廿個 agent 去幫我搞，咁我真係可能係 20x、30x of 我嘅生產力。咁呢個就我諗緊嘅嘢囉。咁但同時當我諗緊呢個願景嘅時候，亦都有啲好似我頭先講啲細嘢我都會開始做。
10: 不如咁啦，我哋趁最後時間、最後機會呢，請教下 Arthur， 你會點樣俾啲三部曲嘅 tips 我哋嘅聽眾朋友？譬如話我哋真係想為到大家保持你嘅 AI 競爭力係強嘅，你會覺得大家應該問自己邊三個問題呢？
8: 我可能簡化啲答添。一個問題同一個步驟啫。
10: 好，
8: 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你要問下你自己，你真係幾想去學 AI， 同埋 AI 對你認為幾咁重要？因為你問咗自己呢個問題之後咧，你先至知道你擺幾多 effort 落去。因為可能有啲人問咗自己覺得其實冇所謂啦，我都唔需要喺尖端定係點樣。咁同你覺得喂唔係，我真係想成為最領先嘅，我覺得呢樣嘢可以幫到我跳躍嘅喺我嘅生涯入邊。咁你做嘅嘢，你做嘅 planning 會好唔同。好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是、just do it 咩意思呢？即係好似我會形容為咧 ，let's say 有啲人啊開始想健身咁樣去做 push up 做掌上壓咁啦。咁有啲人會點樣呢？喺未開始做之前就諗好多嘢。
10: 買張席先。
8: 係啦，買張席先。係啦，我要真係諗，即係我個步驟姿勢完全啱嘅。我要決定咧，究竟我做闊啲嗰個 push up 啊，定係窄啲嗰個 push up 啊？係啦，買件衫下點樣所有嘢嘅。咁但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開始做，其實唔緊要嘅，總之咪開始做咯。你就算你個環境唔係 perfect， 你個動作唔係 perfect， 但你只要開始做，你就會有成果。
9: 唔好諗啦，做啦。
8: 好啦，但係就係做。但而家好多人咧就係唔去做，就係諗好多好多嘢，不過 AI 上面諗啊， 我應該 subscribe 邊個 model 呢、啊、但係呢個有20蚊一個月，呢、這個有18蚊一個月，咁邊個好啲？不如我再睇幾個 review 先啦。我想唔買部另外一部 laptop 去做啊？啊，定係我問下呢個 friend 即係好多嘅，但係又唔，總之就唔開始做，或者我不如我再睇多幾個 video 先啦，或者我再諗清楚應該做乜。咁、我覺得總之開始去做，其實即係如果咁樣咧，就算你唔係擊敗 99% 咧，起碼擊敗 80% 噶啦，咁就做咗佢先，就係咁樣。
10: 太好啦！仲有少少時間，我諗尤其是對於年輕人啦，你接觸咁多嘅大學生啊，或者係即係喺學校入邊校園生活當中，仲係有個 bubble 嘅。佢哋嚟緊，我哋好多嘅嘉賓都有講過，軟實力好緊要。你覺得其實而家譬如話在學嘅大學生畢業之前，係咪應該擺少啲時間喺學術，擺多啲喺軟實力嘅建造，定係點樣呢？
8: 我覺得學習嘅時候幾樣嘢啦，第一啊，好多人話學咩科咁樣啦，我覺得而家真係好難講，咁所以有啲人都會話啊，其實係唔係當科技越嚟越發達嘅時候，讀翻啲 humanities 仲好咧？
10: 讀英文又
8: 係啦，係咪會唔會咧嚇？咁呢個我唔知，但係咧我比較知咧就係你學習嘅時候佢用咗咩嘅 approach、首先而家背嘢咧好明顯係冇 value 噶啦、就唔好專注去背嘢啦。但係第二咧，就算有 AI 咧，另外一個我見到嘅大問題咧 ，for 啲 junior 員工就係佢 basically outsource咗佢個諗嘢俾個 AI， 就係個老闆叫佢你諗下呢個問題，咁佢就抌咗俾個 AI，AI 答咗，佢就俾翻個老闆
9: copy and paste，
8: 呢個係完全唔得嘅，因為其實就唔使要你啦嚇，咁同埋更加長遠少少嘅問題就係你基本上你就冇咗任何諗嘢嘅能力噶啦嚇，咁、所以我覺得無論讀咩科都好啦，去翻個你個問題個 soft skill 嗰樣咧，我的確覺得有兩樣嘢啦，一就係判斷力。critical thinking 嚇，好多人會話未來最叻嘅律師唔係話讀咗最多 case 嘅律師，因為你無論讀咗幾多 AI 都一定可以多你十倍、一百倍。但係你係點樣識去問啱嘅問題呢、個決定咧？或者好啦，有兩個 option 出嚟，你點樣去抉擇咧嚇？第二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因為當大家都有 AI， 大家都真係用啦，咁其實大家都產出到啲 OK 嘅嘢嘅。咁到時真係有咩差異化呢？好多時真係人與人嘅關係啊、人脈啊，點樣建立信任啊等等。咁所以我的確覺得喺大學嗰個環境嗰個 soft skill 係非常之重要。
10: 今日真係多謝曬 Arthur 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即場發揮。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Thank you，
8: 多謝 ，thank you。
11: 即場叮一叮，好多人加入咗新公司之後。在试用期入面都不知道怎样才为之表现好，身为猎头你会有什么建议呢？
9: 试用期呢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黄金期，我见过不少候选人入了公司之后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试用期一个就被人请走了。其实试用期头30日是最关键的，不是要你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成绩，而是要很快地建立到信任。具体来说，有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的。第一，主动要了解你老细最想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第二，在很细小的情况都展示了你是很可靠，准时交东西，遵守承诺。第三，认识关键的内部持份者，不要闭门造车。记住，试用期不是考你有多厉害，而是考你是不是一个夹得落、信得过的人。这两样东西你做到，试用期自然会过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俾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治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治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耶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了，基利士南路较早前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而新清水湾道就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4: AI 大战设计师。
5: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4: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8: 大地书香，
9: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7: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9: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1:00，
14: 柳链张伟基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

0: 又嚟到星期日嘅下昼啦，嗱，先提下大家啦，出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两点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由十二点半开始咧就系生效啦。咁啊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有我个拍档柳面大哥，柳面大哥你好，
1: 你好啊，基哥，好耐冇见你啦、
0: 啊，
1: 大家都好啊，大家观众好。
0: 嗱呢咁嘅暑热嘅天气咧，对于你嚟讲会唔会有啲唔方便啊？
1: 哎呀，暑热天气嚟讲，对于我一定系辛苦啦、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哋伤咗神经线，其实嗰个散热功能都坏咗，所以夏天对我哋嚟讲系痛苦啊。
0: 唉，咁大家一齐去忍耐啦吓，唔紧要嘅。万事咧喺一啲嘅困难之中，我哋都揾到一个出口嘅。就好似咧今日咧嚟到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嘅嘉宾朋友咧，就教我哋咧点样去控制下情绪啦，甚至乎咧点样面对咧喺我哋有时咧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我哋点样用情绪咧去改变我哋嘅将来嘅生活都唔定嘅噃。介绍一下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啦，柳面大哥。
1: 好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是。罗医生 ，Heidi，
2: 多谢柳面大哥，多谢维基
0: ，Hello，Hello，I
2: Heidi 啊。
0: 嗱，咁啊 ，Heidi 咧，除咗系一位医生啦，同精神科有关啦，又喺大学里边教书啦，喺多媒体里边咧又创作啦，不如由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好啊，多谢维基。咁我系 Heidi 啦，今日我系拎 Dear Emo 呢个创作人嘅身份上嚟嘅。咁其实 Dear Emo 咧系我而家手上面揸嘅只鹿仔公仔啦。Dear 咧系只鹿仔，咁我哋嘅 Dear 咧其实系解亲爱的咁样嘅 D E E R， 咁咧我哋嘅情绪咧系好亲爱嘅，咁亦都系好似动物仔咁样咧，都系生于呢个自然嘅，自然而嚟，自然而生。既然动物都系自然，我哋情绪咧亦都要同佢自然共处。咁呢个就系我哋个 Instagram Dear Emo 嘅一个概念啦。咁而最近咧，我都有个新身份啦，因为 Dear Emo 仔咧同埋佢嘅朋友咧最近都有本书叫《情绪》。地图咁就出咗啦，咁所以有个新身份咧就系、是、做呢个嘅小作家啦，因为自己不嬲都中意睇书，所以都好中意呢个身份。咁我自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咁而家喺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助理教授嘅，咁喺精神医学系嗰度咧系做研究啦，咁亦都喺教学医院玛丽医院嗰度睇症同埋教学生。
0: 嗯，哇，
1: 系、啊，
0: 好详尽，
1: 系啊，好详尽。
0: 介绍
1: 头先啦 ，Heidi 其实都俾咗一只嗰只公仔我，
0: 小鹿公仔
2: 系，
1: 其实真系好特别啦。佢嗰只鹿咧系俾人绑住受伤咗嘅，咁系啊 ，Heidi 自己亲手做出嚟嘅添啊。
0: 嗯，
1: 咁啊 ，Heidi 其实咧，你点解会铭身到帮呢个精神病啊、情绪病去污名化咧？呢一个概念，甚至成为咗你依家工作嘅重心、啊。
2: 老仔呢个概念咧，系成个团队创作出嚟嘅咁样。咁而咧，其实呢个老仔咧想表达出嚟咧，系佢系包住绷带，但系咧佢以前依然都系勇往直前嘅，即系好似人类入边，我哋其实都有个特质，我哋有坚韧性啊，即系只要我哋继续系向前行咧，其实有好多难关，可能不知不觉都可以渡过到。咁佢有个胜利嘅姿势啦，即系好似耶住咁样，其实都可以继续去做到样嘢。咁其实污名化呢一样嘢咧，喺我做呢个嘅情绪病嘅研究，我都遇到即系好多啦咁样。咁我自己做临床嘅研究嘅时候，其实个领域系一啲情绪病。咁好多时候我揾啲情绪病嘅病人做研究嘅时候咧，佢哋有用时间啦，又嘥心机啦。其实咧，点解佢哋都肯即系帮手同我即系做一啲嘅研究嘅经验咧？就系佢哋好希望我可以将佢哋嗰啲情况带出嚟啊。咁所以我一边写嗰啲研究嘅报告。其实一边就谂，可唔可以专业同埋距离之间都有个平衡？可能高深嘅字眼同埋童真都有可以二选中间位，咁做一个桥梁，帮佢哋啲嘅经验用个轻松啲、童真啲嘅方法带出嚟，等多啲人可以认识呢个嘅情绪同埋呢个精神病医学嘅概念嘅。
0: 嗯，其实近年嚟咧，我哋都听咗好多咧有关即系呢一方面嘅一啲名词，好多唔同嘅名咧俾咗佢。不过我想知道而家香港喺譬如精神病啊，或者系即系情绪病呢样嘢嘅数字咧严唔严重，有冇即系增加嗰个趋势咧？
2: 其实正 正咧，我自己有个本地嘅研究咧，我上年出版嘅，咁就系关于香港二十年内咧嗰个情绪病、抑郁症嘅一个嘅趋势。咁而家医疗其实进步咗啦，喺科技进步之下，好多身体嘅病其实都系嗰个改善啊，都系好大嘅。但系咧，抑郁症咧喺佢嗰个趋势之下咧，非自然同埋自杀嘅风险咧，依然都系冇改善到嘅。咁呢个表示我哋中间有一个空隙。个空隙喺边度呢？咁我哋上年港大呢亦都有一个精神医学，我哋有个记者会，咁我都有参与其中。咁我哋有个全球嘅抑郁症数据，咁其实显示呢及早干预，尤其是喺头半年出症状，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发现嘅话呢，係能够逆转成个情况。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加强大家公众嘅教育，咁我哋好好咁样已经处理到啦，已经照顾到个情绪啦，咁就唔使下下喺医院先搞啦。
1: 其实咧，精神病咧，我又有啲接触过，因为咧，其实我机构咧，之前我搞过一个叫做全港伤残视光相比赛，咁咧，你有伤残症就参加得噶啦，咁其实真系好多精神病嘅嚟参加，佢系占大多数，咁但系其实坊间咧对精神病呢个，我觉得真系有啲谬误嘅，因为佢一觉得精神病咧就好似话。清山出嚟嘅大癫大废，
0: 系啊！好早年代香港已有呢个名词。
1: 咁其实唔系噶，佢哋真系好正常，佢同正常嘅人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啊 ，Heidi， 你其实可唔可以真系同大家讲下乜嘢系精神病同埋情绪病咧？
2: 我好多谢柳面嘅分享，我知道咁多人参加歌唱比赛咧，尤其是系啊，其实真系可以唱出啲唔开心出嚟啊，好好系情绪表达嘅好好嘅方法，好好啊！你搞呢个活动，咁其实好好啊！呢个概念就系精神病或者情绪病，其实唔系一个有同埋冇嘅概念，其实系一个光谱嚟嘅。即系譬如我哋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时间会抑郁。会焦虑，咁其实世界卫生组织都有个数据，我哋每五个人入边都有一个人人生入边会经历一次焦虑、抑郁嘅情况咯。咁所以其实系好普遍，亦都唔系话有同冇，而系我哋。面对呢啲嘅症状嘅时候，我哋点样知道哦？原来我已经系经历紧呢样嘢啦。我点样去可以管理好佢啊？咁变相唔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咧。咁样咁，所以我哋睇精神疾病唔系话啊，你有精神病你点，而系留意到呢啲症状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处理到佢、面对到佢，好似啲动物仔咁样自然同佢同处咯。
0: 咁即系其实就精神病同情绪病好可能咧有一个少少嘅即系交接位，都系一样嘅，但系亦都可以分开。去处理同埋管理嘅、
2: 共存嘅，其实真系可以同佢一齐自然相处，同我哋啲自然嘅情绪一齐去处理咁。
0: 嗱，呢种共存嘅生活方法，我觉得 Heidi 咧，你处理得好好，因为我觉得你即系头先介绍咗自己之后咧，你又有自己嘅专业网页啦，跟住又有一位大学嘅教授啦，又喺度研究紧啦，你好多嘅唔同嘅范畴咧，都集于喺你自己一身。
1: 仲有一样嘢。仲有一个美女，
0: 嗱呢样我唔敢讲，因为佢身边有我见到有啲猛男喺度，
1: 喺度，
2: 系啊，鹿仔都系猛男嚟，
0: 系啦。咁啊，喺你自己本身啦，喺你自己嘅工作范围啦，甚至乎去处理一啲嘅病人啦，或者同你相处，你身份上面都要。交换问题，你点样去处理呢？又
2: 其实我都几享受，即系可以一边即系做呢个嘅研究啦，一边去睇病人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满足嘅一个体验嚟嘅，因为有时候我哋睇症，其实都想知道香港本地嘅数据系点，点样可以了解多啲嘅方向去帮到佢哋，亦都正正呢个信任感，佢哋会俾咗好多启发俾我咯。即系例如我其实上年啦，上年1月1号Dear Emo 呢个 IG 开始创立。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个 follower 就回馈俾我，正正喺嗰阵时佢都好似小鹿咁样经历咗一次嘅创伤，咁佢同小鹿一样，呢一年其实慢慢喺个 struggle 中成长咗，咁所以佢觉得好有共鸣。咁我嗰下听到佢都觉得好无管动啊，即系冇谂到其实可以佢哋嘅回馈俾到一种咁开心嘅感觉。所以呢样嘢唔单止系话我自己做系双向嘅，即系有时候我见到可能大家袋仔孭住呢只公仔啦 ，Dear Emo 嘅公仔啦。或者可能我啲医科生有个 sticker 啦，或者一本书 IG 人睇，我自己觉得个双向嘅感觉其实都俾咗我种能量。
0: 即系正如好似柳面大哥咁啦，一唱歌咧，佢咧就开始将佢嘅情绪咧又好似一个渠道咁样抒发出嚟，又舒服咗好多啦，系嘛？
1: 咁我呢啲唱歌就日日都唱啊嘛，
0: 日日都咁开心啊，真系系嘛？
1: 咁 咁但我啲短時間啊嘛，可以即係一首歌兩三分鐘。但係唔係喎 ，Hedy， 如果你真係要經營個媒體，真係都要花好長嘅時間，因為好多留言啊，好多 comment， 咁你又要回覆啦。咁其實你喺公餘嘅時間，你仲要去經營，咁會唔覺得好辛苦咧？仲有，你其實即係有咩原因令到你堅持呢個信念一路走落去咧？
2: 嗯，咁其实首先 DAEMO 概念就是一个团队嘅概念啦。咁譬如公仔嘅设计，其实都有设计公司啊。咁作嘅时候咧，都有同小说啊、米哈作家一起去写啲故仔。咁亦都有一啲学生，佢哋会俾啲回馈同我讲，即系点样可以经营得好啲。咁所以系大家共同嘅一个嘅创作啦。咁而喺呢一个嘅创作嘅途中入边咧，其实我有个心愿，其实就系想将啲比较高深嘅研究可以用个贴地嘅方法入屋咯。因为平时我做研究，即系可能发现香港都有好多好嘅研究，或者系新嘅趋势，可以准确咁带俾大家。但一讲到去呢啲字眼，大家都唔会想知啦。咁样咁，譬如唔开心，我哋喺写报告嘅时候就会讲负面机制之增强，听完都唔明讲乜嘅，系嘛？咁可以用个童真嘅方法，用啲动物嘅故仔，咁就轻轻松松咁样带出，即系点样可以用呢啲研究入面讲嘅方法，啲动物做紧咁样，咁我哋可以做咧。咁我觉得系一样好好嘅嘢嚟嘅，能够将我哋医生嘅身份唔单止系睇症，助理教授嘅身份唔单止系教学生，咁同时都可以将呢啲嘅知识带俾大家，而且系一个轻松嘅方法，大家睇书啊或者睇 IG 就想轻松
0: 嘅
2: 啫。
0: 嗯，好啦，进入我哋嘅社区啦，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生活，甚至乎一啲嘅小朋友喺学校方面啦，好多时候我哋真系会戴咗有色眼镜，尤其是可能喺学校啦，啲小朋友会觉得，哎呀，佢咁嘅，即系其实佢唔系一个唔正常，而只不过喺情绪方面，我哋有唔同嘅表达方法。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工作方面，避之则吉啦。甚至乎喺社區方面，我哋搭車交通工具啊，見到路上面嘅嘢，即係我哋都會有突然間自然嘅反應咧，去抗拒啊。咁我哋點樣去即係將呢啲嘅污名化，甚至乎我哋呢啲嘅有色眼鏡放低咧？
2: 其实呢这个好好的一个概念的，因为我们真的在个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共存，即或者我们都是用个包容一点的心态去跟大家相处。那好像个动物的森林里面，不同的动物都会有不同的特性，譬如树懒特别慢，但它都可以生存在个森林里样。其实我们用个自然的方法，有时候不要那么高的咁低嘅容錯率，即係容許我哋其他人其實都有一啲嘅方式，我覺得係好緊要。但當然呢個要公眾嘅教育，即係首先社會要知道呢啲事情啦。咁而我覺得作為身邊嘅人嚟講，亦都係可以即係好直接嘅，即係有啲説話其實你都可以避免佢講啦，咁樣費事佢哋受傷啦。咁喺學校嘅教育方面都係咯，咁即係唔係話我哋正係講一啲好正面嘅嘢，咁先係值得去講。咁有时候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啲情绪嘅教育灌入去学校度，等我哋大家其实由细都开始多啲认识，咁我觉得会对整体上系件好事嚟嘅。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包容啊 ，Hedy 讲得真系好啱。因为我嗰次歌唱比赛咧，有一位选手咧，其实佢唔想噶，佢自己咧会无端端即系五秒十秒就五秒十秒就佢自己都好唔好意思，即係我哋比赛緊嘅佢都係我出去出面，我匿埋喺厕所。咁但係有一样嘢就係佢自己都唔想㗎嘛，咁佢个病种係咁样，所以大家真係都要理解佢同埋包容佢，咁即係令到佢自己个患者都自己觉得我自己有信心，我喺社会度一路走落去，唔会自己匿埋屋企咁样囉。
0: 其实好多时候呢，我都会觉得小朋友，尤其小朋友当佢见到一啲即係情绪病有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呢，小朋友真係唔識点处理嘅。咁我哋作为一个大人怎樣去教育他們呢？
2: 其实呢而家小朋友好叻㗎，即係你唔使睇呢，佢哋好似就真係仲係老师教或者係父母教呢，其实佢哋識得上网睇。咁但係點樣上网接触到啲啱嘅资讯，我觉得先係紧要嘅嘢。因为我留意到而家上网都有个趋势，我哋都会恐慌化，就会讲有啲症状其实係咪有已经係有病呢，成日用有病同冇病啲标签去睇一啲嘅情况，唔单止係精神病啦，其他身体病都係经常用标签啦。 实我哋能够放低呢个有色眼镜，反而我哋真系认清楚呢啲嘅情况系点样发生咁样。就算有呢啲症状，都未必系代表一个病嘅。点样同佢共处先系紧要。咁亦都系因为佢哋好容易接收我哋嘅资讯啦。咁所以 D A M 嘅初衷都希望即系用动物嘅故仔，可能啲校长都会容易啲接受啦，啲学生都会觉得动物嘅故仔都要睇下啦咁样。咁啊由动物嘅身上都可以学到一啲情绪嘅教育。原来唔开心系真系会发生，但系又可以点样去处理？
0: 咁我哋大人咧，因为有一次啦，譬如我啦，喺附近嘅地方啊，食完饭啦，食晏啦，咁跟住就啊喺某啲商场啊，谂住就即系一班朋友咁啊，就系同事咁啊，食完饭搭 lift 上嚟啦，点知有一个真系情绪有问题嘅人嘅，佢突然间就冲入 lift。跟住就好大聲咁樣喧嘩喺度叫啦，咁嚇到呢，其實呢喺 lift 裏面本身嘅一啲嘅朋友們即刻走出嚟，咁佢就喺個 lift 度不斷咁喧嘩嘈咁樣不斷咁樣撳 lift 咁自己上咁就鬧喺度不斷鬧人。好啦，當其時其實我哋作為大人，我哋都唔知点算咯。咁其实我哋会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
2: 系啊，其实咧，我讲呢样嘢咧，空间系好紧要嘅。我有阵时留意到香港某一啲地方都会有一啲空间去做呢样嘢。譬如我上次去嗰个嘉年华咧，咁去摩天轮隔篱咧，我见到佢有一个巴士咧，就系一个 calm down 嘅巴士，系啊，将个巴士改建咗一个空间，即系俾啲人要嗌嘅时候啊，就入嗰架巴士去嗌，咁就唔会嘈亲人。因为的确是有一些精神的情况，即例如是自闭症谱系，他们很敏感外在的声音，是真的控制不到。样有时候我都会见到一些片段，可能他们会在地铁那里嗌，不是个家长管教得不好。所以我想作为旁观者，我们第一下就应该开放一些态度，不要说批判性，即是啊你没有家教，先要收埋一些说话先。第二就是即不要懂得责怪一些照顾者。第三，如果我们有机会的，就给多一些空间给他们。
1: 系啦，咁啊，知道 Heidi 今日都会为听众带咗两首歌上嚟喎。第一首就系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到底系咩原因呢？咦，听讲好似关于你本公仔书喎。
2: 系啊，其实系 D A E 要我介绍俾大家嘅。因为咧 D A E 有个朋友仔咧就系只猎豹嚟嘅。咁啊猎豹跑得好快啦，但系咧喺个故仔入边咧，连猎豹都追唔到香港啲巴士啊！你都知道香港啲生活节奏几快啦。咁所以猎豹咧就咧决定买个蛋挞食啦。咁一路食蛋挞，一路反而就感受到呢个生活嘅乐趣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人生有好多嘅唔如意嘅事情，我哋都控制唔到，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嘅就系我哋内在嘅思想，即系我哋心理学讲 locus of control 咁。咁我哋点样改变自己嘅思想，其实好大程度决定我哋嗰下开唔开心嘅。咁呢个亦都系认知行为治疗入边嘅 cognitive reframing。咁我哋透过猎豹故事想带出呢个道理啦。咁但系道理好难明噶。咁林家谦呢首歌正正咧就系唱歌咁样带咗个道理出嚟，适当嘅时候胡桃下，可能仲开心啲。
0: 好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咧就查查呢只药先啦，好嘛？
1: 好，
0: 转头咧翻嚟咧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啦，接住咧翻嚟继续咧喺《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咧同 Heidi 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有私家车怀疑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司机同一个60多岁女途人受伤。事发朝早10点几，私家车喺南运路失控，撞向栏杆，车辆翻侧，司机被困，之后自行爬出车厢。佢报称颈痛，女途人就手脚擦伤。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也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是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了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络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道。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4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的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旅客和转机客。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比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有考生认为竞争依旧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进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之前都要经过金属探测器以及智能安检门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的证明文件，亦都有屋企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有家长就着旗袍去到现场，希望个女旗开得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兰开下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4: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5: 系噶，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3: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
4: 啊？都会玩下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我哋一起出去。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1: 楼面张伟基主持，
7: 我哋一起出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

0: 返返嚟呢，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嗱，我再次提下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呢去到兩點半啦。咁喺頭先一點半開始呢，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即係出面呢好熱好熱，喺戶外工作嘅朋友呢，適當嘅時候呢要休息一下啦，去啲遮陰嘅地方啦，甚至乎呢要飲多啲水啦。咁夏天嘅時候呢，我哋飲多啲水呢對自己嘅身體健康都好嘅。咁當然啦，喺今日我哋嘅節目裏面呢，有張偉基，亦都有露面，亦都有我哋嘅嘉賓 Heidi 啦。Heidi 呢就係、從事呢話好多方面唔同嘅工作。咁最主要呢就喺大學裏面亦都有研究啦、教授啦，咁亦都有一個多媒體嘅創作者啦。今日呢同我哋講呢關於呢就係精神科，甚至乎呢我哋講情緒病啊，點樣去面對啦，甚至乎呢我哋點樣解脫呢個污名化嘅。
1: 是啊是啊，咁我哋其实讲开啲精神病啊，精神病，咁呢期社会上呢经常用白卡去形容呢个精神病喎。咁其实精神病系咪又等于白卡呢？
2: 系，好多谢你问呢条问题，其实唔等于嘅。咁呢个位亦都想澄清翻，其实白卡咧唔系医生俾嘅，其实白卡系香港个政府劳工和福利局发放。咁白卡主要系俾一啲其实身体上或者系精神上有障碍人，例如系可能听障啊、视障啊、肢体身体上严重嘅病，又或者系精神嘅病，搞到生活上受影响，需要啲社会嘅资源。咁所以拎白卡就唔等于精神病嘅。
1: 哦，原来咁噶，我真系要开头以为白卡就系精神病。喂，咁 Heidi， 咁其实精神病有冇话分几多级数噶？
2: 其实咧精神病咧，我哋好重要嘅概念就系有，唔系有同冇嘅概念啊。系、啦，其实重要嘅概念就系个情况咧，嗰啲症状咧会唔会话拖落去啊？搞到影响咗生活嘅质素或者影响咗生活嘅功能，系、啦，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可能好高级别影响到嘅就系翻工翻唔到啦，翻学翻唔到啦咁样啦，咁或者系影响咗家庭嘅生活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已经有个影响，咁呢啲就真系要治疗同埋系处理咯。
0: 头先 Heidi 你又讲到咧话，即系可能会影响到即系翻工翻学嘅喺生活上面嘅一啲困难啦。咁到底实质上面啦，我哋即系见到呢一啲看不见的残缺啦，其实佢生活上面真系遇到面对住一啲咩困难咧？
2: 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身边嘅人都会有呢啲情况，即系头先讲one in five 啦咁样，唔罕见嘅。咁但系同时好多时咧都系即系会佢哋会化晒妆啦，即系去靓少少见人，因为惊攰啦吓。跟住又或者可能系会迟出门口，因为佢哋真系好难出门口，但系会同人解释可能其他嘅借口啊咁样。咁所以往往即系去到 burn out 啦，顶唔顺嗰段时间，大家先知道哦，原来有呢个嘅情况啊，有呢个病咁样。咁即如果我哋大家少啲 stereotype， 即系唔会觉得抑郁症即系睇唔开啦，即系懒啦。咁大家亦都会可能系早啲，亦都系 share 呢个情况。咁我觉得系可以唔使拖到去话咁后咧，先系讲俾人听对生活咁大嘅一个影响咯。
1: 系啊，咁其实咧近排咧，我都听到有好多真系过度标签化。例如唔专心就一定等于呢个咩 ADHD。谂唔中意识朋友就等于自闭，系咪
2: 啊？系啊，柳美你嘅观察好好啊。
1: 系咯，咁系咪正确嘅咧？其实
2: 系啊，其实我亦都想系讲呢个嘅谬误咧，就系因为而家大家都系喺社交媒体度睇资讯啊，即系有阵时一啲恐慌性嘅资讯，的确系会多啲人睇。咁但系唔系话你 checklisting， 我有晒啲特征，我就系有呢个标签嘅。咁我哋精神医学咧，医人咧系对个人而唔系对个病嘅，我哋对自己亦都一样嘅，即系我哋可能。呢啲好似某一啲嘅病徵啦，咁但係我哋反而係要向自己嗰度出發其實生活上會唔會係呢啲嘅特徵提點咗我生活其實要休息返啲啦，要瞓返覺呢，可能要調整返個心態呢。咁好似 Dear Emo 咁講，自然而生自然要處，既然我哋好多人都鍾意貓貓狗狗動物，我哋點解唔可以對自己好似對貓貓狗狗咁寬容方多啲呢？
0: 講返啲實際啲啦，好想知道即係我哋講咁多即係唔同嘅一啲情况之下啦，好啦，个案方面啦，精神病或者系抑郁啦， 会唔会真係有好返嘅一日呢？有冇啲咩嘅个案可以分享俾我哋呢？
2: 有嘅，
0: 有嘅，
2: 係呀，有好返嘅，係啦，开心嘅，係呀。咁但係康复嘅概念呢，同时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即係澄清一下呢，康复唔等于唔食药，係啦，即係好多人就会觉得啊，好似好返好多喎，跟住屋企人就会同佢讲不如唔好食药啦咁样，跟住就返发机会呢其实就会好高。咁其实康复呢最紧要睇嘅，我哋係根据世界嘅一个康复嘅 model， 就係睇生活上能够回复翻个功能。咁就算你食紧药嘅话，你能够回复到生活嘅功能，享受到生活，已经系一个康复噶啦。我哋唔系话食唔食药嚟决定嘅。咁我知食药好似都好难顶啦，但大家可能当个概念，而家咪成日一出门口唔知落雨定晴天嘅，即系当把袋摆把遮喺度，即系你继续有接受治疗见医生吓。咁样就好似袋把遮，随时落雨你都有把遮，好过淋湿个身。
1: 我真系觉得自己情绪有少变化，就突然即刻食药系，其实系可以。压制到嘅，
2: 治疗唔单止食药嘅，即系仲有就系、是、要即系可能之前好翻嘅时候要接受过一啲嘅心理治疗，又或者其实心理治疗嘅时候倾嘅时候有啲锦囊啊，即系唔开心嘅时候、有啲咩锦囊要做翻，例如提醒翻自己可能要拎翻少少休息嘅时间啦，要做翻啲运动啦、又或者系可能要系停止下呢个模式，改下少少嘅生活习惯啦。咁呢啲小锦囊其实喺落雨嘅时候都值得去拎翻出嚟，而且喺啱啱压力起嘅时候用呢啲锦囊，好多时都好有用嘅。
1: 仲有一个锦囊，头先你话俾我知，唱歌。
2: 哦，系啊，呢个锦囊好紧要啊。
1: 所以我觉得，有你呢个启发之后咧，我觉得，我系咪要搞多啲呢、這个呢类型嘅歌唱比赛咧？
2: 好啊，系啊，其实艺术都系一个治疗嘅方法嚟嘅，即系无论系画画啦、创作啦，又或者系唱歌啦，系、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其实我哋真系同精神病患者，其实真系要接受共存，同埋最紧要真系消除歧视。咁其实你面对呢个精神病，你最大。即係最希望大眾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2: 其實我希望帶出一個訊息，就係、是、喺社會入面呢，即係我哋唔好一個過度標籤化嘅一個情況啦、即係因為我哋而家知識太多啦，咁所以我哋增進個知識唔係標籤，而係學識同佢共處共存，亦都係俾個開放式嘅空間。例如如果身邊嘅人經歷緊一啲情緒嘅經歷，你唔好同佢講話睇開啲啦，唔好咁諗啦。即係如果你咁樣講真係有用嘅話，可以講精神科醫生失曬業啦，即係我都唔使做研究啦，係就係唔 work 啊嘛。咁你俾翻個空間俾佢哋咁呢个信息就係、是、情绪就好似我哋照顾即係好亲爱嘅嘢咁样，亦都係值得我哋去慢慢呵护返，亦都去面对返个情绪，等佢有个出口可以出去。有个出口呢冇咁容易就会成为一个病，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啦。
0: Heidi 头先有讲过一样嘢呢，我就记咗喺脑里面，就係有小锦囊。咁作为一个譬如患上可能抑郁啊、精神上面出现咗少少问题嘅朋友呢，在当其时可能未必会知道我需要攞小锦囊，因为我已经可能在某一个失控的情况啦，即等于一个可能有湿疹的人，我都明知我唔可以拗啊，但我又不断咁拗嚟治。好啦，咁如果我哋身边有亲人或者朋友好不幸咁患上一啲嘅精神病或者情绪病啦，咁作为身边嘅人啦或者照顾者，我哋可以点样做法呢？
2: 是啊，好啱啊，就是呢我哋理性上知道啊，但是感情上好多时呢情绪差就唔知道啊。是啊，咁我自己有个研究呢，其实就係研究喺呢啲情况之下，我哋有啲咩心理素质啊係冇咁容易係会返去即係、就是、情绪差呢、因为好紧要嘅心理質素就係、是、resilience, 坚毅同埋 emotion focus coping, 情绪上嘅一个嘅应对啦。咁就係、是、当我哋面对啲困难嘅时候，我哋唔使好似呢嗰啲慢冲冲咁样呢，横冲直撞好似猎豹咁样狂跑啊，跑到去撞墙都继续跑，咁、个人只会抑郁嘅啫。resilience 就係讲緊遇到呢啲嘅情况之下，我哋识弹返转头，可能个人就识得 灵活少少，吓转换个方法继续去尝试。咁另外一个心理质素就系 emotion focus coping 情绪嘅应对。
0: 嗯、
2: 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唔应该避咗个情绪，冚咗个情绪去饮酒啊，或者去唔理佢啊。咁呢啲就系、是逃避啦。咁应对就系可能同人讲，又或者未必同人讲，好似阿露面大哥咁样讲、嗯，唱歌系啦，系、
0: 嗯、
2: 啊，唱啊，出啲情绪出嚟咁、嗯、样。咁呢啲都系好嘅方法，会冇咁容易有呢啲嘅抑郁嗰啲嘅症状啊，会再恶化噶。
0: 咁、嗯、即系作为我哋即系身边，如果朋友系患上精神病，甚至乎我一个照顾者啊，当我知道原来佢差唔多去到一个临界点啊，就出现呢样嘢，我哋应该要提醒佢，或者用一啲舒缓嘅方法去帮助佢哋走出。
2: 系、嗯、啊，一齐唱歌啦，
0: 一齐走出困局，
2: 或者可以好轻松，可能即系一齐去摸下猫啊，晒下太阳。其实一啲好简单嘅方法，有阵时生活嘅一啲小确幸，嗯、我哋转个角度都可以系一啲好好舒缓情绪嘅方法。
1: 同埋我都觉得大众咧都系要接纳一样嘢，就系话有时我哋喺街道咧，真系有啲精神病啊，有少少情绪啊唔好嘅时候咧，我觉得咧点样讲咧，即系大家唔好揾手机去录咗佢，跟住咧就好似放上去社交媒体度公审咧，我觉得咁样好即系好受伤咯，即系令到一个病患者佢觉得自己好似维和社会啊，令到佢自己康复嘅能力更加变差咯。
2: 系 啊，绝对会唔敢出街咯，咁、
1: 啊、
2: 样。
1: 同埋咧 ，Heidi， 嗱，精神病患者其实就一个病啦。咁其实我哋照顾者嚟讲，咁成日都要照顾佢嘅话，咁其实你有咩 tips 可以俾一啲？即系照顾者去照顾呢个精神病患者嘅，
2: 其实好紧要啊！照顾者系好重要的一环，而好多时都会忽略咗照顾者嘅需要啦。咁、譬如我自己经验入边都有一啲要照顾 ADHD、ASD， 即系呢啲神经上有发展需要嘅一啲嘅小朋友嘅爸妈妈，其实系好辛苦嘅一对一。系啊，咁好多时佢哋照顾嘅时候咧，个困难位就系佢哋情绪上都好大嘅需要，甚至佢哋有时候啲私人嘅时间都会觉得好愧疚，我唔系应该要 100% 陪个小朋友咩？呢个系黄金发展机会，嗯、即系大家坊间上啲工作坊成日都叫佢哋要课金啊，要俾钱，要摆多啲时间，但绝对唔好一啲心态啊！因为其实照顾好自己个心情，头先讲 resilience 有翻个弹性，要照顾翻自己个情绪，条路先可以继续行。咁无论对住小朋友，自己的心情亦都会好啲，而且有自己嘅私人时间，有开心，亦都唔系一个悔疚嘅事情咯。咁所以我想做照顾者都可以照顾自己的心情，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概念。
1: 这个都是的，因为都身同感受。我自己受伤的时候真的自己很收埋自己。其实个照顾者很重要，即是他每天会跟你开解你，跟你倾多些偈，真的令到我自己的时候那个心态都好一点。
0: 嗯、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照顾者、面对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都会发现啊，如果对方即系或者成我照顾紧个人，哇，佢情绪已经去到个低谷，甚至乎咧反弹到一个咧唔受控制啦，因为好多时候喺我哋街外面都见到呢咁嘅情况啦。好啦，即系作为一个照顾者，我哋可以点样处理
2: 咧？嗯，系啊，其实咧，如果嗱，睇先自己啦，即系如果自己留意到呢啲嘅情况之下，适当嘅时候揾翻个出口啦，即系头先代低啲锦囊啦。另外，如果你留意到其实照顾紧嘅身边嘅人，即系出现紧呢啲情况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系、是、提翻，即系自己都有个极限喺度嘅，因为好多时照顾者都会自己孭咗佢，又唔敢话俾人听，系啦，即系去到呢个位，可能你都真系要揾可能社区上我哋叫做社区服务中心嘅一啲社工啦，或者本身有睇开医生啦，可能揾翻啲医生护士啊咁样，等人同你分担翻个负担，而唔系自己默默去做咁样，默默去做反而有阵时真系会惹出啲悲剧出嚟。
0: 系好多时候，因为我哋自己以为我哋可以承受咗好多好多嘅嘢、但系原来往往咧，我哋要承受紧其实系两个人嘅生活压力喺里边，一反弹咧就真系大家一齐咧，真系不可收拾，
2: 真系辛苦噶。其实
1: 系照顾者系辛苦噶、因为其实开头我哋譬如咁我啦，嗰阵时我受啱啱受咗伤，其实我哋个情绪系好唔稳定，系成日会乱发脾气，系啊，因为你。个反差啊、变化啊，同埋有病啊，真系有时你系控制唔到自己，咁所以嗰个照顾者承受嗰个压力真系好大，即系你成日会发佢脾气啊，咁佢又要忍啊，跟住各类嘢，你病啊，咁又要帮你呢样嘢嗰样嘢，所以其实都 真係照顧仔呢個真係好辛苦嘅一樣嘢嚟。
0: 嗯，同埋咧，我亦都發覺啦，譬如好似兩面大哥所講，啊，每個人咧受到傷害或者受傷之後咧，係咪第一時間，如果我哋係好好咁樣處理我哋嘅情緒嘅問題咧，將來嘅生活係咪有所改變同埋改善咧？
2: 嗯，其實好似我隻小鹿咁樣咧，啲阿 emo 咧，佢受傷咗都即刻綁翻繃帶啦，係咪？佢唔係就咁流住血去跑步噶嘛？咁佢都要綁繃帶跑步。其實人都一样嘅，即系受咗伤都即刻要揾咗帮手先。好多时你个伤口越早去揾啲即系专业嘅治疗，其实个康复都会越嚟越好嘅。咁康复咗，拎翻个绷带包住嘅，咁啊继续去呢个嘅前行，有呢个嘅坚毅性啦，同人分享翻啲情绪啦，带住啲小感乐，咁就可以继续咁样勇往直前啦。
0: 嗯，但往往我哋都会咧喺受伤嘅时候咧。好中意收埋自己，即系唔好俾人觉得，喂，我受咗伤害，我有问题，喂，唔得，我要好好咁样即系遮住自己啊，反而唔系用绷带，系遮住人哋只眼，遮住自己只眼。
1: 所以呢样嘢咧，我就可以答白几个啦。
0: 吓，
1: 系啊，真系噶。嗱，咁譬如咁，我受伤嗰时系真系自卑。
0: 嗯，
1: 喂，四肢伤残残到咁，你行出街唔系？所以嗰个照顾者。同埋你朋友嘅功能就好大啦。
0: 嗯，
1: 嗱就系嗰阵时佢哋慢慢成日同你开解，你同你讲，哎呀，你唔好咁，唔好匿埋喺度。其实跟住佢再搵多啲出边嘅活动俾我，咁我走出去，咁就系照顾者照顾得好，所以我先冲出社会，先至今时今日我先坐可以坐喺度啊，同阿基哥一齐做主持咁样。所以呢个照顾者真系好严重，好即系系啊，
0: 好重要喺个生命之中嗰个改变
2: 系
0: 嘛？
2: 系啊，所以我哋而家起新嘅治疗嘅方向，其实譬如一啲研究咧，我哋都倾向都会 involve 埋啲照顾者，即系譬如可能做一啲取药物治疗啦，一啲非药物嘅治疗、心理治疗，其实联合埋个照顾者一齐嘅，等佢都知多少少一啲嘅心理嘅教育嘅，又或者多啲我哋而家一啲嘅机会做一啲健康嘅讲座，等照顾者参加，其实都会好好多嘅，即系唔系一个人，好多人都会陪一齐。
0: 嗯，我觉得今日咧，我哋呢个三角组合咧，系有一个共同点啊。我哋都用即系歌曲咧，去舒缓自己嘅情绪。例如柳面大哥，你中意唱歌去舒缓啦。咁我就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控制室里边，成日都将啲歌曲送俾大家啦。阿 Heidi 都成日都拣呢一啲歌曲啦，甚至乎你用一啲歌词咧去开解即系身边嘅人啊，甚至乎情绪有问题嘅朋友嘅噃。
2: 嗯，系啊，我都中意听歌，同埋都想点歌俾大家噶。
1: 所以阿 Heidi 今日你都带咗一首歌俾大家吓，我都知呢首歌系张敬轩嘅《笑忘书》，咁又有咩原因呢？
2: 系啊，咁其实 D.A. 无拣呢首歌咧，就是、因为我哋有个古仔就系介绍躁郁症呢个病嘅，咁我哋就用《笑忘书》呢首歌喺个 I.G 个 post 嗰度介绍，因为张敬轩喺一次演唱会嗰度亦都有分享自己躁郁症嘅一啲情绪经历，咁写首歌正正喺佢低潮嘅时候，啲歌词有啲沉重，咁但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教育，等我哋即系知道其实情绪高低都系正常嘅，咁系过咗低潮，过咗挫折之后再爬翻起身呢个先。是最重要。
0: 嗯，呢样嘢都好重要。我哋每个人咧，真系高低起跌嘅时候咧，真系唔知，即系等于好似 Heidi 所讲，喂，我哋琴日遇咗就系、是、哇，又行雷，又闪电，又落雨，今日咧突然间天色放晴，仲好热添。咁所以天气同我哋嘅人一样，我哋真系唔知道。突然间下一秒会发生咩事情？
1: 系冇错冇错，
2: 系啊！
1: 人生真系变化无穷，
2: 但都系自然嘅。咁我哋知道呢个道理，所有嘢都系自然嘅。咁就适当咁自然而处，随心而安。
0: 嗯，咁啊，最后啦，咁啊，节目听歌之前咧，我哋用笑忘书结束之前 ，Heidi 有啲咩想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讲下咧？
2: 嗯，好多谢大家今日多个机会认识 D A E 妹就小鹿仔啦，咁、就呢、个小鹿仔佢都有个 I G，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同时亦都系佢好重要嘅概念，佢个名就系亲爱嘅情绪、希望大家都将自己嘅情绪好似公仔一啲亲爱嘅嘢，好好咁样照顾好自己嘅情绪，咁咧大家都可以自然啲咁样去过生活。
0: 嗯，咁今日多谢晒 Heidi 啦，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咁希望咧，我哋好好控制我哋嘅情绪啦。甚至乎，如果真系见到自己嘅情绪有高低起跌唔同嘅时候咧，要真系好好咁注意，同埋咧唔好轻视佢，好冇？多谢晒 Heidi，
2: 好啦，
0: 下个星期我哋再见，
2: 谢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队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数以千计民众连续第三日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示威者昨日下午聚集在松波区一个用于点票的室内体育场馆的外围，不满过去星期三的地方选举存在舞弊，警方估计现场一度有30000人。有人封锁场馆入口，导致大约20个工作人员被困，警方出动约400个警员到场。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10多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够投票而离开票站。当局前日上午将票箱转移到这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馆之后，示威者包围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和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将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辞职。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2: 欢迎大家，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天呢，我就开了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我找一个呢，就在我角度来讲呢，都是很明白内中真谛的人呢，就上来接受访问。题目叫做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培养下一代华人精英。咁我今日呢邀请咗边位呢，就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教授，佢亦都系校长特别顾问公共事务。咁或者我哋喺之前呢听一听刘教授嘅一个简介啊。
3: 刘志鹏教授，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公共事务暨传讯及公共事务处处长及历史系教授，兼任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刘教授于香港大学修毕文学士及哲学硕士学位后赴给美国，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主修中国历史。刘教授加入岭南大学之后，曾经任教通识教育课程，并参与创立历史系，其后在该系任教中国历史及香港历史至今。刘教授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宋元明清思想史、香港历史、方志学等等。近二十年来，刘教授专注投入香港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香港历史专书多种。除了研究和教学，刘教授亦积极向本地社会推广香港历史。最近，刘教授完成了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的赛马会香港历史学习计划，编制出一套适用于本地中小学课程的历史教材，为促进香港史教学尽一分力。刘教授曾经出任屯门区议员、博物馆委员会委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等等。现在仍然参与的公职包括立法会议员、乡议局执行委员、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等等。
2: 好啦，返嚟啦，刘兄你好。
4: 是，你好，你好啊，辉哥，辉哥。
2: 是，客气客气客气。呢个题目呢，我都知道呢，一直以嚟呢，喺你做嘅嘢啊，喺你做好多研究里面呢，都讲好多好多啦。我就想问呢，当初点解会揀呢一个题材去做你嘅研究，同埋而家好多社会服务呢，呢啲都系你自己嘅专注啦。
4: 是，我呢就搞香港历史研究都好多年啦。咁就一直都發覺香港呢個地方咧，即係今日當然係世界頂級嘅大都會之一啦。咁但係呢個地方好得意嘅，乜都冇嘅。
2: 咁除咗人啦，
4: 係啊，即係當年乜嘢都冇到，就係連揾啖乾淨嘅水飲下都好難嘅。我哋三面都係環海，咁啊鹹水唔飲得嘅。
2: 跟住海一個少少就，我唔知細個喺香港大啦。那個少少就已經是山嚟㗎喇。
4: 係啊，
2: 嗰、那個而家大王廟呢就喺灣仔。
4: 冇錯，咪山邊囉。
2: 點解叫大王廟啊？點解整個廟喺度啊？咪咗向住個海嘛。
4: 向住海嘛。
2: 其即係根本係冇地。
4: 嗰架咩汕頭街嗰架呢，嗰架以前係做啲船廠仔啊，即係上牌啊，所以係斜嘅。拉嘅船上嚟斜斜地啦。冇錯，跟住海嚟㗎喇。
2: 有海㗎喇，好簡單㗎。
4: 而且路都是海嚟㗎喇。
2: 所以你話係咪滄海桑田，咁即係話曾經呢係好困難，人唔少，地方冇，
4: 好冇錯，
2: 咁資源冇，
4: 係啦，
2: 咁你講得係非常之啱㗎。咁點解會養到我哋咁多人㗎呢？
4: 係啦， 於是我就發現，咦這個地方呢真係有個講法話咩，即係窮山惡水出刁民啦嘛。
5: 係，
4: 我哋又唔係窮山，都係山嚟多啲咧，唔係惡水，三面環海都算幾好。
5: 係，
4: 咁就唔係出刁民，出叻人。
5: 叻人。
4: 於是咧就原來香港最大嘅資源咧就係人，係人才。
5: 冇錯。咁呢度咧，我正式咧進入即係呢個話題嘅開始啦。咁其實香港有咩優勢咧？因為如果冇優勢咧，養唔到咁多人啦。刁民都唔可以太多嘅，因為刁民你打我，我打你，好快都冇曬。
4: 冇錯。
5: 咁然後你觀察咧，有啲咩優勢係其實係決定緊我哋嘅未來，令到我哋有存在價值咧嚇？
4: 啊，輝哥，你呢個講法好有趣，因為咧你講緊未來嘛。
5: 啊，
4: 但我做嘅研究咧都係過去嘅。
5: 哦，你教本資金啊？
4: 咁於是就諗下，喂，我即係研究嘅香港，特別係講緊十九世紀中，我哋叫俗稱開埠以嚟啦。
5: 嗯，
4: 咁嗰陣時香港同而家香港咩唔同呢，咁樣係咪？因為爭咗百幾年啦嘛。咁然後發現呢，嗰陣時香港同而家當然年代上有差異，但係個地理嘅優勢係冇分別嘅。
5: 係，
4: 即係香港呢，其實我哋呢個位置呢都係好精彩。
5: 你講多少少點解香港個地理優勢啦，當然呢我都會知嘅，不過我係代出面嘅朋友問。其實香港好似話乜都冇㗎，好多時我見到啲人呢好憂慮嘅，你話香港點算啊？咁
4: 係咯，
5: 我個心裏邊就話，其實香港好多優勢嘅噃，咁聽你娓娓道來啦。
4: 真係同地理有關係嘅，到今天都係。
5: 嗯，
4: 咁當然咧，就首先我哋講緊係一個天然嘅地理先啦。係，天然地理就係佢就喺珠江口嘛。
5: 嗯，
4: 咁即係好得意嘅。大家如果你去過大海，去澳門咧，
5: 冇錯，
4: 而家就唔容易睇到嗰個綠色同埋黃色水嘅分界。
5: 係，
4: 因為而家我哋坐車去咧冇咁容易。
5: 叫鹹淡水交界。
4: 鹹淡水，咁你嗰個坐大船咧就睇得清楚啲。
5: 嗯，
4: 咁你睇就知道明白咧，其實係珠江西岸係比較海床係淺啲嘅。
5: 係，
4: 珠江東岸即係香港呢邊咧。
5: 香港呢邊
4: 好海床深嘅，嗰啲深水港喺曬。喺晒呢边，
5: 喺晒呢边。
4: 咁所以你话首先第一件事，
5: 得天独厚啊！
4: 得天独厚啦，我哋赢咗嗰边先啦。
5: 嗯哼。
4: 咁另外就系、是、你都想象唔到咧，即系广州作为我谂至少唐代开始咧，或者再早啲咧，都系中国头号大港嚟噶啦。
5: 系。
4: 咁但系你去到明清打后咧，特别系十九世纪啊，咦，前面有个香港喎、
5: 啊。系。
4: 即系喺个前边，我哋整个海港。
5: 嗯。
4: 咁咧就慢慢你睇到咧，即係晚清嘅歷史就係嗰啲咩十三行啊，整一整一整咗落嚟。咁所以你去沙面睇下就知道，
5: 沙面
4: 其實係香港嘅某一個好細嘅縮影嚟嘅，係翻翻轉頭去做。咁所以香港就霸咗呢個地理啦。
5: 咁一切嘅變化係咪即係話喺有一國兩制開始咧？
4: 嗱，一國兩制其實呢件事情咧，你講得太有趣呢、這個。嗱、啊，輝哥，你咁樣講咧，真係精彩到不得了。
5: 係，
4: 其實喺百幾年前，我哋已經一國兩制。
5: 係啊，
4: 啊，只不過嗰陣時咧，我唔願意，我哋唔情願咁做，人哋逼我哋咁做。
5: 係，未彰顯。
4: 未彰顯，咁後來咧，小明同志提咗呢個劃時代嘅建議，咁唔係無中生有嘅。
5: 係，
4: 的確香港係行咗咁耐嘅一個路過嚟。我哋係用緊一套咁樣嘅機制，同內地嗰套係拍住一齊做。
5: 有個睇法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偉大嘅一個創意。
4: 係，
5: 你而家諗翻咧，你先慢慢明白個作用。
4: 係啊，
5: 嗱，點解係要四九年係要唔攞翻住？
4: 係啊，
5: 佢攞就容易啊，唔攞翻住係好難噶嘛。
4: 係啊，
5: 咁你唔攞住之後咧，就係話一國兩制。
4: 係啊，
5: 咁跟住之後咧就五十年不變。
4: 冇錯，
5: 咁然後就講埋你兩種，即係你成日嗰啲活動啦，嚇冇照跳啦，咪照跑。
4: 冇錯，冇錯。
5: 咁佢背後個玄機啊，係乜嘢嚟嘅咧？點解要特等要留兩個制度喺度？
4: 嗱，玄機真係複雜到不得了。但係咧，簡單講就係、是、呢、這個地球上邊咧，就我哋試下從譬如法律呢個角度去睇啊、
5: 嗯，
4: 可能講緊得兩三種法律體制，
5: 係
4: 普通法係一種，即、就、係、是、源於歐洲呢個大陸法係另一種，
5: 係。
4: 咁我哋中國咧就係、是、用一個同德國係有淵源嘅嗰種大陸法，咁香港咧就係、是、用呢、這個同英國有淵源嘅普通法。咁你兩個法都有各有即係優勢嘅。
5: 嗯。
4: 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是、兩個各有優勢嘅法律體制喺同一個國家底下發生。
5: 係。
4: 呢、這個係世界上絕無僅有。
5: 絕無僅有。嗱，講打個譬如咧，就即係話咧，啲人練槍，有啲人練長槍。 有啲係練呢個短槍，其實唔係短槍一定輸俾長槍㗎喎，睇你嗰次係玩乜啫喎，巷戰咁，你啲長槍你都攞唔到出嚟就得，咁就短槍就得啦。但係如果嗰個敵人喺遠處飛埋嚟嘅時候，短槍係射唔到噶嘛。
4: 冇錯。
5: 咁亦即係話咧，我就任你變。
4: 係啊。
5: 即係話，如果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你就係用一制。
4: 冇錯。
5: 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你用第二制。
4: 第二制係啊。
5: 即係話咧，你可以跌翻雲覆雨啦。
4: 冇錯。
5: 你中意點你就變一點。如果你識得用咧，佢就好好。你唔識用咧，你就覺得冇乜嘢啫咁。所以呢個學習學識係緊要嘅。
4: 輝哥，你講呢樣嘢咧，就真係切中咗我哋嗱。而家就嚟即係回歸30年啦。
5: 係。
4: 其實呢30年裏邊咧，我諗啊，中央又好，香港又好啦，兩邊都學緊點樣去好靈活咁拍嗰個掣啊。
5: 嗯。
4: 即係嗰個中間嘅轉換咧，如果可以做到無縫轉換咧，咁呢個就真係世界真係勁到不得了。
5: 有啲交流戰嘅感覺啊！
4: 係啊，而家係有少少，即係你係要
5: 咔咔咔，
4: 係啊，咔嘅，你要拍佢嘅，佢唔識得自己跳嘅。如果到時即係將來啦嚇，我相信有一日佢識自己跳掣嘅，由呢個掣跳第二個掣，係咪啊？
5: 會唔會跳掣咧？係同嗰啲人嘅質素有關係咧？即係話裏邊做嘢嗰啲人
4: 係
5: 佢知道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呢、这、一個制度咧係最利而家當前嘅環境，
4: 冇錯冇錯。
5: 但係如果行咗個轉彎，有譬如突然間有個惡人埋嚟，
4: 係係，
5: 當佢講嘢嘅時候，你就話：，誒，我唔喺呢條村嘅喎。但係你呢個惡人走咗之後，誒，我就係呢條村嘅喎。咁意思就係話，係咪因為我哋本身嘅人係唔係好知道嗰個作用，或者包括年青人係唔知道一國兩制嘅妙用？又唔明白到嗰陣時嗰個咁嘅苦心咧，
4: 都係我諗嗱，輝哥你呢個咧就其實都係一個幾精彩嘅歷史嘅觀察嚟嘅，係即係我哋由嗰陣時行過嚟咧，
5: 嗯，
4: 我哋嘅前輩其實梗係知道之前香港，譬如喺內地睇香港，
5: 係
4: 香港點好用啦，或者調轉香港睇內地，亦都知道內地有點樣幫到我哋咧。咁但係整整下咧，當我哋即係好日子過得多咗之後咧，我哋唔係好記得咧，
5: 係。
4: 喺啲好特殊嘅情況底下，一啲我哋真係需要用到香港情況底下，香港就發揮嘅作用啦。
5: 冇錯，
4: 我哋唔知嘅而家，咁我哋亦都唔想話真係又再面對翻嗰啲真係成個國家民族陷入危難之中嗰啲局面啦。
5: 冇錯啊，
4: 係嘛？
5: 我完全知道你講緊咩
4: 時節，
5: 嗰陣時邊啲人喺邊度做緊啲乜嘢？
4: 係咯，
5: 如果嗰陣時冇一個香港一個地方咧。是做唔到㗎喎。
4: 做唔到嘅。
5: 但有香港嘅地方呢其实都要靠嗰啲人嗰啲爱国思想啊。
4: 係啊。
5: 同埋嗰啲人係諗以人为本啊民族大义啊嗰啲諗法呢佢就拍着啦佢啪啫我就用呢、這个借呢个契机。
4: 所以呢个係返转嚟又係讲返我最初讲嘅人。
5: 人。
4: 人才係好紧要。
5: 咁如果再睇落去呢其实我近期都成日聽好多人嘅話 AI 又嚟啦、
4: 啊
5: 香港嘅俾人哋卷死啦咁、
4: 啊、
5: 我就想提一提其實香港有好多嘢人哋做唔到喎譬如係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淨係呢一個位經已好多位可以行㗎喇
4: 絕對係呀
5: 係咪年輕人唔係好太理解嘅呢
4: 我諗當然係唔理解啦亦都係我諗我哋即係譬如話政府啊或者我啲金融機構呢係可以做多啲嘢譬如去科普一下呢樣嘢，
5: 嗯嗯嗯，
4: 係嘛？我哋有幾勁咧，咁樣都要話俾人知噶嘛。
5: 冇錯，
4: 同埋
5: 即係好似我哋早做呢個節目，
4: 係啦，仔細啲講下，咁俾佢知道我哋有幾勁。
5: 其實係，如果我都未有時間展開咧，就去到法律制度。
4: 係咯，
5: 你指埋嗰個制度嘅時候咧，啲人你唔信我咩大陸法？
4: 係啊，
5: 咁你信唔信我呢個普通法咧？
4: 係啊，
5: 咁你信唔信我嗰、那個嗰、那個審案嘅系統？
4: 係啊。
5: 咁你咪揀嚟香港審咪係囉。
4: 而家仲有一個啊輝哥調解呀、
5: 啊。調解呀、啊。
4: 香港而家越嚟越勁㗎喎。至少喺區域裏面呢我哋排第一㗎啦。
5: 以前喺灣仔嗰間差
4: 遣㗎嘛。國際調解院喂正嘢嚟㗎。
5: 其實某個程度呢好似我哋猛講嗰啲好消息。
4: 係呀、啊。
5: 其實呢啲好消息你千祈唔好以為係跌落嚟㗎喎。係諗返嚟㗎喎。
4: 冇錯。
5: 係唔同嘅時間唔同嘅人喺邊度做啲乜嘢系制造佢出嚟嘅，
4: 同埋系一点一滴累积翻嚟噶，系嘛？我哋不嬲都做开，不过慢慢做到越嚟越似样啦、
5: 嗯。
4: 不如咧，我哋再做大啲，
5: 冇错，
4: 再向前走。
5: 咁亦即系话，譬如书系要读嘅，
4: 系
5: 书系要读得好啊。
4: 系，
5: 不如我哋训练唔到呢啲咁嘅律师，
4: 啊，
5: 咁你好知之後出現調解，佢就一個傳統法律啦。
4: 係啦，
5: 但係你係一個律師嘅時候，你好明白到呢個咁嘅情況應該就訴訟。
4: 冇錯，
5: 呢、這個咁嘅情況咧就應該調解。
4: 調解嚇，
5: 咁、啊、你識啦，即係嗰啲律師係兩面行得嘅。
4: 係啊，
5: 咁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即係總之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就靠人嘅質素啦。咁啊，去翻人嘅質素啦。我哋究竟啊，而家我哋喺面對呢個情況之下，有一個講法，就話世界面臨百年之大變局。咁世界變，中國都冇得唔咩咧？食住條水要做啊！咁香港亦都繼續要做啊！我想問一問咧，而家世界嗰個情況之下，去到咩環境咧？去到我哋自己都要啊，男兒當自強噶啦，應該。
4: 啊，今次咧就真係好有趣呢個問題，我哋就曾經都有個好長時期嘅諗法係，特別係1949年之後，到到今天啦，好多時候我哋都講話啊，當日咧就國家一窮二白，香港就喺呢個區域裏面咧一枝獨秀啦，即係咩好嘢我哋全部立曬，係嘛？咁啊冇人同我哋爭。好啦，而家唔係喎，改革開放幾十年，國家砰砰聲殺上嚟，同我哋爭好多嘢，我哋唔夠去爭。但係咧，去到呢個位咧，就發現咧，呢、這個世界又進入另一個狀態，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崛起嘅中國咧，就成為咗呢個世界嘅即係兩大陣營嘅其中一個。
5: 係之二啦，叫
4: 係啦。咁呢個咧有少少翻到早期冷戰年代美蘇嗰種嘅對住嘅局面。咁對住局面咧，當日當然係蘇係遠啲啦。咁香港係當時嘅中國都受冷戰影響，但唔係咁直接。
5: 係。
4: 但是今次咧就好直接、哦。如果我哋讲而家嘅中美关系咧，中间就涉咗个香港喺度，
5: 系
4: 即系涉咗入去嗰度。
5: 所以一定要咧就重点保护。
4: 系啊，仲要令佢个地位系唔可以改变、哦。
5: 仲有咧就系、是、我哋自己要好知道咧，其实我哋点解要重点保护你咧？
4: 系啊，
5: 头先提到咧细个嘅时候，我又细个，你又曾经细个啦，你知道有几穷啦。
4: 系啊，
5: 即系每个人譬如翻乡下要着六条裤啊，你有冇听？你都有听过呢啲
4: 啦。
5: 攞好多嘢上去，翻嚟嘅时候咧就剩翻条俾你翻嚟啦。有好多嘅东西，但系嗰阵时唔系因为我哋立咗，系因为一个国家你知几难治理啊。
4: 冇错，
5: 当咁多嘅人同一时间喺咁嘅环境之下，咁香港咧就某个程度咧吓、啊、有个深圳河，一河之隔，你自己做一啲自己做到嘅嘢，出边就海阔天空。
4: 系
5: 喺翻嗰条界嘅以上咧，一个制度，咁呢个咧就系个环境使然。咁但系而家咧亦都可能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啦，但我亦都咁谂啊！我哋年轻人唔需要太惊嘅，天生我材就必有用。你喺香港大，香港读书，喺香港嗰个特质咧，其实某个程度咧，一定系谂到个出路啊！不如谂谂啊！而家你觉得即系香港嘅精英点样配合而家嗰个咁样嘅环境嘅乱局咧？
4: 嗱，首先第一件事，自己唔好乱先啦，
5: 唔好乱
4: 系嘛？即系我即系成日觉得咧，就因为我搞历史咧，就系、是、即系不停地见到啲人啊嚟嚟去去啊上上落落啊。咁、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面对嘅困难同危机嘅。咁亦都系好容易系将呢啲危机同困难咧放大咗。咁令到自己咧，其实就即系未必系好能够喺里边解决到问题。而家最紧要就系做好自己先啦。
5: 做好自己。
4: 又系我哋成日都讲嗰啲，即系一个。唔好話正正一個有用嘅人嘅基本嘅即係條件係要有咩咧？喂，識得兩文三語。
5: 兩文三語
4: 係咪啊？
5: 冇錯。
4: 咁你喺自己嗰個專業裏面，你有即係一定嘅專業水平啦、有世界嘅視野，你知道地球發生咩事先知道自己做啲乜噶嘛？認識自己嘅社會，唔好咧就係乜都唔知道，就喺度胡亂咁去係睇啲問題講啲嘢咁。咁最後就係、是、喂，我哋都始終係一個群體嚟嘅，要大家合作，有種即係團結嘅嗰種心，一齊去做嘢。咁當然中間就係即係學識同人溝通啦。咁有咗呢啲咁嘅基本條件咧，就即係見機行事噶啦。
5: 嗱，你頭先講咧基本條件咧，就係要咁諗嘅。但係呢個基本條件又唔係好多人咧掌握。
4: 冇錯。
5: 譬如你話兩文三語。
4: 系啊，
5: 佢唔明白到两文三语嘅重要性。
4: 系啊，
5: 即系话我同翻内地朋友
4: 倾
5: 偈，
4: 系啊，
5: 我又知道佢想讲乜。
4: 系啊，
5: 咁跟住內地嘅朋友，如果佢有一啲訴求，係要同外邊嘅朋友做一個溝通。诶、欸，我哋一出一声就转咗啦，即系就系双枪仗啦，即刻就可以将佢有一个好好嘅沟通，同埋嗰个沟通咧就唔纯粹就系文字嘅，有时系个文化。
4: 冇错，
5: 当嗰个人讲呢句嘅时候，譬如 thank you very much， 佢咪赞紧你咧？佢多谢你一定系嬲到飞起咧。咁你要明白人哋嗰个文化，即系我知道你搞文化搞咗好多年，呢个真系你要明白唔同地方嘅文化、唔同嘅语言。剛才你提到一個 point 好緊要啊，一點就係、是、個底層邏輯係乜嘢？係
4: 啊，
5: 好多時候你見嗰啲嘢咧，係人哋想你見到咁啫嘛。
4: 係啦、
5: 啊，基本係咪真係咁啫？
4: 冇錯。
5: 如果你自己嗰個眼界或者你自己嗰個眼鏡咧，即係你捉得唔清楚咧，就搞唔掂。嗱，依家仲有三節俾我哋講嘅。
4: 係。
5: 不如而家咧，我哋時間咧關係咧，我哋聽只歌咧。
4: 好啊。
5: 你就話唔係好識歌嘅。
4: 系啊，
5: 不过你又点咗一只咧？系我唔识噶噃。
4: 系啊，
5: 呢只歌就叫做《我们的家》，系邝美云唱嘅。
4: 系啊，
5: 究竟个来源如何嘅咧？
4: 嗱，呢一首歌咧系啊，邝美云咧近排都系好红嘅歌嚟嘅，因为个名好好啊。
5: 嗯，
4: 我们的家。咁啊，歌词里边好好嘅，即系里边有家中嘅灯啦，咁有我哋点样陪住大家啦，有狮子山下。
5: 哇！
4: 即係講到香港咧，就係艱難嘅，
5: 艱難嘅。
4: 我哋一齊，因為我哋家人啊嘛，一齊攜手度過。咁然後咧，我哋去即係逆境自強等等呢一類咧，我覺得啲正能量咧，有温度嘅歌咧，又咁切中我哋呢幾年我，即係香港人嘅即係心裏邊嘅嗰種想表達嘅感情咧，我覺得佢好好。
5: 我講一句咁多啊，家嘅觀念係咩咧？我就睇成。你覺得你自己係家裏面嘅人啊嘛，一切都好說，
4: 係咯，
5: 唔計較，
4: 冇錯，
5: 我做到我做，我做唔到就你做，大家一齊做唔到，咬牙算數，
4: 係啊，
5: 咁呢個就係家啊嘛，如果唔係咧，出面就爭啊嘛，
4: 冇錯，
5: 我話聽聽邝美云呢一隻《我們的家》。

0: 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治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曾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另外，总统府公布，李在明听日将会青瓦台迎宾馆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总结第一年执政体会，并提出任期第二年的施政愿景和四大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嘅路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我想起有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

0: 靚㗎嘛啲計好高、啊、我唔知道自己個頭咁高啊，一起身捧我做咗個床嗰架。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管理新思維，主持陳志輝。
2: 好啦，又嚟到管理新思维嘅第二节啦。咁啊，今集咧个题目咧系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我哋非常之高兴咧，今日请到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志鹏教授，佢系传讯及公共事务处处长。咁啊，其实两个位咧都幾有意思嘅，你有個歷史感咧，你先識得點樣將嗰樣嘢宣傳嘅，我又覺得係咁嘅
3: 嚇。的確係咁，的確係咁。
2: 嚇，係啦。咁我哋不如咧就直接咧有條題目啊嚟咗啦，我睇一睇，然後我問一問啦。呢條題目咧係 Alpha 俾我哋嘅，佢話人才咧就建於文化。
3: 嗯。
2: 咁啊啱曬你啦，你讀歷史嘅嚇。你最先係做通識添噶嘛？跟住我個考究。
3: 冇錯，係搞通識添嘅。
2: 下一代香港人怎样应该传承啲乜嘢嘅文化，持续 keep 住香港嘅优势，即係佢有个前置呢，就係、是、你冇文化呢就好难定住自己嘅优势。
3: 嗯。
2: 咁、究竟应该传承乜嘢嘅文化呢？咁。
3: 哇，呢个题目呢就其实佢都即係俾咗答案嘅。
2: 咪老师嚟嘅唔通係。
3: 係可以自问自答。即係简单讲呢，讲得學行啲啦，係嘛？
2: 係
3: 就係香港文化咯。
2: 嗯哼。
3: 咁其實即係又唔係好行喎。香港文化係幾特別嘅喎。
2: 係。
3: 輝哥，你記得咧，即係我哋香港長大咧。
2: 冇錯。
3: 其實真係面對各種文化滋養啦，係嘛、嗯？我記得我係細個係聽由國語歌到即係歐西流行曲，跟住又即係粵語本地，跟住而家又咩都有啦。
2: 乜都有。
3: 乜都有。我印象中咧，當年咧，我哋就即係都幾開放嘅，
2: 嗯哼，
3: 即係對所有文化，嗯、我哋唔會話啊呢啲
2: 抗拒，
3: 係咪抗拒冇嘅，只係話哇有啲乜嘢，有啲咩咁，即係覺得好高興咁去接收呢啲文化。咁但係咧，就近年咧，我哋發現咧，即係可能又係即係好日子過得多咗啲嘢，或者好日子即係比較上可能即係單一少少嘅，於是我哋覺得自己有一種。我哋嘅本體喺度、
2: 嗯，
3: 我哋又變咗唔係話真係好能夠放開胸懷去接受其他嘅咁樣。嗱，譬如舉個例啦，我哋最近就都講緊係咪同呢個伊斯蘭國家多啲來往啊？咁伊斯蘭啲文化我哋其實都唔係好識㗎，係嘛？咁我哋係咪應該都諗下，喂，都可以去識下佢咧？
2: 嗯
3: 就等於我哋細個成長過程裏面咧，就都係有唔少咧。就舉例啦，我係廣東人啦，咁我屋企又有嘅有廣東話同潮州話、
2: 哦、
3: 客家話幾種話嘅，
2: 三種
3: 係啦。咁但係我啲朋友之間咧，就有嗰啲以前我哋有個講法叫撈鬆啊，記唔記得啊？
2: 撈鬆，撈鬆，
3: 撈鬆啊！
2: 撈鬆
3: 即係北方人，
2: 北方落嚟啦，
3: 啊，
2: 即係老兄啦，
3: 老兄老兄啊！香港人嘅北方好簡單，就係、是、廣東以北就係北方，
2: 係啊。
3: 咁、啊、但係冇嘢㗎，我哋
2: 上海人都係北方人，
3: 我係上海人北方人，咁我哋叫撈鬆咧就冇貶義嘅，
2: 嗯，冇
3: 我哋係啦，咁一樣來往，咁大家冇嘢㗎，
2: 嗯，
3: 好開心㗎。咁而家我有少少覺得，唔知輝哥你會唔會咁樣？
2: 嗯，
3: 當我哋嘅年輕一代，全部講標準嘅港式廣東話之後咧，係有啲變咗嘅，
2: 嗯，
3: 我哋嗰個即係文化嘅吸收力係即係縮窄咗少少，
2: 嗯，
3: 係咪啊？
2: 以前咧。其實去到邊度呢，我有個感覺就是我哋係冇點分嗰個人係乜人嘅，只要佢係人，佢講咗啲嘢，我聽到乜乜咯。
3: 係啊，係啊。
2: 而家有少少咧，就即係話我聽唔明你講乜。
3: 係啊，冇錯，即係你講啲嗱，而家有少少，你廣東話講得唔係好正咧，有啲人會覺得，
2: 咦，你好似唔係我哋啲人喎。
3: 係啊，嗱呢個咧啲好得意嘅，即係近年係有呢啲咁嘅現象，我覺得呢個咧就要搞一搞啦。变翻咧，乜嘢都要吸收。
2: 呢个咧就去翻你上次我听你有个演讲咧，你话香港人要讲全球视野，
3: 系
2: 加埋国家情怀。
3: 系啊，
2: 咁全球视野，我嗰时听到乜嘢咧？你知道个世界有几大？
3: 系啊，
2: 你点会紧张嗰啲人讲咩话？
3: 系啊系啊，啱啊。
2: 但系你要好清楚你自己系咩人
3: 啊？
2: 即係你自己呢，如果用返另外一句俗語，就是你拍邊個碼頭呢？你拍嗰個碼頭要明白個碼頭嗰個特色特質，
3: 你規矩係點樣，
2: 你規矩係點，佢唔係特登整蠱你嘅，佢係各處鄉村就各處奶，
3: 講得太好啦，佢唔係特登整蠱你，
2: 佢唔係整蠱你㗎，佢係有佢個特別嘅道理，
3: 係呀，
2: 點解呢度就要緊啲，嗰度要鬆啲，咁你呢度譬如你冇水嘅，咁你要慳啲啦，咁譬如你呢度呢就好多人識譬如英文咁，咁咪用你多再多啲囉。咁你要明白到你講啲廣東話太好，又唔記得咗自己有一個咩呢，全球視野啊，又有嗰個中西文化嘅類雜點啊，即係語言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又好勁嘅呢，都係你嗰啲主要範數㗎啦，就係、是、個文化。
3: 係啊，
2: 我要好明白我同唔同嘅地方嘅人傾偈嘅時候，佢咁樣講呢個說話，其實佢背後係諗乜嘢嘅？
3: 係啊，
2: 佢唔係特登呃你嘅喎，只不過佢係嗰度大嘅嘛。
3: 係啊，
2: 如果你話香港嘅人有呢種咁嘅能力，譬如有全球視野，佢又有我哋家國嘅情懷，又明白到人哋嘅國家嘅人係應該有佢嘅家國情懷㗎嘛。你唔可以就話你唔可以做佢嗰啲嘢喎。你譬如講伊斯蘭，
3: 係啊，
2: 佢有獨特嘅文化、獨特嘅做法，你係要咩啊？我哋係要好尊重佢咯。
3: 係啦，即係有啲時候呢，我印象中就係香港覺得自己呢個標準好好。
2: 嗯。
3: 於是覺得呢就你知香港人特別鍾意去旅行㗎啦。
2: 係。
3: 咁於是我就同啲朋友之間聽下佢去旅行返嚟嗰啲咁樣嘅感受啦。啊，有啲人會講唉嗰度唔得㗎啲嘢乜乜乜。咁就好似話齋。
2: 用自己尺度啊。
3: 係用我哋用自己把尺去度人哋。
2: 嗯。
3: 但人哋就係咁樣生活㗎嘛。係、
2: 嗯、
3: 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人哋係咁嘅生活，唔係一個人，係一個好大嘅族群、嗯、一個國家。咁、
2: 嗯、
3: 人哋有人哋生活嘅方式，我應該去到即係去睇人哋，或者欣賞人哋點樣嘛？而唔係話哇，佢都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嘅咁。即係呢個咧就有少少走偏咗啦。
2: 有一個例子咧、就是，就係你係慣咗高樓大廈，
3: 啊、
2: 慣咗咧二十層樓就坐 lift。
3: 係啊，
2: 你而家去嗰個民宿嚟噶嘛？
3: 係啊。
2: 你就話民宿點解冇 lift 嘅？三樓都冇 lift， 咁即係你自己唔夠正。
3: 係啊，係、啊。
2: 你自己唔明白到咧，唔、啊、同嘅情況之下，你要明白到當地人嗰個生活習慣啊，各樣嘢啊。
3: 係咯、
2: 啊。咁呢度咧帶到我另外一個位咧，我記得你上次講四個字咧、嗯，我突然間喺腦海裡面噔噔聲，啊、叫慎思明辨喎，仲有人識講呢啲話嘅。啊、你嘅意思係乜嘢？要嗰啲人諗嘢同埋想法。是要有一個清明的境界，是不是這意思呢？
3: 是的，即是其實某程度上就是我們講返啲個叫獨立思考。
2: 獨立思考。
3: 啊、因為你獨立呢，一個人獨立你才有機會冷靜下來、
2: 嗯、
3: 就是去明辨、
2: 嗯、
3: 然後你才慎思，你不是說一大班人、啊、三五七個以下嘈喧巴閉哇哇哇，你基本上冇時間去諗嗰件事情究竟係點嘅。
2: 嗰個第二種文化嚟嘅。
3: 係啦，咁可能人哋講嘢之後就入咗你個腦度，你就攞咗人哋個講法嚟當咗自己講法。
2: 如果你一日之中呢15分鐘係咁都得嘅。
3: 係囉。
2: 如果你15個鐘都係咁呢。
3: 係囉。
2: 你就冇得明辨，冇乜慎思㗎。
3: 即係如果我係啦，等於話你即係將佢倍大咗，我哋一個社會如果係咁樣由朝嘈到晚好、多各種聲音啊，而係你喺中間、你未必做得到啊。
2: 同埋有一個情況就係、是有理冇理，一開口就人哋錯先。
3: 哇、哦！呢、這個係我哋即係好多年嘅習慣嚟㗎嘛。
2: 係咩人錯先？咁你有冇停一停？
3: 係啊，
2: 想一想。常林師傅話：深呼吸一下，停一停，睇下點解係咁咧？
3: 係
2: 咪你唔明白人哋嗰個背後嘅道理係乜咧？
3: 又或者咧係我自己啱曬㗎啦。
2: 啊！
3: 即係我就係標準啦，人哋嗰啲唔係，咁所以我就話人哋錯。
2: 如果是咁咧，可能系同读得书多冇关系咧。睇嘅唔同嘅书啊，睇唔同嘅一啲学理啊，或者一啲学科啊咁。
3: 系，我谂咧就读书系一个重要过程啦。第二就系点样去即系经历呢个人生。
2: 人生，嗯。
3: 我记得我后生嘅时候咧，
2: 即系几年前啫。
3: 系系，都几招积嘅咁样噶。
2: 系咩？
3: 咁、样。即係又覺得自己啲睇法呢啊我呢個就
2: 試一試啊。
3: 係呀咁就退即係覺得挑戰一下啲權威咁樣。但係收尾就一路諗嘩我成日話人啲嘢唔得我學唔到人啲好嘢喎。
2: 嗯哼。
3: 係咪於是我後尾就即係一路逐漸就去睇下人哋即係用咗孔夫子講嘅、三人行必有我師。 又或者咧，阿輝哥你都講過啦，即係無有不如己者。
2: 你哇！咁好記性嘅你，
3: 梗係啦。即係你同啲人交往，你就乜人都有嘅。
2: 係，
3: 佢總有一樣即係又
2: 學到佢嘅、
3: 啊，即係好似《水滸傳》咁樣。
2: 嗯，
3: 那個梁山好漢排到幾後都好啦。
2: 係。
3: 107、108都好啦，
2: 偷雞屎先
3: 啦，佢梗有樣嘢叻過你，
2: 係
3: 嗰樣係值得學嘅。
2: 咁有一個叫浪女白條張信，
3: 係啊，冇錯。
2: 你一游水咧，佢就係
3: 啦，
2: 佢就嚟啦，
3: 一跳落水你就輸俾佢啦，
2: 雞鳴狗盜，
3: 冇錯啦。
2: 咁如果唔係咧，你開唔到個城咧，
3: 入唔到去啦。
2: 嚇，咁你後邊啲人啲追兵意事。所以一個團隊裏邊咧，其實每個人都要尊重其他人嗰個特質同埋專長。
3: 所以孟尝君嘅故事咧係值得學下嘅。
2: 嗱，我頭先我睇書就咁解咯。
3: 係，
2: 你睇得書多咧，知道咧人咧就唔會一個款，呢啲叫好，嗰啲叫做唔好。
3: 係啊，
2: 係唔同嘅思維，唔同嘅感覺。
3: 係啊，
2: 佢有幾唔好啫？佢真係有啲嘢叻噶嘛。
3: 啊，仲有咧，講開孟尝君啊，
2: 係
3: 啊，講多兩句得。
2: 我計得十句得。
3: 即係孟尝君好過癮嘅，佢嗰個管理嘅哲學
2: 係
3: 就係。佢唔係話嗱，我係登報紙啊，我係孟尝君，我要求有咁樣嘅才華嘅人入嚟做我食客，冇嘅。
2: 嗯，
3: 阿邊個介紹邊個嚟啊？得啦，喺呢度啦，咁樣你知佢分幾級噶嘛？初初入嚟就係下社，跟住中社、上社。咁、你冇得分類噶，嚟咗先啦，食咗飯先講啦，睇下你有咩料到啦。真係得啊！
2: 你講到呢度咧，又關讀書事啦。
3: 又關讀書事。
2: 喺美國有一個好大嘅學者叫 Jim Collins。
3: 哦，係。
2: 咁佢話咧，原來揾人才咧唔好咁揀擇，佢叫 Right Man on the Bus， 即係話啱嘅人你就上巴士。
3: 係啊。
2: 咩叫啱嘅人呢？就唔係話你一定要到到某個水平，你冇博士學位，你又考試冇七個 A， 就唔係嘅。你一上呢個人係一個好人，啱啦，你嚟啦。
3: 係
2: 啊，逢係好人咧，佢話你必然揾到個位俾佢。
3: 係啊，
2: 如果你好似頭先你咁講，第一個科入嚟啦，哆嚟咪發嗦啦，黐個個都入唔到。
3: 係啦，
2: 但你請到嗰個又未必好。
3: 冇錯啦。
2: 咁呢個咧就係其實即係中西咧，其實有同一樣嘢。原來你揾人，你揾對了人，唔好咁多考佢，譬如諸葛亮咁。咁你點考佢啫？你佢係最叻嗰個人，你俾出三條題目佢啊？
3: 係啊，
2: 咁你俾出題目佢咧，咁你就唔使啦，你唔使三顧草廬啦。啊，你一顧佢就叫你唔好再翻嚟。
3: 係啊，
2: 就係呢個咁得意嘅位啦。溝通你覺得點咧？新嘅一代溝通如何而家？你都見唔少學生啦，係嘛？
3: 溝通又係我哋即係過咗好多年安樂日子之後咧，我哋慢慢又。用唔到好多溝通嘅技巧啦。
2: 哦，
3: 因為大家嗱，等於係你成日講嘅嘢好緊要，即係講翻頭先孟尝君啊，Jim Collins 嗰啲咁嘅嘢。其實我哋身邊嘅人咧，係有各種各樣嘅才能嘅。
2: 係，
3: 由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出嚟社會都係咁樣。但係我哋嘅體制咧，好容易將佢係變成咗同一類人。
2: 好似啲罐頭咁。
3: 係咯，罐頭咁，於是佢講同類嘅説話，就諗同樣嘅嘢，睇同樣嘅未來。咁其實呢個之間嗰個溝通能力咧係低咗，因為佢唔需要溝通啊。大家咁上下樣嘛。好啦，當我哋呢班人撞到另一班人啦，咁咧就好容易出事。我哋唔知人哋做乜，好似話齋。唔知人哋嘅國家、個族群嘅文化信仰係點樣？我哋用咗我哋自己去睇人哋啦。嗱，所以溝通係緊要嘅。
2: 咁即係睇，你係躲躲我哋邊個大少少啊？有出戲叫《七合當購子》，
3: 哦，係
2: 有冇聽過？
3: 有睇過啲咩？
2: 睇過啲嘛，差唔多啦，我哋啊，仲有好多偈傾，我哋真係。
3: 係啊，
2: 佢揾嗰七個人咧，
3: 啊，
2: 佢係揾曬七個完全唔同嘅人嚟嘅。
3: 各特色噶嘛，
2: 各特色噶。如果個個都嗱，你冇五個 A 唔好入嚟啊，咁嗰啲咧就唔係噶噃，原來。
3: 唔係古古怪怪啲人，
2: 古怪怪噶。呢個就可斬柴啦，
3: 係啊。
2: 嗰個就長槍啦，呢個係短刀啦，嗰個走得快啦。咁你數數下咧，嗰七個人咧就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咩團隊啦。係
3: 啦，群體
2: 啊。咁如果你話個個都要同你齊輯輯嘅咧，係
3: 咯。
2: 咁其實咁邊個買奶茶啫？
3: 係啊，
2: 就係呢個咁嘅情況。所以咧，我哋要尊重人哋嘅咩咧？人哋嘅不同。
3: 係啊， 即係所以你問頭先溝通緊唔緊要咧、
2: 嗯？
3: 我哋其實我哋喺成長過程咧，即係而家香港嘅青年咧，喺成長過程裏邊，佢哋即係慢慢係入咗一個大家唔需要點溝通。
2: 是
3: 都可以成长的。
2: 一台人四个。
3: 是啦。
2: 四个如果沟通就是你打俾我打俾你。
3: 是啊。咁我觉得就呢样嘢是要諗辦法去即係改改先。
2: 打破㗎。
3: 打破我哋要懂得同唔同嘅人来往。
2: 嗯。
3: 唔係咁样打住用手机真係面对面。即係面对面有个好处就係我睇到你个表情。
2: 是。
3: 眼神。
2: 是。
3: 是吧
2: 你个精神面貌。
3: 精神面貌你嗰种即係肢体语言。系嘛？
2: 如果呢度咧，我又谂起咧，或者有阵时有啲艺术咧，
3: 系
2: 大家唔好净系挂住读死书，
3: 系啦。
2: 譬如唔好讲你做场大戏啊，男仔同女仔一齐唱只粤曲
3: 啊。
2: 如果冇眼神嘅交流，唔知道佢嗰日即系佢琴日咁唱，佢第日系唔系咁唱噶嘛？你系要尊重佢今日嘅唔同啊嘛。佢今日可能唱快啲，琴日就唱慢啲。今日就高亢啲，听日沉郁啲。佢可以用最低音系代表咗佢最唔开心，亦都可以用最高音话俾佢知咧，佢几唔满意。咁你如果冇咗呢种嘅分途咧，太过直接地考试、读书、交功课，攞咗 A 升级，冇三个 A， 冇四个 A， 入唔到大学，去到嗰度又一样考试。
3: 系
2: 咯，咁你即系作为人生咧，就冇乜姿彩。同埋就唔係好明瞭到人生。
3: 係啊，即係我哋將每個人行嘅路咧係整到窄咗。
2: 係。
3: 一條畫好嘅路，你咪行咯。
2: 咁係咪化咗？
3: 係啦，係咪好咧？我真係唔知喎。至少係做唔到溝通咯。
2: 我就覺得咧，如果你真係一個國際團隊咧，
3: 係咯，
2: 就算你同人講數咧，有一個咧就大義諗言，第二個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乜嘢啊？叫做好吃得開。乜嘢佢都可以讲两个钟，跟住唔同嘅人咧就揾到佢个乐趣，即系呢边嗌咗交啫，一饮咖啡嘅时候咧就可以修补翻关
3: 系。
2: 系啊，咁呢个咪就系、是即系叫黑脸白脸嘅古仔咯。
3: 系啊，
2: 即系如果你冇呢、這个，个个都一个款。
3: 喂，
2: 呢啲嘢你去啦，嗰啲嘢都系你去啦。咁
3: 即系我哋要明白咧，唔同地方嘅人咧，佢点样生活，或者佢点样去处理啲事情嘅。
2: 冇错。
3: 如果唔系咧，下用自己嘅方式咧。就左板都唔知道。
2: 好啊，你嗰一提过另外一个点噶，都呢个问题要展开嚟听下。你就话诚信同埋呢个咧，道德操守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对下一代嘅。点解你要点提呢一个咧？
3: 嗱，其实咧就呢、這个系牵涉到我哋人与人之间交往啊。
2: 嗯，
3: 即系我谂啊，阿辉哥你都唔会话我好中意啲朋友咧就。即系
2: 间间搞搞啊，
3: 间间搞搞啊，讲咗唔算数、啊，
2: 算咗你都唔知道啊。
3: 系啊，就成日即系搞搞震啊，即系你
2: 经过皮笑咩皮笑肉不笑啊，
3: 皮笑不笑，即系你唔会系咁样啊，系嘛？即系我哋同人来往咧，始终系希望咧，即系识一啲即系讲信用啦，有道德操守嘅人。咁、
2: 嗯、
3: 你整体成个社会先可以向上提升，或者全人类先可以向上嘛。咁如果唔係你日日即係喺度計算住，
2: 就放嚟放去啦，
3: 冇錯啦，你都唔知即係邊啲真邊啲假咧。
2: 無有不如己者啊嘛，
3: 無有不如己者。
2: 我又唔使算你，你又唔使算我。
3: 冇錯。
2: 總之大家一嚟咧，就知道我哋有一個任務，
3: 係啦，
2: 嗰個任務要做啲乜，
3: 係啦，
2: 好多嘢都唔使傾啦。
3: 同埋即係誠信道德操守就好似我哋來往之間，我哋唔需要有個合約噶嘛。
2: 係啊。
3: 好，唔知嗱，我同你做朋友，唔該你簽咗呢、這個裏面啲條文你要遵守，唔係咁樣。
2: 咁你儒家思想講禮啊嘛？
3: 係咯。
2: 禮係咪即係話我同你見之前，大家整張合約啫？
3: 係咯。
2: 嗰、那個禮就係、是、你去到嘅時候，係有一個即係社會嘅某個程度係社會上邊嘅一個契約。
3: 係啦。
2: 嗰、那個契約唔係寫嘅，不過你一過咗咧，即係譬如啊咁啊講啦，譬如你去一個喪禮，
3: 啊、
2: 你著得好唔得體。
3: 系咯，
2: 咁你咪冇禮咯，
3: 冇錯。
2: 咁唔通寫咗俾你聽，唔準住大紅大紫，咁人哋喪禮咩咁？咁呢個就係嗰個文化嘅一個理解，
3: 係啊，
2: 一個尊重。咁有啲如果呢啲嘢，如果你問我咧，點樣訓練或者培育一個人咧，其實一個好長好長嘅故事。咁但係咧，唔係佢長佢難唔做噃， 所以你要守住嗰个通识，你要守住嗰个历史。
3: 系，
2: 因为你一个冇咗个历史，你唔知个根，你都唔知佢个源头边度嚟咧，咁我往哪处去咧？
3: 系啦，我哋即系传统儒家思想，我哋就得讲儒家咁样，讲仁讲义系咪啊？
2: 系
3: 仁咧，就系、是、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啊嘛。
2: 冇错，
3: 咁佢好强调呢样嘢嘅。
2: 嗯，
3: 义就系、是。应该做应该做嘅嘢
2: 啊，
3: 有不为什么我应该做我就去做啦，咁样
2: 义气咯，
3: 义气啦，即呢个就系人与人之间嗰种诚信，同埋一个道德操守嘅一个好重要嘅体现嚟。
2: 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唔使讲嘅，
3: 系啊，
2: 啊点解要咁啊？因为义我就做啦，
3: 冇错，
2: 唯有仁义而已咁，
3: 冇错。如果唔系你下下你做件事情咧，就
2: 计数，
3: 计咗数之后整个合约出嚟。签个名咁先算数，
2: 咁即系令到嗰件事咧系唔可以到一个更好嘅地步啊！因为就大家计到就你得我得，能唔能够你唔计我唔计嘅时候咧，佢最后嗰个结果咧系更加好咧咁。哎呀，我哋讲下咧，时间又用咗唔少啦。咁不如咧，呢日嗰我点
3: 啊？好，你点？
2: 叫泥路上，咁啊，终于拣咗卢冠廷吓呢一只泥路上。咁有两句我想讲讲嘅，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意思就系你要知道你本来嘅情况，大家咁 friend 啦，大家咁好朋友，情怀就不变，大家喺泥路上一齐行，咁成个香港系喺泥路度行过嚟嘅。
3: 系啊，绝对系咯。
2: 行到而家呢个境界嘅时候咧，我哋不断有人要提醒。幸福唔系必然，
3: 唔好忘记初心。
2: 初心是什么？我哋听卢冠廷呢一只泥路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指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表示，涉手指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表示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有疏忽，是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湾宏光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沿住宏光道去启程村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启仁街去九龙湾健康中心方向，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同时，宏光道来回方向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2: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咧，第三节嘅管理新思维啦。今日咧就揾到咧，非常之荣幸啊，揾到岭南大学啊刘志鹏教授嚟同我一齐咧就做呢一个节目啊，非常之多谢。咁喺我哋休息嘅时候咧，竟然有两条题目嚟咗，都好接近嘅，不如一拼处理啦吓、
3: 啊。好，
2: 咁首先呢就是 Serena， 她说年轻人在很多文化上面的变动之中呢，有阵时做做下有些迷失，她怎么找到个定位。那么这个定位呢就是跟 Eva 呢是讲的那条题目有接近的了。她说怎样发挥我们的人的一家的观念，在这个定位之下呢引领年青人回馈社会，即是找完定位之后呢是要帮人才得的，那怎样帮到这个社会呢？刘兄你怎么看
3: 啊？这个是大问题来的。
2: 是啊。
3: 那我想就正正常常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都会有迷失的时候的。即是不要说因为文化的冲击啊，或者因为活在一个即是感觉上或者是实际上是比较纷乱的世界。咁点样去克服呢样，又或者点样令到自己安然度过，咁样继续呢是立喺天地之间去做啲嘢呢？咁我諗第一件事真係要认识自己先啦。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系一个乜嘢嘅人啦，然后另一个当然系老生常谈啦，做好自己本分。由我哋先前讲返嗰啲又係两文三语呀呢样嗰样嘅情况。跟住呢我觉得有件事係都重要嘅，就即係我哋最近有太空人升咗空啦。
2: 冇错。
3: 咁你喺太空望返地球呢嗰种感觉係好唔同嘅，应该。咁又或者呢我哋啲古人都成日话俾佢听呢，即係登上一个高山望返落去呢心情又唔同嘅。咁而家你唔需要做呢樣嘢啦，因為你喺手機上面呢你已經可以航拍睇到好多航拍嘅咁樣嘅景象，你睇到呢個地球係點樣嘅。咁試下多啲呢從一個高啲嘅角度去睇下呢個世界。咁試下裏面世界嘅各種變化啦，就慢慢你會覺得自己即係好實在嘅。只話點樣帶啲年輕人去即係做返呢樣嘢，有返呢個能力呢，我成日都諗下就係係咪好似我哋而家輝哥都做好多公職啦，帶啲年輕人入去社會裏面，真係同個社會互動一下。
2: 係。
3: 哪怕佢就喺側跟即係望下望下都好啦。
2: 有用啦。
3: 係囉。你帶佢嗰個社會現場嘛，佢落手落腳一齊互動梗係最好啦。
2: 冇錯。
3: 咁慢慢佢會知道原來社會係咁樣發生嘅。原來呢個地球裏面嗰啲變動對於我哋呢個社會產生咗啲乜嘢影響，我哋可以點樣應對，慢慢佢就會返嚟有返呢個自信心，然後知道自己呢其實就係一個群體嘅一個分子，佢都為呢個群體付出，然後呢成個群體先可以進步，大家有好生活，係咪？
2: 咁劉兄你處理到呢度呢，我又加多啲多、
3: 啊、
2: 我覺得呢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年紀人呢都有責任嘅。点解嗰啲人有阵时揾唔到定位呢？其实系以身作则
3: 啊！
2: 即系我第一个问就即系我嚟到啲学生咁鬼懒，我先问佢，即系我问自己啊，你系咪自己懒咗咧？如果我自己系懒咗咧，我就唔应该话佢，我系自己搞掂自己嘅定位，同埋自己嗰个咩咧？自己点样回馈社会先？其实睇噶，即系譬如你话带啲年青人
3: 系啊，
2: 去嗰个现场
3: 系咯。
2: 其实那些人是你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他是看着你的嘛。
3: 是啊。
2: 如果你自己不得呢跟着你骂他不得呢其实你就是错了。是啊、你是自己想清楚先你自己有没有做了你的本分先。
3: 他是看着你学你嘛。
2: 没错啦。
3: 有什么可以学、原来他 啊，陳教授可以咁樣做嘅，啊，我都試下咁樣做啦。
2: 佢就會諗啊，啊，點解陳教授要咁做咧？
3: 係咯，
2: 其實有陣時咧，佢會度翻咧，喂，其實揾夠噶啦，要做咁多嘢做咩咧？
3: 係啊係啊，
2: 佢點解要咁做咧？究竟阿陳教授個價值觀係咩嘢咧？
3: 係啊，
2: 佢帶我哋呢班小朋友出嚟嘅時候，佢個使命係咩咧？你從呢一樣嘢咧？到佢自己久而久之，唔係淨係陳教授啦，劉教授啊、張教授啊、陳李張黃河啊咁嗰啲啊，歐洲胡馬麥啊嗰啲，全部咧，其實我覺得年長嘅人咧係有一個責任，係
3: 啊，
2: 係要做一個示範作用，唔好成日就話啲年輕人都唔得嘅咁。咁你問你自己做好本分未咧？
3: 啊，輝哥，你講呢句嘢太好，即係我哋成日有種諗法就係、是，唉，呢一代後生仔
2: 都
3: 搞乜嘅？嗱，實際上咧就即係我又唔係科學家，但我即係好相信咧，因為我哋呢個族群咧，即係講緊我哋啲老祖宗啦，到我哋而家咧，其實個智力差唔多嘅係嘛，唔會有咩差別㗎。係，
2: 人都係人啫嘛。
3: 係，人都係人啫嘛。等於我哋啲即係年輕一代，佢哋都係有聰明才智㗎。
2: 嗯。
3: 只不過係又係我哋嗰種，即係我哋慣咗一種做嘢方式，又或者我哋慣咗把尺。
2: 嗯。
3: 於是咧就發覺我攞把尺去度佢哋，好似唔係好啱我哋個尺寸咧。
2: 嗯，
3: 我就話佢唔得。其實佢哋人哋用另外一把尺度噶嘛，唔係我哋嗰把尺嚟噶嘛。我哋點解唔虛心啲睇下年輕人嗰把尺係點咧？
2: 你把尺係直嘅，
3: 係啊，
2: 佢係嗰啲蛇尺嚟。
3: 係啦，攣噶嘛啲尺，
2: 攣噶嘛，
3: 度啲虛嗰啲攣位噶嘛。
2: 嗰個度法
3: 係啊，
2: 必係你以前嘅度法。
3: 係啊，
2: 咁啊。咁我要去返嗰個題目啦，啊，我第三節呢講教育點樣配合，咁教育個配合你覺得課程係咪即係呢個習慣病態啦啩，我同你都咁嗰個設計裏面呢，我哋應該要留意啲咩呢？
3: 嗱，輝哥呢，我哋今日呢正好就係我同你都喺大學服務過，
2: 嗯，
3: 啊，我哋服務緊添呢，
2: 覺得課程係咪即係呢個習慣病態啦啩，我同你都咁嗰個設計裏面呢，我哋應該要留意啲咩呢？
3: 嗱，輝哥咧，我哋今日咧正好就係我同你都喺大學服務過，
2: 嗯，
3: 啊，我哋服務緊添咧。咁我就成日都強調一樣好得意嘅事情，就係，是，大學教育咧，香港咧就同我哋嘅基礎教育咧係兩個唔同嘅面向嚟嘅。咁我自己喺行裏面就冇輝哥咁資深啦，我都30年有餘噶啦。
2: 嗯嗯，
3: 我發覺大學教育係幾好嘅喎，香港
2: 係
3: 係嘛，至少由入行到而家咧，我哋就拍住成個國際嘅即係高等教育成個平台一路大家一路行嘅，
2: 嗯，
3: 裏邊當然有好多過程係不停地去優化我哋嗰啲機制啦。咁到今天咧，大致上我就發覺都幾妥當嘅，嚇，都係仲有啲問題要解決啦。喺邊度咧？就係，我哋係幾即係叫做嗰種叫做自由嘅學術
2: 係
3: 嘅風氣，
2: 嗯，
3: 係好強嘅，仲係
2: 係
3: 你中意做咩研究
2: 係
3: 你自己做啦，
2: 嗯嗯，
3: 冇人會阻到，冇人會阻你㗎，係咪啊？你中意點去教學生？你上堂
2: 係
3: 雖然而家去上堂，學生可以即係填個表嚟啊，
2: 嗯，
3: 評下啲教授嗰啲表現。但我都冇所謂嘅，大家咪照做。
2: 個學生唔會無端端整蠱你㗎。
3: 唔會無端端整蠱你㗎。
2: 佢見到個好先生。
3: 係啊。
2: 佢根本上落堂都黐住你圍埋你嗰度。
3: 冇錯。
2: 咁你都唔使好睇人哋點樣寫你啦。
3: 係啊。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大學呢種自由嘅學風呢，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學術嘅場所。咁返到我哋成日講嘅即係中小學。
2: 嗯，
3: 中小學呢其實香港是有些問題是要處理的，
2: 嗯，
3: 就是我們

0: 太過即係將中小學啲課程啦、教學嘅方式啊、課室管理啊標準化咗佢。
1: 係
0: 打橫啊！
1: 打橫嘅，
0: 打橫嘅嗱，我哋咁樣做咧，打橫都要咁樣做。其實又唔係嘅，你發覺人就唔同啊嘛，個個
1: 因材施教，
0: 因材施教啊嘛。咁以前咧就我唔知而家點咧，以前又話有精英班啊，有啲班嚟渣啲咁樣。咁呢個咧就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太過即係功利咗。
1: 嗯，
0: 其實就係、是、忽略咗學生本身咧。佢可能喺譬如正式嘅嗰啲中英數嗰啲學科上面咧，表現冇其他學生咁好，但係佢有另外啲才華
1: 啊嘛，冇錯。
0: 嗱最簡單就係、是、我諗我哋讀書年代就係、是、成績唔好嗰班咧，啲體育特別叻嘅，係咪啊？
1: 都有少少咁嘅情況。係
0: 啦，咁佢哋咪就有啲才華，你其他人做唔到咯。
1: 我學校踢波最叻嗰個人啊，真係讀完中五、中七就冇讀噶咯。
0: 真係咁樣㗎嘛，係咪即係話我哋其實喺即係年輕人，我諗由古到今都係咁樣，即係總係有人會某啲嘢叻啲，某啲嘢渣啲。
1: 不過我又想講呢，佢雖然你以為佢冇讀到中七咋喎，佢開咗間足球學校
0: 哇！即係翻到教育呢個行業啦。
1: 係啊，係
0: 啊。
1: 咁但係佢
0: 做老師啦，佢
1: 喺由 form one 到 form five 裏邊啲師長咧，對佢個分圖啊，
0: 係啊，
1: 對佢嘅即係唔會話你讀唔到書我就憎你啊。係
0: 啊，係啊。
1: 咁你睇到佢教成隊波都教得好好嘅喎。
0: 係啊，
1: 即係話咧，原來咧唔好以為佢讀唔到書，佢就係世界末日喎、
0: 啊。哇！輝哥，你呢句嘢真係講得太好啊。
1: 嗯。
0: 其實我哋都識好多即係成年嘅朋友啦。
1: 嗯。
0: 咁你問返佢，喂你以前讀書學咗啲咩呀，佢會諗一大餐，跟住死啦，我都唔
1: 記得咗喇喎。
0: 但我記得嗰個陳 Sir
1: 講過句咁嘅嘢，
0: 佢講過咁嘅嘢，嗱呢個緊要啊。
1: 係啊，
0: 嗱你讀譬如六年中學，唔記得曬六年中學讀咩㗎嘛，係記得個陳 Sir。
1: 陳 Sir
0: 同佢講過一句，
1: 係啊，
0: 激勵佢嘅說話。
1: 冇錯。
0: 嘩，佢就一生受用啦。
1: 呢句其實又有另外一個絕頂聰明嘅外國嘅一個科學家講過嘅噃，其實同金庸講嘅係完全異曲同工之妙。講金庸先咧，
0: 係講金庸，
1: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話嗰個培育佢哋咧，唔好淨係死讀書咯，你培育佢個閱讀習慣咯，
0: 係啊。
1: 咁呢個咧，阿張無忌咧，
0: 係
1: 就喺武當山嘅時候咧，啲人就中曬毒，
0: 啊，
1: 包括太師傅張三豐都中毒。咁啲人話：哈哈哈！你呢個武當武人啦、
0: 啊，
1: 你就輸俾我哋明教啦咁。咁阿孫悟嘅頂唔順，即係佢得一個嘛，佢一個，但係佢嗰陣時係明教噶嘛，即係唔係明教啦嚇。咁啊走出嚟，佢話：我爸爸就係呢個武當山嘅，嚇、啊、我張五俠啊，張翠山咁，譬如咁啦。你邊個嚟打同我打先咁？佢話：我而家挑戰緊武當啊，跟住推戰緊你明教啊咁。咁太師傅叫佢埋嚟，跟住教佢打咗一套太極拳。跟住佢就問啦：無忌孩兒，你忘記幾多？
0: 啊，
1: 八成。
0: 哦，
1: 咁啊，無忌嗰個隔離嗰個人咧，即係叫周癲嘅啦。死啦！太師傅有冇搞錯啊？佢唔記得八成。咁跟住你再打一次俾我睇。佢話：你仲唔記得幾多啊？仲有少少記住，可唔可以唔記得咗佢啊？原來你係講個意，係
0: 啦，
1: 唔係講個姿勢，
0: 冇錯。
1: 乜嘢都可以忘記，但係個意念你存在咧，你就搞掂。
0: 冇錯。
1: 頭先我講嗰個外國嘅咧，就係、是、愛因斯坦講嘅。佢話乜嘢叫做教育咧？同頭先我一樣，或者你有愛因斯坦嘅特質啦。佢話，佢話乜嘢叫做教育咧？就係、是、當你所學過嘅好多嘅東西，你都遺忘咗之後，係
0: 啊，
1: 仲剩翻落嚟。嗰樣嘢就係教育，係
0: 啊。
1: 譬如嗰四個字叫尊師重道咁。
0: 尊師重道，
1: 係、啊。我識幾多我唔知道，總之我係尊敬我個師傅、啊，我就重道你咁。喂，咁就係噶咯噃。
0: 就係噶啦。
1: 呢、這個就同我哋讀書，即係話咧，你頭先講一本通書讀到老，有時真係鼓勵下佢睇下咩咧，睇下小説都好。
0: 係啊，啱啊。
1: 你話如果你頭先你都知啦，我哋一講《水滸傳》，浪裏白條張順都急到個人，梗係細個都唔係好讀書，即係我嚟啦。
0: 都讀嘅，唔讀啲正經書啦。
1: 正經書又讀下，最緊要就過到。咁但係咧就千祈唔好緊張咧，就乜嘢都唔讀。咁啊，譬如話啦，轉少少話題啦。 你提過呢就話要有解決問題嘅技巧，咁就係頭先你都提過啦，慎思明辨啊，創新嘅能力啊，同埋解決問題。咁究竟啊，我哋點樣喺教育上面會係幫到啲人真係去到真係喺職場裏面啦，喺實際上嗰個環境之下係真係解決問題而唔係死讀書嘅呢？有冇咩方法嘅呢？
0: 啊，有嘅，或者我哋調翻轉嚟思考一個問題，就係喺我哋嘅教育體系裏面咧，有乜嘢情況係令到我哋唔識得去解決問題嘅，
1: 係
0: 嘛？就係
1: 乜都有摸到眼手，
0: 冇錯啦，係啦，你講啦，你完全知我講乜啦，就係你由小學開始咧，就有本嘢叫做教師用書嘅，即係啲老師咧，除咗教科書之外呢、出版社會出一本呢嗰啲教科書跟住嗰個作業嘅教師用書、裏面有曬答案嘅紅色字。咁、老師就好簡單，就用紅色字做個答案囉。
1: 係。
0: 學生如果唔係答到紅色字都咪錯囉。
1: 就唔得啦。
0: 嗱，我記得我當我諗下開過你當然都係啦考回考嗰啲咁嘅 marking scheme 係咪
1: 呀，
0: 中就俾分，中就俾分，唔中就唔俾分。
1: 佢照數。
0: 就呢個呢其實就係一路由細鍛鍊我哋呢、去搵個啱嘅答案、其實就忘記咗呢好多嘢其實係冇答案嘅，
1: 係
0: 咁你要去搵呢就點樣叫啱呢，就係、是、能夠解決嗰件事情嗰、個答案咪啱囉。
1: 咁你又令到我呢，你提下嘅時候我令到我諗起呢，點解我好似而家嘅我呢，係咪就係讀書出嚟呢、我諗你到到而家都覺得我唔係就係讀書㗎喇，如果就係讀書讀唔到咁咁嘅即係吓。
0: 冇錯。
1: 就各位跳脫啦，咁各位天馬行空啊，愛因斯坦就同 Jim Collins 傾偈呀咁嗰啲啦。我諗下可能同我嗰陣時我入咗一啲制服團體有關。咁、我就係紅十字會嗰啲劇得仔嚟。
0: 操下兵啊！
1: 操下兵啊！操兵我又唔叻啦，總之我次次都去，但操親兵咧都唔叫我去嘅，即係操得唔靚啊！但係個個就中意我嘅，點解咧？有人拎嘢啊嘛，佢哋真係操嘅時候，我幫佢睇嘢啊嘛。我個才華就係、
0: 是、係啦，你就係個後勤
1: 就
0: 係、是、
1: 同埋最緊要有味道啊！咩叫味道呢？我係團體嚟噶嘛，
0: 係啊，
1: 咁團體我出唔到場啫。
0: 但你都係份子嚟㗎嘛。
1: 係呀、我係要咩呢，配合我團體做到我團體嘅嘢嘛。咁踢波都係啦。
0: 係呀。
1: 波又唔好嘅。不過個個鍾意我到場嘅、因為我會執波。
0: 同埋你喺彩嗰度搖旗吶喊㗎嘛，可以。
1: 又睇嘢啦，冇俾人攞咗去囉。即係話呢，喺嗰陣時呢嗰啲咁嘅制服團體好多時係要自己面對。
0: 係
1: 呀。譬如有陣時我哋要叫你諗啲節目。
0: 是
1: 啊，咁譬如我今次呢個名都唔怕講啦，生光萬人院咁。
0: 是
1: 死啦，咁生光萬人院我去到點算呢，我唔識㗎喎。你去睇下嗰啲人要乜你就諗啦咁。咁我就靈機一觸㗎，即係靈機一觸四個字㗎啫。問啲小朋友你想去邊呀咁。我想睇海呀、
0: 哇呢、這個就係辦法嚟啦。
1: 我睇海呀、好喎、你睇海諗住睇啲乜啊，我想聞下海嘅味道啊。嘩咁我真係完全明白到呢所有嘢都冇 model answer。
0: 冇錯。
1: 你唔去你就一定冇。你去你唔問你諗住俾啲嘢佢食你又係即係根本上冇做到你應該要做嘅嘢。然後跟住我真係帶啲人啦就去坐啲蛙啦唔知嗰啲船仔啊。
0: 蛙啦蛙啦。
1: 嗰啲唔係蛙啦搖佬啊。
0: 哦搖佬。嘩嗰啲仲精彩嗰啲。嘩嘩嘩。
1: 佢哋雖然乜都睇唔到。但我同佢講你落一級落到去我坐你隔離唔使驚啊你捉住我咁。咁其實我都唔知道係我享受定佢享受。
0: 佢有個心眼㗎嘛。佢即
1: 係。佢睇到我啦。
0: 睇到你嘛。
1: 我又覺得呢嘩我嗰次嘅服務呢真係無與倫比呀。
0: 好開心喎、
1: 解決問題就係原來你自己要諗出嚟嗰個先係解決問題囉。咁所以呢如果有機會呢叫多啲人呢出去做一啲另類嘅嘢。
0: 係即係我哋呢就我哋教育體制呢有個難處就係呢乜嘢呢整好晒。
1: 係。
0: 咁你跟住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跟住呢最後呢就你要答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
1: 係。答錯咗呢
0: 答錯咗就冇分。
1: 玩完。
0: 係我哋慣咗咁樣啊。所以我哋個創意啊解決問題能力呢就係、是即係低咗啦。
1: 我成日都有個講法嘅點解啲學生冇創意呢、 是因为老师没创意。
0: 是。为什么老师没创意呢？因为个体制没要求他有创意嘛。
1: 咁如果你创意得滞呢，你可能第一个被人盯咗出来。
0: 是啊，是啊，
1: 件事。
0: 一个校长没创意嘛。
1: 是啊，是啊。咁他没创意的时候，咁你我要创意创到呢，你记得保护自己。
0: 是啊。
1: 但是你要对得住学生。
0: 是啊。我都做过啲实验㗎，我曾经都教过中学嘅。咁喺同一个二年班里面呢 ,form 2啦，有两班中文都係我教嘅。有即係成绩差啲嗰班呢就唔好彩，佢全面都係玻璃窗对住校务处。咁即係冇得走啦，都好惨。咁於是就上堂咪一板眼上堂囉。
1: 嗯嗯嗯。
0: 好嗰班呢得一隻玻璃窗嘅啫。
1: 喔、
0: 哦。百叶窗。一入門同我閂咗佢啦，閂咗門跟住喂有咩食呀，攞隻出嚟食啦。咁開始就氣氛好咗啦。
1: 佢同你 friend 啦。
0: friend 咗，然後我哋問問題呢就冇答案嘅。
1: 嗯。
0: 啲學生呢就古靈精怪，乜嘢都諗到就喺度答問題。結果嗰間學校呢係都 band 到好尾㗎啦。
1: 嗯。
0: form 2, 幾年之後有兩個學生入咗港大。
1: 哦。
0: 就是、那班，
1: 所以你是不知道的，
0: 不知道的，你不知道幾時又突然間撻著了，即是這個柳 Sir 挺好玩的，這樣上堂跟著他自己開始慢慢學了，
1: 但書都是要讀，
0: 是書要讀，
1: 是怎樣讀呢？
0: 沒錯，我經常想就是是不是有些基礎學科要讀的，
1: 是
0: 中英數有些東西要懂的，好像我們講兩文三語、
1: 嗯、
0: 但是同時的課程應該容許他們有一個創意的空間，
1: 靈活啊，
0: 靈活是
1: 有一個即是他自己可以有個創意創新的東西。哎呀，我們行行從行行，我們都用了時間了，要去到點歌了。
0: 好啊，
1: 這個歌又是我點，叫做明天會更好，
0: 正啊這個。
1: 那我們希望我們一路下去的時候呢，這種思維呢，即是說這個世界一定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的。
0: 是啊。
1: 有陣時鄧小平說這個問題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到呢，等下一代解決，千祈不要這麼急。
0: 沒錯。
1: 但你對人一定要有希望，一定要錫學生之餘呢，要感覺到他一定是可以培育。不過他現在未被培育他明白、啊、你就問自己是不是我出問題呢？我要給一些心機呢？
0: 啊、
1: 我選明天會更好呢，因為兩句歌的。他說讓我們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0: 哎呀好啊。
1: 跟住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0: 是
1: 啊。即是這個非常勵志。
0: 非常好、
1: 啊。我不要再說了，我再說放不到歌。
0: 好啊。
1: 好，我們放歌明天會更好，是群星唱的。

0: 全非法赌博。他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渡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在轨，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工作鼠疫警告在下午3: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透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元朗新深路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新深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

0: 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2: 好啦，我哋再翻嚟啦，呢个咧就系第四节，即系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今日嘅题目系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咁啊，非常之高兴啊！今日请到咧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教授。咁啊，佢系校长特别顾问，亦都系啊公共事务。咁当然都要教下书啦，我估你吓。咁啊，喺我哋喺度休息嘅时候咧，有一条即系我同你都非常赞赏嘅题目嚟咗啦。咁啊，呢位朋友叫 Margaret。Margaret 就咁問嘅，佢話培育未來精英嘅過程之中咧，究竟歷史感同埋大局觀扮演著乜嘢嘅角色？點睇呢個題目？
3: 哇！呢、這個題目真係勁啊，真係，即係佢係叫做俗語話包到冚啦，
2: 包到冚啦，一中一橫啊，
3: 一中一橫，
2: 嗯，
3: 即係你冇嗰個歷史感咧，
2: 冇錯，
3: 其實你唔知道啲事情點發生嘅，
2: 係。
3: 啊、你就會有歷史感，你先至知道哦之前係咁嗰度今日。
2: 嗯，
3: 大局觀就係360度啦。
2: 嗯，
3: 係嘛？即係歷史感係中嘅。
2: 中，嗯。
3: 大局觀係橫
2: 嘅，
3: 橫而且圓嘅。
2: 嗯，
3: 佢係將整個地球嘅各種各樣嘅歷史感黐埋一齊。
2: 嗯，
3: 就形成咗一個橫嘅面咧，你可以睇到呢個地球係點發生嘅。譬如當日打俄烏開戰咧，
2: 係係
3: 個個都啊發生咩事啊？咁我哋就要諗一樣嘢就係、是、哦俄烏，咁你諗翻轉頭就係、是、從歷史叫做回帶啊，
2: 回帶
3: 你就知道哦呢件事係早晚都要發生噶啦。
2: 嗯，
3: 咁你咪睇到歷史咯，跟住再睇打橫睇喺歐洲、北約、美國係嘛？咁你成個形勢好清楚噶啦，
2: 冇錯。
3: 咁你就個人至少知道發生緊咩事
2: 啦。你講到呢度呢，我就靠我記憶嘅啫、啊。但係我當然啦，我嘅認識呢都係喺傳媒呀、啊、喺其他資料啦。根據我嘅感覺呢，除非係普京呢真係演技超高嘅啫。佢、啊、一直就叫唔好嚟啦。
3: 係呀、
2: 啊。唔好嚟啦。
3: 係呀、
2: 啊。你將呢個北約，你入咗北約之後，我隔離我就叫做俄羅斯，你叫北約喺我隔離，我唔可以令佢咁樣存在噶。我點樣同我個國家嗰啲人民交代咧？嗱，唔好嚟啦嚇，真係唔好嚟啦嚇，你真係唔好嚟啦嚇。咁當然啦，即係英文叫 turn a deaf ear， 係
3: 啊 ，turn a deaf ear，
2: 當聽唔到啊。咁任何嘅道理我唔知啦，但係我個心經意即係以我嘅好微弱好少嘅一啲對於地緣政治嘅睇法呢，我話呢次大件事啦。因為普京係一個你知係咩嘅一個人，佢講呢句說話嘅時候呢，你睇到佢真係講真嘅。
3: 係呀。
2: 呢個係打柔道嘅高手。
3: 冇錯。
2: 即係一個咁嘅人喺鏡頭面前一路退到某個位，但係我當然估計唔到佢打咁耐啦，或者打咁耐唔知係咪一個戰略嚟啦、啊、但係呢場仗一定打，咁即係有冇歷史觀呢？個歷史觀係乜嘢呢？你可以睇翻好多個戰役，就係、是、蝦到某個位嘅時候，忍無可忍嘅時候，挺身而出噶嘛。係唔打噶嘛？叫你唔好打嘛！你又話有啲士兵啊混咗入嚟啊咁。即係你夾硬嚟嘅時候，我冇得唔打㗎喎，冇得你好似捉棋咁鬥車。
3: 係啊，
2: 即係你我移開隻車，你食咗我隻弓，我實同你打㗎啦。
3: 係
2: 啊，就冇歷史感。
3: 喂，輝哥，你頭先呢個回應呢，真係有少出乎我意料。
2: 係，
3: 其實我都係想講緊呢樣嘢。
2: 哦，
3: 就係、是、你唔可以開門見到人哋㗎嘛。
2: 係啊，
3: 哇！我開門見到你喎、啊。咁我點搞啊？
2: 呢度我洗手嚟㗎喎。
3: 喂囉，我開門就見到第二個隔咗重新見到你咁樣。
2: 咁意思啊？
3: 咁就冇事啦。但你唔好俾我開門見到你嘛。
2: 點解你要做個北約啫？
3: 咪咯，
2: 你做个北约就系嗰阵时苏联俄罗斯就做出嚟噶嘛，
3: 冇错啦。
2: 咁而家你将佢搬到我门口，
3: 冇错。
2: 你嗰啲飞弹啊，你嗰啲乜嘢都白行过嚟就系噶咯，
3: 冇错。
2: 即系有啲冇得隔
3: 嗱，有啲同当日即系韩战啊，抗美援朝一样道理。
2: 系
3: 如果唔打，咁美军咪喺鸭绿江咯。
2: 啊
3: 咁我哋喺鸭绿江嘅呢一边，即系你可以即系想象我哋喺丹东系嘛，去旅行。咦，佢咪系美军基地？
2: 美军基地噶咯，
3: 嗰条河好窄噶啫，有啲位可能讲紧
2: 行过去系，
3: 行过就系咯。你门口有个美军基地，咁咩道理咧？
2: 啊，咁你一见完呢、這个，你睇咗咯，咁你即系以史为鉴啊嘛。
3: 以史为鉴，
2: 呢、這个即系系，所以我好中意啲人读历史嘅，即系一同佢倾，佢就明晒。你用历史一路睇落去。次次去到嗰度，去到呢个位置就会发生咁嘅事，唔通今次会唔发生？
3: 系唔会嘅、哦，
2: 系唔会嘅、哦，
3: 照样发生、哦。
2: 呢个大局为重嘅时候，就系话你明知道佢唯一谂嘅嘢系呢个，你系要捉都系斗，用翻我捉棋咧叫，我唔知道有冇人听过呢个名叫斗居。
3: 斗居啊，
2: 我摄只居顶住我个只网，你又真系居咗嚟。一定
3: 是博火的啦，
2: 我吃你，你吃回我，
3: 是啊，
2: 咁呢两只居就冇晒，
3: 冇晒啦，
2: 嗰两只网咧就喺翻自己嗰个位度，咁、啊、即系呢啲系梗局，
3: 梗局噶啦，
2: 系咪唔识捉棋咧？
3: 你要避开呢个咧，就大家仲有保存翻啲实力，
2: 系咪佢嗰个咩咧？佢嗰个通识唔系好够咧？咩叫通识唔系好够咧？系咪去到嗰个位仲系谂，我系咪要表现我即系嘅总统嘅权威咧？
3: 嗱，可能我。可能別有用心噶嘛？如果你正常道理就唔應該咁做，
2: 唔應該嘅喎。
3: 係咯。
2: 咁但係你睇佢之後咧，嗱呢個要睇啦。原來即係通識係咩咧？睇啊嘛。
3: 係啊。
2: 聽啊嘛。你見到佢出嚟報道啊嗰啲咧，咦？點解佢好似仲係俨然以一個喺舞台上邊表演緊嘅人嗰個姿勢出現咧？係啊。直至到臨尾去咗美國，去到美國嘅時候咧，特朗普話：，你都冇卡。即係你手上咧，你都冇牌，
3: 冇牌啊！
2: 咁佢跟住就係嗰個樣係完全唔見曬啦，
3: 好慘個樣
2: 啊！咁如果讀得歷史多咧，你就明白到忍無可忍嘅時候咧，一發生咗咧，係冇人能夠控制到，最好就唔好打啦。
3: 其實佢可以玩兩邊搞掂噶嘛，即係亦都
2: 兩邊都係人就得啦。
3: 亦都歷史上係唔容易有一種咁嘅場面，就一個國家。夹喺两个巨型嘅团体中间，系嘛？
2: 冇错啦。
3: 咁要两边都要保持状态先得噶嘛？而你掹埋另外是但一边，都出事
2: 的。所以呢啲咧就系话，除咗读书之外咧、你要留意时事，
3: 系啊，
2: 仲要咧将个时事再睇透佢一层。
3: 哦，
2: 咁你见得多，听得多。咁我聽都冇聽，因為點解唔聽啊？因為都唔考嘅。
3: 啊，係啊，嗱呢、這個就係問題啦。
2: 你都唔考，我讀嚟做咩啫？
3: 考唔好人讀嘅喎，咁嚇，咁我哋點樣點培養啲年輕人啊？
2: 我嗱點解我哋咁八卦？即係我啊，唔係你啊，我唔可以八卦咧。不如咁啦，去翻咧呢個教育改革啦。喂，有啲咩位咧，我哋要諗諗咧，實踐同埋即係體驗，你覺得呢方面係咪要建立多一啲咧？即係話，除咗係讀書，係用一個即係 practical 啦，即係一個實踐同埋一個體驗式嘅一種教學。
3: 係嘅，嗱，我哋近年都講好多體驗式學習。
2: 嗯，
3: 譬如喺我自己嗰、那個領域裏邊咧，我都經常係即係做一啲帶啲老師去考察。
2: 嗯，
3: 即係。我哋叫做 train the trainer 啊，
2: 系，
3: 即系等佢学下点样带学生去历史现场考察，咁咪带学生去咯。咁呢个做法我哋做咗好多年噶啦，十年都唔止噶啦。
2: 哦，
3: 咁系不停地做紧，
2: 嗯，
3: 咁系好嘅。咁因为去到历史现场咧，咁嗰种自己去睇啦，去思考啦，摸索啦，去问问题啦，揾答案啦，其实系好有效嘅学习历程嚟噶。不過去到最尾咧，又翻翻頭先阿輝哥你提到嗰個好嗰、那個好重要嗰點就係、是、都唔考嘅。嗱你唔係話唔考咧，咁成件事就大啦，係嘛？你就冇咗嗰個即係學生真係去進一步去探求嘅興趣嚇。咁、雖然我就覺得唔一定係要咁樣佢先有興趣嘅，咁但係咧。 始終係反映到我哋個成個課程或者個教育學嘅安排咧，都係追唔上呢個時代啦，係嘛？即係簡單講，我哋喺俄烏之前，我哋唔知有俄烏啦；喺俄烏之後，我哋唔知有美伊啦，係咪？即係呢個地球不停地發生一啲我哋唔知道嘅嘢。但係我哋嘅教育體制咧，就係成日就設定咗，我哋假設咗呢個地球既係我哋已知嘅，
2: 係
3: 同埋將來都會係咁樣嘅。於是我哋咧就將已知同埋未來我哋預計會知嘅擺咗喺教科書裏邊，學生學。
2: 呢個嗰個問題就係話咧，就算你考得幾高分都好，你考到10個 A， 但你一入職場咧就洗曬噶咯，
3: 成件事重新嚟過噶啦。
2: 咁你究竟你一個呢位朋友喺我個公司裏邊又發揮係乜咧？你唔可以錯親就話，誒、哎、我十個 A 嘅、哦。
3: 喂，輝哥，你頭先呢樣嘢真係講得太好啊！嗱，我哋真係可以即係喺聽住呢個節目嘅朋友可以翻去研究一下，
2: 嗯，
3: 自己又好，或者身邊嘅同事，究竟有幾多可以將佢以前喺大學、中學、小學學過嘅嘢拎翻嚟職場裏邊用咧？
2: 嗯，
3: 估計可能係好大部分都用唔到喎。
2: 嗯。
3: 話嗰啲只不過轉化成為即係分數啊、數字啊，或者你去打機咁，你要即係再進一個階段，你要攞到啲分數噶嘛。咁攞完咪算數咯，又重新嚟過。咁所以呢個學習究竟係咩回事咧？即係要重新思考一下先得。
2: 咁頭先講到我係即係紅十字會個
3: 嗬，係
2: 我都未透露我係請的員嚟嘅，哇！真係好奇怪，真係終於都係考到會考，考到預科嘅人啊！我覺得喺嗰度學嘅嘢仲多，
3: 係
2: 譬如我做請的員嘅時候咧，知道生命嘅咩咧，生命嘅脆弱
3: 哦，係。
2: 譬如我明明見到有個人喺我前邊咧，我好近嘅啫，三四尺水嘅啫。我完全感觉佢系浸亲噶，
3: 哦！
2: 但系佢见到我嘅时候，猛喺度，佢话佢做咩同我扬手咧？
3: 系啊，
2: 咩挥手咧？临尾先至醒觉，原来佢系浸亲，
3: 哦，
2: 抽筋，
3: 哦，抽筋。
2: 咁即系话咧，
3: 帮手。
2: 咁就系话，原来你去惯呢啲情况之下咧，你嗰个咩咧？你嗰个警惕性就比较高。
3: 系
2: 啊，咁啊，同埋咧要知道咧，我去完即系呢啲训练咧，我知道咧，原来请力员咧。最后先至去做请力嘅，
3: 啊，
2: 可以有条绳拉住，你拉条绳掟俾佢，有水泡就掟个水泡，你有船你就你撑只艇仔过去，再唔掂咧人多咧就打冷冷，你两嘢就好冲动地飞咗落去咧，
3: 自己都累埋一份啦，
2: 你累埋一份，即系但系咁，作为请力员，如果呢个系最后一个位咧，我哋学埋咁多嘢咧。我就要用嘅，但我唔系为咗要用，为咗要认叻。我系知道咧喺唔同嘅环境之下咧，应该攞做唔同嘅决定。即系我觉得咧，可能就系呢啲咁样嘅傻更更训练啦。我又唔明点解我妈咁俾我去嘅，做埋条制服俾我嘅。
3: 唔知道有呢啲情况噶，系咪啊？
2: 跟住我游水，佢又俾我去嘅。啊，即系阿妈真系有翻啲料啊！真系，即系话佢喺某一程度系个通识教育。
3: 系
2: 啊，咁佢唔知点解会觉得呢啲系有用。
3: 系
2: 好多屋企都系唔俾嘅时候咧，佢就直情制服几钱啊？哇！哎呀，都唔系平波咁
3: 啊，嘥晒钱，
2: 唔系平波，咁啊走去俾钱，佢就真系做咗佢。
3: 哦，真系贵噶嗰时，我记得。
2: 佢一定系背后有啲好紧要嘅智慧咧，到而家我都谂唔通噶。我谂下我都唔会啊，点解佢会支持我去做呢啲咁嘅嘢嘅咧？又唔止噶，有啲咩街坊福利会啊，啲青年协会啊，我都真系都有几多入几多噶。
3: 哦，咁你就真系呢个学习环境好好、啊、喎。
2: 不过咁，我去嗰啲青年协会嗰啲咧，攞啲书去读嘅，因为屋企环境唔好。
3: 哦，
2: 即系我就嗰阵时经已用尽晒咧。
3: 嗰时好多都系咁样噶。
2: 社会资源
3: 系啊系啊，
2: 大会堂啊嗰啲啦吓。
3: 冇错冇错。
2: 不如我再转少少个话题咧，有一个提法咧，就系话究竟。导师计划，即系揾啲好嘅导师，好嘅 mentor， 帮唔帮到嗰啲人去到头先我哋讲嗰种效果咧？譬如有大局观啊，有历史感啊，各样，究竟你点睇呢一个噶？
3: 啊，辉哥，你真系都有啲有趣。
2: 系
3: 你未问呢个问题之前咧，我本来想系插一句嘅。
2: 系，
3: 就话即系学习咧，我哋有时睇下嗰啲纪录片啊。
2: 系。
3: 嗰啲动物啊雀仔啊
2: 是
3: 都冇上堂㗎喎、
2: 啊。係冇㗎。
3: 咁点啊？咪跟住即系父母咯，系嘛？即系个老豆点飞，个阿妈点飞，佢咪跟住拍一拍下，跟住搏一声跳落水，佢又我又跳落水啦，都唔怕俗唔俗亲啦。即系其实系咁样学翻嚟，我哋对住个课本咧学到嘅嘢唔够噶，
2: 系
3: 真系有个人做俾你睇。
2: 嗯，
3: 即好似我哋今日咁对话咧。
2: 嗯。
3: 我就覺得如果啲學生喺附近聽住我哋講嘢咧，
2: 係
3: 應該都學到啲嘢。
2: 你唔好學曬我嗰啲快嗰啲，你學咗我跟住佢講，梗係讀好多書，我先坐喺呢度講嘢啦。
3: 嗰啲唔緊要，戴翻個頭盔先。
2: 係
3: 啊，嗱，你快還快，翻去要讀書。
2: 我讀書，
3: 翻去要保住自己會考過到。
2: 係
3: 係嘛，即係考到大學。
2: 冇人可憐你啊！
3: 係啦，冇錯啦。啊，所以導師係好好，我覺得有個人帶住啊嘛。
2: 嗯，
3: 係咪？
2: 咁最後呢個咧就多元文化啦，呢個都係你哋主要範疇啦。即係嶺南，即係當然我都識嶺南啲文化啦，就係、是、一個博雅教育。係
3: 啊
2: 係啊，你講多少少呢個博雅教育嘅重要性係咩？
3: 博雅教育咧，我哋嘅做法咧，其實即係都唔怕。老實講，當年係取材自中文大學嘅。
2: 嗯。
3: 嚇，當然嘅淵源都喺美國啦，
2: 係
3: 咪？咁再淵源就係我哋啲。古典啊，係嘛？即係基本上就係人類都係咁樣行出嚟嘅。
2: 冇錯。
3: 咁我哋就成日諗一樣嘢，就係喺嶺南嘅做法就係、是，你首先要諗下，首先要學下點樣去諗嘢，所以學下邏輯啊，獨立思考啊咁樣等等啦。跟住咧，我哋要睇下呢個社會係點樣嘅，學社會嚇。咁啊，輝哥你都識，好熟呢樣嘢嘅啦。最尾係講文化，
2: 文化
3: 俾你睇到咧，即、就、係、是、中西文化嗰個即係、就是、同意。是怎樣的，然後怎樣即由文化即塑造了我們的社會，裡面有些什麼在發生。咁有趣的事呢，你講得真的問得好，我們很多年之後見回學生呢，我都不理他什麼主修了，他就不記得了自己讀什麼的、
2: 啊、
3: 或者誰上了什麼堂、但他很記得讀通識，
2: 是
3: 啊，讀通識裡面哪一個哪一課他記得那幾句說話的。
2: 嗯，
3: 嗱，呢個就是我哋嘅通識嘅最重要嘅地方啦。咁令到學生，好似你話齋，攞咗咩可以忘記曬嗱，嗰、那個意義你唔可以忘記。咁佢將來出嚟做嘢，咪用翻我哋成個通識嗰個學習嘅方式去面對世界咯。即係我諗，仲有唔少老師咧，係用分數嚟同佢處理學生
2: 的。都會嘅，你分數高，我錫你多啲。
3: 係啊，
2: 啊，
3: 咁我覺得就唔應該咁做。
2: 全部都要錫。
3: 全部都要請
2: 佢分數唔好嘅，我隔嚟同你講下點樣啲分數會好啲啊？
3: 同埋佢喂真係唔得咧，
2: 學識啊嗰啲，
3: 幫我諗下有啲咩其他嘢可以做得到嘅、
2: 啊，
3: 譬如踢波叻，喂踢好啲啦、啊，踢波都係一個好好嘅職業嚟噶嘛。
2: 咁頭先我講咩開咩學校，
3: 係啦，
2: 就叫山道士啦、啊，係講真㗎，
3: 哇，
2: 讀書唔叻，
3: 真係叻仔到
2: 波就叻仔到，
3: 叻仔到不得了啦。
2: 因為嗰陣時俾人遺棄啊，
3: 兩
2: 嘢請佢出校啊，咁我唔見咗個山道士。
3: 冇錯，冇咗山道士，埋沒咗天才，
2: 係咪好振奮人生？
3: 好振奮，好振奮。
2: 哎呀，時間真係好夠啦，俾你大概30秒總結下今日啦。
3: 啊，今日咧，我覺得成件事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要重新思考一下，即係成長係一回咩事情，學習係一回咩事情，同埋我哋喺呢個多變嘅世界裏面咧，年輕一代點樣去面對自己、面對世界，然後咧將自己培養成為新一代嘅精英。
2: 咁啊，我咧就總結就係我點只靚仔歌俾你聽下，Michael Jackson 嘅 We Are the World。咁有一句說話我想點提嘅呢，就是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原來令個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光亮呢，係要付出。
3: 係啦。
2: 付予。
3: 冇錯。
2: 貢獻。
3: 冇錯。
2: 咁如果呢啲歌聽得多呢，就係通識
3: 嚟。啱晒。
2: 好啊，請大家細意欣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好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嘅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佢哋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8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是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云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6: 又有我这个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和你们讲一下瑞士的生活点滴了。我现在就身处在，不是在瑞士，在西班牙我老爷奶奶屋企。因为这两个星期呢，我们一家人就放假来了西班牙这里，给啲小朋友和他们的爷爷嫲嫲去享受下这个天伦之乐啦。他有个大的花园，隔离呢就有一间小学的。咁因为在西班牙啦，你知道啦，欧陆风情重啲啦，大家諗起西班牙呢都会觉得啊，是咪即係又音乐啊又跳舞啊咁样，绝对系嘅。隔离间小学呢，唔知点解呢可以咁开心呢，全日呢都播緊音乐，好似开 party 咁㗎喎。我问返我老爷奶奶呢，今日只系一个平常嘅返学日嚟嘅啫。但是他們日日都是這樣播著音樂，在操場那裡有很多些好像很喜慶的活動，其實只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已。瑞士和西班牙的天氣呢，這幾天呢都是差不多的，由五月尾那兩個星期到現在為止呢都是非常之炎熱的。咁我哋離開瑞士嚟西班牙之前嗰個星期呢，喺瑞士呢都已經係上到成31-32度㗎喇。嗱，有跟開我哋大城小事瑞士篇嘅朋友都一定聽過我呻呢，喺瑞士嘅夏天呢熱得嚟呢冇乜避暑嘅選擇嘅。因為瑞士嘅樓宇建築呢係以避寒保温為主嘅，傳統上瑞士都係一個冬天嘅凍可怕過夏天嘅熱嘅。咁所以呢，我哋嚟到夏天呢，啲屋企呢入面呢係好熱㗎。咁我呢就跟呢度本地嘅人呢學咗一招呢，點樣可以升溫升得最慢呢，就係、是、呢朝頭早清晨嘅時候呢，一定要開曬啲窗，等出面嘅凍空氣走入嚟屋企，跟住呢就即刻閂實曬、閂密曬啲窗。咁我哋有個好處呢，雖然我哋嘅樓宇呢係非常之保溫保暖，咁但係呢我哋啲窗呢都係好厚嘅，通常都係有兩層玻璃嘅，咁所以呢隔熱呢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如果呢喺啲凍空氣入咗嚟屋企之後呢，及時閂埋個窗，就可以鎖住啲凍空氣喺屋企入面啦。另外呢仲一定要呢保持屋企呢唔好俾太陽曬到。咁如果我哋譬如屋企個窗係向南嘅呢，喺中午之前呢就一定要閂咗個窗簾，咁就等啲陽光唔好照到入嚟啦。我屋企呢好好彩，或者好唔好彩地呢，係陽光充沛到呢不得了嘅。因為呢屋企個廳同廚房呢係開放式廚房啦，咁個窗呢係有向東嘅窗、向南嘅窗，亦都有向西嘅窗嘅。咁呢間屋呢有200年歷史㗎啦。起呢間屋嘅時候呢，當時個主人呢一定係諗啊，多陽光入到嚟就越好啦，因為以前嘅夏天係冇咁熱嘅，但係冬天呢當然係比而家凍啦。咁所以呢朝頭早呢太陽升起就有陽光入嚟啦，到中午咁上下呢太陽由南邊射過嚟呢又有陽光，到下午呢就喺西邊度有陽光射入嚟，咁呢全日呢都好多日照嘅。 咁因为而家嘅夏天咧非常之热啦，我喺瞓觉之前咧就会闩咗冬面嗰个窗帘噶啦，咁接留咗啲阳光就唔会晒入嚟晒热咗间屋啦。跟住中午之前我就会落咗南面嘅帘啦，跟住咧到食晏之后咧，喺太阳未去到西面之前咧，就一定要闩咗西面嗰啲窗帘噶啦。如是者咧，屋企咧就可以大概保持到一个可以接受嘅温度啦。消暑咧，除咗屋企尽可能吸收多啲冻空气，亦都用窗帘嚟隔咗啲阳光之外咧，最好嘅消暑方法咧就系玩水啦。咁我哋咧喺花园咧长期都有个 baby pool， 一个俾 BB 用嘅水池咧，吹气嗰种咧，要嚟俾啲小朋友咧去玩啊，去湿下身啊，湿下啲手脚，或者直情浸晒落去，咁样去消暑嘅。咁我哋大人咧浸唔落个 baby pool， 有阵时可能攞嚟浸下脚啦。咁我哋咧好彩咧就同苏黎世湖咧就唔系隔好远嘅，咁我哋咧间唔中都会浸一浸过个冷河嘅。Inflatable pool.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咁如果喺屋企咧，就可以放个 baby pool 啦，同埋去个湖地游水啦。如果大家咁啱喺呢一个炎热嘅夏天嚟到瑞士旅行啦，咁去到市中心又唔会有 baby pool， 又唔一定随时着咗泳衣去个湖度游水，有啲咩消暑方法咧？咁喺市中心咧都有一种玩水嘅方法嘅。我个大女阿心心咧，大女其实都系得两岁半啫，佢就好中意喺市中心玩一样嘅。就是啦，去每一个喷泉嗰度咧，湿一湿只手。咁喺天气都未系咁冻嘅时候咧，我哋有一次带香妮出咗城嘅。咁因为我哋都唔系成日去苏黎世市中心嘅，咁去得市中心咧，都会同啲小朋友揾啲特别嘅嘢玩下啦。今次咧就系同阿心心咧周围去揾喷水池啦。咁原来咧唔讲你唔知道，苏黎世市咧系有成1200个喷泉嘅。咁如果大家咧係諗住嚟蘇黎世旅行啊，剩咧唔使擔心要使錢買水嘅，亦都唔使特登去買凍飲嘅，因為咧呢啲噴泉噴出嚟嘅水咧就係非常之冰涼噶啦，你只要帶個水樽就得啦。咁可以喺個城市裏面咧周圍行，差唔多行一兩分鐘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噴泉噶啦。呢啲水嘅質素係非常之好嘅，係可以直接飲用嘅。基本上咧，你喺個市中心嗰度啦，周圍去睇下啲博物館啊、古蹟啊咁樣。每隔一兩分鐘你就會轉個彎就可以見到一個這樣的噴泉了。這裡直情是全世界水泉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等我告訴你，瑞士的水質是世界頂級的。這裡呢整1200個水泉裡面有 99% 以上流出來的水都是極之清甜的天然純正水來的。既然我說的是 99% 以上的水都飲得，即是是不是有少過 1% 的水不飲得呢？那是怎樣分飲得還不飲得呢？很簡單的。那如果那個噴泉流出來的水呢不是飲得的話，它就會寫著 Kinting Faster 的 KeinTrinkWasser， 即是德文的非飲用水。基本上大部分的噴泉都沒有這個標誌的，因為大部分都飲得的。那如果見不到這個標誌呢，你就即是可以拿個樽放心裝水放心飲了。那這裡的水是哪裡來的呢？原來蘇黎世這1200個噴泉的水混合了 70% 就是湖水啦，15% 咧就係地下水啦，同埋15% 咧係山泉水嚟嘅。當中更加有大概400個水泉係直接咁樣駁去獨立嘅天然泉水網絡嘅添。頭先講到咧，有一啲噴泉咧可能會貼個字寫住 Kind Drink Faster 非飲用水咧。咁據我所知咧，其實有可能流出嘅水都係符合飲用標準嘅。不過咧，有陣時咧有一啲噴泉嗰個位置咧比較難到達咧。政府唔能夠咧，經常派人去清洗咧，咁佢咧穩陣起見，驚清潔得唔夠頻密，啲水嘅質素咧有疑問啊，咁所以咧佢都會貼呢一個 Kind Drink Faster 呢個字上去咧，咁就保險起見咧，唔好等啲人走埋去飲嗰啲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除了平时给大家解渴之外，这些水泉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就是防灾。苏黎世市内有80个很特别的紧急水泉。这些水泉就是1973年由一位叫做 Alf Ebersold 的设计师设计的。他们最劲的地方就是完全不用用电的，纯粹是利用天然的地心吸力和水压去操作的。在苏黎世行下街或者踩下单车这样，你可以上网搜寻这个 Zurich 1200 Fountains Map， 这个互动地图就标记了所有水泉的位置的。咁你咧可以尋寶咁樣咧，一路喺個舊城嗰度行下，一邊欣賞住啲古蹟啦、水泉啦咁樣，一路咧飲下、嘆下呢一啲咁清新嘅山泉水。咁喺天氣未係好熱30多度之前咧，五月尾嗰陣咧，我哋咧就同阿心心咧出咗一次城，周圍去睇下。不過你知道啦，有小朋友嘅情況咧，去行街咧都要揾一啲特別啲嘅活動。去等佢哋咧享受嗰一日嘅行程嘅，咁嗰日揀咗嘅活動咧就係咧同佢咧喺條街嗰度周圍去揾下邊度有噴泉啊，咁又揾到個噴泉咧，佢就可以去玩下水咁樣。咁我哋錄咗條短短嘅片，大家可以上去香港電台網站嘅 Facebook 嗰度睇翻。今集大城小事瑞士篇咧又分享得差唔多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周日下午，我期待下個月再同大家分享我喺瑞士嘅生活點滴，拜拜。
2: 節目仲未完嘅，下一次翻嚟會有蔡基偉分享伊拉克嘅大城小事，記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一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

0: 形容是入侵，又说船隻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中国山西援助喀麦隆医疗队昨日到了喀麦隆中部大区姆巴尔马约市一条村义诊。新华社报道，在义诊现场有超过230人接受中国医疗队的内科、外科、妇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和康复科等多个临床科室的免费诊疗。医疗队根据患者病情免费发放一批药物。姆马尔巴约市市长迪厄多内表示感谢，表示中国医疗队的义诊有助帮助最困难的群众，很多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希望客中有义长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再提返大家，浅水湾泳滩一带嘅收费标泊车位已经泊满车辆。前往浅水湾泳滩嘅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湾仔龙合街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的一段慢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7: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2: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
1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

0: 常。學習藝術並不是不著邊際的風花雪月，而是一個令我們學會自我修行的過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那個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藝術家。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電台第一台。
2: 喂，快啲入啦，這個鐘數應該冇人睇到啩。
3: 你以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水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啊，其實你已經被人見到啦。
3: 市民會望到，車車會錄到，閉路電視又拍到，做消防處無人機高空巡查都會見到。
2: 唔好以為罰錢就算啦，隨時要坐監的。
3: 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
4: 資料由香港消防處提供。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請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
6: 伊拉克除了令人聯想起局勢不穩甚至戰爭這兩個字之外，另一樣可能令人記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達。其實當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偉帶大家深入認識這個陌生的國度。
7: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節目主持人 Kevin。 在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關於石油工人，大家都 expect 怎麼樣去逃離這個伊拉克。其實整個中東的局勢即係都暫時叫停火咗先啦，好多嘅 GCC 國家，即係海灣國家啊，咁啊伊拉克啊，咁啊盡量喺呢段時間爭取點樣可以將啲佢哋產出嚟嘅天然氣同埋油咧，就運去市場度咁樣。又有啲報道又話呢個伊朗佢哋產油啊，就唔可以咁容易去產翻啲井啊嘛，咁所以佢哋咧就將啲寧願等啲井照開，咁啊將啲油倒去海度咁樣，咁都有嘅。咁當然咧，佢點解會產油？佢唔能夠生啲井啦。有很多時候就牽涉到這個每口井下面的壓力的分布啊，又或者它如果生了怎樣可以去令到它那些安全地生呢，就可能會要殺了個口井這樣，可能就會造成一些長期的損害啦。但是如果要開回呢，你出來那個成本或者技術難度呢，就未必是現在這個伊朗政府能夠去接觸到的。咁因為好多時嗰啲零件啊，或者啲技術咧，都係嚟自啲西方國家咁樣。咁如果佢係呢個受到嘅制裁啦，咁伊朗方面咧就寧願將佢倒落海咁樣。咁我哋唔係講伊朗，我哋講伊拉克啦。咁但係伊拉克咧，其實一直都係有件事就係纏繞住好耐啦，都差唔多成半年咁樣。咁就係佢哋個大選啊。咁雖然咧蘇丹尼總理啦嚇，佢就得票都幾多，但係問題係咧，就好多唔同嘅勢力咧，就唔想佢繼續做落去啦。反而就係佢前總理馬利基咧，就好有即係翻嚟嘅意圖咁樣。咁啊，呢兩邊嗰個嘅系統咧，似乎爭拗咗好耐，都係未能夠達成一個一致嘅共識咁樣。於是乎喺呢段時間咧，尤其是呢個區域嘅呢個危機之中咧，咁啊蘇丹尼咧，亦都係一直係做住一個看守總理咁樣嘅。咁但係咧，呢個伊拉克總理呢件事咧，似乎咧而家又發現咗啲嘅新嘅曙光咁樣喎。即係根據呢個伊拉克嘅報道啦，佢哋而家咧就揾咗一位新嘅政治素人啊，就叫做阿里·奧塞伊迪，係一位商人嚟嘅，41歲嘅商人。咁點解大家都唔熟悉佢咧？咁其實因為佢就唔屬於任何嘅黨派咁樣，但係佢屬於呢個商業派喎。就因為咁樣咧，佢冇佢自己本身嘅個團隊咁樣啦。譬如好似馬利基前總理嗰啲嘅民兵啊，或者同伊朗有關嘅一個政黨網絡啊，亦都唔似看守總理蘇丹尼咧，佢有一個完整嘅行政架構同埋官僚系統支持佢咁樣。咁喺今集咧，就同大家挖掘一下呢位新嘅伊拉克總理咧，到底係何許人咁樣。 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阿奧西伊迪啦嚇，咁佢咧就係個商人出身啦，長期就活躍喺呢個伊拉克嘅商業同埋金融領域啦。佢基本上咧係同呢個貿易部啊、銀行體系咧係好有聯繫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伊拉克本身一個人造概念啦，係分開咗什葉派啦、遜尼派啦同埋庫爾德人咁樣。喺中東地區咁當然就係以遜尼派為主啦，但係本身伊拉克嘅人口結構咧係什葉派為大多數，所以佢先同呢個伊朗黐到咁埋啊嘛，同埋本身有兩個什葉派聖城都喺伊拉克度，咁啊庫爾德人唔使講啦，喺北方咧基本上長期盤踞咗喺幾個國家入邊，成日都想獨立，咁啊頭先都略略帶過啦嚇，即係兩位前總理嘅爭吵之中啦，咁啊馬里基總理同埋蘇丹尼總理咧，兩邊都唔能夠說服對方啊，咁所以咧佢哋要揾一位咧係。即係各方面都可以接衝到嘅人物，咁所以咧，薩伊迪咧就係呢個所有人都唔能夠贏嘅情況之後咧，即係推出嚟嘅最能夠接受嘅人物啦。咁其實呢個咧係延續咗自即係薩達姆侯賽恩咧落台之後，2003年以嚟嘅政治模式咁樣。咁主要咧就係當所有派系都互相否決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會出現一個過渡型或者接衝型嘅總理咁樣。咁薩伊迪上台咧就係呢個體制嘅自我修復咁樣啦。我同大家分享過啦，什葉派嘅協調框架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親伊朗嘅一個政治聯盟咁樣啦。下面就好多唔同嘅民兵組織啊咁樣。咁喺目前嘅階段咧，其實都相當之尷尬嘅，因為你一方面就唔知道伊朗嗰個伊斯蘭革命衛隊政權仲可以捱到幾耐啦，但問題係佢哋本身喺呢個社會基礎亦都深厚喎。咁民間咧，基本上佢哋本身咧都係相當之支持呢個伊朗什葉派咁樣咧。咁另外咧，即係庫爾德同埋呢個遜尼派咧，亦都佔有唔同嘅呢個部會咁樣。咁雖然呢個什葉派佔大多數，咁各個派系咧而家就喺度爭奪緊啲關鍵嘅部門啦，伊拉克入邊，譬如石油部啊、內政國防部啊、財政部啊，咁呢啲都係好明顯係大家會爭嘅一啲嘅部門啦。咁好有可能咧係有觀察指啊，即係透過唔同嘅報道啊呢啲嘅溝通啦，薩伊迪呢個新總理咧，好可能首先要提出半個內閣嘅呢個 agreement。即係大家都同意咗，譬如大概15席咁樣，希望可以打破僵局，令到個政府能夠運作咁樣。都有消息傳出嚟咧，又話可能係會提出恢復翻呢個副總理啦，或者副總統嘅職位啦。咁希望可以安撫唔同嘅勢力咁樣。咁當然咧，除咗喺呢個伊拉克內部要平衡各方力量之外咧，即係據講啊，美國嘅呢個壓力咧係都幾大下嘅。咁當然喺美國攻擊伊朗嘅情況之下咧，美國政府唔可能係唔理周邊國家嘅反應啦。咁我哋即係睇新聞都知道，美國政府咧同海灣國家咧係有好密切嘅聯繫啦，土耳其都係北約成員之一啦。美國曾經咧有報道就話，美國政府咧係對呢個薩伊迪有支持，佢支持係有條件嘅。據報道咧，2026年5月咧嚇，因為當盧森政府同埋美國高層咧多次介入，核心嘅要求就是一點啫，就要排除咗親伊朗嘅武裝勢力咧係進入咗呢個伊拉克政府核心咁樣。咁當然啦，就包括咗好多嘅民兵組織啦，譬如我哋最熟悉嘅人民動員啦，親伊朗民兵喺安全機構入邊嘅影響力啦，咁伊拉克嘅銀行體系同埋美金嘅流動啊、石油收入同埋資金嘅透明度咧，都係有即係被廣泛關注咁樣。咁即係表示咗個趨勢咧，就係話呢個伊拉克成為美國金融戰同埋制裁體系嘅一部分咧，就唔係純粹嘅軍事問題，因為我哋即係成日都聽到一啲嘅聲音咧，就話伊朗雖然被制裁啦，但係佢哋嘅石油同埋佢哋嘅石油收益咧，好多時咧係透過呢個伊拉克去幫佢去運出去啊，或者將啲石油去洗產地啊，或者點樣去透過伊拉克去收翻啲錢翻嚟咁樣。而呢個美國嘅金融制裁咧嚇，對伊拉克嚟講咧係相當之有效嘅。咁因為薩伊迪咧本身並唔係純親美嘅美國代理人啦，咁佢本身間銀行咧亦都曾經涉及咗好多有關伊朗相關嘅資金流動啦，而被限制使用美金嘅系統咁樣。咁即係意味住咧，佢本身喺伊朗嘅影響力咧有運作過嘅，咁唔係話一個特別嘅壞事啦。當然，因為你要平衡到各方面嘅勢力先至可以運作到個政府啊嘛。咁你如果嗰個政府架構或者民間係有咁多嘅親伊朗嘅人士，咁你冇可能完全同伊朗冇接觸。咁所以咧，反而可能就係因為咁，令到佢係變得比較平衡啲添。 所以佢真正呢位新總理嘅真正定位咧，就係其實可以同時喺華盛頓同埋德克蘭方面都溝通到嘅中間人咁樣。其實伊拉克總理咧，好多時都係個協調者啦，因為佢下邊嗰個政社會啊咁樣，實在受到太多各方面嘅壓力啦。啊，伊朗啦、庫爾德人啦、土耳其啦，佢本身民間啦，仲有下邊呢個約旦同埋沙特阿拉伯咁呢啲鄰國嘅影響咁樣。咁啊，即係呢方面呢啲嘢咧，任何一樣。嘢啦嚇，即係任何總理咧都冇辦法單方面去改變成個伊拉克嘅戰略格局啊，或者社會風氣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沙迪先生佢上到台咧，即係更加係一個多方面嘅協調人，而並非係呢個嘅決策者。大家休息一下先，下一節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一講呢個伊拉克嘅新總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蔡基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阿里阿奥沙伊迪，比较容易读，我想嚟緊啦，即係可能大家喺新聞度咧都會開始多見到佢噶啦。咁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啦，即係伊拉克本身咧係即係石油產地嘅重要地位啦。尤其是大家可能喺新聞睇到啦，阿聯酋退出咗呢個 OPEC 石油輸出國嘅組織，即係伊拉克個地位咧係即係更加即係推升咗啦。其他嗰啲成員國本身產量亦都唔多啦，咁另外一個能夠可以做到沙特阿拉伯咁強勁嘅協調作用咧，就係伊拉克啦。咁但係伊拉克本身咧，亦都受制於佢喺呢個區域嗰個地理問題啦。佢出入口嘅能源咧，只能夠透過呢個放眼目之海峽啦，主要係因為南部嘅油田啊嘛，同埋呢個北邊嘅呢個通過土耳其山區運去地中海咁樣。但問題係佢收唔收到錢係一回事啦。另外就係佢石油收入喺國內點樣分配咧，就係各個派系爭奪核心咁樣。如果處理不當咧，咁當然就會引發咗唔同人士嘅抗議啦。譬如南部嘅產油區咧，巴士拉區就成日都有好多人去要求政府就將多啲石油嘅錢分配翻嚟去，即係完善好巴士拉嗰個嘅社會建設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呢啲係伊拉克政府要將佢哋賺到嘅能源嘅石油嘅錢咧點樣分配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咧，譬如本身政府內部咧有唔同嘅意見咧，對於啲錢點樣嚟，有啲人覺得建設一個強大嘅石油管道網絡先至係值得嘅，因為佢而家係好受制於南北兩端點樣去運啲油，咁有啲人就會認為，即係你啲錢應該去起條油管，通過敍利亞同約旦送去地中海，就唔使靠土耳其。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啲錢係應該建立一個更加強大嘅軍隊咁樣，等我哋可以自立。有啲人就覺得佢應該去改善使用咁樣。咁啊，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見咁樣。咁啊，所以咧，新總理咧就係能夠協調到咁多方面嘅勢力，或者至少係各方面都可以容忍到一個人士上台咧。咁其實可能都係一個薩伊迪總理嘅面對最大嘅挑戰咁樣。咁當然啦，聽咗咁多之後啦，薩伊迪新總理佢最大風險就係佢冇自己嘅班底力量啊，佢所有嘅即係權力根基都係嚟自佢喺商業啊、銀行方面嘅背景咁樣啦。咁佢自己冇力量，但係就站喺一個所有力量交叉點上面咧，咁即係話佢同時要安撫美國同伊朗啦，同時要安撫什葉派內部競爭，同埋滿足遜尼派同埋庫爾德人對權力嘅要求咁樣，點可以控制好呢個國內嘅民兵啊？本身嘅安全系統咧，點樣可以去控制到呢個民眾唔會出嚟去即係要求或者示威啊咁樣？咁啊，似乎係一個結構上非常之艱難嘅任務咁樣。咁啊，大家都希望佢同埋現屆嘅伊拉克嘅政治班子咧，係有呢個充分嘅能力同埋智慧去平衡到各方面嘅難題啦。但是因為呢位總理嘅上台咧，就反映咗就唔係單一方面嘅勢力係可以超越到另一方面咁樣，所以就即係話伊拉克咧就目前係未擺脱到伊朗嘅控制啦。但亦都唔代表呢個華盛頓咧係想重新掌握翻巴格達咁樣。雖然之前好多伊拉克本身內部安全嘅問題咧都係受到極大嘅關注，譬如一啲西方資金處理嘅油田啊，或者美國嘅領事館啊，受到唔同人士嘅示威啊、無人機襲擊啊咁樣，咁都係對伊拉克嘅形象造成一個大嘅衝擊嘅。
2: 咁好啦，咁下一集咧，同大家再分享其他嘅大城小事。拜拜。
3: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伊拉克嘅蔡基偉，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谭慧清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昼4点钟，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没有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又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的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10亿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岸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 所有长度超过九米嘅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嘅时间系晚上7:06，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4: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5: 探索世界，
4: 人类破坏世界，
5: 解决问题，
4: 定系制造问题。
6: 5, 4, 3, 2, 1, 0。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星期日下午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崔时邓焕仪、 Ringy 谢咏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9: 阿星，如果讲到肌肉神经疾病，不知道你认识几多呢？
10: 呢句就真系唔多噃。我谂我最常听过嘅咧，都可能系肌肉萎缩症，但系佢背后嘅原理或者治疗方法咧，都唔系太清楚。
8: 肌肉神经疾病都有好多种，你提到嘅肌肉萎缩症系其中一种啦。而我哋今日想讲嘅系另一种肌肉神经疾病，佢就系第一型肌肉强直症 DM1。
9: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0: 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8: 咁喺开始嘅时候，不如请陈教授讲下乜嘢系第一型肌肉强直症 DM1 啦。
9: 另外，我都想知道佢嘅致病原因。同埋目前香港有几多人患上呢个病呢？不如我哋听下陈教授点讲啊。
11: 其实在我做这个研究之前呢，都是对于这个病呢的认识都不是太多。这个疾病为什么不是太多人认识？因为它真的很罕见。在世界各地里面呢，其实是大概呢每8000人才有一位呢患有 DM1 这个疾病的患者的。在香港呢没有一个很大型的统计，但在2006到2016年这10年里面呢，经过医院的一些临床研究分析之后呢，我们是找到在香港呢91名 DM1 的患者的。所以呢，其实如果用回那个发病率去计算呢，大概每10万的香港人呢只有 0.3 位是有这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在香港来讲呢，都算是很少数的肌肉萎缩的疾病。咁为什么有少数呢？因为它是跟遗传是有关的。咁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遗传基因如果是不幸地由父亲或者母亲带落去给下一代呢，它就会有 50%， 即是一半机会呢去患到这个疾病。
10: 咁而家目前医生系点样医治呢个病嘅呢？依家系咪都只可以减慢佢变差嘅情况呢？
11: 因为其实咧讲紧肌肉萎缩症咧有好多唔同类别嘅，咁就算系由于神经由于呢个基因突变造成嘅肌肉萎缩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别啦。咁有啲嘅肌肉萎缩嘅疾病咧，已經係有基因治療嘅方法咧，可以醫到呢啲病嘅。但喺 DM1 嚟講咧，暫時都係以延緩病徵為主嘅一個嘅療程，咁係未有一個根治嘅方法。
8: 咁今次咧團隊就利用果蠅作為動物模型啦，就解釋咗 DM1 嘅致病基因啦，點樣影響呢個神經系統？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今次嘅研究成果又係點樣咧？新發現嘅致病機制係點樣嘅咧？
11: 係啊，其實醫學界啦，同埋呢個嘅研究嘅學術界咧，都對於 DM1 嘅病理咧有一定嘅認識嘅。咁顧名思義啦，肌肉萎縮，咁梗係由肌肉 萎縮開始導致到呢個病人去出現病徵，咁所以就肌肉佢壞咗嘛，有肌肉萎縮咯。咁但係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咧係互相咧係環環相扣嘅佢哋功能，所以我就諗緊啊，會唔會有啲嘅比較簡單啲嘅動物模型啦，可以用嚟咧去研究喺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之間嗰個嘅關係。咁首先一開始諗嘅就係、是。最簡單喎，咁但係簡單得嚟又要有肌肉嘅強度，又要有一個好強大嘅神經系統，咁果然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因為大家可能喺街市雖然見到嘅都大部分係烏蠅，但係烏蠅同果蠅都係有幾分相似嘅。咁如果喺生果檔可能會有機會見到果蠅機會大啲啦。你想拍嗰只烏蠅或者嗰只果蠅咧，往往都係唔成功嘅，因為佢哋有一個好精密嘅神經系統啦，佢係好快嘅一個嘅反應，咁快嘅反應亦都加埋一個好好嘅肌肉系統，就一見到有人想拍佢咧，就會拍翼就飛走，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果蠅都變咗令到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模型咧，去研究呢個肌肉萎縮症，咁就用咗果蠅嚟首先去睇下究竟肌肉萎縮症嘅基因表達咗喺果蠅嘅神經系統啦，或者果蠅嘅呢個肌肉系統裏邊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同人類病徵相類似嘅症狀出現？
8: 咁喺利用果蠅作為動物模型嘅時候咧，團隊係觀察佢嘅行為啊之外，仲係會收集咩數據同埋觀察啲乜嘢嘢咧？
11: 係啊，其實我哋有分三個方面咧，去研究呢個喺果蠅上邊出現嘅 DM1 一型嘅嗰個嘅病徵嘅。第一，當然啦，其實病者出現病徵就係咧最容易去見到嘅一個有疾病嘅徵兆啦。所以我哋首先都喺果蠅嘅身上面睇下，究竟係喺果蠅度表達咗有 DM1 呢一個嘅基因表達之後咧，對於果蠅有咩嘅影響？咁果蠅飛嘅時候好難捕捉佢嘅，要用啲好靈敏嘅相機先捕捉到。咁呢個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實驗啦。所以就轉咗啦，用果蠅嘅幼蟲，因為果蠅幼蟲係冇翼啦，佢只可以喺一個食物上面咧喺度爬行啦。咁我哋就用一個魚膠凝固咗嘅魚膠咧。就係好似啫喱咁樣啦，做一個佢哋嘅行動嘅平台啦，就去觀察佢哋喺15秒或15秒鐘裏面咧，嗰條果蠅嘅幼蟲可以爬行到個長度有幾長？咁正常嘅果蠅咧係爬行到一段幾長嘅時間嘅，幾長嘅距離嘅。但係咧，當我哋去表達咗呢個 DM1 嘅基因喺果蠅嘅肌肉上面之後咧，就會出現咗咧行動緩慢呢一個症狀。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就係用一個觀察佢行動嗰個嘅表徵咧，去睇下佢有冇病啦。第二個咧就係因為肌肉同埋神經系統佢嗰個互相嘅聯繫咧，都係通過一啲叫電嘅信號啊，叫 electric signal 啦。咁呢個電信號咧，其實喺正常果蠅嘅幼蟲度咧，係好正常咁樣去發放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如果喺人類嘅 DM1 基因表達咗之後咧，呢個電嘅系統咧個信號咧都係減慢咗。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叫電生理嘅方法咧，去觀察究竟嗰個 DM1 嘅基因點樣影響到果蠅嘅行為啦。第三咧就係話嗰個神經系統、肌肉系統，頭先我都成日講過話佢係有互聯互通嘅。咁呢個嘅關聯器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叫做係 microscopy 啦，係顯微鏡嘅方法咧去睇到出嚟。咁睇下好似我哋個門啦、門鎖啦，同埋個門框咧，究竟係咪緊扣啦，閂唔閂冚門？出街之前大家都要 check 下噶嘛，道門閂得冚，咁啊即唔會俾賊入屋啦。咁我哋睇下咧，就係話個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嗰道門係咪閂得緊？如果閂得緊嘅話，就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傳導，就做到一個嘅行動出嚟啦。但係閂得唔緊嘅話咧，即係話嗰啲嘅神經信號就會流走咗啦。咁流走咗之後咧，就會做唔到嗰個肌肉萎縮肌肉嗰個反應。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喺嗰個嘅顯微鏡底下咧。在有人類致病的 DM1 基因那些果蠅那個扣呢很鬆的散了，所以就會導致到呢個扣連不好就出現了病徵了。其實呢那個果蠅的模型的好處就是呢，我們好像在現在直播室裡面有很多劑啦，我們呢可以很隨在這個直播室我不可以隨便按，在實驗室裡面可以隨便按按這個劑呢，就可以令到果蠅在那個基因度表達到人類的基因， 按另外一個掣咧，就可以喺神經系統度表達到人類基因。兩個掣一齊按咧，就係神經系統同埋肌肉系統同時間都表達基因。咁我哋就用呢個方法咧，就控制住咧果蠅嗰個基因表達，從而可以去揾到咧嗰個肌肉萎縮嘅背後嘅機制。
5: 嗯，咁但係其實話用果蠅做呢、這個研究啦，咁但係其實佢可能表現出嚟嘅一啲行為點樣可以即係同我哋嗰、那個DM1 嘅一啲病徵啊，係有一個高度嘅相關性咁樣咧？
11: 係啊，嗱，頭先我講過嗰三個實驗嘅方向啦，我都係咧直指住咧喺DM1 嘅病裏邊咧唔同嘅表徵嘅，比如話係最簡單。由行為上面，咁肌肉萎縮嘅病人咧，好多時候咧，佢嗰個身體活動能力都會減低，可能咧要用拐杖啦、搀扶啦，咁另外再嚴重啲，可能要坐輪椅啦，再嚴重啲可能要卧床啦，日常溝通嘅能力又會減低啦，因為嗰個嘅嘴部喐動啦、舌頭喐動咧都會受影響。咁呢啲咧，雖然果蠅唔識講嘢，但係果蠅嗰行動，佢爬行啦或者飛行咧，都係一個好嘅表徵咧，去證明到咧佢其實係同人嗰個病人咧個行動係相關嘅。咁第二就係話電生理啦，好多時候咧電生理都會係用嚟做一啲臨床醫學嘅一個嘅叫做係檢測嘅工具嘅。咁 DM1 病人咧好多時候個肌肉嗰個嘅傳遞咧都會減低，咁所以咧呢個有一個好相關性喺度啦。而第三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一啲叫做係人病人嘅皮膚下低嘅肌肉組織咧抽取出嚟。去做一啲嘅研究嘅時候咧，都會同樣地，好似我頭先我所講咁樣啦，嗰、那個緊扣嘅程度，即係話肌肉同埋神經個緊扣程度咧，亦都會睇到佢鬆咗嘅。咁所以就呢啲嘅方法都係即係直接可以用人咧係去直接相比。
8: 嗯，咁樣就可以驗證到啊，其實佢個表現係可以套用到落人嘅神經系統度啦。咁樣，咁喺建立呢一套嘅果蠅模型嘅時候，其實最大嘅難度或者挑戰喺邊度咧？
11: 係啦，最難嘅挑戰咧就係撳嗰啲掣啦。剛才我按 A 的掣就是神經系統表達那個基因，按 B 的掣就是肌肉系統表達的基因，按兩個掣一起按就是將神經系統和肌肉系統一起表達的基因。其實講就很容易按個掣，其實我那個掣的背後呢是牽涉到有兩套不同的轉基因技術放在一隻果蠅裡面。再誇張啲講咧，其實我哋要喺一隻果蠅裏面咧，係同時間加入四個轉基因咧，先可以用到 A 制 B 制同時間出現喺果蠅上面。咁而呢一個講緊嘅係需要幾長嘅時間咧，喺果蠅嘅一個咁短生命周期，即係話十日一個嘅一代嘅果蠅會出嚟啦，60日就係果蠅嘅成個生命嘅周期咧。我哋係要用花上3个月時間咧，先可以成功做到頭先講話同時有 A 制 B 制可以撳嘅嗰只果蠅出嚟。咁呢個其實看似3个月唔係好長嘅時間，但係當中咧我哋嗰個嘅 troubleshooting 啦，即係點樣去解難咧，嗰個嘅時數咧時間都用咗好多咯。咁再加上即係今次嗰個研究咧跨越咗8年啦，咁當中都係有 COVID。喺嗰個時間裏面啦，咁所以有好多我哋嘅研究嘅合作者咧，都係唔係淨係香港嘅，喺海外啦，喺歐洲啦、美洲都有，咁所以唔同嘅地區有唔同 lockdown 嘅時間，所以亦都令到我哋成個嘅研究嘅難度增加咗。
5: 嗯，
10: 咁過往其實科學界對第一型肌肉強直性嘅認識係點樣嘅咧？呢一個你哋嘅新嘅機制，呢個新嘅方向係咪同以前嘅諗法係好唔同？係？有冇一個咁嘅分別喺度咧？
11: 其實我哋都有啲靈感嘅例子咧，大概10-20年前咧，一啲嘅報道嘅一啲討論嘅環節嗰度嘅。咁10-20年前一啲嘅研究報道咗一啲嘅發現之後咧，佢哋就估計咧可能肌肉萎縮症 DM1 咧都有一啲神經系統嘅損毀。嘅一啲元素喺裏面先導致到肌肉有萎縮嘅，咁但係咧一路咧咁多年嚟都冇人係真係好用實驗方法去證明到呢一個嘅叫做係hypothesis 啦，呢個假設係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就係劍指住呢一個，即係話究竟神經系統喺成個 DM1 嘅病發裏面咧，嗰、那個嘅參與度有幾高咧？咁所以就首先就建立咗頭先我講嘅 A 制 B 制，淨係得 A 制撳咗咧。冇咩肌肉萎縮 ，B 制如果係喺肌肉裏面表達呢個致病基因嘅時候咧， 我哋都好神奇地睇到咧，都冇乜太多嘅肌肉萎縮，係有嘅，不過唔係好多。但係當你 A B 就係一齊撳，即係話喺肌肉系統同神經系統同時間表達呢個致病基因嘅時候咧，就會一個好嚴重，好似病咁嚴重嘅嗰個嘅表徵出咗嚟。咁所以呢個就係用實驗方法咧去證明到咧，肌肉同埋神經係同時間要發病。先至會導致到有呢個病徵。
8: 嗯，咁今次新發現嘅致病機制係咪都為藥物嘅研發提供咗啲新嘅方向？
11: 係啊，因為譬如如果我哋一路去諗肌肉萎縮症嘅 DM1 呢個病，只係純粹係由肌肉萎縮引發嘅話咧，我哋只係醫咗個病嘅，即係籠統嚟講一半咯。咁神經系統我哋係冇掂到嘅話咧，咁對於成個治療咧，其實係唔係最完善，唔係最圓滿嘅。咁所以呢一個研究咧，亦都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藥物研發嘅一啲嘅公司啦，或者一啲嘅人員咧，係多一個啟示，就係話如果你研發一個好嘅藥物嘅治療方向嘅時候咧，都要記緊，除咗肌肉要醫咧，啲神經元都係同樣就係需要醫治。
10: 咁今次嘅研究就喺果蝇嗰度咧，就獲得一個好正面嘅反應咁樣啦。咁但下一步啦，其實係應該要點做咧？下一個方向會係點樣咧？
11: 係啊，其實我呢個研究咧喺我哋實驗室主要嘅用嘅模型就係、是果蝇啦。但我哋嘅合作者咧亦都有用小鼠做模型嘅。咁喺小鼠嗰度咧，喺法國嗰啲合作者咧，都係同樣你睇到我哋呢一個嘅神經同埋肌肉同時間要有病徵咧嘅之後先會有呢、這個DM1 出現。咁甚或咧，我哋最終咧都係問到一啲嘅醫院咧，攞到一啲嘅病人嘅樣本咧，亦都證明到呢一樣嘢。所以咧，我哋成個機制咧，應該就係成形啦，由果形到小鼠到人類嘅一啲病人嘅肌肉同埋神經元。咁下一步咧，應該就係睇下究竟點樣，如果有啲嘅藥物醫治嘅方向嘅話咧，點樣將呢啲藥物係好到位地俾到神經，又俾到肌肉。
12: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問 AI，
8: 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Ringy 啊，今日我哋問 AI 咩問題啊？
5: 咁我哋就問 AI 咧，有啲咩常見嘅動物實驗模型？
8: 嗱 ，AI 就咁樣回應嘅。
13: 小鼠最常用，適合基因研究癌症、免疫、糖尿病。大鼠用於毒理、高血壓、神經科學。兔子熱源測試。皮肤刺激、眼科研究、米格老犬、药物代谢、心脏装置测试、小型猪、皮肤、心血管、移植研究、猴子、鱼行河猴、直蟹猴、神经科学、艾滋病、疫苗测试、斑马鱼、发育生物学、药物筛选、果蝇和线虫、遗传学、老化、神经退化、替代模型、类器官、器官晶片、减少活体动物使用。所有动物实验需遵守三 R 原则：替代、减量、精致化及伦理审查。
8: 陈教授对 AI 嘅回应有咩睇法咧？
11: 嗯，我咧只可以俾一个100分满分，
10: 咁犀利添啊！
11: 因为咧呢一个嘅分析系非常之准确，同埋咧头先讲过嘅所有呢啲嘅动物模型咧，都系喺而家喺现代实验室里边咧系有用开嘅。咁我最欣赏 AI 呢个答法咧嘅其中一个答案咧就系小型猪啊。小型猪咧其实一个相对系新建立嘅模型嚟噶。咁我喺一啲嘅合作者嘅实验室里边咧都见过呢啲小型猪。咁佢系唔系好似我哋食乳猪嗰种小型猪，而系咧一啲特别专系为研究嚟去研发嘅一种特别嘅品种咯。
8: 咁个体型有几大只？
11: 体型咧好似一只贵妇狗咁大只嘅啫，系啦。是已經成型的了，即是一個叫做adult 啦，即是成豬的那個大小。那它的好處呢就是第一它是有好 同人好相似嘅器官嘅组成。小型猪咧，除咗可以用嚟做一啲嘅药物嘅筛选之外啦，亦都可以做咧啲移植器官移植嘅研究。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咧有好多好多嘅器官嘅移植嘅个案啦，喺度等待紧，有适合嘅器官咯。咁所以一啲研究人员咧系可以而家系考虑紧，会唔会可以用猪嘅器官？將它變咗做一個轉基因的一個豬心，比如話之後咧就可以直接係放落人嗰度去替代咗一個衰竭咗嘅人嘅心臟。咁當然啦，這個研究咧係需要有好多嘅唔同嘅證據支持啦，比如話啊會唔會有排斥作用啦，會唔會係豬話就話好健康肥肥白白啫，但係可能豬嘅寄生蟲可能喺豬度咧係冇乜影響啊，對於豬嘅健康。但係當啲豬寄生蟲移植咗去人嗰度之後，即係通過呢個器官移植，咁可能呢啲寄生蟲咧會對人類咧帶嚟長遠嘅一啲嘅不利嘅後果。咁所以呢啲林林種種嘅一啲器官移植研究咧，都係用緊呢個小型豬係做一個嘅模型嘅。
8: 長達八年跨地域嘅研究咧，就發現咗第一型肌肉強直症損害神經系統嘅新機制啦，亦都有望將來係為病人提供一啲新嘅藥物治療嘅。再次多謝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浩然教授今日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日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致，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致的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说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是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一站式

0: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话，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话，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话，已经向所有球员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街，系立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以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6: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嘅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嘅心路历程。
8: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啊，早晨啊！
11: 哇，你寻晚挨夜睇波嚟啊？
10: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1: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12: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10: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呢度仲有我欧海星，
2: 同埋我啦，区议主持 Sky， 大家好。
0: 呢排咧真系热到有啲夸张啊！你屋企开咗冷气未啊？
1: 实不相瞒，我其实一早已经开咗啦。不过每次见到张电费单，都会揦住揦住，唯有开埋风扇，希望冷气唔使开得咁劲，悭得就悭啦。
0: 屋企嘅情况就系咁啦。但你谂下，平时我哋行商场，仲有啲写字楼啊，成日一入到去就好似去咗北极咁冻，因为佢哋个冷气开到行一行啊。
2: 我曾经见到有报道访问物管业界人士，话有啲商场最耗电嘅设施系冷气系统，约占整体用电量60%，冷气开支占营运成本超过一半噶。嗱，建筑物耗电量大，温室气体排放自然多啦。
0: 冇错啊，所以我哋今日就想探讨一下，有啲乜嘢新嘅发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冷气系统节能。而请嚟嘅嘉宾咧，佢嘅团队喺全球学生创业比赛博特奖2026香港区赛就攞到季军。佢就系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博士生，香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Tippy 黄琪琪。
1: 哇，恭喜晒！不过呢一个参赛作品个名好长噶，叫做商业楼宇人工智能冷水机组系统，简称 Smart Cool Tech。博学多才嘅 Sky， 不如你同我哋拆解一下，到底冷水机组序列最佳化控制，即系咩东东嚟噶？
2: 冇问题。冷水机组俗称 chiller。其实就是大型中央空调的核心，透过循环冷冻水来帮整栋建筑物提供冷气，而大楼对冷气的需求会随着天气、人流和时间不停变动，传统上会靠操作员定时做复杂的计算，去决定开几多部机和用什么组合最高效。
0: 而且咧，呢啲冷水机组唔可以成日又开又闩噶嘛。如果操作出错咧，会造成好大嘅能源损耗噶。Smart Cool Tech 嘅技术正正用人工智能取代咗传统人手估算，帮冷气系统呢只食电怪兽装上智能大脑。
1: 听落好犀利，究竟呢一个系统到底点样透过 AI 帮手，而唔会变咗乱咁开关冷气呢？不如我哋又听下科大博士生 Tippy 点讲啊。
0: 譬如商场商厦开冷气，佢哋系用一个中央空调嘅系统噶嘛，系咪即系话其实呢啲商厦里边都会配备咗呢啲冷水机组系统噶啦？
3: 系啊，大型嘅一般都有噶，一般都会有好多台 chillers， 所以先要知道要开几台，然后边种组合是最高效的。
0: 嗯，咁啊，嗱，而家一般啦，其实佢哋系点样去控制开几多台机组嘅咧？
3: 一般系会有一个操作员，然后咧佢会，比如话两小时去调一次，佢就需要去睇下天气点样啊，而家有几多人，有几多用户啊，然后咧佢要重新去计算话 ，OK， 咁我系咪要调整？但系呢个过程咧，佢系好复杂，佢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但系 AI 嘅好处就可以帮佢揾好快嘅揾到最好嗰个方法。
1: 我知道有一啲大型商场是利用人手来记录商场入面的温度，来分析冷气系统的用电模式，直至找出节能方案。不知道 Tippy 他们这个系统又怎样运用 AI 去做到这方面的工作呢？
3: 其实 AI 艇我又做了很多事的，它不是简单的去自动的管理那个冷机的开关，而是帮系统更加准确的去理解建筑和设备。第一呢，它就会预测未来需要多少能量， 第二，佢会建立每台冷水机组嘅性能嘅模型。我哋用嘅系物理信息嘅 AI 模型，唔系 black box AI， 而系帮冷水机组嘅物理嘅规律都放入去。比如话我哋知道水温啊、负荷同能效之间嘅关系，咁样预测会更准确，都更符合我哋工程安全嘅要求。第三咧，我哋系统咧会用优化嘅算法嚟推荐更加 energy saving 嘅冷水机组嘅组合。第四就系我哋另外一个发明啦，就系我哋开发咗一个 AI 嘅大模型嘅助手 Building GPT， 佢哋帮助管理人员去理解建筑冷水机组嘅运行数据，同时会自动 generate 月报，咁样去帮助嗰啲工程人员去查询原因，理解我哋俾佢嘅建议，然后总结每个月嘅一个节能嘅表现。咁 Building GPT 系根据已经有嘅数据源同系统嘅数据库嚟回答嘅，最终嘅运行判断 decision 咧系由工作人员嚟负责嘅。
4: 咁有冇话即係適用于几大規模嘅建筑物去可以用到呢一套嘅系统啊？
3: 就超过五台 chillers 冷水机嘅大型建筑都可以用到。具体嚟讲就係有五个要求啦。第一个要求就係超过五台冷机。第二个就係机组嘅年耗电量超过200万度电。第三就係有BMS system， BMS 嘅意思就是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管理系统，一般大型的建筑都是有的，现代的建筑都是有的。第四就是我们希望它有至少一年的历史的数据，这样我们可以为它建模。第五个就是我们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大概率建筑面积是会超过130万尺的。
4: 都要有个概念，佢话要有五个机组以上就适用呢个系统。其实，譬如几大规模嘅商厦或者商场系有五个机组以上嘅咧？
3: 我哋而家有一个项目系 Elements， 佢其实应该系我哋觉得最细嘅一个项目啦。
4: 就系个九龙区嘅一个商场啦。咁佢就系有五个机组以上就可以适用呢个人工智能嘅系统啦。其实点解要有一个数量嘅下限嘅？
3: 因为我哋想保证佢可以降低10%到15%嘅嗰个能耗。如果比较少嘅话，可能效果冇咁好，但系唔系话唔可以做，就系我哋觉得应该要做一啲比较高效的事情先咯，但是未来等我们 scale 了之后可能都会做细一点的建筑。
4: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悭到电，也悭到电费啦，当然。你们呢就透过一个建模去估计，之后可能开几多个机组就足够了。簡單來講就是這樣的概念啦。那怎樣可以預測到是基於一些怎樣的數據可以準確作出這個預測呢？
3: 我們是需要至少一年的歷史的數據，這些包括了一些冷凍水的一些溫度的流量之類的，然後我們都需要知道它的 power， 然後都需要去連它的 BMS system， 主要就是這樣。就是知道它每一个冷机它是怎样运行的，它的规律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它的规律里面再加上我们知道它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参数，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它建一个模。我们建得很准的，我们之前拿了个 Global AI Challenge 的全球第一，就是做的这个算法。
4: 咁我都好好奇喎，咁天气每日都变㗎嘛，咁虽然都会有啲踪迹可以巡啦，咁譬如而家全球暖化下越嚟越热啦咁样，咁但係譬如每一日温度湿度个变化，呢啲数据点样可以即係融入个系统入面㗎？
3: 就係我哋直接就可以实时去攞到呢啲数据，然后结合嗰啲 chiller， 我哋佢哋平时用嗰种习惯，然后再加上去现场嘅一啲运行嘅规则，我哋一起嚟做㗎。就可以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预测。
4: 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去做一个预测啦，比起过去即是平时用一些人手的估算啦，其实过去你们的经验看到悭电的情况幅度有多大呢？
3: 我们目前用的都是比较新的系统啦，比较新的 chiller 系统预计可以降低 10%到15%。如果是比较旧的楼，如果都有 BMS 的话，可能可以更加多。不同的建筑肯定是会有差别的。我们之前在上海一个商场呢做过测过一次，降低了 11.52% 的能耗， save 了354,000度电，降低了324,000港币的电费，降低了超过200吨 碳排放，然后设备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4: 其实香港未来有些什么应用场景呢？
3: 我哋觉得大型嘅商场好合适，大楼都好合适。我哋好想做香港呢啲高楼啊，因为我哋觉得呢啲 office 非常之合适。然后 hotel 都好合适，酒店好合适噶。然后大学嘅校园都好合适，然后数据中心都好适合。仲有比如话医院啦，你哋之前同高校一啲医院都话想合作嘅，因为大家都有呢个需求。因为呢个其实个 free lunch 嚟噶，佢咩都唔使做，我哋就一个软件，就直接可以帮佢降低10%到15%。
4: 咁啊，所以其实咧，若果真系要应用呢个系统嘅话，佢哋个硬件上系冇需要任何调整嘅，系喺个即系电脑软件上面加装就可以啦，系咪？
3: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需要嘅 sensor 好少噶，基本上大型建筑佢个 BMS 入边一般都有噶啦。
4: 但系涉及咧个成本，嗱，我明白嗰个硬件就唔需要改变啦，但系需要一啲新嘅即系侦测器，一啲 sensor， 亦都要加装一啲软件。其实嗰个成本系几高噶？
3: 其实佢对业主嚟讲冇成本噶。我哋一开始去 design 呢个 algorithm 嘅时候，就考虑到好多 client 佢唔想俾任何嘅成本，就想前期就咩都唔投入，佢就想去。比如話省電費啊、光電啊，咁咁樣情況下，我哋就用最普通嘅 sensors， 我哋大概只用到6到7個最 minimum、最 common 嘅 sensor。咁樣嘅情況下 ，client 基本上都唔使投入任何錢，直接俾我哋數據打通 BMS 個 API 俾我哋，就可以合作啦。
1: 话时话，我好鍾意主持太阳底下新鲜事噶，就系因为可以由录音室走入实验室，睇下创科背后嘅真实故事。Mandy Sky， 听讲 Tippy 佢哋直接将香港科技大学嘅学术大楼变成咗一个校园实验室嚟做实地测试啊！
4: 当其实系点样同校方联系上？不如用下自己学生嘅一个出品啦，咁啊！
3: 咁我哋有一个项目叫做 SSC， 差唔多就系话帮我哋学校做成一个 living lab， 帮我哋学校比较好嘅技术，
4: 即系校园本身就系一个实验室啦。
3: 系啊，然后我哋系通过咁样，然后再嚟做商业化，咁样我哋都有一个好好嘅 case， 然后大家都可以更加嘅信任我哋。
4: 不过咧，听讲 Tippy 嘅团队喺校园实测嘅时候都撞过板噶、哦，到底发生咗乜嘢意想唔到嘅事呢？不如听下佢点讲啊！
3: 但系确实系喺学校 test 嘅时候咧，我哋发现有啲问题，所以我哋随时都会去调整佢。确实有呢个 living lab 对我哋讲好好，就系、是、你可以早啲发现问题，然后去改进佢。
4: 哦，系喺个研发嘅过程里边，系有啲乜嘢系喺呢个 living lab， 即系你哋喺校园作为一个实验室咧，已经可以发现一啲问题，从中去改善噶。
3: 哦，我哋发现咗有一个问题，就系有时候chiller sensor 坏咗，冇人知道，所以我哋旧年其实测过一个月。然后发现效果唔好，后来发现系 sensor 坏咗，咁 sensor 坏咗，我哋呢个就冇办法用啦嘛，所以我哋今同佢哋讲咗之后，佢哋就改咗下佢哋嘅 sensor， 咁样其实对系统嚟讲都系好好噶，对学校嘅系统。
1: 经过今次事件，相信 Tippy 嘅团队都吸取咗经验，佢哋进一步改良系统，喺部件出现潜在问题嘅时候，通知人员尽早去检查同维修。
3: 我哋加咗个功能叫做 predictive maintenance， 就系话你发现咗问题之前，我已经去 warm 咗你噶啦。我哋就是因为呢件事加咗呢个功能，好多人中意呢个功能，因为 chiller 大概每一台要100万，如果等你发现嘅时候，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再去搞嘅话，可能已经对系统已经有破坏啦。咁我哋喺佢仲未出现问题嘅时候，我哋就发现佢有可能出问题，提前去睇佢，咁样就可以避免咗好多其他嘅问题咯。
4: 嗯，
3: 但系我哋同呢度都学到咗呢个嘢，所以我哋加咗一个功能。
4: 嗱，我哋今日认识到啦，你嘅团队研发嘅呢个 AI 冷水机组管理系统啊，咁我问下 Tippy 啦，头先一开始认识你嘅时候咧，你系读金融啦，亦都系读土木工程，
3: 系、啊，
4: 其实点解会特别将自己个研究重心摆喺一啲冷气相关嘅系统里边啊？
3: 哦，因為呢個其實我哋 PhD group 入面嘅一個專利嚟噶，然後可以睇到我哋一共有六位 co-founder， 然後咧一位係我教授，然後有三位男仔都係我哋 PhD 嘅 student， 都係專門做 tech 噶。我主要係入面做 marketing 出去 pitch 嘅人，係啊，因為我有一啲 finance 嘅背景，然後我啱好又喺呢個 PhD group 入面都係。好明白呢啲 trailer 嘅嘢噶，所以其实我而家会定位自己做嘅系一个 pre-sale engineer， 我要帮技术、产品再市场连喺一齐。我觉得而家好多 startup 可能都系面对咁样嘅问题，就系真系需要有人帮呢个嘢从技术到市场全部跑通去。我而家就系做呢件事。
1: 就住未来点样继续完善商业楼宇人工智能冷水机组系统嘅功能，我知道 Tippy 都有呢一个想法。
3: 未来我哋真系有两个比较重要嘅方向要去研究，第一个系针对续冷系统开发算法，因为我哋同 property owners 交流嘅时候会发现，唔少建筑会喺低峰嘅时候先去制冷、储冷，再到高峰嘅时候使用呢啲储存嘅冷量。我哋希望 smart cool 优化器可以融合 AI 帮建筑确定几时去储冷、几时去放冷，嚟降低高峰用电嘅压力同电费。咁第二个咧，我哋会从 focus 冷水机组 chillers 本身去 scale 到所有嘅 cooling system， 因为如果只优化其中一部分咧，系好难达到整体最优噶。所以我哋未来会保持 free launch 嘅基础上，会考虑更多咯。然后在应用方面的话，我们现在会先 focus 大型的商业、公共、政府的建筑，还有工厂，因为这些建筑的能耗比较高，节能的效果更加明显。但未来只要用到超过4到5台冷水机，数据又比较够，然后能耗比较大的建筑，比如说医院、酒店、大学校园、数据中心、工业建筑，都有机会用到我们的 Smart Cool AI System。
1: 听完之后觉得 Tippy 真是文武相传， Smart Cool Tech 就善用了人工智能来协助控制冷水机组了。今时今日很多人都怕 AI 会抢饭碗，最后我就想帮各位打工仔问一条重要的问题了。 Tippy， 你在前线接触了这么多创科和商界的朋友，你对 AI 的未来发展和应用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
3: 咁我都想分享一下個英美達 CEO Jensen 佢最近喺 CMU 畢業典禮上講噶，我都好認同。有四句話，第一句話係 So run, don't walk， 就冇諗咁多，快跑起身啦，一定要跟上 AI。然後第二個就係 AI 佢會 narrow 技術嘅鴻溝，所以人人都有機會去創作有價值嘅產品噶，所以大家加油。然後第三個就係面對人工智能，答案唔係去恐懼未來，而係去明智噶，去引領佢，負責任噶去建設佢。第四個咧就係唔使一開始就無所不能，任何新時代嘅開局都唔係準備萬全噶，先落場再迭代，問題可以喺做嘅過程中慢慢解決，行動力是比完美主义重要好多的，我非常非常之认同。
4: 明白晒啊！今日好多谢 Tippy 介绍咗 Smart Cool Tech 嘅操作原理啦、研发嘅历程，同埋佢对人工智能发展嘅睇法啊！希望呢啲可以节能嘅系统，第日覆盖到更加多摩天大厦，以至到医院啊、数据中心等等，齐齐减排。
1: 系啊，多谢各位收听，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日下午5点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进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啲即系战争啦。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咧，以前嚟讲咧就好多就系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咧，13%货运量系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咧，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咧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 13% 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嘅风险，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嘅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律师就表示，系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嘅门槛。卢子清报道。
3: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4月的两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至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手至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俗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手至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吕世杰指出，涉手至亦都同意俗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的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的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和医护责任，不可以将责任给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刚才有关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的报道，是由黄贝文报道。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学生是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话，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6: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7: 我觉得报挺多的，
8: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7: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5: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9: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5: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0: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5: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同智能安检门嘅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嘅拐杖负伤上阵，但佢话唔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7: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5: 为咗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嘅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嘅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3U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嘅考生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佢哋要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8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体验。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4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系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啦系对体育运动嘅政治干预。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就话，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喺比赛日当日入境同埋离开美国。方润南报道。
12: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若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韩胜淑曾经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8%。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有阿三提翻你关于高铁的消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听日下列的高速铁路列车车次是会取消，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 以及由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899。 乘客可以留意在高速铁路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跟住同你睇返隧道情况，而家正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然后再提返你一啲晚间工程，中区有建筑工程，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文耀街同埋耀星街嘅路段，仲有去西隧方向近住耀星街嘅左线同埋中线，同埋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龙和道的左二线，以及文耀街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的左一二线同埋右二线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5: 大地书香，
6: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4: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6: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8: 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6:24啊，室外气温咧卒之咧见唔到个三字开头啦，依家咧系29度，相对湿度89%。但系咧，我嘅体感温度咧确实系比29度系高噶。我都以为咧期待嘅大雨一场咁啊，琴日卒之就落咗出嚟啦。落完之后咧，个感觉应该会爽翻好多，凉翻好多噶嘛。咦？搞错啊，好似冇咗呢件事咁样嘅。你哋有冇同样嘅感觉啊？我期待嘅大雨来临之后，点解都仲系咁焗咁热嘅？咁可能都真系要再落多两三场雨啦，呢一种解闷嘅感觉啦，先至会驱得散啊！但唔紧要嘅，咁我哋用翻我哋自己嘅方法咯，去应对呢一种嘅感觉啊！不过最惨咧，有时咧唔单止嗰种闷热啦，令到人哋难以呼吸啦，系直情咧唔知点解咧，好似将自己咧个内部啊嗰个运作嘅各个部门啦，有啲咧就拖慢咗啦，有啲好似焗熟咗咁样啦，有啲咧唔知系咪咧急速升温啦，令到嗰件事咧就系、是、哎呀痛到爆飙啊！真系咯，好似焗到热到咧，好容易头痛啊，唔舒服啊，胃闷啊，跟住又会冇乜胃口啊。所以夏天应该系一个好好减肥嘅时候啦。嗱，食得少咗，跟住咧喺适当嘅时间啦，就做翻啲运动，咁你咪可以令到个身体变化咗咯。可能你冇轻到嘅，但系咧，当你嗰啲脂肪啦，换成咗肌肉嘅时候，点解磅数冇少到，甚至乎多咗，但系个感觉自己条腰，好似练落去冇咁容易练到，应该多咗呢一个肌肉啦啩。我哋将呢件事咧喺夏天好好咁样去转化，到咗冬天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啦，即系想胃口好咗啊，打多两场边炉，食多两件扒，咁你又要再练一练自己咯，攞你嘅食指同埋攞嘅手指公咁样练落去腰间啊，接一接埋先个肚，咁会唔会咧嗰度咧口伸咗咧，咁点算呢？好啦，希望大家咧就喺呢接近即系个半钟头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吓，咁啊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咧，我为你哋带嚟嗰种嘅即系热浪感觉。我哋咧就嗰啲咩啊？用嗰啲譬如浸嘢食咧，你如果嗰啲咸菜啊、雪菜咸咧，好多人咧就以为咧，哎呀，我落啲糖落去啦，咪中和翻佢嘅。但系其实唔系噶嘛，你想佢淡口啲咧，或者快啲淡，你赶住煮饭啦，嗰啲咩梅菜啊、雪菜嗰啲咧，原来系要加盐落去浸佢噶嘛。咁阿允儿咪就系用嗰种咯，我哋用热浪驱除热浪嘅法，将嗰啲热辣辣嘅歌送俾大家。听完嘅时候咧就话耳仔啦着咗火咁啊，跟住咧就个心凉咗啊，正。听住歌嘅同时咧，大家都唔好忘记啦，咁啊打呢个电话号码啦，18723111，18723111，打俾阿星儿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咁除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呢个热线开放之外咧，今日大家望下个日历先，系啦，系，今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系啊。啱啊，叻仔叻女就系记得呢件事出现啦，就系善道会嘅万千宠爱座更新热线啦。咁今日咧有阿 Tom Sir 咧上到嚟咧接听大家电话，咁大家无论即系喺呢一个工作生活上啦，更新人士本人又好啦，或者佢哋嘅家人啦，想揾服务啊，倾下偈咨询啊，甚至乎你话喂唔系，即系我想即系自己健康啲啦，身心灵啊嘛，系咪先都健康？咁有啲咩方法咧？喂，同阿 Tom Sir 倾下，喂佢又真系好 fit 噶，佢有跑步啊，带埋啲更人士好多嘢搞噶，同埋佢系好有经验嘅一位同事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打嚟28651333。哇，数数手指，系啦，佢都陪住好多年青人成长，佢啲侧手翻仲记得嘛 ？Prince 热浪假期。

0: dos, tres, cuatro.
1: 讲明啊，热辣辣啊嘛，梗系冇俾佢停啦。不过咧咁热咧，真系唔系好想同佢打得火热啊。嗰啲公仔啊、攬枕啊，張被都想踢開。咁啊，感受一下呢一個冷氣帶俾大家嘅涼快。

得啦，打电话嚟28651333 28651333，有线道会嘅同事啊 Tom Sir 啦，咁上到嚟啦，主持呢个热线啦，咁啊同大家倾下偈啦，又即系啊，你话我唔系话要揾咩特别服务，咁但系咧，我自己又想揾人倾下偈，屋企人好似又唔系好明白咁样，咁同朋友倾又唔知点倾，咁啊揾 Tom Sir 就最啱啦，系咪？更新人士本人啦，佢嘅家人朋友啦，都可以打个电话嚟28651333，万千宠爱作更新热线。啊，头先我咪讲咧，就话阅读嘅人咧，好似有啲头痛咁样，会唔会系嗰啲血管咧热胀冷缩咁样，搞到咧个人有啲头嗡嗡头痛啊？不过希望咧听完首歌之后咧，将嗰啲头痛啊、闷闷感啊，全部帮你踢走晒。有请 Sammy。

Sammy 鄭秀文嘅熱漲冷縮啊，咁最近咧見到咧有一個嘅即係介紹啦，如何開冷氣可以令到咧室內嘅氣温咧快啲涼。有時你翻到去咧開咧，你會發覺哇，點解開咗一陣子，你都感覺唔到嗰啲即係冷氣嗰種冷嘅感覺嘅咧？咁我哋好多時翻到去咧，如果覺得咧哇，好想快啲涼啊，你拎起個遙控制會做啲咩先？係啦，第一件事咧翻到去咧就係將個遙控制，可能佢喺琴晚運作咗一晚嘅時候。咧会教到22度啊、23度咁样啦，咁第一时间你翻到去啦，咁热嘅话，梗系将佢咧嗱嗱声系咁调低嗰、那个即系度数啦，系嘛？哇，揿到最低18度咁样，系嘛？我唔知道有冇得再低过18，好似我屋企咧嗰部冷气机就最低18嘅啫。咁跟住之后呢第二件事呢就係开大个风咁样啦。咁我发觉呢原来呢即係呢个方法呢并唔係一个最理想有效嘅方法。我自己呢就睇完呢一个嘅即係分享之后啦，我就自己实测咗啦。啊，就真係得㗎喎，仲要係前两日好熱嗰日啦。个方法係点样呢？因为有啲做个测试呢，就係当你返到去，如果你发觉呢即係个室内气温都熱嘅时候，你想开冷气，就第一时间唔係将个温度调低，而係将个风呢校到去最大，即係风扇嗰、那个形状嗰个符号呢，可能你有啲係寫住1、2、3寫旁边4系代表最大啦，但有啲呢係你个叶数呢，个风叶嘅叶数最大多就为之最大，我唔理你用啲咩方法啦，边一个显示都好啦，总之你就将嗰个风校到去最大先。咁而如是者咧，你就唔系将个温度降低，你就可能咧校翻咧，譬如你见到咧室内你嗰个有啲钟咧，而家咪有埋嗰啲即系温度喺度嘅，咁你有时未必有呢、這、一个即系配置嘅话咧，简单地大概26度、24度到咁样。26咧，我嗰日都系校26，因为我见到咧嗰个温度计显示咧系室内嘅气温系28度噶，跟住咧，我初初就谂死啦，唔系啊嘛，26、28度，你咁样教，仲要开到咁大风，焗死自己咩？但系呢一啲咧嘅科学嘅即系原理啊，我唔背得熟嗰个原理啦。咁但系咧，我就试咗跟住照做啦，就真系开大咗最大嘅风啦，校到26度啦。哇，好快，大概真系分零钟啦。你个人成个人个感觉咧，系真系凉咗噶。即系比起之前你校到18度最大风咧，系唔系嗰回事嚟噶？跟住，哎，真系有理由相信咧呢件事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噶。咁我之后呢就起码隔咗我諗几分钟啦，5、6分钟之后呢先至再校返正常啲嘅嗰个动感嘅温度咁样啦。咁但係都唔使再校到去18、19度啦，可能调返去22度到咁样就已经 ok 啦。咁因为呢我见到佢嗰啲数据上面呢实测呢，如果呢你用呢一个嘅方法呢，譬如咁讲啦，体感温度呢你当时咧可能系当你30度咁样啦，咁原来咧你用翻嗰啲咧即系校到好当18度最大风，同你校到24、5度、26度，咁跟住开最大风咧，其实系差咗成4、5分钟噶，即系话咧，当你嗰个风速咧，你校到最大，而个温度校翻咧同出边，即系或者你室内嗰个温度我哋叫做比较接近嘅时候咧，系更加快咧可以产生嗰个效应咧，令到咧嗰、那个。熱嘅感覺咧係驅散咗，所以好得意啊！呢啲所以科學真係好奇妙啊，並唔係仲要加埋呢個人體的奧妙咩？係都係嘅，兩樣夾埋一齊咧，仲奇妙啊！產生好多化學作用啊！喂，你哋咧即係基本上咧用啲咩方法嚟到消暑咧？我知道咧，可能即係在囚人士咧，始終資源有限啦，咁空間有限啦，咁梗係冇可能同出邊一樣。我中意食嚿冰菠蘿，打開個雪櫃有呢一個即係西瓜食啦，係咪？阿允兒唔好講笑啦，有把2蚊買到嘅手搖扇啦，都已經係一落也啦。若果你咁啱瞓個位咧，同嗰個風扇嘅距離咧比較接近嘅話咧，仲爽添。咁但係咧，我知道佢哋咧嗰時就話啊，不停咁樣沖下凍水。凉啦，喺可以嘅情况底下咧，因为系最快能够降到温啊。但系当天气好热嘅时候，你净系开嗰个冻水嘅水喉咩？你以为佢会出啲冻水俾你咩？哇，唔系啊，佢嗰啲水好似开咗热水炉一样噶。
咁大家就盡量係啦，用你自己嘅方法咧去啊爽一爽自己啦。咁啊，但係咧降温啦，就唔好暴曬啦，同埋咧要補水咧，就係我哋咧如果喺出邊工作或者喺出邊户外活動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嘅。咁同埋中午嘅時候咧，就拜託啦，即係盡量留喺陰涼嘅地方嗰度啦，或者係有空調嘅地方啦，出去咧戴翻頂帽，因為咧你正正咧曬正個頭頂咧，有時真係好快咧，你會發覺好唔舒服嘅，即係有啲曬到暈暈地嘅。咁啊，你覺得戴帽即係可能個感覺擲住啲頭髮冇咁靚啦，或者你轉頭要見人咁啊，哇流曬汗啊，麻煩啲嘅。咁你咪拎翻把可以即係遮到太陽防 UV 嗰啲遮咯，同埋著啲咧即係通氣啲嘅衫啊，同做人一樣。有時最緊要通氣，唔通氣嘅話啦，咁啊即係焗親自己嘅啫，係嘛？咁啊記得啦，盡量避免咧喺嗰啲正午嘅時間啦，即係十點啊到下晝四點呢啲時間啦，出外咧即係户外嗰度即係做嘢啊或者係運動。咁啊有時做嘢冇辦法，咁但係都要咧根據翻一啲嘅指引咧睇翻啦，究竟有冇發到咩黃色工作需要警告啊之類啊咁樣，去跟翻嗰個指引咧安排翻一啲嘅同事啦去到休息咯，呢個都好緊要。咁熱咧喺出邊做嘢咧，我哋都話啦，行一行出去，有時話落去買嘢啊，食個飯咧，都已經伸曬條脷咁樣。你諗下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真係更加要小心小心，千祈唔好啦，就係唔舒服仲死頂啊，唔舒服就即刻要揾地方唞唞啦，甚至乎咧真係可能要去求醫添啊。哇，講到我咪話咧，千祈要著啲即係通氣嘅衫嘅。咁但係咧，有時咧即係工作上需要嘅時候咧，你又未必有得你揀嘅。咁啊，到底邊啲工作需要冇得你揀咧？咪就係你要著制服。咁啊，有時咧，我哋夜晚黑咧做活動嘅時候咧，都要著翻件靚靚嘅晚裝噶嘛，係咪？晚裝啦，咁啊比較少咧，即係樽到上條頸度噶，同埋長袖噶，通常咧都有少少即係涼快感啊，露翻個膊頭咁嗰啲，或者太熱嘅話露個背脊都可以嘅。唔知佢呢件晚裝又係點嘅樣嘅啦？應該唔似工衣咁樣配備咗兩把風扇喺腰間嗰度吹啩，咁就唔靚咯。

Joyce 李立志情熱晚狀。咁啦，最近咧我都试用咗另外一个啦，即系降温嘅物品啦。咁咧就系嗰啲小型嗰啲揸住喺手嗰啲风扇啦，或者系加条绳落去挂颈嗰啲啦。咁其实风扇仔呢样嘢出咗好耐噶啦。咁啊，最近我试咗嗰个咧，就系佢本身咧嗰个风扇嘅中心点中央个位咧，即系平时有个招牌嗰啲位。咁佢嗰度咧就有一块冻片嚟嘅。咁啊，你开咗嗰个即系模式之后咧，佢嗰个位系会冻噶。咁你咧就可以勒落去自己咧个条。颈好冻，嗰啲感觉就会传送到去你个颈嗰度啦。咁你又觉得哇，个身好似透心凉咗啲咯。咁另外咧，同一时间咧都可以咧开埋嗰个喷水模式噶。咁你一路咧个风扇喺度转嘅时候咧，就可以喷埋啲雾出嚟啦，雾水系唔系情缘就得？嗰啲雾水啦，加埋嗰块冻片咁样，哇！你突然间觉得好正啊，降几度啊咁样。咁我今日咧就实测咗咧喺度一路行路一路用嘅。咁我发现咧唔好太近，因为咧。太近嘅时候咧，如果你化咗妆嘅时候咧，佢会帮你咧保湿埋块面，少少 OK 啦，不停咁样吹住太湿，但系佢降温嘅效能咧，真系相当之唔错噶。你唔需要开到好大风咧，咁你咧将佢咧好似系啦，一个移动式嘅风扇咁样啦。当你好热个头顶嘅时候咧，就举喺个头顶度，即系洒下水咁样啦。跟住咧就喺个膊头两边洒下啦，条颈两边啦，哇，觉得咧件事咧真系咧透心凉咗好多咯。喺嗰、那个露天我冇担遮嘅情况底下咧，我都觉得唔错嘅。咁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因此咧都配备咗唔少嘅令自己爽啲降温嘅物品咧？手摇扇咧就会喐到自己越泼越热噶嘛。咁所以咧你揸住把风扇只系 hold 定咗嘅时候咧就会 OK 啲咯。但我亦都实测过咧，将嗰条挂颈绳，因为佢原本配置嗰条挂颈绳咧系比较幼嘅，我估话 0.5 cm。系啦，即系咁粗嘅啫嘛。越幼嘅绳你挂住嗰个重量咧，你会觉得越聚嘅，条颈越会越唔舒服嘅。咁我就觉得话唔得啊，都系唔好挂。一系咧就放入袋，要用嘅时候拎出嚟。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改装。系啦，即系配置一条咧更加粗啲嘅绳咧，你个颈嘅感觉咧就唔会咁聚，就唔会咁累啦。介绍咗呢一个降温嘅小物品，唔知道你啱唔啱用咧？但系唔好意思啊，我知道咧，即系狱中嘅朋友都系继续咧，就系用呢个手摇扇帮手啊。

天啦啦，张国荣啊哥哥，打电话嚟我哋啦，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啦，2865133322651333啊 ，Tom Sir 喺度啦，直到八点钟啊。有咩唔明啊？想问啊，想倾啊，甚至乎啊，服务方面有冇啲啱使啊？有冇得转介啊？都可以打嚟同我 Tom Sir 倾下噶。电话都系呢一个2865133，平时咧即系办公时间就系线道会嘅助更新热线嚟嘅。每个月嘅头一个礼拜日咧，都会喺万千宠爱呢一度开放呢个热线啊，专人接听。

林峰啊，熱能放鬆啊。喺度揀歌嘅時候咧，諗緊咧啊，諗起林峰就諗起 Let's Get Wet。到底咧啊，揀熱能放鬆好啊，定係 Let's Get Wet 好咧？都係揀咗呢一首。好啦，聽聽7點鐘新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到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共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旨在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模拟超强台风集港，来自行动、行政和支援单位的民安队协助拯救行动，测试和评估部队在指挥调配、抢救技术、通讯联络、灾民照顾和物流支援等方面的效率和效能。演习亦设有多项突发事件场景，包括山岭拯救、紧急救援等。在演习中又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红蚊，由于红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红蚊与野外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透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红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了，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
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之前吉生，你我同心。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妹妹，我叫晴雯啊，我好喜欢听万千宠爱叶蕴仪的。

頭先咧，我突然間諗下咧，仲有一樣啦，涼浸浸嘅神器啊！但系我系用唔到嘅，因为呢件事咧，我谂对于大部分嘅女性嚟讲咧，都未必咁容易接受得到啊！就系嗰种嘅凉浸浸枕头啦。而我发现呢个凉浸浸枕头嘅时候咧，我系有买咗嚟试嘅，发觉哇唔得啊！原来长期个头咁样凉发咧，搞唔掂啊！我跟住点知咧，就俾咗阿仔用啦。阿仔咧就话：哇，呢个真系正啊！咁啊，后生仔系唔同啲嘅，我觉得佢哋承受嗰种冻嘅能力，冻你条颈，冻你个头咧系 OK 啲嘅。所以就係啦，睇翻自己個人嘅體質啦，同埋咧，你究竟係咪可以咁樣涼法咧？飲凍嘢啊，都話唔係咁好啦，係咪先？胃啊火噶嘛，中醫話你咁炸啲凍嘢落去。所以咧，我有另外一個折衷方法嘅，就係當你如果要食雪糕啊或者飲凍嘢嘅時候咧，我就啜咗入口，或者咧雪糕放咗入口之後咧，我就將佢咧含一陣先，等佢暖啲我先吞。喂，我唔系阿 Q， 亦都唔系自己呃自己噶。我真系问过中医，我话咁点算咧？有时真系热得滞啦。咁你喺户外做嘢，我仲拎住壶热水嚟饮，唔好啦啩？室温水都嫌佢热啦，系咪？佢话都有折衷方法噶。我话系咪就系好似我咁样做啊？佢话啱啊，系咁噶。我自己有时食雪糕，我都系咁做噶。突然间觉得哇，有呢、這个即系中医师同我分享嘅时候，都系用同一个方法，觉得哇正啊！我就坚持住，如果真系要喺饮冻嘢嘅时候，令自己个心好过啲，啲肠胃又冇咁多负荷嘅时候咧，就要佢停留喺我个口一阵间，同佢倾下偈先，倾两句偈，唱两句歌，咁先至将佢吞落肚啦。咁我谂大家都会好啲噶。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我諗而家最令到大家呢透心凉最开心嘅呢，就係读出你哋寫嚟嘅点唱来信啦，係咪先。Hello， 人靚聲甜嘅葉小姐親啟，係啦，係呀，真係好靚呀，多謝你隻貓貓。跟住呢佢仲要畫咗呢嗰隻貓呢戴咗个头套呢，好得意，就係扮雞泡魚呀。你好啊，我叫做阿彤啊，我想点俾赤柱木工期checker 大隻龟听嘅，希望佢今次考试呢可以 pass 啦，亦都想俾个 like 佢肯用心读书。虽然我哋呢会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呢唔可以见面啦，但我呢都会 keep 住呢以文字去相伴嘅，风雨不改。亦都好多谢呢咁多年嚟呢佢一直嘅提点啦，最后呢都要点埋俾罗湖嘅肥阿蚊。Angel 阿晶同埋咧赤柱嘅阿广嘅，喂阿广你都加油啊！大隻我好挂住你啊！虽然呢一、這个即系啦，传递上边咧只系透过空气之中相传文字啦，系嘛？而家呢一刻啊，文字化成呢一个语音咁样读俾你听，咁啊有语音，亦都有平时佢写嚟俾你嘅信，应该你会满满嘅开心嘅。好啦，祝柜台嘅收听率节节上升，爆红爆满啦！唔该晒，我系阿彤啊，或者叫我阿佩啊。Hello， 叶大大，我是罗湖的 Eva， 今次呢都是叫做第二次写信上来的了。咁我呢就想点唱俾我细佬啦，就是志宏听嘅。佢喺希灵州十八师啊。细佬啊，你放心啦，今次呢是我第一次呢入咗嚟呢啲地方，去咗罗湖。但我想答应你啊，家姐返出去呢就唔会再吸毒㗎啦。我会喺出面呢搵返份工。等你翻出嚟吓，亦都唔需要咧喺入边再担心我。我会重新出发，重新投入新嘅生活，照顾翻屋企人啦，做一个讲到做到有责任嘅人。喂，咁一样啦，你喺入边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好啦，麻烦晒叶大大，想点首歌咧，就俾喜灵州我细佬啊志宏啦，十八师嘅，同埋佢啲兄弟听啦。仲有荔枝角嘅初五 A 仔，大榄嘅高 B， 罗湖嘅介记，十一仓嘅维维，提子佩儿 ，Winnie 文文 ，Lily 世恩，思婷阿雪，秘书嘉嘉华姐阿梅，十二仓嘅阿 Cat 啦，阿静啦，仲有就系就真啦，定系秋真啊？上次我又系咁，咁系因为佢真系写。抽字剔手边嗰、那个，咁但我谂紧，咦，会唔会佢个名系知叫就真呢？小游啦 ，Apple 啦，细 Q 啦，思琪啦，廿四窗嘅欣欣飞机 Sugar， 小红啊，凤啦，仲有就系六蚊啦，就翻出去噶啦，鸡仔，顺丰期嘅九妹，丹丹，另外咧细 Q 咧点埋俾赤柱嘅斌仔细佬啊，同埋咧罗湖嘅甜甜，大家都要加油啊！
谢谢叶大大。Hello， 叶大大、小天使同埋万千宠爱嘅团队，你哋好啊！今次系我第二次咧写信过嚟点唱嘅，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因为今次写信嚟咧，要多谢我最好最好嘅姊妹啊，大懒饭 B 嘅傻宝宝喵喵小朋友点唱俾我。咁啊 ，B B 喺饭 B 过成点啊？我系靓妹啊，有冇挂住我咧？哇，你真系好衰啊！竟然偷偷地写信嚟点唱嘅，仲整吓我添。系我21年嚟咧第一次收到点唱啊！啊，俾咗个第一次你添。唉，蚀晒，嘻嘻，多谢你呢段时间一直陪住我啦，成日咧都面鬼我啦，咁啊唔开心嗰阵咧又氹下我，安慰下我咁啦，唉，想讲句 I love you， 希望你会一直留喺我嘅身边啦，一直爱我。另外咧，仲想点埋俾大榄大饭堂嘅爸爸妈妈、嘉慧、阿哥、肥仔、家姐、阿梦、精灵、阿肥、妈妈 Winnie 啦、Cindy、爽爷。范刀仔啊，范 A 嘅刀仔，范 B 嘅高 B 妈妈啦，傻喵，罗湖最爱嘅阿哥阿希啦，同埋小乔奶妈卓行阿精鬼妹细女嘅细妹泡芙喺外面风流快活紧嘅A B C 同小白兔啦，仲有太子野明峰啦，麻烦晒叶大大识靓妹嘅大家都有份收信收歌啦。咁啊喺度咧，祝听紧节目嘅所有人都幸福快乐。有另外一半嘅咧就。同佢可以长长久久白头到老，早日团聚。咁如果未有嘅话咧，佢系冇写嘅。咁未有嘅话，我帮佢讲啦。嗱，如果未有另一半嘅话咧，就祝大家咧可以咧快啲揾到对的人，系嗰啲烂桃花就唔好要啦，真系攞嚟辛苦咩？好啦，希望嚟紧咧都会咧多啲俾小天使你抽中我嘅点唱信啦。祝万千宠爱收听率爆灯，唔该晒叶大大帮我传递我嘅心意吓。

Hello， 葉大大，哎呀，把聲甜到漏嘅葉大大，我係嚟自荔枝角嘅Ronald 少允啊。咁啊，上星期咧都寫咗封信俾你噶啦，不過唔知係咪內容太長定係作唔啱，因為佛誕咧啊延期封信啊 delay 趕唔切咁樣，哇好多原因係嘛？唔緊要啦，都係今個禮拜先收到你呢封信咋。所以咪唯有再次寫多封信上嚟，希望可以抽中兼讀得出啦。原因呢就是因為個點唱太重要啦，係送俾我嘅另一半。呢一封信屬於一個定情信物，嘩你話係咪好重要到飛起先。嗱，呢一個咁重要嘅任務咧，我就交託俾允兒你啦。咁啊，而家要開股咯，到底我嘅另外一半係邊個咧？咪就係大欖飯 A 嘅阿姨咯。嗱，我睇唔到佢嗰個係咪寫住茶字啊？茶妹，我想同佢讲啊，今年嘅520咧，相信就系我哋最值得庆祝嘅一日嚟啦。因为我得到一个期待已久嘅答案，就系、是、你嘅一声我愿意，我终于咧可以好放纵咁样称呼你做我嘅娘子啦。而呢个点唱咧，就加埋我哋嘅定情信物，咁啊咁样一拼过送埋俾你啦。希望借此咧能够咧就加深我哋咧一幕幕咧藏在喺呢个脑海深处嘅记忆。变得更加难忘，虽然你的前半生我无缘参与其中，但是我承诺你的下半生都铁定有我的踪影出现，跟你一起共度余生。我一世都不会忘记你为我受过伤之后那种的安慰，还有在我受伤之后你的出现就好像一道的曙光一样，是你令到我再次找到自己的心跳。往后的日子我们都不需要太多的顾虑啦，因为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我们只需要努力地继续面向我们前面的路，甜甜蜜蜜地去努力经营我们这份爱，这样就必定可以去到当地球就是去到什么毁灭时，喂不好力啩，无啦啦变了毁灭的。好啦，无论怎样都好啦，请容许我放任一次在这里再讲声一句，梁子我好爱你啊。记住啊，呢封信就系我同我娘子嘅定情信物。喂，咁哇好贵重啊，点算啊？封信咁我点搞啊？好啦，所以咧嗰啲叔伯兄弟啊、亲朋知己啊、嗰啲姨妈姑姐咧，唔好意思啦，而家唔需要扁嘴，亦都唔需要妒忌，系啦，因为都讲明啦，定情信物啊，点会有第二个喺度噶咯？系嘛？啊，下次先啦，嗰啲 ，OK， 唔该晒。葉大大，我咧就觉得你系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善良嘅小天使嚟嘅。你好嘛，已经咧数唔清第几次写信过嚟噶啦。希望今次能够俾允儿姐姐你抽中，拜托拜托。因为今次咧呢一封属于一个道歉信嚟噶。首先咧要同我两个好姊妹啦，喵喵同埋小白兔讲声 sorry 啊。因为咧爷爷嗰日 book 咗咧咩 EV 搞咗咧撞期啊，咁啊所以咧就入嚟咧就白行一趟啦，搞到你哋对唔住先咯。出翻去之后咧好。好保障翻俾你哋，好唔好？莫生气，莫生气。知道你哋咧，其实都唔会舍得嬲我嘅。咁啊，喺出面咧，乖乖地啦，唔好咧喺入边呢啲地方咧，再见到你哋啊。佢话探我除外。另外，爷爷啊，我知道你听紧噶啦，多谢你咧，21年嚟咁锡我，咁宠我。你90岁啦，日日都走咁远嚟到探我，辛苦晒你啦。是我不生性乱咁识人，识到啲唔好嘅人，自己呢仲要行差踏错，令到你日日咁样辛苦频扑嚟到探我，又怕我冇人探，所以你几辛苦都嚟，怕我唔开心。其实我想同你讲嘅爷爷唔使担心我㗎啦，我喺度呢会好好咁样反省自己，我亦都生性咗好多，识照顾自己㗎啦。欣欣应承你呢由咩你出到嚟哦 ，OK， 欣欣应承你出到嚟之后咧，一定会乖乖地，唔会再乱咁行差踏错，唔会再行差踏错，乱咁一阵间你又有第二个演绎噶啦，知唔知啊？唔得，下次 delete 咗呢两个字佢吓，你都要应承我啊！以后咧行路嘅时候小心啲，唔好因为心急嚟探我嚟见我而跌亲，知唔知？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好伤心啊！我见到啊，你个伤口啊，我～
觉得啊个心啊极度超级唔舒服啊！你真系要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咁样等我翻出嚟，唔准咧成日再乱谂嘢，知唔知？同埋咧有啲嘢咧自己讲唔出口咧，咁我唯有就靠小天使咧帮我传达我嘅心意啦。仲有多谢一班嘅好姊妹同埋姐姐姨姨们啊，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就对靓妹嘅照顾啦。名单如下：大榄、嘉慧、肥仔 Winnie、小肥啦、婉儿啦、梦梦 YY、贤仔 Rose 啦、Cindy 鸭鸭、阿诗、高 B 刀仔、宝宝同埋嘉怡精灵啦、卢嘅阿晶、阿恒啦、希哥哥、阿诗、阿仪啦、奶妈啊同小乔鬼妹啦、Kobe， 总之识得靓妹嘅人咧都肯收歌啦。喺外面嘅 Jack 哥，你老婆好挂住你啊，生性啲啦，老婆爱你，一齐加油，我哋一定可以挨过呢一关嘅，希望快啲有得见啦。好啦，咁啊，帮我点首歌啊，唔该晒，咁啊，有啲长添，麻烦晒你啦。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早日翻出去，早日同家人团聚。祝万千宠爱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咧都工作愉快，工作顺利。唔该晒，我系大饭堂嘅靓妹。Hello Hello， 亲爱嘅大美人叶大大，好耐冇写过信俾你啦。咁啊，平时都净系挂住听，每个礼拜日我都会好准时咁样听万千宠爱噶。因为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好多正能量大家喺度咧，都想点唱俾一班嘅兄弟朋友打打气啦。哎呀，唔记得讲自己系边个添啊，荔枝个六 B 嘅浩仔啊。我想点海阔天空，咁啊有六 B 嘅罗国坤啦、细妈、阿佳、阿勇、细佬、阿鸡、发仔、Samson、子轩、家轩、Billy、柏凌、薯仔、少强、咩啊？战斗机同埋飞机，金毛冲、金毛贤啦，高进、公进同埋咧肥仔乐，五 B 嘅石头、瘦头、阿鼠啦，赤柱嘅余日升、龙仔、林展升、黄毅斌大哥、大头文、阿天、陈朗奇啦，锁咗落 A 河嘅细节啦，最后仲有18C A 河嘅排骨哥啦，蒙哥 B 河嘅大只豪荣仔，好啦，就系、是、咁多先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哎呀，漏咗一个好重要。嘅人咧就系啱啱咧就判咗嘅 Sammy 大大佬啊，荔枝个六 B 嘅浩仔同埋女监罗湖嘅阿刘津儿啊，虽然拎咗一张咧唔系好靓仔嘅成绩表咯，但希望你哋都尽快可以平复心情，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吓，咁啊永远都系噶啦，即系用个心态嚟克服面前嘅困难啦，加上咧就侧边有朋友鼓励下嘅时候咧，件事又变得好唔同嘅。Hello， 我叫做 Mel Mel 啊，幻影小天使呢、這个咧系我放学之前咧最后一个嘅点唱啦，咁啊希望可以抽得中啦，专属点唱咧俾我家嘅男人啊，屯门嘅飞传啊，老公生日快乐啊，我将成绩表咧冇预期咁靓啦，咁啊所以咧唔可以亲口同你讲句生日快乐，唯有借用小天使动人嘅声线同埋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为你读出呢个生日祝福啦，祝你老婆咧就越嚟越靓。即係幫自己做祝福喎、啊、你而家。咁你呢搵多啲就等我做一個幸福小奶奶。仲有你啊嗰六嚿腹肌啊唔該練好啲操 fit 啲咁等我呢就可以呢眼睛就下、啊、大鼻高升眼睛嚟到欣賞啦。哈哈張生卡收到未嫁鍾唔鍾意呢大個仔啦乖乖地啊快啲放學啦帶我環遊世界。Love you, 好快啲見啦去真係好掛住你喎、啊。我想點永不失聯失段的爱啊，希望咧播到啦，唔该晒。咁啊，仲有咧，梗系要多谢万千宠爱嘅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啦。天气好热，记得多饮水，多饮水，同埋小心身体啦。我系喵喵。

好啦，允儿小天使，我系立德学院嘅阿 Ken 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咁我都会继续支持你嘅节目噶。小天使，今日嘅点唱日期咧系六月七号啦，希望咧可以播到伊人嘅歌啦，因为咧我想将呢首歌咧点俾我太太 B B 听嘅。唔该晒 ，Hello 老婆，唔经唔觉咧，2026年咧快过咗一半啦，佢离我放学嘅日子咧都剩低一半，你要耐心咁样等我吓，接我放学，知唔知？我都。知道啦，你喺工作上咧都好忙，亦都咧真系好多嘢会烦，但你都每个礼拜咧坚持嚟探我，真系好想同你讲声辛苦晒啦，老婆。虽然咧我知道咧你系懒咗嘅，但系我都感激你为我所做嘅一切啦，付出嘅一切，辛苦你啦，真系要饮多啲水啊！我爱你啊 ，B B， 梦中见啦 ，Love you， 我最爱最爱嘅老婆咁啊！另外亦都祝各位咧放咗学嘅手足咧前程似锦啦，平安。健康喜乐同埋要保重啊！辛苦晒叶大大，系啊，个个都话天气热啊，要多饮水。咁好老实，我哋咧好多时即系好热，仲可以匿埋喺啲冷气地方嗰度唞一唞啦。咁我知道坐监嘅环境咧，绝对唔系一个令你觉得可以好受嘅环境嚟嘅。咁如果唔系就唔叫做坐监啦，系咪？咁啊，但系喺嗰个人生嘅过程里边，竟然吓或者系既然遇上咗呢一课嘅时候咧，咁都要好好咁样去上呢一课。咁啊，学识咗嘅嘢，得着嘅嘢都系属于你自己噶嘛，又冇人攞得走嘅，系咪先？咁啊，最好就好好装备自己啦，迎接未来嘅新挑战。唉，成日都话想听呢首歌，今个礼拜卒之有得播啦。你嗰啲唔知今世情人、前世情人啊、下世情人都出晒嚟。好啦，今日送住个今世嘅俾你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埋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嘅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至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嘅风险有几严重，亦都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嘅可能性。吕世杰又话，本港嘅医生注册条例并冇严重性嘅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至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 AI 全民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是5万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

人员。据悉，伊朗队中有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8%。 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2: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3: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1: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是、你出年玩唔玩啊？
2: 都会玩下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你咁大声做乜嘢啊？
5: 我咁大声讲嘢系想话俾你知。
4: 我听日放出去啦。
6: 系咩？系咩？哦，恭喜晒！
4: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7: 改过自身，重投社会，究竟系康庄大道定系荆棘满土？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今个礼拜日黄昏6:30到8:00全天候开放。
8: 好啦，大家都可以把握时间啦，有需要嘅话呢就打电话嚟我哋热线啦，28651333,28651333。今日啦善道会嘅 Tom Sir 呢就喺度啦接听大家电话，咁8:00前呢大家都继续可以拨通呢个热线㗎。

时间嚟到啦，7:37啊，咁啊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咧88%。咁啊，要顶多两日啦，有雨落嘅日子啦，应该去到咧啊中后期会好啲嘅啦。唔好掉以轻心啊，都系要带翻把遮。如果唔系嗰啲咁嘅雨咧，炸一炸咁样落嚟咧，揼一揼咧，都几系嘢。哇，件衫湿晒黐住，跟住你又要冲入去冷气地方，哎呀，病病就阴公猪噶咯。

喺度咧，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因为咧呢一个万千宠爱嘅专业咧系有少少状况啊，我见到佢有啲唔知咩嘅更新啊，通知之类，即系唔系就咁揿个更新掣嗰啲更新啊，系有其他一啲嘅事项咧，我唔知中间咧会唔会，我就再重整过啦，中间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系迷失咗啦，或者系走失

咗走甩咗嘅信息啦，咁啊喺度先同大家咧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咁而家咧，我试过咧传信息嗰啲咧系正常嘅，咁我唔知当中前几日咧会唔会都有啲即系棘住咗啊，各样啊，会大家传咗嚟，但其实我睇唔到啊，或者系棘住咗，大家直情传唔到信息嚟咧，咁所以喺度先讲咗个状况俾大家听先。好啦，你好啊，允儿姐姐，我系阿祖啊，我想点俾罗湖嘅蚊蚊啊，唔知三月一号咧，会唔会可以播到出嚟咧？唔得啦，今日系七号咯，因为佢写嘅时候就已经过咗时啦，系上个礼拜过咗时嘅时间啦啊。本来谂住咧一出院咧即刻嚟探你噶，咁但系咧就咁啱即系预计唔到啦嗰啲时间咁样。好啦，我暂时用衣架挂住你先啦。咁啊我六月咧就会再嚟探你噶啦，同埋回信俾你。咁啊，若果有啲乜嘢咧，我哋见面嘅时候啦，或者系信里边再讲啦。好啦好啦，唔好笑嘅嘢咧就唔讲啦。最后讲嘅咧，经得起呢一个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唔好意思啊，允儿姐姐，要你帮我读咗呢句歌词先。系好啦，拜拜。Hello Hello， 允儿小天使，我是罗伯啊。今次咧希望可以读到呢个点唱啦，因为咧哈比 B 咧听完呢个点唱咧，仲有一日就毕业噶啦。唔该啊，识得咧就系唐福世豪嘅兄弟咧，叫世豪啊，揾哈俾人收歌啦。咁转折嘅，点解唔直接叫佢收歌？今次咧，我想点俾哈俾人听噶，仲有一日啦。如果呢个点唱中嘅话咧，真系正啦。好多谢咧你呢半年对我嘅爱啦，栽种罗伯咧都系一件好辛苦嘅事。但是呢你做得这个农场的主人呢就辛苦你要努力这样去栽种萝卜啦。Love you， 收到你封信的啦，哈哈，傻瓜，你的生日愿望达成了啦，应承了你出了来再讲啦。好啦，还有啊，阿 J 呢想点唱给罗湖的提子啦，收到你的信啦，你要的东西都寄了给你的啦。心如 BB Melody， 思琪思婷啦，好嘈的普世恩啦，同埋呢就唯唯说说 Lily 文文佩儿，还有成日唔记得咗点唱给佢的崔文文，对唔住啊，还有 Remind嘅刘海琪啦、细祖儿啦、乐敏 B 啦，同埋咧就系同你哋讲句好挂住你哋，快啲回信啦！仲有荔枝角嘅细风 uncle 啦、元朗 B 啦，麻烦识元朗 B 啊，俊贤嘅都有叫佢收一收歌啦，唔该晒咁啊！好啦，十八 C 肥文 Jerry 啦、卢永达 uncle 啦、迟二少啦、傻 B 啦、路难行但必须要行，同埋我哋又必定会同行嘅啦。好，唔该晒，同埋咧罗伯咧想俾黑俾人知啦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love you。

好啦，我想点 MC 嘅新歌《男人怎可以》啊，俾大宝贝余生啊，你嘅唯一嚟啦，哈哈，点解你会冇入申请噶？记性太差啦，你搞到今次要好耐先见，唉，抌心口啊，浪费晒。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噶，吓、啊，好啦，讲完啦。咁你要努力坚持，乖乖地俾你激咗一激呢又老咗几岁啦，真係阴功啦。今次冇见啦，令到我哋嘅心呢都好崩溃啦，好担心啦，好多嘢諗啦，可以证明大家呢其实仲係好深爱好深爱好深爱对方嘅。我哋仲有好长好长嘅路要行㗎，我爱你呀靓仔 BB, 不要怕，讲过㗎嘛，我会一直陪住你，等到你早日毕业接我回家，哈哈。讲住咁多先啦，听下 MC 上个月28号推出嘅新歌，你好似佢嗰啲行台嗰啲即係经理人咁样啊，你绝对咧可以咧喺最爱你的你最爱的我面前流泪嘅，我会紧紧抱住你，为你撑住，大大只的我可以保护你的，Love you， 刘刚 ，Good night。最爱你的 Cathy 仔点俾荔枝角嘅伟文听，真的爱着你想点。咁首先呢，我尹怡小天使祝你呢个节目继续长做长有。咁就係呢个节目呢就帮你打打气啦。荔枝角5B嘅伟文兄身边嘅兄弟可唔可以叫一叫佢呀，或者你哋听到呢、這个即係点唱嘅时候叫佢之余大家都可以耶、yeah, 欢呼下嘅。今次呢我係想呢帮佢打打气嘅。我知道你依家呢即係开波打緊，但係我淨係想话你知你不是一个人面对紧的。我知道五月尾的时候原本收到的消息是很开心的，但是点知几日之后就有这么大的转变。听完的时候不要 说你，我自己都跌了谷底。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我一直都在，只是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去面对，你要加油。就好像首歌这样，其实我一生只爱你一人。对唔住 ，take two 善态添。其实我一生只爱你一人，仍愿意痴心为你等。好，完。好啦，咁小乔咧想点唱俾赤柱加木嘅柏奇听啦。我知道咧入边好辛苦，时间好慢，依家咧仲要好热添。但系你要记住啊，你难过嘅时候我会陪着你，想陪你一起淋雨，一起等雨过，等天晴，我都会咧陪你挨过噶。总之你撑住啦，我所讲嘅甜甜话咧，你都要收好、放好、放喺心入边。咁啊，当有唔开心来袭嘅时候咧，就拎佢出嚟甜死佢哋啦。是不是这个方法不错，是吧？这个方法我加下去的，不是他写的。好啦，咁啊加油啊，老公我爱你啊！咁啊想点张柏芝嘅任何天气，连续两个星期都抽唔到啦，唔知今个礼拜系咪抽中咧？你听到咪真系抽得中咯，耶、yeah!！我想送俾我嘅老公豬鼻仔啊，豬鼻仔 Ginger Mother 好似嚟緊可能會散啊，點算呢？同埋呢 Kitten BB 呢個星期呢淨係返一日學咋，唉呢幾日呢燒下退下燒下退下咁樣，日日都話自己好熱好熱好熱啊。 Miss you 老婆 Wing and Kitten BB。Hello， 我是小肥妹嘉怡啊，我想留言俾佩儿啦 ，Janice 之男哥，48kg 嘅型男美美哥，拖肥恶巴啦，同埋咧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阿影细 Q、连衣韩子根、我家大宝贝楚莹鸡鸡，佢最爱嘅嘟嘟、lam lam、玉蝉鸡丁 B， 同埋咧呢一个美欣青青、敏 B、靓妹阿敏儿啦、B 妈秋子、江嘉敏啦、败家仔阿芝、阿 Jo、石宝宝、B 巴大炮 B 啦、西瓜仔仔啦、Raymond 元朗张智霖啦、阿十啦、小薇，我嘅朋友们有冇挂念我？我就非常挂念你哋啦，我喺出边一切都安好，唔使担心我嘅，我会一直支持你哋，你哋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多饮水。最后咧，我想同东家二嘅刘永之讲啊，麻烦隔篱左右嘅朋友叫佢听听啦。喂，你加错咗我个名啊，我系家庭个家，仪容个仪，即系仪态个仪啊，企人边嗰个啊，记得啦，讲多次下，家庭个家，仪态个仪，快啲加我名啦，改翻正佢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就探唔到你噶啦。
好啦，咁啊 ，hello， 我咧就想同壁屋嘅伟乐讲嘅 ，hello 老公，当然就系你老婆我啦。又过咗一个礼拜啦，你点啊？哇，呢几日都落雨啊，会唔会即系觉得咧，即系好翳焗好热啊？听日咧，阿女又去复诊做物理治疗啦，唔知会唔会喊到拆天咁样啦？哇，你知唔知每次都带佢去复诊咧做物理治疗，都睇到我好肉赤啊！放心啦，睇完咧我都会写信话俾你知阿女做物理治疗做成点嘅。你自己咧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天气太热啦，可以嘅话咧就唔该你多饮水啦，瞓到就瞓，下次见到你咧希望可以系精精神神嘅你啦。好啦，老公 ，good night， 老公我爱你。你好啊，允儿，海林咧想点一首歌送俾赤柱加密嘅老公阿泰听啊，不许你注定一人，加油啊，老公！知道呢排天气咧好热，你都好辛苦，我一直咧都会喺你嘅背后做你最强嘅后盾嘅。你老婆同埋仔女咧都一直喺屋企等紧呢个爸爸翻嚟噶，知唔知啊？好挂住你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嘅点唱啦。你好啊，允儿，熊仔咧想点唱俾东头嘅炮仔，想点越夜越有机，喂，等你翻嚟啊，兄弟。Hello， 允儿姐姐，我系点上俾大榄石博奇二号仓嘅俊杰啊，老公好热啊，又落雨，有冇饮多啲水先？热得滞咧，就用物理降温嘅情况嚟到量下啦，唔好胡思乱想啦，知唔知啊？要瞓觉，唔使担心，我同个女，我哋会好好照顾自己，你都系，唔好要我担心，照顾好自己。落雨咧，我都冇同佢出街啊，留咗喺屋企。咁我哋星期四见啦，老公啊，问你样嘢啊，觉唔觉得咧呢个世界好大咧？但系咧，我呢个世界其实好细嘅啫，因为咧净系得你咋，知唔知啊？同埋想同你讲我爱你啊！好啦，老公我爱你，猪猪老婆仲意想，想点首歌嘅，唔知可唔可以播到咧？Hello， 允儿大大，我是邵峰啊，今次想点唱俾大榄我嘅女朋友 Cindy 听嘅。今日五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咁啊好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Cindy， 唔该晒。

0: Hello， 我想点俾咧好可爱嘅狐狸仔啊，老公挂住我系咪靓？我安排咗听日有得见噶啦，照旧10:09准时见啦，唔好要我等啊，好赶啊！呢几日咧我都系咁想象咧，你车嘢个样啊，真系都几搞笑啊！咁啊好啦，俾心机翻工啊，点啊？你份生日礼物终于到手啦，开唔开心先？真系刻骨铭心啊！我发自内心咁样做噶，放心啦，美好嘅回忆嚟嘅。系、啊、你今日系咪话我咩任性啊？我应该冇听错系嘛？乜你未惯咩？好啦，我要做屋企嘅嘢啦。如果唔系啊，半夜都唔使瞓啦。咁啊，听朝见啦，期待期待。任性的老婆想，唔该晒允儿姐姐。好啦，咁啊，星儿姐姐咧已经预备好啦，今日啊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如果你哋都想打通电话嘅话咧，必须要咧就有一个条件嘅，就系你哋要够耐性，或者加埋少少运气。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拨通18723111，18723111。仲有十分钟到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咧把握时间打嚟咧万千宠爱嘅再更新热线2865-1333。今日线道会嘅 Tom Sir 喺度啦，八点前咧佢都会继续喺度留守住听大家电话嘅转介服务啊，搵人倾诉啊，问下嗰啲安排点样去即系处理会比较更好咧，咁样更高效益咧，咁都可以请教下佢嘅2865-1333。事不宜迟啦，有佢哋嘅声音出场啦。
1: Hello， 老公仔，你老婆而家收工啦，阵间食少少嘢，嗌个刺身食，然之后咧，我就学你去操嘢，等你翻嚟睇下边个大只啲，同你比较下。你唔好偷懒啊，帮我隔篱嘅朋友仔帮我提一提佢咯。大家天气热啦，都要饮多啲水，要降温啊。另外咧，条友仔咧叫我点唱俾大家。排名不分先后啊，有麒麟啦、河马啦、城仔啦、Simon 啦、阿星仔啦，同埋废王啊，仲有我冇读到名嗰啲都收歌啦。因为我记性差，同埋我比较面盲，所以大家原谅我啦。同埋即系麒麟，加油加油，顺利顺利，保重身体啊，出翻嚟揾我哋，好啦，拜拜，老公 love you。
2: Hello， 我系小云啊。我想同中途嘅肥健儿子讲，我挂住你。之前我有留言啊，但系留言唔到俾你啊。我系会好快翻嚟啊，唔系你都系写翻去老啦。你话想停整到个头好型啊，咪你唔使整得你咁型啊，喺我心目中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同埋咧，我系误会咗你，所以我先咁嘅，啲语气先对你唔系咁好。嗱、啊，唔系天堂去变到地狱啊！咁我锡翻你去天堂啦，好唔好？到你啊，嘉力。
3: 想同阿戒毒所卡门讲，好挂住你，同埋阿嘉欣奶妈。冰奇他们说你们乖乖地啊，快点出来啊。好了，讲住这么多先啊。
4: 你好啊，各位赤柱 K 的大佬，我是之前 KAB 熊仔啊。那么都祝你们今年新一年都个个开开心心，我出回来一年的了，差不多。咁我一切都安好，特别系火柴啊，三组火柴啦、啊，咁仲有其他人，白咗啊、庄啊、蛇皮啊，咁同埋而家喺白沙立德学院嘅金斌，同埋赤柱 K A 大楼 B 仔嘅夏洛，咁我同想点首歌俾你哋，我如果可以嘅就麻烦点唱友情岁月啦，唔该你。
5: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啲啲喵啊，老公好快又好挂住你啦。唔知点解越接近你放学嘅时候，就更加比以前挂住你。我最近成日都喺度谂你放学嗰阵做咩好咧？虽然我哋飞唔到住，但系我一定会带你去长洲食好嘢，以人世界。我要同你分甘同味。但系你出嚟嗰阵，我哋唔可以食糖水，因为太甜，净系望住你都会有糖尿病啊。 我今日好乖猪啊，放工翻嚟就回信俾你啦，听日就会寄出噶啦，你等收信啦。好挂住你啊，猪猪，我爱你，下个礼拜见。
6: 心怡，妈咪已经回到家了咯。妈咪明白你所说的一切的事情了，我也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很苦，知道你现在很不高兴，很不开心啊。但是你要放松自己啊，你不要太过执着一些事情啊。他要安排，他要自己安排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去安排去处理就好了，你不用执着，不用太过为他担心这样担心那样啦，知道吗？啊 ，Hello， 阿莎，啥也说的巴列鲁吗？好啊，今个录播都得输了，巴给心意啊 ，OK 啊，拜拜，心意，拜拜，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啊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夏威夷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夏威夷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节目《大学堂》，我是黄淑仪。上集我们由因纽特人在北极的迁徙和居住方式讲起，再慢慢讲到水分子的形状、极性和兴建。原来一杯水、一粒冰、一片雪背后都牵涉到分子怎样排列，怎样互相拉住。今晚我们会继续重温香港太空馆北极古今讲座系列，听听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主讲的《雪屋的分子奥秘》讲座，一起听下这些水分子的特性是怎样变成一间真正可以住人的雪屋。讲完高压冰，今集回到我们的主角，日常的冰和雪。冰一即是上压下最常见的六角冰，它的密度比液态水低，所以会浮在水面。这一点正正解释到为什么会出现海面结冰但海底不结冰的现象。
5: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对于极地的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少了解，就是呢通常呢好冻嘅时候呢个海面呢会结冰嘅。但是海底呢就唔会结冰嘅。咁究竟呢个系咩原理呢咁样。其实呢就系呢，因为呢喺大气中嘅温度系低过零啦，就好冻，就令到海面结冰。但因为呢冰呢嘅密度系比水系低，咁所以冰呢就会浮喺海面。好似呢就好似冚嗰张被咁样呢，就反而呢就将海底 入面液體的水和大氣裏面的凍的溫度隔絕了。咁所以呢因為你可以想像到就係話如果好凍嘅時候如果成個海結晒冰呢咁其實就唔會再有海洋生物㗎啦。但係咁點解冬天即使係好凍好凍嘅地方即使係負20度嘅地方仍然都可以有海洋生物呢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你海面嘅冰可以結冰但海底仍然都可以係液體咁所以可以俾到一個環境佢哋去繼續生存。
4: 许志恒博士话：雪屋呢个称呼比冰屋更加贴切。冰同雪都系固态水，但结构好唔同。冰比较紧密，雪就有好多空气孔隙。空气本身就系好差嘅导热体，呢个系隔热保暖嘅关键。就好似羽绒褛，唔系靠羽毛本身生热。而是靠入面困住的空气减慢热量走失雪屋的雪墙亦是用类似原理减慢热量走失要比较一种材料保不保暖科学上会讲热度率热度率越低热传得越慢越高热传得越快亦都代表热是会越容易走失雪的热度率大约是 0.1冰大约是 2.2 混凝土大约是 1.65 即是说用一大块透明冰去做屋冰块其实会很快将室内热量传走用压实但仍然有孔隙的雪才是真正合适的材料许志恒博士就以一个和雪屋有关的实验加以说明
5: 大約幾年前啦就有一個研究團隊啦就做了一個實驗啦咁佢哋做啲咩呢就係佢呢就起咗一間一個雪屋啦咁而呢去佢呢喺個雪嘅牆入面呢唔同嘅位呢就去睇一睇佢嗰個溫度嗰個變化啦你見到呢一條虛線呢條虛線係代表下面又係你睇個圖你睇可能 X 軸 Y 軸先啦 X 軸呢就係時間啦你見到呢度就係午夜啦午夜去到另一日嘅午夜咁即係其實呢度係大約24個鐘啦而呢度呢就係溫度啦咁而虛線係咩呢虛線呢其實就係嗰個地方嘅溫度好啦咁呢一個研究團隊究竟佢做啲咩呢佢做嘅嘢就係呢喺唔同雪牆裏面呢唔同嘅位呢去睇下究竟呢個牆要幾厚先可以能夠保暖咁佢哋發現呢你見到呢個就係 100mm 啦 ,200mm 啦 ,300mm 啦咁即係呢啲即係咩即係可能譬如 10cm 啦 ,10cm 啦咁樣。即係代表呢如果佢將一個如果你有個溫度計喺一個 10cm 嘅地方去 check 佢個溫度你見到呢已經係比呢個室外嘅溫度呢係冇個波幅冇咁大。波幅冇咁大嘅意思即係咩呢就係你會能夠可以keep 到個溫度唔會話起伏得太多咁就會可以保暖啲。但係咁你就會問咁你日頭明明會溫度高好多咁我咪入面仲係好凍呢係冇錯。入面都係比室外呢係凍嘅。但係呢嗰個重點呢就係你喺最凍嘅時候呢唔好好凍就得啦。咁呢一度呢佢去到你去到 20cm 呢你見到 20cm 呢佢嗰個波幅呢已經是很小的了得返。那即是代表呢如果你有一個 20cm 厚的牆其實已經足夠呢去到令到你可以由日頭去到夜晚呢在屋入面的溫度已經是不會說波幅太大啦。你見到就是大約 keep 住在-15°C 度那即是全日都大約是-15°C 度。那你就不會說可能你睡覺去到半夜就突然間變咗-30°C 度那樣。你就是這個證明你一個雪牆大約 20cm 20-30cm 已經足夠了
4: 這個實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證明雪牆可以減少波幅在極地環境溫度不穩定本身已經是危險如果一面20-30厘米厚的牆可以令室內不跟著室外大上大落其實對住在入面的人已經很重要有了雪做建築材料還要懂得砌間屋出來才得傳統雪屋 唔系好似砌积木咁，一层砌完再一层。佢系沿住螺旋线向上升，雪砖微微向内倾，最后收成一个拱顶。呢、這个形状唔系为咗美观，而系为咗分散重量，令整个结构更稳定。讲到呢度，大家都可能有一个疑问：点解雪砖唔用其他物料都可以黐埋一齐呢？雪屋最基本嘅热源就系人体释放嘅热能，同埋传统油灯。许志恒博士话：雪砖会越住越稳，关键就系烧结作用。
5: 如果你想象下，你喺一架船屋入边啦，你喺个船屋入边，当你入边好热，入边咧嗱，如果佢系高过零度或者系比较热嘅时候咧，咁系咪真系表面嗰啲冰咧会融化，就会变翻个液体啦，系咪？咁而咧经过水嘅一啲原理咧，呢啲液体咧会穿过冰嘅一嚿嚿砖咧，特别系嗰啲罅位咧，而 settle 喺嗰度，而系。墜落咗喺一啲罅位裏面，即係本身即係呢啲罅位，其實就係嗰啲雪磚同雪磚中間嘅罅位啦。咁當佢去到出面嘅時候，係咪即係外面嘅温度係好凍㗎嘛？咁佢就會即時呢就會凝固返，就變咗好似膠水咁樣。咁所以呢就正正呢係一個我哋叫做燒結作用啦。就其實嗰個原理就係咩呢？就係、是、一個天然嘅燒焊就係、是。就係呢當你燒焊嘅時候，就係你將兩個金屬黐埋一齊嘛。咁但係而家佢就係用返一個水啦結冰嘅作用呢，就將兩個冰呢冚埋一齊啦。可能比較簡化少少啦，但你當呢度想像呢度係一嚿冰一個磚，呢度係一嚿磚，呢度係一個磚。而呢你喺室內裏面融化嘅水呢，佢呢就會去到呢啲磚嘅罅位啦，去到呢啲磚嘅罅位呢，然後感受到外面凍嘅温度呢而去結冰啦。同時呢就會將佢哋呢縮埋曬一齊咁樣啦。咁所以呢你點樣可以令到嗰個雪屋更加鞏固呢？其實有個就好簡單，就係呢你乜都唔使做就得㗎啦。因為呢你身體呢係會釋放熱力㗎嘛，係咪？身體釋放熱力，熱力令到個表面室內表面嗰層嘅雪融化，融化表個水，水呢就會穿過一啲嗰個雪嘅磚入面或者磚同磚中間嘅罅位，就會去到呢啲地方啦，感受出面嘅温度，而跟住之後就變返做冰，就將兩個冰黐埋，兩個雪穿黐埋一齊啦。咁所以其實呢如果你咁樣諗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幾聰明嘅方法嚟㗎。你幾聰明嘅方法真係完全乜都唔使做呢，佢就可以令到你間冰屋更加鞏固啦。係啦，咁所以呢度都解釋咗點解冰屋入面有火都唔会融化啦，其实就是你不断去重复这个循环，不断重复令到呢那个你在冰屋入面呢都可以不会表面不会即是那个间屋不会冧啦，但同时又可以令到间屋更加巩固。

0: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1: 大地书香，
2: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0: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2: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1: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讲者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烧结作用不是外加一样材料去黏住雪砖，而是用雪屋本身会出现的温差和水分变化，令结构慢慢整合，热源令人觉得暖，同时又帮墙身自我修补。但这个好处只会在合适范围内发生，所以通风、湿度、火源大小都要控制得啱。而一间雪屋要住得安全，除了结构，还要减少热流失。
5: 热力有经过几种的方式去传播，第一种传导、对流和辐射。辐射就其实是什么？辐射就是阳光，阳光跟着经过即红外线去传播这个热力。另外就对流，对流其实就是话可能你将即热空气向上，冷空气向下嗰啲啦，咁样对流啦。传导就係话一个你要经过一个固体，可能譬如话由热嘅地方去到冻嘅地方传热力，呢个就係我哋叫做一个传导啦。咁其实呢啲嘢呢全部呢喺一间雪屋或者冰屋入面都会发生㗎喎。如果你喺入面呢点灯嘅话呢，即係你会见到光啦，而嗰啲火呢都会释放好多红外线啦，咁嗰啲其实就係热力啦，我哋就係叫做辐射 radiation。咁另外呢佢暖炉将下面地下嘅空气加热啦，咁加热会咩？加热嘅话空气就会膨胀啦，膨胀就会向上升啦，係咪？你向上升嘅时候呢就会将上面嘅冷空气就扯返落嚟啦，咁其实就变咗一个循环咁样，就令到间屋呢就越嚟越暖啦。咁但係呢同时呢你知道呢，即如果你嗰个室内系比较热，室外比较冻咧，你都会经过传导咧，而经呢啲雪嘅墙咧传咗出去室外出边嘅，你呢个系避免唔到嘅。即使佢系可以系保暖都好。呢度咧我就做咗一个少少嘅实验啦，或者一个计算啦。咁所以呢，如果譬如話一個中等 size 嘅冰屋啦，如果入面係負5度，出面係負30度，負30度可能夜晚好凍嘅時候呢，你個溫差呢就係、25度啦，你個熱傳導嗰個損失就大約係150 watts 度嘅。咁如果一個人呢休息嘅時候，即係咩意思呢？就係你瞓覺嘅時候呢，其實呢你瞓覺嘅時候你都會熱力都會流失㗎嘛，係咪？咁你呢基本上呢就大概70至100 watt 嘅，你瞓覺嘅時候經過可能7至8個鐘。咁所以基本上呢兩個人喺入面呢就已經足夠呢去抵消返呢個150 watt 嘅損失。咁所以其實呢就係講返頭先一開頭講，就係話你一個人呢本身喺間屋入面呢已經可以幫間屋去加熱。
4: 不过雪屋不可以为了保暖就完全密封，有人呼吸会有二氧化碳，油灯燃烧通风差就有一氧化碳风险，室内太湿水蒸气又会凝结影响居住和结构，所以顶部通风孔要开，但又不可以开得太大，如果不是就达不到保暖的效果。北极的冰屋是地球上极端环境入面的居住智慧，而去到太空探索，人类同样要面对寒冷、辐射、运输成本和就地取材的问题，所以近年亦有人提出火星冰屋的概念。
5: 我哋人成日都話你可能想去外星度居住啦，咁但係火星呢係一個唔係咁宜居嘅地方啦，係咪？因為太凍啦。 咁所以咧，當時咧就有話想起一個類似火星冰屋嘅一個結構。咁而佢用啲咩嚟隔熱咧？就係正正係用冰啦，同埋可能用啲塵啦，去做一啲隔熱嘅嘢啦。咁點解要用呢啲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如果你去一個外面嘅地方想去居住，或者可能例如去火星咁樣，你盡量都會用翻當即係嗰個地方嘅資源，因為你唔想帶太多嘢過去。你帶太多嘢過去嘅話，你都要費呢個人力物力啦。當然，但係 in this case 咧，就係你要花好多燃料啦，係咪？咁所以咧，你要盡量想就地取材。咁就地取材咧，嗰、那個 so far 而家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用一個火星冰屋嘅一個概念，就是、特別咧係用火星嘅北極嘅冰咧去做一個隔熱嘅作用。
4: 由北極到火星聽落好遠，但其實背後都有同一個問題。人去到一個艱難地方，怎樣用手上有限的材料做出一個可以保命、可以休息、可以繼續生活的空間？對早期住在北極的人來說，這些知識可能是由一次又一次風雪之後，一家人能不能夠捱過一個又一個的晚上，慢慢地累積回來。他們未必是用今日物理學名詞去描述這一切，但就用工具、天氣和經驗掌握到當中的智慧。可見科學和生活本來就息息相關。今集大學堂時間差不多，下集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核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2点，目前火警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的时候，受损设施内未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与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尔核核燃料储存设施建设合约，用于储存来自3座核电站的核核燃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

0: 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我谂翻我一个惨痛嘅回忆，
2: 话
1: 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我嗰个床嗰个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4: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民间历史写作的推广者洪景明老师。洪景明1943年在昆明出世，1979年移居香港，1988到2007年间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现在退休，但是经常香港和昆明两地往返，继续推动民间文化活动。
5: 咁我今日邀请洪景明咧，系想听佢介绍佢近期嘅新作，都攞咗好多奖项嘅。呢本书叫做《长辈的故事》，都系关于家族、关于历史啊。洪老师你好，
6: 你好。
5: 我好早年就有机会认识你，当时就知道你系从事香港历史或者家族历史嘅研究。我记得嗰阵时都问过话，咦，民间历史其实有时我哋唔会觉得身边嘅嘢有冇真系存在价值咧？而你当初咧就谂到成立呢一个民间历史嘅资料搜集工作呢个项目，咁讲一讲有啲咩困难啊？当时
6: 先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收集民间历史，其实有很多事情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我们在那个时候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不到它的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是收集和当代中国国情民情有关的研究资料，供学者是应用的。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区开始的话呢，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涌现了大量的个人的回忆录啊，口述史的访谈啊。实际上你现在回去想一想，那这个是一个悄悄的变化在发生。怎么说呢？电脑出现了，电脑出现让人人都可以变成一个作家，都可以写作。你没有电脑的时代，你根本不能想象，你想托尔斯泰写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太太替他抄了七遍。如果我自己没有电脑的话，我不能设想你能够一遍一遍的改自己的写作。另外呢，这个时候就是大量的四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开始退休，那么这些人的一生是有故事的一生，就到了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这个写下来的冲动。我记得当时收集到一本书，那个书的作者叫李泉，他是曾经做过志愿军，他写了他的一生，九死一生，真的是那个经历是小说家都想象不出来的。他在书的末了就说，我知道上天为什么要让我受那么多磨难，是因为要叫我见证，叫我写下来。当时大量的那些出版物哈，回忆啊，这些出版物讲的都是名人，我就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普通人的回忆，因为他们才是代表这个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的面貌。
5: 原来呢，要成立

0: 呢一个民间历史嘅搜集机构咧，都正好个时间好关键嘅，因为头先洪景明老师都讲咧，正好嗰阵时电脑比较发达啦，当我哋方便咗有工具咧，就可以网上搜集资料咧，或者系电脑打字咧，都可以将自己嘅思考咧好方便咁啊存咗落嚟，保存落嚟啊，咁所以时间外在嘅配合，再加上正好嗰段时间可能有啲四五十年代嘅出世嘅人，佢哋赶上系退休阶段，有时间啦，但系心中有一把火啊，希望将自己嘅家族故事记录落嚟。咁所以你哋就由一啲肯写嘅人手上咧，搜集征集佢哋嘅作品。我相信万事起头难啦，咁好多人都愿意讲自己嘅家族历史、自己嘅故事，咁但系唔一定入得晒你哋嘅规格。
1: 所以我们当时收是没有什么门槛的，一直到现在我也到处提倡这个，就是说对于家族史啊、个人的回忆录啊，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真实。如果它是真实的，我们不在乎它有没有文学性啊，它的表述是不是很顺畅啊，是故事是不是有趣啊，只要它是真实的都是值得记下来的。
0: 洪景明自己是鼓励大家写自己的家庭故事、家族历史，他自己都写的，所以你近作呢长辈的故事就是你的家族故事。
1: 其实我在这个长辈的故事中一共写了19位长辈，写父母的是可以说是我最开始的冲动，尤其是母亲。母亲1973年去世，母亲其实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她是个会计，但是她的不普通的经历是她受到的不寻常的折磨，那个折磨是来自疾病，所以她就在床上躺了18年，到1973年去世。虽然如此，她仍然是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小家庭，也是她有11个兄弟姐妹，也是这个他的这个大家族里面的一个核心人物。他的兄弟姐妹中大部分有的是在海外，有的在外省呢，就是每天给他们这些人写信成了他一个
0: 支撑他生活下去的。
1: 对对对，他最主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他像这那个我们有一个说法，就说这种人叫哭童索。
0: 即箍住嗰个桶木桶嘅线索，
1: 把木板箍出去那个桶的这个最主要的一股力量。大部分的读者都对我说，最受感动的、最引起他们的深深的敬意的，还是我的母亲。
0: 咁佢呢一本长辈的故事咧，开篇都系先记录妈妈嘅一个卧病18年啦，日日喺病床唔可以落床咧。都好苦闷嘅世界，好似混咗喺一个狭窄嘅空间，但佢完全冇放弃自己向上嘅斗志，反而咧周边啲朋友系好中意嚟探佢。你喺书入边都讲咧，大家嚟探佢咧，唔系一啲属于对病人嘅关怀，而喺佢身上咧系可以得到慰藉嘅，因为同你妈妈倾偈咧，原来系可以有一种宣泄、一种抒发，将心中嘅一啲迷思或者苦闷咧，即系你妈妈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一个宽慰者。其实对于一个病人嚟讲咧，佢真系散发咗无限嘅光热嘅。咁我记得咧，你自己喺序言入边都讲咧。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可能这个就是你写这本书的核心的推动力。所以我都想请你稍微朗读一点你书的序言，让我们更加知道你起心动念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1: 是因为其实我不是有什么很伟大的那个想法啊，或者要传承文化，只是觉得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它才可能留下来，如果不留下来就太遗憾，太大的遗憾了。
0: 所以都是一种民间记录。

0: 写长辈的故事，时光倒流，令我变回胆小又好奇的傻丫头，成了跟着母亲唱歌，看外婆梳头裹脚，看二舅擦她的尖头皮鞋，跟八姨系职业跟的小女孩。我在大家的爱抚下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
1: 你讲到啦，写呢本书嘅时候，自己就翻翻过去，记忆带翻嚟去，变翻一个小女孩。我相信你喺写嘅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珍贵嘅历程啊！除咗睇呢个家族故事，呢个动荡嘅百年兴衰啦，其实你所用嘅文字系落咗功夫嘅。
0: 你知道中文往往说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0: 其实就是讲到写作的硬理感。我就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说。很多人都夸这本书写得怎么怎么好，怎么没有人说说这个文字，其实下了蛮大的功夫。比如说我曾经写到我们周末假期就去我祖父家，我读这一段哈。祖父家则远在西郊车家笔外的山坡上，要等到假期才能去住些日子。马铃叮当颠簸摇晃穿过田野和村庄，而今汽车不到半小时的路程，60多年前好长好长。外公家满满的人情，祖父家重重的山水，花园果园连成一座座山丘，是我们的探险圣地。我当时写完这段，我就记得我开始是这样，马铃叮当颠簸摇晃过村庄和田野，后来晚上写下去觉得不对啊，是哪里不对哦，发现不押韵，然后就把它改成田野和村庄，这样就押韵了。就这样的例子很多，
1: 即是马铃叮当和田野村庄呢，你都追求那个字的押韵，虽然个景况就不变，但是那个词序一变，那个押韵的节奏感就出来了，这个真的要丢掉了。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洪景明，他是一位极力推动民间历史的学者。洪景明老师都有提过，我们人人都可以写自己的家族史，你只要依据真实写下去就可以了。但是本书是公众一起去阅读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写作技巧了。所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写家族史的写作技巧呢？
0: 进入一种写作的状态以后，你会觉得它自自然然就会涌现出那些，就是比如说我写到我舅舅，一开篇我就写到我站在那边看他擦皮鞋的那个样子，那个时候才5、6岁，但是我就是我再回忆到当时就写下来。后来我就写那个，其中是比较也不是戏剧性吧，就是最震惊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的外公自杀以后，他就来告诉我妈妈，他就说爸走了，我妈走了去哪里了，找回来啊，说爸死了，我妈就像一个棍子一样的倒下去，就晕倒了。这就是我那时候9岁，就是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写下来。那么后来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外公去自杀这么大件事，你怎么就没有了？我说你在写的时候，你要回到那个9岁，你9岁的时候就是你就只能是看到这里，你难道说啊，我外公是不是受了在日本是不是受了那个日本式的教育什么什么，你不要去分析那些东西。我是觉得就是把你写哪一个阶段你就回到那个阶段然后去写，你其实你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你自己就只是负责把真实的事情写下来。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国传统，就是为死者讳嘛，就是你不会写去世的人，我们不写他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有些人他明显的性格上的缺陷啊，你为什么不写呢？我说因为我们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 所以我的理解呢，就是为屋企人家族写故事呢，首先就是真实。
0: 真实。
1: 你几一岁的记忆就写返几一岁嗰阵时所见所闻。 唔需要去后期去发掘。另外咧就系要留一啲空间俾读者去分析，唔好写得尽啊，即系我哋冇一个意犹未尽嘅空间。另外就系你嘅出发点唔系为长辈或者家人去立什么牌坊。咦，但系头先你讲到。我唔需要将长辈嘅啊边一年攞啲咩奖，攞咁咩证书，唔需要好似写履历咁样写得清楚。但系年表唔系就应该咁做嘅咩？
0: 对于历史人物，我觉得是有一个年表嘅。对于自己嘅话，每个人问下你自己，你需唔需要一个年表
1: 咁啊系，所以写名人嘅历史，同埋写自己民间嘅身边人物嘅故事咧。是始终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法的。咁头先你都分享过呢，其实你在这个民间历史的收集项目当中呢都收了很多故事返嚟。有些可能即是只可以是自己家庭传播的，但有些是可以出版成书的。咁举一举你曾经收返嚟的例子啊。
0: 那我要刚才那个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说要写的时候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又没有学过文学。我说，哎呀，恭喜你！一般来讲，就是学了文学的就太强调那个文学性了。我是觉得，你有几个层次了，就是如果就是你就是留给后人，你不要费什么功夫，你就把这故事觉得你觉得有趣的就把它写下来，也不需要成为一个文章，也不需要按照年代的顺序，什么都不需要。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我要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来把我自己练练笔，看看我会不会能够真正的有写作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像你说我要会做菜做饭，我要做一个厨师，做一个好的厨师，你先要去品尝什么是最好吃的菜。做家史，写这个家史也是，我觉得有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细读的，比如说台湾的作家王鼎钧写的回忆录四部曲，还有齐邦彦的《巨流河》，
1: 齐邦彦的《巨流河》，
0: 对，那个都是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必读的，写回忆录的。那么刚才讲到就是文学性的时候呢，在王鼎钧的他写的回忆《昨天的云》，就讲他少年时代的书，他就讲到他的写作就是德一的一个老师，他这个老师，他当时他在班上，他自己觉得他是有点文学爱好了嘛，他就讲到啊，他比如说他说，哎呀，这个日子一天比一天短，风又怎么怎么样，知了的叫声越来越弱了，什么什么，写一大段，然后那个老师就把他打个叉叉，秋天来了。
1: 喂，你好，好打击。
0: 但是就点醒了他，就是那些多疑的描写描述，那些什么千篇一律的那些陈词滥调，你就少用。另外一个就是过度的强化，这个过度强化是我们这个大概人民日报啊，或者是一种打把鼓的文章出来以后，就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坚定，你本来就是很坚，就是很强的一个词了，对不对？但是不行的，坚定不移地，
1: 这口号式的词句就尽量减少，
0: 不只是口号式，就是过度形容。
1: 现在的 AI 有这种效果。
0: 你说的对了， AI 就是很像，有时候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就是文艺青年就很煽情啊，很自作高深啊。
1: 所以刚才洪景明老师就给了一个很大的提示，他举个例子，就是台湾作家王鼎钧所写的回忆录，其中他有分享过自己中学时候写作文，他写了很多美丽的词句，他形容风啊，花儿如何如何，他用了很仔细的铺排去形容风景，但是老师就一个大交叉，凭住秋天来了。其实这个就用很幽默的方法话给这个学生听，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啰嗦的。那这个都带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有时写作呢不一定需要这么多形容词，即意思说要平实的讲故事就得了，
0: 就是那个读者还没有激动，你先激动起来。
1: 咁啊，作者就要冷笔抒情。咁讲到民间历史咧，其实洪景明由佢嘅角度咧讲自己屋企嘅家族历史，我有个少少嘅疑问，就系嗰个记忆啊，系其实系随住时间嘅流逝，你访问自己嘅家人，佢哋嘅记忆会唔会因为自己嘅主观嘅意识而可能有啲变动唔同？ 所以在写家族历史的时候应该是怎样去拿捏呢？
0: 说到这个记忆哈，研究大脑科学的人就会告诉你说，你的记忆就是有很多层次，但简单的来说，你经常去回忆的事情你就会记得很清楚。比如说我的整个上学的阶段，我在高中的三年我是最不愉快的，现在叫我高中的那些同学老师全忘光了，因为我从来不去回忆他们。那么小时候的事情那么记得呢，是因为你会反反复复的去想。当然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解释，那就是我妈说的，说熊景明是老狗记得千年事，
1: 即好通俗咁赞你系记性特别好。
0: 我原来也参与一些就培训啊，就怎么样去帮人写家史啊，我觉得都有一点那个真是好为人师吧。其实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能写下来就好。而且在那个电脑时代的话呢，其实你能够充实你的生活的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来写，就是来写。那么你写什么呢？当然是你从你最熟悉的东西开始写，就写写自己的家里的故事，写下来你能够就说让你的小孩或者小孩的小孩就继续知道，继续知道这个我们家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那就好了。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1: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洪景明老师特别提到，要写家族故事就要多参考好的作品。他介绍了台湾作家黄鼎钧和齐邦媛的回忆录。黄鼎钧的回忆四书系列就有《昨天的云》、《关于一个人的记忆》、《文学江湖》、《思念的故事》。他用平实的笔触记录自己在中国、台湾、美国三地漂泊的经验。他的写作原则就是将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这个是一种文学的美学，都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去提醒创作者怎样去将个人的创伤转化成为大家的共同文化记忆。齐邦媛的《巨流河》呢就另一种风格了，他在85岁高龄才完成这一部作品，用了四年时间。他回顾自己由东北到台湾的生命旅程，将个人的经验和时代洪流交织在一起。这本书不单止是自传，还有宏观的历史背景。这一类的回忆录就不单止写自己，而是写时代。当然讲到这里，可能大家会心想，唉，我都不是出生在那些动荡的大时代，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怎样才可以写到壮观的家族故事呢？不过这样，我想呢，写家族故事不一定要壮观，而是在于真实。真实的细节呢是可以打动人心，譬如我们简单去记录长辈煮的一道菜、一张旧照片、一封信、一件衫，我相信都可以成为故事的起点。总之呢，最实际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应该快点去找自己的长辈倾下偈，听听他们的故事。好啦，咁下次听到回忆录或者是家族史呢，就不妨想，你屋企的故事可能都是未来文化的一部分。好，多谢大家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星期日晚上嘅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喺度，
9: 仲有阿 mon 喺度。
8: 大家好啊！
9: 大家好。
8: 大家咧读书嘅时候咧，都应该做过好多有少少百厌啦嘅嘢啦。
9: 系，
8: 咦，阿 mon 有冇做过咧？
9: 睇我个样就知道几百厌下啦，因为我中意整蛊人噶嘛。
8: 点整蛊先？
9: 系啦，咁中学嘅时候咧，咁就上家政堂啦。咁家政堂嘅老师咧都几恶下嘅，但系我哋咧个家政老师咧就要求我哋咧上堂之前上到去咧就 set table。即係 set table 咧，你就要準備嗰啲用料啊，嗰啲工具啊，點樣擺，即係有曬方向。
8: 你開咗個壇，然之後咧，左邊要擺咩，右邊要擺顏料，然之後已經要整整齊齊擺好。
9: 係啦，冇錯冇錯。但係你點樣 set table？ 你首先你事前就要做一個工具 list 嘅嘢咁樣啦。咁我咧我就整蠱我個朋友，咁我就攞走咗佢個 set table list。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好慌張啦。跟住我就喺度陰陰嘴笑。
8: 點解你要咁做啊？
9: 因為嗰日佢遲到，我覺得要俾少教訓佢。
8: 唔可以咁嘅，各位
9: 朋友，唔好錯噶啦。
8: 即係我覺得咧，人生總係有啲階段咧，總係做下一啲咧，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嘢。
9: 係嗰下我想整蠱佢咯，衰嘅我自己係，我認嘅，對唔住啊 A 同學。
8: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可能思想未必好成熟，
9: 係
8: 總係好受好多嘢去影響啦。我記得嗰時咧，細個嘅時候咧，有便服日嘅，翻學嘅時候，一年總有一次噶啦。哇！我覺得我嗰時咧個心態咧係好矛盾嘅，我個人
9: 咧，
8: 即係可能仲細啦，即係我會有兩個大方向諗緊，唉，難得便服日，應該要俾啲同學仔耳目一新嘅感覺，即係著得特別少少，有個人風格啲啊，定係你應該誒好簡單融入大家，唉，唔好咁突出啦。即係咧，作為一個孩子嘅時候咧，你總係會有幾個心態，又想突出自己，又好怕受傷害咁樣噶嘛。
9: 即係佢哋會用一個好奇怪嘅目光望住你。
8: 你會唔會有個咁樣嘅心態啊？細個
9: 冇喎，比較大眾化。
8: 我成日都会处于一个好矛盾，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状态啊，细个。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哎，要了解一个小朋友谂咩，其实真系好难。即系你有时觉得佢好坏、好曳，究竟点解佢要做啲咁曳嘅事咧？其实背后可能有好多原因，或者佢咁乖、咁听话，咦，其实佢系因为啲咩原因咧？都想了解更
9: 多。性格问题，我觉得系
8: 都可以探讨一下。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电台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绍普通话台嘅节目《新人类大世界》。睇下呢一个嘅节目啦，究竟点样同大家同小朋友去相处啦，同埋学到啲乜嘢啦？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2: 公关主任手记。
8: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喺 mini 身邊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可以見到你，真開心。
8: 係啊，真係開心啊！今晚咧，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節目係國際足球友誼賽，咁就喺6月9日舉行啦。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
10: 係啊，國際足球友誼賽咧，啱啱就舉行咗一場啦。咁啊，港隊做主場，咁啊係香港對蒙古啊。咁嚟緊啦，星期二呢一場啊，就我哋港隊咧就會作客咯，柬埔寨。就係喺金邊嗰度踢，咁啊球迷咧睇完一場梗唔夠喉啦，咁所以記得咧繼續留意港台電視32嘅獨家直播啦。除咗喺電視之外咧，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啦、港台網站啦，同埋流動應用程式 RTHK 電視都會同步獨家直播噶。咁記得要收睇球迷啊，星期二晚嘅7:09咧，我哋就會直播噶啦。
8: 咁除咗我哋港台電視32有好節目之外咧，港台電視31咧就有31項。 世界亲爱的请别忘记我呢一套纪录片，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咧？
10: 系啊，呢个就系国内电视台拍嘅一个纪录片啦。咁啊，主要系聚焦想探讨认知障碍症啊。咁呢一班患者咧，究竟佢哋点样同呢个疾病去共處呢？雖然佢每一日都被遺忘去蠶食緊，但係原來其實呢啲人呢本身都非常之有情感有温度嘅人，佢即係佢嘅生命入面其實佢都感受到或者係明白到記得到愛係乜嘢，或者佢對生命有遺憾咁樣。咁呢一集呢就會嚟到上海喇喎。咁上海呢其實都係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嘅一個城市嚟嘅。咁佢哋其中即係一個地區入面呢就有一間咖啡店。咁咖啡店入面好特別嘅，咁聚集咗好多認知障礙嘅老人啊，或者係一啲高風險有認知功能下降嘅人。咁佢哋聚集埋喺度做啲咩呢？譬如一齊去做煮咖啡啦，或者係佢哋去認識一啲去篩查認知功能嘅一啲活動啦，咁樣。咁同埋其實最緊要係咩？其實點樣可以打造一個認知障礙友善嘅社區，即唔淨止係佢哋，其實身邊嘅人點樣多啲去認識佢哋或認識呢個病，從而呢即係去接納呢一班人係好緊要嘅。
8: 嗯，所以喺社會裏面呢其實都需要多啲包容多啲關愛，其實需要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可以發揮到自己嘅潛能啦，同佢哋而家嘅力量之外啦，大家亦都需要更加多啲認識佢哋啦。
10: 冇錯，所以呢我覺得觀眾朋友呢都要留意喺呢一集啦，係星期四晚夜晚10:30喺港台電視31可以睇到。
8: 嗯，咁大家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 thank you。
10: Thank you.
8: Bye bye.
10: Bye.
11: 公关主任手记。
8: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大家好。
8: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啊，咁世界杯咧将会喺6月12号正式开锣，咁我哋嘅文教组咧都紧贴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咁透过唔同嘅节目同大家一齐投入呢场全球瞩目嘅足球盛宴啦。咁今届嘅赛事咧就非常之别具意义啦，因为系首次由三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携手合办，咁无论规模、话题性以至文化嘅元素咧都特别丰富。咁文教组嘅节目动力四射咧，亦都推出一个全新嘅环节，叫做世界杯奇人张思查波经。咁就同大家一齐倾下波经啦，分析赛事焦点，亦都会回顾每个星期精彩嘅赛事精华。而除咗场上嘅表现之外咧，节目仲会带大家去留意一啲世界杯周边嘅话题啊。
8: 嗯，咁而另外一个文教组嘅节目咧，叫做《语妙天下》，亦都会同我哋透过语言同埋文化嘅角度切入，同大家学习西班牙语添。
12: 系啊，今届嘅赛事其中一个主办国墨西哥，正正系拉丁美洲重要嘅国家。咁西班牙语咧，亦都系拉美地区嘅核心语言。咁节目会透过一啲生活化嘅例子、实用词汇同埋文化剖析，咁等听众喺投入足球热潮之外咧，亦都可以进一步了解拉丁美洲嘅语言特色、文化风貌同埋人民魅力啊。
8: 嗯，咁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啦，一齐追住世界杯。咁睇波之余啦，亦都可以学多啲同埋知多啲啊。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0: 早晨啊。
1: 哇，你昨晚熬夜睇波嚟啊？
0: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4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2: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阿 Mon，
6: 今晚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呢个节目啦。咁当然咧就要揾天籁姐姐啦。Hello，
7: 天籁姐姐，
8: 大家好 ，Mini 姐姐，
7: 你好啊。
8: 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同呢一个节目新人类大世界嘅渊源啦。我知道系你嘅娘家嚟噶噃。
7: 係啦，咁因為其實都講返我哋新人類少少背景啦，咁、其實我哋呢就由開始呢個節目都好多好多年㗎啦，咁一路呢其實都有做啲學生培訓嘅，咁我呢就係曾經被培訓嘅一樣。
8: 你係幾耐？係咪中學生嘅時候啦？
7: 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時代有啲太久，應該2010年、2011年呢，即係我中二嗰個暑假，咁呢我哋學校就有收到我哋新人類大世界嘅邀請啦，咁就嚟參加啲學生面試，咁就有幸地呢我就入選咗呢個學生 DJ 嘅行列，咁就一路呢就做到而家啦，係啦。
8: 會唔會嗰陣時呢一開始接觸呢個新人類大世界呢個節目嘅時候都覺得好緊張啊？唔知要講啲乜嘢好呢？
7: 其實係嘅，因為嗰陣時學生呢即係對電台嗰個了解其實都唔係話好多㗎嘛，咁入到嚟我究竟要做啲乜嘢呢？咁做 live 喎、即係有啲乜嘢可以講，有啲咩唔講，都會唔會見到啲大明星啊？嗰陣時學生仔都有好多嘅幻想嘅，
6: 係啊。係啊，咁我想問，因為呢當中你嘅環節呢就叫做 STEM 總動員啦，咁 STEM 就 stand for 咩呢？ S 就係 science 啦，即係科學啦， T 就係 technology 技術， E 就係 engineer工程， M 就是 mathematics， 即是数学啦。咁你哋每个星期咧都会请一啲中小学上嚟分享呢啲 STEM 嘅新嘅体验。咁当中咧有啲咩特别嘅体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7: 我就系觉得而家嘅小朋友实在太犀利，呢个系我最大嘅感受。
8: 有啲乜嘢系你觉得咁 surprise 咧？
7: 嗱，因为其实我哋呢个 STEM 嘅环节咧都开始咗有7-8年啦。咁嗰阵时教育局啱啱去推行呢个 STEM 嘅普及教育。教育嘅时候，咁我哋发觉咧，嗰阵时可能大家都系一个探索中啦，
6: 系，
7: 咁但系去到而家咧，哇，嗰、那个小朋友嘅发展就非常之犀利啦。譬如话我哋有好多嘅小太空人啦，即系我哋最近最热门嘅话题，我哋梗系要即系热度，我哋都要讲下噶嘛，咁其实有好多嘅同学咧，咁佢哋都会有一啲航天嘅教育啦，佢哋可以睇到嗰个火箭嘅制造啊，或者有啲同学亲自可以去到酒泉发射中心去参观啊，甚至乎最犀利嘅我听过咧，即系嚟紧都会同我哋分享嘅，我哋预告吓，就有啲同学直头系去到 NASA 美国嗰、那个
6: 好羡慕，
7: 我都想去啊！咁我都想嘅，系啊，所以佢哋好犀利，或者佢哋有啲发明啦，系攞埋嗰啲小行星奖，即系可以用自己个名帮一粒星星命名嗰啲咧。
8: 我觉得咧，你做呢个节目嘅时候，一开始会觉得系啲小朋友嚟到啦，你要教佢哋一啲嘢，但系而家好似
7: 我完全学嘢，我同你讲，我每个星期都学嘢，
8: 咁样话一啲新嘅知識俾你知咯，
7: 冇錯啊！其實我覺得我而家咧，即係喺個成年人入邊，我 STEM 知識嘅來源全部都係靠啲小朋友每一集教我啲新嘅。
8: 你係一個初級學呢個 STEM 嘅一個小孩子咧，反而佢哋係一個成熟嘅大人。
7: 冇錯，絕對係。
8: 咁我知道其實咧，除咗你哋可以嚟到電台度做節目之外啦，都有啲影片嘅拍攝嘅喎，係一啲點樣嘅影片嚟嘅咧？
7: 嗱，其實咧，如果有留意咧，我哋普通話台嘅呢一個社交媒體啦，咁我哋每個星期咧，其實都会恒常咧会发布我哋 STEM 同学嘅一啲嘅资讯嘅，咁我哋知道啦，我知道 Mini 姐姐最想问嘅系啲限定版，
8: 系啊，
7: 系啦，
8: 我哋可以喺边度睇到啊？
7: 咁就系我哋普通话台 Facebook 就可以睇到我哋每个星期嘅同学仔嘅分享啦。咁如果你要留意到啲限定版啊，
8: 系咯，我见到咧天籁姐姐咧早前咧去咗跳铺顶
7: 钢管舞，钢管舞啊，冇错，
8: 其实好难嘅，因为咧佢嗰条片里面咧系要真系擒上去。
7: 系啊，我見到轉手轉喎。係啊，你知唔知一堂咧，我哋學咗13個動作啊！
8: 哇，
7: 唔知係即係速成版定係點啊，好難啊！
8: 哇，咁你 你有冇覺得咧夾住條鋼管嘅時候咧，啲人話會夾到隻手啊、大髀都會瘀曬咁樣？
7: 瘀曬啊！其實咧，我嗰個竅門咧就係、是、你 ready 之前，你冇上去住，同我 camman 講嗱，把握機會，只次一次一剔過嘅啫，冇第二剔嘅，冇意思。係啊，咁就係努力下。
8: 咁你嘅 partner 啦，燕燕啦，
7: 係
8: 佢又表現成點咧？
7: 我覺得佢係好犀利嘅。因为佢系有完成到一个即系老师所讲基本上系标准嘅动作啦，佢离开个地面转到半个圈咁样。
8: 哇！见到佢都好 enjoy 喎、
7: 啊。咁、哦、我哋其实好 enjoy 嘅，咁系老师辛苦啲。
8: 不过你哋仲有另外一个主持啦，阿小威哥哥啦。阿小威哥哥点解冇出现喺呢啲特别版嘅拍摄噶？
7: 因为佢系拍摄嗰个。
8: 哦。
7: 因为我哋都要有人揸机系啦。咁大家见唔到佢咧，因为佢就系呢个幕后拍摄同埋制作嘅人员嚟嘅。
6: 咁、你啱啱除咗讲话有呢个钢管舞啦，试下呢个钢管舞啦，仲有边一啲活动系特别深刻嘅咧？
7: 嗱，我记得咧嗰阵时即系疫情嘅时候啦，咁啊即系啲同学仔可能又出唔到门啊，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咧佢哋系会有啲挑战嘅，咁佢哋挑战之前，我哋就要挑战咗自己先嘅。
8: 系，
7: 咁我同燕燕哥哥咧当时系玩咗好多嘅，咁我哋有玩到啲运动平板支撑啦。
8: 你要做几耐啊？
6: 几多分钟？
7: 系，即系呢个就唔好问，挑战自己啫，系咯，挑战自己唔需要同人哋比较嘅，我哋成日同我讲咧咁。
8: 我哋每一次都系突破自己，
7: 冇错。
8: 我哋唔系同啲专业运动员
7: 比较噶
8: 嘛，系。我哋一日比一日进步，
7: 冇
8: 错，
7: 系啱嘅，啱嘅。你呢个概念，我哋系非常之鼓励同我咁样去做嘅。
8: 所以心态好好。
7: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觉得儿童节目啊嘛，即系学生节目啦，其实我哋点样同佢哋分享，即系我哋STEM 就学习啦。咁香港人物就可以带到佢哋认识到，其实香港唔同地方有唔同嘅人，其实做紧唔同嘅工作。就希望幫到佢哋思考下啊，其實你究竟大個咗會唔會話有想做啲乜嘢咧？或者我哋成日同佢講嘅，你知道你自己唔想做啲乜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事情。
6: 另類問法嚟嘅喎，成日問喂你大日大個想做咩，但係就唔會問你唔想做啲乜嘢咯。
7: 係啊，即係譬如話你睇我跳 pole dance， 我唔得好辛苦啊，啲體力嘅嘢我應該係唔擅長噶啦。好啦，咁你就要揾到自己個方向，咁我應該就要好好地讀書咁就。
8: 有少少似以前咧，啲家長俾啲小朋友去玩唔同課。即係一次過叫你玩五個，但係咧嗰五個咧就可能係睇下你最中意係邊一個，乜嘢都接觸咗先，咩都學咗先，然之後希望你喺裏面揾到自己最喜歡、最有興趣嘅，可以 keep 住繼續學。因為好多嘢你唔接觸，你未必知道呢一樣係咩嚟嘅，你未必識嘅。咁你而家就可以帶到好多新鮮嘅嘢俾我哋嘅小朋友知道認識啦。有咩特別嘅嘢？你覺得你自己都覺得好新奇啊？
7: 我即係覺得即係如果係你啲限定版啦，我哋有。學過譬如芭蕾舞啦，嗰啲人魚啊，即係嗰啲水族館入面表演嗰啲朋友咧，美人魚係啦，美人魚，
8: 即係嗰啲係需要閉氣好耐啦，然之後
6: 就要擘大眼啦，使唔使戴嗰啲美鏡
7: 啊？可以有嘅，咁我嗰陣時問嗰個嘉賓，佢都話分享，同埋佢最緊要因為體重係冇限制嘅，呢個有特別
6: 好重要，
7: 我特別問過，
8: 我冇問過呢一個，
7: 你唔需要我有問啊。
8: 我覺得係好玩，你係有親自落到水底，然之後做一堆動作。
7: 暫時未有，嗰時係訪問。
6: 哦，
7: 係啦。咁又或者聽過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譬如話有香港嘅老鋪記錄冊啦，即係記錄香港唔同嘅鋪頭啦。咁佢哋點樣去發展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已經結業咗啦。咁但係佢哋都將記錄中，咁同佢哋記錄嘅過程當中又發生咗好多嘅故事。又或者有啲民間生意嘅救助啦。咁其實都係義工。成績來自不同各行各業，但他們可能就救助了不同個案，這個都是我們每一次的訪問裡面，我們自己作為主持其實都是可以聽到學到，小朋友就更加是讓他們知道，其實原來有這些事情在我們香港可能每一天都在發生緊的，
8: 是可能真的平時最多接觸到自己父母的工作啊，或者上學放學了解一下老師究竟在做什麼，爸爸媽媽又在做什麼，即是社會上面有很多的工作或者很多的義務工作服務，其實他們都未必會那麼了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可以認識到更加多了。另外還有一個環節是新人類小劇星，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7: 那我就由個小劇星就變成大劇星。那我們當然就要繼續尋覓，即好像我們說，我們到現在為止，我們新人類其實都有繼續招募一些不同的學生，我們的學生 DJ 的。那我們這一班的小劇星呢，其實就是我們早前有一個廣播劇的招募，就 就入咗嚟啦，同我哋恒常每个星期就陪住我哋一齐做节目。佢哋咧就系、是、我哋大 DJ， 佢哋就小 DJ 。其实佢哋就会由 STEM 个环节开始啦，去到香港人物啦，佢哋都会作为呢个主持嘅岗位，系啦，可能会发问下啊，咁啊又俾佢哋访问下啲唔同嘅人。咁去到呢一个环节咧，就可以俾佢哋咧去表达一下自己嘅一啲嘅谂法啊，或者学校嘅生活啊咁样样咯。
6: 咁知道咧，嚟紧暑假都有个特别嘅主题啦，可唔可以同大家预告一下咧？
7: 冇错啦，就系、是、我哋嘅航天梦。
6: 哇！我都想听喎，真
7: 系。咁大家都知道最近啦，我哋好荣幸，我哋香港有一位嘅女太空人就上咗太空啦。咁、其实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而家嘅中小学好多嘅呢一个航天教育，咁所以大家就期待下啦。
8: 大家记得听住我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新人类大世界》啦。最后交俾你讲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系。
7: 系啦，就系、是、逢星期六嘅早上10点到12点下，我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天丽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苑段的国道247线上午发生客车与货车相撞事故，事故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丧生，目前事故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

0: 新闻之后翻翻嚟港台，港台直播室继续有 mini 同阿 mon 喺度啊 ，hello。咁其实咧，我哋可能由细到大都参加过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啦，都整过好多，可能整下陶瓷又会，画下画又会。有冇啲乜嘢系你未接触过嘅，但系又好想试下噶？
1: 我自己咧系想试拉花，咖啡拉花。
0: 咦，我试过。
1: 你有试过？
0: 好难啊！
1: 因为咧，你拉花咧系好考嗰个咖啡师嘅手腕嘅稳定啦、力度啦，即系你倒落去嗰个奶咧，又系好考佢只手咧点样拉噶
0: 嘛。但你本身系咪都好中意饮咖啡先？
1: 唔系，我唔饮。
0: 点解你会想试拉花咧？即系你试完之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好靓个制成品，好靓，好中意就啊饮一啖。
1: 我又冇理人哋中唔中意，我自己系觉得，喂，我拉完个花出嚟，
0: 好有成功感，
1: 成功感系、啊。
0: 你画画都得噶。
1: 但系唔同啊，画画好似嗰个力度同拉花个力度系唔同嘅，同埋拉花咧，你有埋嗰啲姿势咧，好似好型啊，好charm啊嘛，咁谂住做呢啲嘢咯，我想学咯，所以就
0: 其实咧有好多嘢咧，好想学都唔知自己点解好想学，但系觉得系好型啦，好想试下啦。我嗰时细个咧就系睇完一啲卡通片，然之后就好想整一啲法式甜品啊，
1: 法式甜品
0: 系啊，例如马卡龙咁样啦，我中。中学嘅时候咧，有试过同啲同学仔，就系嗰时好兴嗰啲烹饪班，就一齐报去试下啦。哇，真系好难啊！即系由筛面粉开始啦，然之后又叫你磨啲唔知乜嘢啦，然之后整个馅啦。即系食一啖饼，你以为好快整完啦？哇，整我几个钟都未整得完。同埋咧，你食一啲马卡龙饼嘅时候，你咪会见到佢会有侧边有啲裙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靓，
1: 自己整出嚟噶。
0: 唔系，即系佢要系咧啱啱好先可以变成嗰个形状嘅。哇、啊！但系我真系整极都整唔到。我俾完钱啦，整咗几个钟啦，拎埋食物盒过去啦，我整咗一堆曲奇饼翻嚟，又唔好食啦。然之后咧，全部脆卜卜咁样。不过所以其实我到最尾咧就会好欣賞一啲整甜品好叻嘅人，因為我自己真係整唔到。
1: 同埋佢哋嗰隻手咧，我真係好欣賞啲人啲手好穩定嘅，即係我自己擠嗰啲 cream 咧都係擠得唔好嘅，會一劈咁樣咯。
0: 所以咧，大家其實可能慢慢去學，就會做到一啲你本身唔擅長嘅嘢。但係最緊要就係對嗰件事，如果你真係夠鍾意、夠有熱誠呢，你先可以做得更加好㗎。
1: 冇錯，
0: 稍後時間呢就會搵嚟電視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紹31項世界匠心傳承呀，咁就睇下一班嘅工匠佢哋係點樣完成自己嘅藝術品呀。咁而家先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同事傾下偈先。
1: 身边咧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同事阿南喺度噶 ，Hello，
2: 大家好，阿 Mon，Hello，
1: 系啦，咁咧我咧知道咧你哋 CIBS 咧有个节目、哦、就叫做《我们的女儿 2.0 Our Daughters 2.0、哦》，系讲咩噶？
2: 呢、這个节目咧就系、是、有一个好资深嘅制作人 Marina 制作噶啦，咁咧佢系一个用英语啦，以及系尼泊尔语做广播嘅节目嚟嘅，咁、咧就系、是、我哋CIBS 一啲好王牌嘅少数族裔主题嘅节目啦，咁、今次。呢一个我们的女儿咧，就系讲紧喺香港入边一啲少数族裔嘅女性，其实都有好多咧喺唔同范畴入边咧都有好成功嘅例子噶。咁所以制作人 Marina 咧就邀请咗佢哋上嚟做分享啦。咁啊，包括咧喺一啲科技界啊、工程界、科学啊或者系金融界别嘅朋友咧，都会上嚟邀请佢哋分享一下。因为咧你都知道啦，少数族裔嘅朋友喺香港嘅生活可能都有一定嘅困难嘅。
1: 系啊。
2: 咁所以喺点样去排除万难，然后在香港再创一片天，其实都很值得大家听的。今集呢那个嘉宾呢就会是一位尼泊尔裔的诗人，他叫做 Junu。那他在香港呢生活了大概10多年的了。那为什么今次邀请他上来呢？就是因为他2024年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他自己个人的诗集，叫做 Radio Nadi。那这个都是尼泊尔的语文。那他里面呢都是讲一些他自己成长背景，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碰撞咧，再加上佢系一个喺香港生活嘅朋友啦。咁其实点样去用文字去表达佢喺香港面对嘅一啲困境？咁仲要系诗集嚟嘅，我自己觉得系好有难度嘅、而佢成功作咗呢一本嘅诗集，做咗呢一个作品向大家发表佢自己嘅一啲心路历程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值得鼓励嘅故事嚟嘅。
1: 咁我想问一下播出嘅时间系
2: 呢一个节目播出嘅时间咧，就会系星期日嘅晚上8点钟啦，就会喺 AM 621普通话

0: 台就可以收听噶啦。
1: 嗯，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又想听下尼泊尔文，又想听下英文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下嘅。
0: 嗯，
1: 咁同埋咧，我知道有一个节目叫做 AI 大战设计师，咁今集系讲啲咩噶？
0: 今集嘅主题咧就系讲紧 AI 可唔可以代替亲历其境咧？嗱，我哋好多时候用 AI 咧都系网上面啦，用手机啦，去揾一啲 AI 帮助我哋去解决我哋嘅难题。咁、今次咧揾嚟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一个跨领域嘅创作人同埋表演者，佢叫做郑雅欣。嗱，佢自己咧个背景咧都几得意嘅。佢大学嘅时候咧系修读呢一个嘅信息工程啦，咁亦都系即系代表好多系程式上面嘅计算啊，或者去做另一个身份，佢都是一个网页设计师嚟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亦都好醉心投入呢一个嘅表演艺术。咁所以佢亦都系修读咗一个艺术硕士课程啦。咁佢就做好多表演，做好多唔同装置嘅舞台演出噶。咁喺 AI 点样去帮助佢呢一个表演咧？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睇表演都系一啲经历咗好耐嘅排练啦，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先至有主角喺舞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咁佢又点样去用 AI 去加入佢自己嘅创作入边咧？咁佢亦都有讲到嘅，其实喺你嗰个身份，佢咪做一个网站嘅设计师噶嘛？咁原来 AI 喺呢一方面咧，又帮咗佢好多嘅，即系可能喺技术上面啊，或者制作嘅时间，其实都快咗一半嘅。咁但系讲紧个设计啊，又可唔可以用 AI 咧？嗱，我唔知 Moni 有冇试过，我自己会嘅，即系用 AI 一啲程式嘅时候，其实佢偶尔会俾咗一啲错嘅答案。
1: 系啊，佢会作出嚟噶嘛？
0: 系啊，
1: 同埋好似为咗迎合你咧，佢会讲一啲你想听嘅嘢咯。
0: 哦，佢会系俾好多情绪价值大家，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嘉宾咧，阿 Yan 咧都同大家分享就系佢点样去排除嗰啲嘅唔啱嘅答案，去令到一啲最后制成品咧系可以面对观众之余咧，而系嗰个真确性依然要存在嘅。
1: 其实我觉得好难，即系你用 AI 咧都有啲技巧咯。其实
0: 系啊，可能 AI 学已经系另外一门要再去问 AI 学习嘅课题啊。
1: 系啊，
0: 系啊，呢个节目咧就会喺星期五晚上面10点AM 621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噶啦。大家咧一齐去学下 AI 啦，
1: 大细都系AI 为主，
0: 系啊，
1: 大家记住去听啦。咁今日咧唔该晒。
0: Thank you.

0: 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2: 佢会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嘅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系一个好大嘅风险。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书，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阿 Mon、
7: Mini
6: 嚟到电视部嘅访问咧，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31项世界匠心传承啊！咁就揾嚟节目统筹戴安娜喺度。Hello，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戴安娜。
6: 咁我哋今晚就介绍呢个节目啦。啱啱都讲到个节目名啦，就叫做31项世界匠心传承啊！咁不如先同各位嘅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纪录片嚟嘅咧？佢最大嘅卖点啦，又系乜嘢啊？
7: 好，咁其實匠心傳承呢套紀錄片啦，佢一年咧係有七集嘅，咁佢七集係會帶觀眾啦去到唔同嘅國家，包括係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美國，甚至去到愛爾蘭同埋墨西哥等等。咁我覺得佢呢套節目咧，佢用心嘅地方咧，唔係淨係話哦去到唔同嘅地方拎嗰啲好靚嘅成品出嚟打卡俾觀眾睇，而係真係走入去當地去訪問嗰啲對自己工作係充滿熱誠嘅工匠，咁然後係。因為其實本身咧呢套節目佢英文名咧係叫 Made with Love 嘅，係啦，叫 Made with Love 啦。咁所以而我哋去製作中文節目嘅時候咧，都係諗緊啊，中文名冇理由就咁叫咩意外製作咁樣咁奇怪噶嘛。咁
6: 好寒啊！突然之間咁樣諗
7: 係啦。咁但係而點解會真係叫做匠心傳承咧？就係因為係去到當地嘅時候，你真係了解到唔同嘅工匠啦。咁然後佢哋唔再嗰啲好遙遠嘅人物啊，然後真係你會見到佢係默默耕耘嘅。每一日喺工場入面啊，咁然後係每個故事都好真實嘅普通人，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啊，其實佢哋每一份係用心去做佢哋作品，然後係點樣將佢哋手藝延續落去，所以我哋先會改名做匠心傳承咯。
3: 嗯，咁你啱啱講到匠心傳承呢個名啦，咁一連七集嘅節目入面咧，嗰啲工匠係點樣去守護呢啲古老嘅技藝，同時亦都注入一啲新嘅生命力咁樣咧？
7: 呢個問題好好。咁其實咧，應該話佢哋唔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工匠他们有个共通的地方。
3: 嗯，
7: 就是他们不是很死板去跟说啊我祖师爷就讲是这样做的那大家就照跟啦。他们不是这样的是啦。而是他们会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怎样去加入自己的创意和一些现代的审美。咁或者我可以試下舉個例子啊，例如係法國咧，佢有一位藝術家，咁佢自稱咧就係花瓣藝術家。
3: 嗯，
7: 咁我初頭睇就覺得咩啊，咪即係花藝師啊，係啊，咁得意無啦，叫自己做花瓣藝術家。咁原來咧呢個名稱咧係真係新嘅，係佢自創嘅。
3: 哦，
7: 咁點解咧？就係因為佢話其實佢係好中意用花瓣咧去融入喺佢嘅藝術作品入邊。
3: 嗯，
7: 咁但係本身鮮花就係好易就會謝噶嘛，然後就唔可以留得好耐啦。咁所以佢。用了傳統的一些壓花的技術令到它由鮮花變乾花瓣，那這件事就沒什麼特別啦，因為很多人都會做的嘛，你可能一本書都可以做到，但是它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它在十年間是不斷找不同的方法，然後是期望在不使用任何化學物料的情況下是將那些花瓣很天然地保存下去，而它一個這樣的藝術家又沒有任何的什麼科學背景啊，或者
6: 我覺得好像一個科學家，我本身想著會不會真的好用很多藝術唔同顏料試下，
7: 係啊！
6: 但好似咧，而家係做緊實驗嚟，
7: 係啊，冇錯，就係因為佢背景咧係完全唔學術性嘅，但係就係因為佢對佢自己呢份藝術好有熱誠，而佢好想揾到呢個方法，去令花瓣係延續落去。又真係俾我揾到嗰下先好嘢喎！咁當然啦，個節目係即係佢商業秘密嚟嘅，因為佢最尾因為揾到呢個方法，然後佢可以將啲花瓣咧係製造成一啲珠寶嘅首飾。咁當地咧就有珠寶商就揾佢合作，話我哋以後就一齊整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少可喺香港呢你會聽到有個人咁專心然後去揾到啲方法仲有一個商業價值嘅。
3: 嗯，
6: 我覺得有啲人呢可以真係被稱得為一啲叫做工匠或者職人，佢哋真係對自己喜歡嘅嘢好有追求，佢哋追求係追求嗰種好極致嘅美嘅，即係佢哋對呢一樣嘢好有興趣之餘，佢覺得 一系零，一系一百。我要做到一百分，我个人先有嗰个满足感，或者我要对得起呢一件我喜爱嘅事物。所以我觉得好欣赏佢哋对于佢哋喜爱嘅事情嗰种热情啦，或者
3: 执着。
6: 系啊，咁其实节目里边咧，除咗啱啱提到呢一位法国嘅大师之外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嘅介绍，或者唔同工艺嘅介绍。不如同我哋讲多少少唔同嘅国家究竟有啲咩特别嘅工艺品咧？
7: 嗱，咁我当然就唔会讲晒出嚟啦。咁我而家要俾啲机会系啦，观众咧自己去睇唔同嘅节目嘅。咁但系我都有个另外一个例子啦，咁系嚟自葡萄牙嘅一个关于系细木镶嵌嘅工艺啊。咁我初头睇咧，其实分开两个字我都明嘅，细木即系将啲木材切到好细块，咁镶嵌系咪即系将啲木材就镶嵌喺某样嘢上面咧？
3: 系。
7: 咁但系原来咧，当你睇到实物、睇到图嘅时候咧，成件事係好精美同埋好細緻，因為依家冇辦法俾你哋睇到啦。但係你試想像，如果係一個木桶櫃，然後佢無論係上面嘅任何花紋、任何裝飾，佢都係用唔同嘅木材料、
3: 哦、
7: 切到好細塊，然後再組合唔同嘅幾何圖案出嚟。
6: 哦，
7: 呢件事係好耗時嘅。而且係你會每日咧會做到懷疑人生嘅，好肯定。
6: 同埋有時都會諗啦，啊，現代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科技嘅幫手啦，佢哋某啲嘅傳統工藝其實可能係一百、二百甚至更早遠之前嘅事嚟嘅。究竟係點樣做到？我覺得呢件事都會令我覺得好好奇
7: 嘅。咪就係係咯，當年嘅工匠們係有呢個創意，然後研發咗呢個咁嘅技藝，仲可以流傳到依家冇被淘汰，嗰下先好嘢。
3: 同埋我之前咧有睇過一啲影片啦，咁咧就係講一啲可能。二三百年前嗰啲工匠咧，就係發明一啲櫃桶啊，嗰啲暗格咧，即係譬如前面咧有一支櫃像，跟住咧唔知點樣篤一篤個窿咧，佢
6: 彈出嚟，
3: 係啦，
7: 就開另一個櫃，跟住櫃咧又收埋，
3: 係啦係啦，好有腦啊！即係點解以前啲人會諗到嘅咧？
7: 即係覺得依家啲設計點解全部都係簡約為主，
3: 係
7: 一嚿嘢咯，冇花紋咯。
6: 不過我哋咧提到一啲工藝品，有時都會諗到我哋啱啱講到啦，啲木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櫃啊，類似。啲咁樣嘅藝術品啦，但係其實有另外一種工藝品，大家都好喜歡就係嘢食啦。即係我知道節目當中啦，都提到好多係關於點樣整一啲可能傳統嘅糕點啊等等嘅嘢，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啲咧？
7: 如果係我印象比較深刻，嗱當然啦，啱啱有提及過葡萄牙，咁大家一定
6: 喺葡撻啊，
7: 係啦，葡撻係啦，梗有食過啦，即係我唔講係邊間，
6: 係係，總有食過啦，
7: 係啦，咁所以佢哋葡撻其實都係過百年歷史嘅，咁但係只可以話佢中間咧，佢係連嗰個餡料咧個秘方至今咧都係沿用翻當年嗰個配方，但係個得意嘅咧，佢有講解就係原來葡撻咧佢嘅發源地咧。是在修道院那裡傳出來
6: 的。為什麼
7: 但他沒有再解釋，但他真的純粹是跟大家說，其實一開始不是說哪一間那些
6: 餅店啊
7: 餅店烘焙師想起的，其實是修道院的修女裡面想到然後傳了出來的。那可能是小朋友喜歡吧，即是你甜的話一定好吃的，我想是。那然後再加上就去到現在呢，他節目裡面都有說，其實他的配方還是很是秘密嚟嘅，即係變咗係冇咁多人可以知道，你真係要好核心嘅人物咧，你先可以知道。咁但係佢哋點樣做呢？如果你咁秘密，咁就係事先已經係運好咗一大堆嘅蛋漿，跟住工場嘅就負責擠落去，擠落去，
6: 已經掃咗㗎啦。
7: 係啦，但係你唔好睇咁簡單嘅工作咧，工場入邊人都係覺得好自豪嘅，即係覺得可以承傳呢一個咁好嘅歷史，然後仲係咁大賣，每日都仲有咁多人過嚟排隊。咁我覺得呢個係佢得意嘅地方咯。咁除咗葡撻，可能仲有例如有個比較即係有個得意啲嘅咧，係關於有個米芝蓮家族，即係佢哋咧係三代經營嗰間餐廳咧，都係有拎米芝蓮嘅。咁都拎到三星啦。咁然後佢嗰間餐廳咧有個好出名嘅沙律咧，係叫做呢個卡谷丘田園沙律啦。咁而佢出名嘅地方咧，就係在於佢呢個沙律嘅材料咧，係喺佢哋自家嘅花園入面咧係拎出嚟嘅。咁所以佢哋唔同時節，就算同一道菜咧，都會有唔同嘅。嘅味道咯，咁呢个就系佢哋对嗰份热诚同埋细腻嘅地方。
6: 哇，都听咗好多个唔同国家嘅故事啦。咁嗰啲工艺品咧，其实都包括有啲嘢食又有，一啲无论系艺术品又有，其实喺节目当中都可以睇到佢哋嘅故事嘅。咁呢个节目咧，其实每一个故事咧都有反映出工匠对于工艺嘅奉献、创造力同埋佢哋嘅爱啊。咁你希望啦，我哋嘅听众观众睇完之后啦，其实希望会佢哋有一个点样嘅反思或者有个共鸣喺度嘅咧。
7: 我覺得我自己睇完呢套節目啦，其實最大嘅反思咧係香港生活節奏咧係真係好快嘅，有好多嘢係講求效率啊，講求速度同埋回報率嘅。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喺我哋基因入邊，而我哋追求快嘅同時咧，好多時係會唔記得咗慢嘅價值喺邊，即係變咗你會見到嗰度啲匠人，佢用幾十年嘅時間、幾個月嘅時間去做一件作品，練佢嘅手藝，但我哋好多時淨係因為成本效益、時間效益，咁我哋就會撇除咗佢哋。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觀眾其實睇完之後自己可以有個反思，要諗下究竟價值嘅定義係咪真係淨係用錢去衡量咯？
6: 同埋咧都可以了解多少少背後嘅一個故事啦。即係例如我哋每食一啖葡撻，究竟其實背後其實存在咗幾多年嘅歷史，其實幾多人嘅付出先可以成就到我哋呢一啖咧？咁大家都可以睇住呢個節目《三十一項世界匠心傳承》，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最後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7: 由六月二號起，逢星期二晚10点喺港台電視31就會播出噶啦。咁我哋7个星期連續帶大家環遊世界。
6: 咁大家記得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嘅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戴安娜，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家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又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係战争啦。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是、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 ,13% 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係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有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聆讯小组是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的时候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6: 2009年一名双非婴儿脑瘫个案，涉事医生涉手至被指未有及时跟进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男婴最终脑瘫。医委会经过4月两次聆讯之后，今日听取控辩双方作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说，涉手至曾经多次承认事发时有怀疑过婴儿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吕世杰指出，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好严重，质疑是首次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吕世杰又说，熟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是首次代表律师石善明就强调，事发时男婴的新生儿癫痫只是发作了一次，事前亦没有脑膜炎的病征，被告因此诊断男婴最有可能是熟奶，随即已经指示护士暂停喂奶。他又反驳医委会代表律师说，要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太死板，有损公众利益。石善明强调，裁定专业行为失当的标准很高，需要涉及严重疏忽，证明医生是蓄意偏离指引，罔顾病人权益，单纯错误判断或者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并不构成专业失当。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整理判词，押后至下个月5号宣判。个案事主的父亲黎志坚话，心情复杂。
7: 我都等了10几年了，16年了，本身都有谂住希望今日会有个结果出嚟，系嘛？点知又押后，又要推迟一个月先知，个心情肯定系好复杂噶。
6: 医务卫生局早前话，政府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陪同出席聆讯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条例草案的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为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0000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9: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10: 我觉得报挺多的。
11: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10: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8: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12: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8: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3: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烂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8: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10: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8: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國家副主席韓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場出口中國白俄羅斯專場活動並且致辭。韓正表示，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各國發展和全球自由貿易面臨的挑戰顯著增多，中方願意同白方進一步加強政策對接和產業合作，不斷暢通貿易渠道，擴大貿易規模，培育數字經濟新業態，促進中歐班列高效便捷運輸。美伊伊戰事踏入第100日，美軍星期六再擊落兩架伊朗無人機。美國政府據報計劃利用伊朗資產協助受伊朗襲擊影響的中東國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克維訪問德克蘭，與伊朗官員商討緩和伊美緊張局勢。梁正滔報導。
14: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济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方润南报道。
15: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FM 926，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19: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8: 你怎么知道的？
1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2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1: 852数据库。
20: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22: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2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5: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艺术咧？
2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2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7: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7: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8: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7: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3: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建源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神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
3: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5: 我系苏轼，
1: 我系黄子勇，
5: 系咪要播翻首歌先？
1: 即系我咧，
3: 咁
1: 手啦，
3: 已经剧透咗啦，系咪啊？
1: 系嘛，好兴奋啊嘛，你好难剧透啊呢个，好难破题，
3: 迎接呢个喺美国嘅世界杯啊，
1: 系啦，好难唔兴奋呢、這个，即系作为一个睇咯，即系都大本世人播嘅人系嘛？
5: 我系一出世有记忆之后就开始有直播，即系嗰啲直播后年代，
1: 我都系嘅直播后年代。
3: 应该是直播后年代。以一样嘢是在我家里连平时对体育好像没那么热衷的爸爸妈妈都会很兴奋。
1: 是的，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说究竟什么是越位呢？你身边嗰人成日问噶嘛？
3: 系啊，
1: 吴子明系边个啦？
5: 你身边嗰堆成日问啊？
1: 系成日问嘅，
5: 唔好讲边个嗰堆啦。
1: 唔好讲边个，唔系针对。
3: 我屋企爸爸妈妈以前佢哋都踢过波嘅，
1: 所以佢哋系 OK 嘅理解。
3: OK 嘅，理解到呢样嘢嘅。反而而家嗰啲咩换球员嗰啲就唔得啦。
1: 我通常一遇到呢个问题，我系发觉可能系我自己表达能力差咯。
3: 哦，即系解释嚟解释去。
1: 系我解释完之后，好似对方系接收唔到。
3: 咁我哋今日嘅贤者系边位啊？
1: 嗱，即系我波龄都有翻咁上下，但系我觉得我唔够苏轼嚟，
3: 系咪？
1: 苏轼波龄，佢一出世已经系
5: 睇波龄，
1: 睇波嘅嚟，
3: 睇波龄
1: 年龄系啦。
3: 好，咁交俾你啦，苏轼。
5: 好，
4: 贤者时间。
5: 当我哋提起世界杯咧，一般就系指国际足协男子足球最高级别嘅国家比赛啦。咁當然啦，其實仲有女子世界盃，不過世青杯咁樣啦，其實國際足球就有好多足球比賽嘅。不過世界盃一般就係講男子嘅國家隊嘅最高級比賽啦。1930年開始啦，每四年一度，咁但係當中呢4246呢就兩屆啦，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呢就停辦咗嘅。咁都就嚟18年㗎啦，今年呢就係第96年啦，即係自第一屆之後呢舉行呢個世界盃。咁下一屆呢就踏入100周年啦。咁足球运动呢其实喺1924年开始呢就进入呢个职业嘅年代啦。当时嘅足球呢其实已经系成为咗奥运嘅正式项目一段时间㗎啦。咁喺进入职业年代之后呢，头两届嘅奥运冠军呢都系乌拉圭夺得㗎喎。之后国际足协呢就脱离咗呢个奥运嘅框架，即系自己搞啦。咁就创办咗呢容许职业球员参与嘅世界杯啦。因为奥运当时呢仲系只系俾业余嘅球员参与嘅。咁烏拉圭亦都無巧不成話呢成為首個世界盃主辦國，並且呢喺當屆呢係贏得冠軍㗎喎。咁時至今日啦，一共有8個國家呢分別係贏得過世界盃嘅，包括5冠王嘅巴西啦，4冠呢就分別有德國同埋意大利啦，3冠呢就有阿根廷。咁法國同埋烏拉圭呢都分別贏得過2次，咁英格蘭同埋西班牙呢都有1隻冠軍喺手㗎。世界杯嘅主场威力咧，其实都好犀利嘅。喺8队曾经赢过冠军嘅球队里边咧，除咗5冠巴西同埋西班牙之外咧，其他6队咧都曾经喺自己嘅主场里边咧系赢过世界杯嘅冠军嘅。而世界杯嘅冠军奖杯咧，其实有2个嘅，分别咧就系雷米金杯啦。咁喺巴西赢得3次冠军之后咧，就被佢永久保留。但系后来咧就因为失窃啦，就而家已经咧揾唔翻噶啦。不过仲有个复制品啊。而家用緊嘅冠軍獎杯呢就叫做大力神杯，咁呢係會喺每屆呢展示完之後呢就會收返然後重新頒發嘅。世界杯呢係而家最多人呢透過電視直播觀看嘅國際體育盛事，比奧運會呀其實仲多人睇嘅，成為呢每4年一度暑假期間呢一大國際盛事，受世人關注㗎。咁當然啦，男子足球之外其實都有女子世界盃㗎，不過關注度同埋呢個收視率呢暫時呢都仲係天差地別。不過呢有咗女子世界盃之後呢，對女子足球嘅發展呢都係有好大嘅裨益嘅。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5: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让我们看远一点，
8: 看到未来的无限。

0: 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3: AI 大战设计师。
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周末兜收场，
9: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文化策略之海林。
10: 咁喺度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世界杯周边嘅嘢啦。首先我哋一諗起世界杯呢，通常大家都应该记得有个大力神杯嘅，但係其实有好多个种类嘅杯嘅，我哋一阵间慢慢同大家数。同埋呢，其实世界杯呢通常仲有一样嘢大家经常会睇嘅，就係、每个国家嘅球队嘅战衣呢，其实每一次嘅设计都有讲究嘅。最后呢，仲有一样嘢就係、喺世界杯同歌劇有咩关系呢？我会同大家讲下呢样嘢。两位啊，你知唔知有几多个世界杯？
11: 我比较肤浅，我只系知有雷米金杯同头先苏轼讲大力神杯。
12: 大力神杯系咯。
11: 嗱，我未见过人捧起雷米金杯过噶，我未出世啊。
12: 相我见过，
11: 相我见过嘅系啊。
10: 我哋最熟悉嗰个就系大力神杯啦，有几个女神捧住个地球咁样啊。最早最早呢就是呢个雷米金杯啦，原名就其实就叫 Victory。咁点解叫雷米金杯呢？其实佢就係1946年国际足球会嘅呢个联合会呢就开咗会议呢，将呢个奖状呢就以个前主席，即係当时佢去奔走成立呢个世界杯嗰个主席啦，就叫做 Jürgen Mett， 即係用佢嘅名嚟命名啦。但是因为呢个杯就后来头先苏轼都讲咗啦，因为佢哋当时就定咗好似係话你赢咗三次嘅球队呢就可以永久保留，咁之后佢哋就会做另外一个新嘅奖杯咁样。但係因为巴西后来就足球队就喺1970年呢就成为第一支赢得三次世界杯嘅球队，所以巴西就可以 keep 到呢个雷米金杯啦。咁你都知道巴西嘅治安有几好啊。个雷米金杯咧就即系佢已经俾人偷过几次嘅，但系1983年嗰阵咧，就有四个男子就闯入呢个巴西嘅足球总部咧，撬开咗放奖杯个陈列盒，咁跟住就攞走咗，而家都揾唔翻，所以大家怀疑就应该系俾人用咗，跟住卖咗啦。而家净系有嘅就系1930年到1950年四届冠军嘅呢个座啦。咁就留咗喺瑞士苏黎世嗰个总部地库入面嘅。
11: 其实譬如话赢啦，2022年咁样阿根廷赢咗，咁佢美斯揽住嗰个大力神杯。咁其实你大力神杯系属于世界足协㗎嘛，属于 FIFA 㗎嘛，个国家只能够拥有两个礼拜。佢只要还返去㗎啦。咁但係其实可能你所讲嘅系佢之后可以做一个俾佢㗎嘛，佢做一个铜嘅俾佢㗎嘛，佢系。因为我哋睇世界杯就最后颁俾佢嗰个系大力神杯。
10: 永远都攞住嗰个杯。
11: 因为嗰个杯系十八基金做㗎。
10: 是
11: 金做的，
12: 好重的，
11: 好重的，雷米金杯是道金来的嘛，假的那
10: 种
11: 做的嘛。跟住之后我据我所知就是你要还返俾国际足协嘅嗰个真嘅大力神杯，跟住之后佢会俾一个仿制品嚟嘅。跟住之后每一年比如说最佳球员咁佢都有个奖杯㗎嘛。
10: 嗯。
11: 是啊，神射手就是
12: 靴咁样啦。
11: 跟住

0: 金手套就係一個手套嚟㗎嘛。MVP 佢係有一個獎座㗎。
1: 國際足總有兩種獎，或者係咁。
2: 你應該係講緊世界冠軍球會杯。級冇級咧，就其實係2025年先開始辦，
0: 都係世界杯嚟嘅，不過
2: 先開始辦第一次
0: 冠軍球會杯，
1: 係啊，
2: 而且都係4年一次嘅，
0: 係啦，冇錯。
2: 咁就喺世界杯之前1年舉辦
1: 的，以新賽咁樣係咪？
2: 都唔止啊，佢第一次嘅受關注程度就差啲啊，因為邊隊球隊可以參與備受爭議啊。咁但係都係好頂級嘅球會先可以參加到嘅。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喺暑假搞噶嘛，令到大家冇得放暑假啊嘛，即係班球員已經踢咗10個月，好鬼攰噶啦，跟住仲要。在世界盃之前1年還要幫你踢一次，
0: 但是他的參考值就有少少像棒球的世界大賽咯，
2: 是
0: 即是你 MLB 之後他還有一個世界大賽跟亞洲隊打的嘛，會是這樣的嘛，
1: 差一點是
0: 吧，你想想你一個歐洲球隊皇馬這樣對
2: 其實
0: 亞洲隊這樣，
2: 其實贏了歐聯就已經 是近代來說，近代來說就是無可爭議的即係球會級嘅冠軍㗎啦，
0: 你叫對皇馬咁樣對一對嚇，
2: 你勉強同南美嗰對打多次，其實都知㗎，因為近嗰10幾年其實南美都係贏唔到冠軍球會杯。
0: 咁而家通常最近都係中東啲球隊係代表亞洲啦咁樣，
1: 嗯，
0: 即係中東比較有錢啦咁樣。
1: 其實睇世界盃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制服啦，
0: 波衫
1: 係啦，球隊嘅戰衣。咁當然即係 ultimate 咧，我覺得波衫咧，意大利咧其實係佔咗好大嘅優勢嘅。
0: 喂，但好耐冇見到意大利嘅世界盃。
1: 係啊，
0: 好遺憾，好遺憾嘅。
1: 所以就今年，
0: 唔好意思，對唔住，如果有意大利嘅球迷，我道歉。但
1: 其實
0: 好耐冇見到咯。
1: 今年好離譜㗎。
2: 喺外圍賽你會見到。
1: 阿 Donald Trump 有話過，不如我哋將某一隊同佢打緊仗嘅國家，踢佢走，就將意大利都係個 I 字調翻入嚟啦，咁樣。咁連意大利都話咁樣係唔好嘅，我唔接受。
0: 你意大利講係一個侮辱嚟喎。
2: 你係都擠返對亞洲球隊入嚟嘅。
0: 係啊。
2: 你冇可能擠一對歐洲球隊入嚟㗎嘛。Trump對呢個賽制嘅理解真係不可理喻。
0: 佢都係講下啫。
1: 但係我講起戰衣，我最鍾意㗎啦係意大利2002年 Kappa 嗰件藍色嘅。
0: 係。
1: 但係嗰件其實應該同波衫係冇乜嘢關係嘅。即係佢個設計同傳統，即係一般，即係我諗落場踢波嘅人咧，係未必會中意嗰件。但係即係意大利傳統嚟講咧，我見過有一次有一年，就係佢哋落機嗰陣咧，英國嘅球隊咧就著住件波衫啦，一條褲咁樣落機。但係意大利咧係著住三件頭，即係某意大利嘅牌子嘅貼身嘅西裝，即
0: 係
1: 係啊，
0: 完全係覺得係時裝 show。
1: 你唔會叫呢班人做波牛囉，係咪先？世界盃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其實你會覺得件制服靚係咪會對踢波有幫助呢？
0: 但係站於一個我唔係一個意大利隊嘅球迷啦，所以就比較中肯啲，但我相信一個意大利隊嘅球迷係最唔想提起2002年嘅世界盃嘅。
1: 係。
0: 因為佢輸咗俾韓國。
1: 哎呀，真係好睇。所以一件靚嘅波衫係冇關係嘅，係咪？
0: 係冇關係。
1: 係啊，聽翻首歌先。我咧就會播一首有關世界盃嘅歌劇嘅歌。呢首歌咧係 Nessun Dorma， 我哋翻嚟繼續講世界盃。

0: 周末兜收场。
1: 咁点解我头先会播呢首歌呢？
2: 有咩关啊？歌剧同世界杯？
1: 因为呢1990年喺意大利举行嘅世界杯呢，系其实对于当年嘅歌剧剧迷嚟讲啊，是一个指标性的时间。
3: 我记得个开幕礼好像有歌剧表演，
1: 是他的 finale， 即是临踢 final 的时候。当年意大利呢就有一个国宝级的歌剧的叔叔 Pavarotti，
3: 跟着唱那首国宝级的
1: 歌剧，就唱了刚才那首歌。但是他不是只是他唱的，他用他当时的江湖地位，他觉得一个歌神是不够的，我找够三个歌神。呢个系喺歌剧界当年咧，即系呢三个歌神咧，系冇可能合体嘅。即系你一个歌剧入边唔会有两个男主角噶嘛？
3: 即系四大天王同台演出噶嘛？
1: 系啦，就系当年大家冇谂到，尤其是就系西班牙嘅 Domingo， 同埋呢个意大利嘅 Pavarotti， 即系 Pavarotti 嘅声咧，同埋佢嘅肺活量咧，系无与伦比嘅。但系佢对于音乐嘅准确度，同埋靚仔呢樣嘢呢，係比唔上呢個西班牙嘅 Domingo 嘅。咁而佢哋兩個可以合體喺台上面唱歌呢，呢個係冇人諗到嘅。咁結果呢就唔知點樣陰差陽錯。咁 Jose Carreras 呢都算係一個歌王嚟嘅，但係佢之前病過。咁總之呢三個歌劇界嘅殿堂級嘅人物，竟然就是因为世界杯。
2: 即冇世界杯就唔会一起。
1: 冇可能㗎，因为意大利佢嗰陣舉行世界杯，佢就話我要做一啲嘢係第一次嘅。咁就竟然就请到呢个国宝级嘅呢个 Pavarotti 呢嚟話啊，你可唔可以请埋另外嗰两位歌神一起同你同台演出。咁而呢个 Nesodoma， 头先呢首歌呢叫今夜我无法入睡嘅。其实係一个即歌劇 Puccini 嘅呢个Tunador， 其实呢个歌剧
3: 超级经典嚟噶，
1: 都要讲下，即系其实佢系讲紧嗰个系一个中国公主，但系通常你见到嗰个 performance 咧，嗰啲戏服都改到甩皮甩骨嘅，同中国嘅古代衫冇关系。但系 anyway 有个古仔话系有个中国公主，咁样男主角咧就听日要解一个题目嘅，如果佢解唔到呢个题目咧，佢就会丧失佢自己性命。咁喺呢个压力嘅情况之下，佢就唱咗呢首歌。但系呢首歌以前，其实唔听开歌剧嘅人咧，系唔识嘅 Nesodoma， 但系就因为当时喺呢个决赛前，突然间大部分嘅球迷都变咗去听咗呢个表演啦。当时好似系好记得电视直播添嘅 ，Pavarotti 咧就有个无与伦比嘅肺活量，咁佢最后嗰句就突然间咧就变咗以后好多嘅才艺比赛嘅表演嘅啫，我可以最后嗰句
3: 唱戏，
1: 穿穿咯，就要拉翻嗰五分钟。
2: 决赛前嘅表演，
1: 决赛前嘅，
2: 但系好可惜嗰届决赛冇意大利队，
3: 唔好意思，对唔住，又刺中咗呢个意大利队，
1: 哎呀，好伤心啊！咁
2: 冇嘢，佢都 OK 嘅。咁佢之前吓、即系四强嘅时候输咗俾马当娜嘛，系佢输咗俾阿根廷噶嘛，
3: 冇希望就唔会有失望噶嘛。
1: 嗰屆嘅世界杯係比较奇怪嘅，唔單止世界杯係个盛事，对于几首呢啲歌劇嘅经典啊，我的太阳啊 ,Also Mio 啊 ,Nesodoma 啊。
2: 所以佢哋唱得更加激动囉，佢本身諗住喺意大利队面前唱㗎嘛。
1: 係有可能，但係因为呢个之后呢係造就咗呢个铁三角嘅表演嘅。即是后来是1994年啦 ,1998 年啦 ,2002 年呢，其实他们三个都有再合体过。这件事在歌剧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跟着突然间发觉三为一体赚更加多的钱啊。
2: 为什么不
1: 做呢？是啊，原来差咁远，即是无论是演唱会到他后期的那个 CD 到 DVD 的收入，都是他们三个之前可能没有想过有个 mass appeal 啊。呢三个歌王是进入了即大众的视野入面的。所以即呢三个歌王加那个指挥家，呢个是典型我们在 marketing 界话怎样做大嚿饼咯。即可能他们当时如果他们即 ego 大一点的话，哎呀，我为什么要同另外一个人同台啊，这样呢他们就不会有之后那个事发展。
2: 因为90年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是我第一次即是可以看世界杯，再之前就太小过了这样。
1: 嗯。
2: 咁即是我只是记得是祁连士、文马图斯和布林美就打赢了阿根廷夺冠。反而就记不到那三个歌剧选手咯。
1: 你对于那个王唱歌就完全没印象。
2: 完全
1: 没印象。
2: 是零是啦。只是记得那三个球员啫咁样。
1: 之后他们都有合体的，但是我会觉得好笑的就是说其实歌剧和即是足球应该平时除了在意大利之外应该是完全没关系的。
2: 应该是没关系的，是啊。
1: 但是那年就在意大利。
2: 而且在个球场上的人是喜喜喜的嘛，跟听歌剧的礼仪都差很远的。
1: 没关系的，但是就是可能意大利才会有这么天马行空的。
2: 是 OK 的。
1: 是啊。
2: 你现在这样讲我觉得 OK 的。
1: 同埋是一个 win-win-win 的 situation 来的。是啊，
2: 但我小个印象真系冇啦，完全唔记得有几个人喺个，定系嗰阵时候可能直播 cut 咗前面嗰啲啊？
1: 可能系一个之前嘅 performance，
2: 唔系佢决赛之前系有 performance 嘅，但系 我意思系可能以前嗰个直播事业咧冇而家咁厉害噶嘛，可能前面嗰啲佢 cut 晒，跟住一开波嗰刻先直播噶嘛。
3: 因为嗰首歌剧对我嚟讲，我系好熟嘅。即系等于粤剧嘅帝女花咁样，啊、即系如果我只系识得一首粤剧，
2: 就系呢个啦。
1: 但系呢个真系1990年开始。
2: 我哋识嘅帝女花，我哋识嘅帝女花系识香腰嗰节嘅啫。
1: Exactly 系咁啊！有几多个人真系听过 Tunador 啊？但系大家都听过 Nessun Dorma
3: 系啦。所以我觉得阿海林嗰个古仔其实好有道理。点解我会识呢个意大利歌剧咧？即系点
1: 解你会听过香腰？
2: 就系、是、你睇咗嗰届世界杯。
3: 唔系，就系、是、因为嗰届世界杯唱过呢、這个。因为我第一次睇世界杯系86年啦，即系墨西哥。当时我都好细个，即系之前嗰啲我都冇记忆㗎啦，或者未必有直播啦。咁但係90我係记得几清楚，佢係唱嗰首歌剧，即係当时我可能唔识啦。但我自从听到嗰首歌剧之后呢，其实嗰个歌剧嗰个歌词呢、
1: 嗯、
3: 其实唱第一句我就知㗎啦，即係好似帝女花咁样。因为佢第一句歌词其实都好经典嘅，即係我係一听我就知道啊呢首意大利歌剧我係听过嘅。
2: 成世人识一首意大利文嘅歌就系呢首啦。就系佢㗎嘛。
1: 即系好似越南话北斗洞拉咁样，系咪？香港人好多人都会识嘅咁样，系啦。你会发觉嗰届嘅世界杯，突然间有啲平时唔睇世界杯嘅人，突然间好 excited 咁样。
3: 唔系，其实届届都系咁嘅，唔系就系嗰届。
1: 系，但系即系我系话听歌剧嗰啲人啦。
2: 我真系唔睇波噶。
1: 唔睇波噶，同波可能冇关系噶。突然间好 excited， 哇！呢件事发生咩事啊？咁但系其实世界杯同埋啲餐厅都好有关系噶嘛，即系尤其是以前啦，即系有新直播咧，好多餐厅就会有特殊套餐啊，你要出去大家一齐
2: 开心啊，
1: 去睇波系啊。我其实近年来我都真系冇乜睇过足球，
2: 系咩？
1: 系啊，冇乜。
2: 上一届嗰个时间好适合我哋香港人睇噶咯。即系唔系深夜，系亚洲时区嚟。
1: 唔系，我讲紧除咗世界杯以外嘅足球啊。
2: 正常啦，呢个好合理噶。
1: 即系近年嚟，以前喺英国就有嘅，但近年嚟真系每一次都系4年1次就会有朋友约你睇波噶啦嘛。
2: 是因为英国闷啫，你逼住去睇波啫。
1: 英国身边周围嘅朋友大部分都系即系一定会睇波噶嘛，即系好似你美国一定会有人约你睇 baseball 或者呢个 football 噶。
2: 系咯，系一定咯 ，NFL 啊嗰啲啊嘛。
1: 系啊，系一定会有人约你噶。咁所以我覺得喺香港就係每4年就有人喂睇咩波啊，平時又唔見有人會去睇波㗎喎。
2: 唔係你約食飯嚟嘅啫，呢個理由係即係4年好耐冇見啦，咁樣可能3年半冇見過你，上次就係睇世界盃見到你。
1: 有一屆喺法國㗎嘛，世界盃。
2: 98
1: 咯。係咪法國贏？
3: 98係。
2: 98咯。
1: 98嚟
3: 㗎。斯丹嗰屆嘛。
1: 斯丹嗰屆。
3: 係啊。
1: 法國嗰屆我記得係睇完世界盃贏咗之後，唔係淨係去食宵夜㗎，我記得係食埋早餐先翻屋企嘅。
2: 好合理㗎。
1: 是吧，
2: 其实成件事好合理的。如果你去到喂世界杯、哦、你在法国、哦、你是不是在法国先
1: 嗰
2: 时
1: 那年好像不知道是在香港的。
2: 你在香港的。
1: 夏天来的嘛。
2: 是的。
1: 是啊，夏天回来放假的。我记得是全香港的法国人都很兴奋的，我记得。兴奋到是应该是吃完早餐。我反而哪年呢，我在德国，跟着德国赢世界杯的。
3: 那届是巴西，是巴西踢的。
1: 我在柏林。
2: 在巴西踢的。
1: 我在柏林去看波。哇！真系成个柏林好似癫，
2: 即系7-1赢巴西嗰届嘛。
1: 系啊，我同我个朋友
2: 又讲翻啲巴西球迷嘅创伤记。
3: 嗰、那个主场仲系麦拉简恒之悲啊嘛。
2: 那个主场俾人炒7-1。
1: 本来系同我大学同学
3: 玩嘅，
1: 玩即系同佢个仔，我冇见过佢个仔啊嘛。咁啊带佢出嚟玩，结果就又系开心到冇人瞓觉。
2: 佢哋开心成年嘅应该。
1: 嗰晚 晚係成條街係即係滿曬，大家狂歡。德國人有幾可會有嘉年華狂歡節啦、
2: 啊？係咯，佢比較克制嘅，
1: 完全一啲都唔克制咯。嗰晚
2: 係嗰晚就唔克制啦。
1: 成個柏林係癲咗咁樣，即係大家開曬啲車咧喺度巡遊，你可以隨便上人哋啲車、啊，
2: 可以想象嘅
1: 去 party 啊咁啊，
2: 可以想象
1: 都幾瘋狂啊。係。咁啊，聽翻首歌先啦。咁我咧揀咗咧呢首，其實係2006年德國個世界盃嘅歌，咁就係 Udivo 同埋 Tony Braxton 嘅《The Time of Our Liv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到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亦都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他在访问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好，希望看到对真主党发动更加精准的打击。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下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5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下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6: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7: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1: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月黑风高，
1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2: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13: 黄子勇
1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3: 宋食
1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2: 海林
1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2: 周末斗兽场，
13: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7: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嘅蹴鞠历史啦，同埋有一个好大嘅迷思嘅，就系、是、有啲国家咧就系好努力咁投放喺足球度啦，咁点解成绩好似又唔系咁理想呢？咁最後一個咧，我成日都想回應嘅一個問題嘅，喺網路上面成日都會聽到嘅，而家啲波都唔好睇嘅咁樣，球王之後冇球王啊，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印象咧？咁我就會同大家傾下呢啲嘢啦。
16: 翻嚟第二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海林，
17: 我係蘇適，我係黃子勇。嗱咁啊，第一件事啊，即係講下嗱，而家都係 FIFA 承認噶，咁啊，中國係其中一個好古老嘅足球發源地嚟。
16: 點讀啊？
17: 蹴鞠啊，
16: 蹴鞠，
17: 蹴鞠，即系蹴，即系踢嘅意思啦。蹴啊，即系嗰个用皮做嘅波啊，咁啊，即系踢波咯。简单啲嘅蹴鞠就系踢波啦，咁样。咁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有印象啦。系苏轼实谂到嘅蹴鞠名人，
18: 高球，
17: 高球系啦，即系踢波
18: 系中国最有名嘅足球明星，
17: 系啊，最出名嘅足球明星。
16: 球王系咪啊？系咪我哋当年古代嘅马勒多纳？
18: 佢唔止啊，
17: 应该咁讲啦。我哋回顾下蹴鞠嘅历史先啦。
18: 因为有水浒传咧，
17: 系有水浒传，
18: 所以佢嘅地位，足球地位更加高。
17: 不过又真嘅，即系嗱，认真讲，即系高球系咪一个即系踢波好叻嘅人咧？咁有好多记载都系话佢系嘅。
16: 嗯，
17: 系啦，咁即系我哋唔好质疑啦。咁虽然佢系一个奸臣啦，咁就是但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踢波呢一个咁嘅活动咧，喺中国咧系真系源远流长嘅，连呢个 FIFA 都承认噶呢件事啊。即系真心嘅，佢喺战国时期就已经记录咧，喺山东一带咧，齐国已经系好中意踢波噶啦。咁啊，去到汉武帝嘅时期，汉代咧就更加系有好多记录咧，就系话训练兵士嘅时候系用蹴鞠呢个活动，嚟训练嘅。
18: 要跑嘛，
17: 系啦，要跑啦，咁你又肢体碰撞啦，咁然之后你又要战术啦，你又要点样护住啦，防守进攻啦咁样嘅，咁啊好多啲咁嘅记录嘅。咁嗱，我想讲嘅一点系，咁当时系用乜嘢规则去踢嘅咧？
18: 有两种嘅，有一种就似而家嗰啲表演嗰啲花式足球咁样啦，斋表演就唔入波嘅，亦都有对抗性嘅。但系个龙门咧唔系喺地下嘅，系吊起嘅，又唔系好大，即系冇人守龙门嘅，你要踢咗入去咁样。
17: 系啦，嗰个龙门咧就应该系月形嘅，弯月形，
16: 介乎好似篮球与足球嘅交界咁。
1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啊，海林中啦，
18: 即系你即系冇块板喺后边咧，真系唔系好大个。
17: 你要射入咧，你系要踢到穿过嗰个月形嘅门咁样先至叫得分咁样嘅。咁有几多人打嘅咧？嗱，因为我哋十一对十一啦，现代嘅足球就系啦，十一个对十一个啦。咁嗰阵时咧系十二个对十二个，
16: 都差唔多啦。
17: 因为有一个文献叫谷成铭嘅，喺汉代嘅，汉代有个歌诀咧，就系记载当时嘅蹴鞠系点样做嘅。咁所以咧，佢亦都系一个长方形嘅场里边踢嘅， 即係佢講明嘅就見長立平，即係佢用一個長方形嘅地方嚟踢嘅咁樣。
19: 嗯，
17: 咁亦都有講規則嘅，即係話喂你唔可以矛喎，佢叫你心平氣和，即係唔可以攻擊對手。
18: 可以有士巴拿，
17: 係啦，即係
18: 莫斯菲。
19: 哦，即使係個合資格嘅技師都
17: 唔可以帶武器嘅、哦，即係同我哋而家嗰種要求都似嘅。係啦，
18: 大家知道係咁呢套戲啦，而家
17: 係啦，即係少林足球啦咁樣。咁但係你見翻咧，其實佢嗰個規則都同而家有少少似嘅。
19: 系，
18: 除咗冇審判員啦，
17: 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我哋後來繼續去睇啦。咁幾時呢個踢波係發展得好盛行咧？即係正如蘇適講，宋朝嘅時候係發展得好盛行，
18: 最鼎盛啊！宋朝
17: 係啦、
19: 嗯，宋朝真係同而家真係好似，
17: 好似噶。你知唔知佢係有一個足球單位叫齊雲社噶？
19: 哦，咁開心、
17: 啊！俱樂部啊，
18: 係啊，
17: 皇馬，
18: 而且啊，親王府啊。端王即係後來啊，徽宗啊，佢點解啊高球做咗奸臣咧？因為高球踢波叻啊嘛，咁啊端王冇嘢做咁，又好中意平時踢下波畫畫咁樣，所以就收咗阿高球做。
17: 佢有兩個記錄嘅，有一個記錄就係話咧，有一日即係咧阿高球本身就係一啲書記吏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官嚟嘅，咁就咁啱要去端王府嗰度做嘢，跟住之後就見到端王即係後來嘅徽宗啦，就喺度踢緊波。咁有兩個講法嘅，第一個講法就係咧阿徽宗踢嘅時候個波碌咗喺高球度。咁啊，高球就表演玩啲花式咁样啦，跟住阿辉仲好劲，
18: 好波，
17: 犀利！你以后跟我搵食啦，咁嘅呢个第一个。
19: 嗯、
17: 第二个咧系佢一去到嘅时候，阿辉仲施展咗好高强嘅球技，跟住高球识得喝彩，因为佢球技精湛，佢知道嗰个难度高，
18: 系啦，斯丹转身，
17: 系啦，佢斯丹转身，然之后高球哇劲啊！端王好嘢咁样，
18: 系端王转身，
17: 端王转身好嘢咁样，即系两个记录都系讲阿高球识波啦，简单啲讲。嗯咁但係你問我呢就即係南宋時期呢有幾咁流行。嗱而家我哋最早見到嘅一個出場記錄啊，即係竟兩軍對陣踢波嘅時候出場記錄最完整嘅呢係出自南宋嘅武林舊事嘅。咁、
19: 嗯、
17: 當時呢其實已經有進化㗎喇喎，頭先我哋話漢代嘅時候係12個人對12個人。咁後來呢其實去到南宋時期呢係16個人對16個人。
19: 啊點解突然間咁激烈嘅
18: 開始似籃球。
17: 係啦即係開始似籃球。咁佢16個人當中呢即係佢甚至乎有出場名單嘅有名。
18: 佢有分前中後㗎有陣型㗎。
19: 有冇換人㗎
17: 唔係啊佢陣型有個叫球頭㗎即係球頭應該係 captain 啦。
18: 嗰個都係自由人嚟㗎因為佢有個陣型呢就分前中後。
17: 係啦。嗱、第一有興趣你揾呢個武林舊事啦佢就曾經列出呢個足球32人嘅。嗰、那個足呢唔係踢波即係腳步嗰個足。是建築嗰個族，咁你揾得翻咧，你就會見到佢羅列唔同嘅位置係出咗咩人嘅。大家
18: 好現代足球嘅有位嘅，
17: 有位置，
18: 邊個係左前，邊個係右前咁樣，中間有兩個咁樣。
17: 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啲嘢，甚至乎我自己覺得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中國有一本古籍咧叫做《蹴鞠譜》嘅，
19: 係。
17: 咁好多人咧以前咧就話，誒、哎、呢本應該係宋朝出嘅書啦，咁。
19: 係啊，好多地方都係咁寫。
17: 係啊，但其實應該係明朝，即係而家嘅考證知道佢係明朝嘅書啦。咁呢本書嘅原本咧喺南京圖書館嘅，而家最近啦，24年咧有人將呢本書咧做咗校注咁24年即係兩年前啫嘛，你好容易買到嘅呢本書嚇，你自己上網嚇。咁、幾有趣喎，裏邊咧即係我話咁有趣咧，佢係會教你用唔同嘅肢體部分咧去踢波嘅。
19: 哦，
17: 因为佢嘅记录咧，我发觉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佢系可以用膊头。
19: 哦，
17: 系啦，
19: 即系黄牌嗰啲。
17: 咁而家就都可以用膊头嘅，佢唔可以用手啫。系，系啦。咁但系佢记录仔细嘅程度咧，系膊头啦、腹啦、胸啦，佢都有讲有啲技术你可以练嘅。
19: 嗯，
17: 系啦，佢系仔细到呢个程度，你又知道当时佢系几咁流行啦，系咪？
18: 系。
19: 嗯。
17: 咁另外，头先阿苏西开始讲嘛，有冇女子队嘅咧？即系你觉得古代有冇女子队啊？
19: 理论上你会觉得女人连街都唔去得嘅话，应该唔踢得波。
18: 应该有女子队，因为其实系南宋之后咧，先至系即系女性嘅地位先至差咗，所以早期应该有女子同女子打嘅。
17: 就系嗱，苏西有 point 啦，未扎脚噶嘛之前。
19: 系扎脚之后就搞唔掂，
17: 就难搞啲啦，系嘛？
19: 好似见到有啲系咪唐朝嘅仕女图啊？
17: 其实宋元嘅时候，文献通考里面都有讲嘅，即係话其实宋朝呢女仔呢係有蹴鞠比赛嘅。咁甚至乎係记录有几多人就係、是、女弟子队呢係有153人参赛嘅。
19: 哇
17: 都几犀利啦 ,153 人10队。
19: 宋朝真係一个好快乐嘅时间。
17: 我觉得係好现代。
19: 民间生活。
17: 係好现代。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呢都了解一下呢种。咁
18: 而且宋朝係用钱掉人嘅。
17: 嘅时代。
18: 所以真係好现代。
17: 即係佢又有钱啦跟住又有足球明星啦咁样。即係可能高球都係当时候嘅球星嚟啊。
19: 仲有一幅 画你见到系宋太祖嘅缩谷图，
18: 系
19: 而家喺上海博物馆。
18: 系啊，宋朝有好多皇帝，其实都系啊，据闻都系
19: 自己有落场啊，
17: 有落场
18: 都系国家队级嘅球星嚟。
17: 系啊，正常嘅。你问我就系佢中意踢，咁系好合理，即系佢当时一种体育运动啦。
18: 而且佢军队训练嘅
17: 军队训练一部分咯。咁我觉得呢个大家都要注意嘅。咁其实真系讲咗一啲速谷嘅历史啦，咁我哋听一首歌啊，翻嚟继续倾世界杯啊。我第一首歌拣嘅咧，其实就系阿林海峰啊、古巨基啊、郑中基啊，即系苏永康一齐唱啊，有梁汉文啊咁样，叫男子组啊。咁里边又讲啲中年男士踢波嘅一啲趣闻咁样咯。咁我哋听完翻嚟继续倾世界杯。

0: 周末斗兽场。
1: 两位拍档，我哋讲第二个课题啦，即系嗱，你知道足球系作为一种最有经济活力嘅体育运动啦，咁大家都唔需要怀疑噶啦，
2: 系嘅，
1: 事实嚟噶啦，系咪？
2: 佢仲多过整个奥运会啊，
1: 系啊，好夸张，
2: 收视率，
1: 佢经济体量系非常之夸张。咁所以其實好多國家都好努力去推廣足球嘅，即係都正常嘅呢樣件事，即係又多人參與啦，又容易推廣運動啦。咁但係有啲情況底下，誒點解好努力，但係都好似冇乜回報嘅咧？即係可能啲國家隊嘅成績又唔係太好啊咁樣咧。大家有冇啲咩睇法咧呢方面？
3: 我賴朱元璋。
1: 點解咧？
3: 因為係朱元璋話防止呢個沉迷於玩樂之中，就話下棋者斷手，
1: 嗯，
3: 捉丸者咧就預腳。斬腳喎、
1: 哦、即係唔俾你玩啦、
3: 啊。係啦唔俾你踢喎、哦。咁由嗰陣開始其實就蘇谷嘅呢個推廣性就每況愈下。我會賴朱元璋。
2: 咁我用另一個睇即係用現代足球嘅睇法啦。其實就唔係一定係錢同呢個成績成正比㗎。咁你睇卡塔爾咁樣卡塔爾係輸曬三場㗎嘛。即係上屆個主辦國佢亦都屌好多錢去即係個方法唔係好啱啦，即係唔係搞青訓啊，掟好多錢去吸引啲球星入籍啊。咁但係世界盃嗰個入籍嘅規矩咧，或者男子足球嗰個入籍規矩係咁多種體育運動裏面咧最嚴格嘅。基本上就係你成年之後只可以代表一隊波，終身制。你代表過一個國家之後咧，你就唔可以。
3: 哦，唔轉得國籍嘅，
2: 就算你二九文都唔可以轉。
1: 奧運都可以轉佢人。
3: 奧運有個體操明星，即係女將係，好似唔知羅馬尼亞定係邊度啊？羅馬尼亞、德國、國法尼亞。
2: 總之你入到籍啦，即係你可以正式透過嗰個國家嘅法例成功入到籍，轉咗 passport 之後，你就可以代表第二個國家㗎嘛。係
3: 啊。
2: 足球是不得的這個和早期的足球呢即是意大利曾經有買過其他國家的球員是有關的即是很早期的我們說了30年代之後國際足球執得越來越嚴基本上呢就是你後生的時候呢是可以代表一個國家但是你成年之後呢你可以代表另外一個國家但是你成年之後代表那個國家呢就一世都不可以轉的。
3: 嗯
2: 你青少年嗰陣就仲可以轉嘅即係覺得你老筍未生埋俾你揀下啦咁樣同埋有啲後生仔其實佢受訓嗰個國家未必係佢可以代表一個人可以代表好多個國家㗎嘛同你阿爸係邊個阿媽係邊個你出世邊度都有關係㗎嘛。咁所以可能你受訓個國家揀你咁你就代表住踢住先囉咁你大個咗先再諗啦咁樣。咁因為咁嚴格嘅一個代表制呢所以即係喺國家隊層面裏面呢某程度啊都令到佢可以揀嘅人呢係好有限嘅。
1: 嗯。
2: 即係尤其是弱嘅國家就好鍾意用移民吸引一啲外國球星加盟咁樣。但係你加盟得即係喺嗰個國家都係二線球員啦佢未代表過自己國家先可以入籍然後代表你㗎嘛。
1: 即係正如頭先蘇適講啦咁你來來去去你而家真係搞咗咁多年啦都係得嗰幾個國家攞過世界盃啫。
2: 八個。
1: 係八個啦就係八個啦咁樣。咁你會留意到嘅第一件事佢未必一定要攞到咁至少成績啦咁我哋睇。
2: 即係攞個亞軍入個四強咁樣啦。
1: 係啦都有啲國家其實佢可能本身唔係足球強國嚟嘅。即係我哋所謂足球強國就係可能佢投放咗好多時間又或者係成個社會嘅階梯即係踢波係份。
3: 好似巴西咁樣係
1: 啦。係啦即係巴西而家都唔得啦最近。嗯、我唔知睇下可能今屆得我唔知但係應該都唔得㗎啦咪。咁呢個係我個人嘅估。
2: 32年嚟㗎啦係佢哋國家嚟嘅一個最大嘅最長時間嘅
3: gap 係咪
2: 係啊，
1: 即係你譬如你見到葡萄牙咁佢人口又唔係多。
2: 咁佢都贏過歐冠嘅。
1: 係啦即係佢都可以成為歐洲冠軍咁樣。咁其實克羅地亞更加少人。
2: 咁幾百萬人
1: 克羅地亞喎。
3: 克羅地亞嗰啲梗係一個即係好似奇蹟咁樣。係
1: 啊，奇蹟嚟㗎喎。但我意思就係話喂其實爭啲乜呢咁我覺得海林頭先講個講法呢我係有啲同意嘅。
3: 嗯。
1: 嗱即係我唔講遠啦即係可能中東係另一個問題。但亞洲呢其實係喺儒家文化圈裏面呢即係根深蒂固對於所謂技藝呢佢係有啲蔑視嘅。即係我唔係話佢唔重視體育但係佢嗰個體育呢可能係你讀好書先啦。
2: 而家香港都係咁。
1: 係呀仲係停留喺課外活動嗰個諗法。
3: 係。
1: 而家已經好咗好多嘅我真係真心好咗好多比起我細個嘅時候已經差好遠。但係都係有呢個好底層嘅一個
3: 邏輯。做波牛係冇前途嘅咁樣。
1: 係啦即係你諗、我相信英國都經過好多年。
3: 呢種嘅心態。
1: 呢種心態即係英國自己喂以前踢波一定係即係變稱啦波牛。即係阿海林講嗰個詞。
3: 係呀。
1: 波牛呢個詞基本上佢英文都係咁啦。
3: 係呀。
1: 因為我覺得佢係有一種歧視即係帶有歧視性嘅。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哋可能好快即係擺脱到呢件事，因為我哋根深蒂固嗰啲叫咩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啊嘛，即係你捉棋呢啲咧都係讀完書翻完學你先好捉啦，喂何況踢波嗱，今時今日都一樣噶，我哋都好重視小朋友嘅體育啦。但係我作為家長，如果有一日個女同我講我要做女版美斯咁樣，我會講第一可能揾唔到食，即係我會擔心佢，我唔會一下否定佢，但我會擔心佢啦。咁點解我會出現呢個擔心？就係喺呢個儒家文化嘅底層裏面，我哋的而且確覺得個 priority 唔應該排到咁前，
3: 要讀好書。读好书先，系啦，有个寄托先。
1: 我觉得呢个文化基因系好大嘅影响嚟。
3: 好似乌拉圭呢啲国家发生咩事？系国力唔得啊，定系点样样？佢哋以前好叻噶嘛。
1: 嗱，呢个苏轼会讲嘅，我会留翻俾佢啦。即系呢个乌拉圭神话应该系留翻俾阿苏轼嘅。
2: 其实乌拉圭唔系唔得，不过南美其他两个太掂。
1: 同埋乌拉圭人口都系好少嘅，
2: 系
1: 都系好少。
2: 即系南美出咗两个足球大国啊嘛，即系喺人口体量上面，其实佢哋系好大嘅。
1: 我自己第一个反应，我觉得苏轼讲得好啱啊，即系唔系你经济投入咧就得嘅，你要个人民可能成个社会里边觉得，原来我哋体育系一个 career path 嘅。万一嗰个人踢波唔叻，佢有冇得褪翻转头先？
2: 即系去学校教波都得噶嘛，唔系要教球会噶嘛。
3: 但系其他嘅运动，譬如话乒乓波咁样，都系几代嘅投入，即刻就我哋就所向无敌。
2: 就系个国家体量啦。嗱，譬如你系一个足球兴盛，即系青训兴盛嘅国家。其实同场地多唔多都有关嘅，咁即系如果人口密度低啲咧，
3: 我哋香港冇场地咩？点解我哋
2: 梗系冇场地咧？人口密度咁高，大佬你个足球场就嚟挤到去天花板。
1: 海林未试过受到呢个场霸之苦啊！即系呢个 book 场系社会问题嚟噶，系呢个社会问题嚟。
2: 你 book 到羽毛球场 ，book 唔到足球场，足球场好。
1: 你有冇听过炒场党啊？
3: 哦，唔知喎、
2: 啊。系啦，我哋而家用啲新嘅登入制度咧，改善
1: 好
2: 多，
1: 改善咗好多。以前有炒场党嘅，
2: 即系点解要用一个新嘅网上登记系统啊？又要即系 book 场嗰个人一定要喺度啊？都系为咗应付呢啲。
1: 我经历过系，你要 book 个场系要搜集所有朋友嘅身份证号码，大家系寄信去康文署嗰度 book 场噶。你係要可能 send 六七十封信去，
3: 喂，想踢一場波咁難㗎？
1: 係啊，好辛苦嘅。
2: 咁多場地，足球場大啊嘛，六七個籃球場先頂一個足球場嘅。
1: 乒乓波台就更加簡單啦。
2: 係啦，好難讀。咁、所以其實即係人口密度低，真係好關鍵嘅。人口密度低，球場多啊。一間中學都有自己嘅足球場，你話呢件事幾容易搞啊？你而家入唔到大學，都唔會喺學校裏邊有足球場。香港足球場都唔係間間大學有嘅，有啲大學係要同有校 share、
1: 要去到比較勁嗰啲直資中學咧，旺角東站上面嗰間啊，
2: 或者係赤柱嗰間。
1: 有個草地足球場啊嚇，好幾大嘢興趣，你上去睇下。
2: 場地其實影響成績嘅，另外就係即係你會唔會有好多職位啊？即係咁講啦，你個青訓系統好，咁你出咗嚟可以教中學，可以教小學，即係體育老師。如果你識得教波，其實揾到嘢做嘅。
3: 咁點解七十年代我哋嘅足球又咁好咧？
2: 我諗你誤會咗啊！我哋只喺亞洲好威啫，即係當年亞洲足球平均水平都唔好。
1: 係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聽翻首歌翻嚟再繼續傾呢個問題啦。喂，我揀嘅歌咧，即係世界盃一定聽到嘅。We are the champions， 係，我哋翻嚟繼續傾世界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以及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当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的投票站将于同日下午五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在今年四月举行的首轮投票，35名总统候选人都满足不到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分别以 17.19% 以及 12.03% 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的人直接当选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5: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 有賴大家出一分力，

0: 亦都因此冇改變嘅話，但係因為俾你有錢嘅人有錢咗，咁你就有機會跌入咗落個貧窮線嗰度，因為係比較。
1: 更多以數據認識香港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852數據庫，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週末兜收場，
3: 主持海林、蘇適、黃子蓉。
4: 通识分析素食，
5: 嚟紧呢节咧，我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世界杯嘅主场威力究竟有几咁强劲啊！咁亦都会同大家讲一下一啲足球嘅历史啦，会讲一下第一个足球王国
6: 乌拉圭，
5: 跟住咧亦都会讲一下咧，即系而家大家可能认识嘅巴西啦，即系五冠巴西到底佢系点样崛起嘅咧？亦都会讲一下咧，现代足球嘅发源地英格兰到底有几伤呢？咁咧翻嚟，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世界杯嘅。
6: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7: 我系海林，
5: 我系苏适。咁啊，俾阿子勇问埋嗰个问题先啦。
6: 喂，你觉得系咯啱啊？苏适波灵最长啊？
5: 睇波灵，
6: 睇波灵最长啊？喂，点解啲人成日讲话而家你波唔好睇嘅？
5: 其实佢哋冇入场睇个波啫，即系电视直播可能咧，你见唔到嗰个队形啊。因为你入场睇咧，你其实睇波唔系净系睇11个人追住个波周围跑噶嘛，22个人啦或者，咁实际上你而家见到现代足球个队形咧系好紧要嘅，除咗带住个波嗰个人之外，你都睇到佢成个球队个配合其实好紧要，亦都好体力化。所谓唔好睇，可能系有某几个领队嘅波特别唔好睇，即系例如摩连奴啲波咧系特别唔好睇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大部分即係哥迪奧拿啊，以前啊高普咁樣，本身佢哋打進攻型嘅足球其實都係好好睇，即係每個時代都有一啲球隊嘅風格呢，即係好似馬德里競技咁樣，
6: 係咁㗎啦，
5: 有前冇後，勁手㗎嘛，兩架大巴㗎嘛，即係摩連奴又係咁樣，即係喂你係佢球迷梗係慘啲啦。咁但係有啲球隊皇馬咁樣好悦目㗎嘛，皇馬巴塞
6: 喺做之前，我同阿蘇西亞車度討論佢呢個問題嘅，即係我覺得而家係因為球員嘅普遍水平提升咗，咁你好難再有以前嗰啲哇，即係馬拉多納一個扭幾多個嘅出現㗎，因為嗰啲後衛已經係個個水平都提高曬嘛，球員與球員之間嘅水平拉得好近。你好难有奇迹出现，
5: 同埋后卫恰唔到前锋就冇资格做后卫噶嘛？
6: 冇错，起码体型上面要恰到你啊，系咪先？系咪技术上恰唔到你啫？体型上
5: 起码高你一个头先啦，
6: 大只啲先啦咁样。所以我都觉得系的而且确，所谓冇咁好睇嘅原因系因为少咗英雄主义喺入边咯，大家都系凡人咯。
5: 同埋其实系斗交波噶嘛，即系足球唔系一个扭你五个冇噶啦，而家系要计呢个全球成功率。
6: 呢个唔系我哋讲噶。是尼馬講的，這個巴西隊現在唯一現存我想都還是升的，那他都說現在的足球是完全你不能夠盤樓的，即是領隊可能會真的想打死你的，你在盤樓
5: 間中一次一場波一次半次這樣，
6: 因為你全即是我們叫 Moneyball， 大家都可能看過魔球這個電影，即是 Brad Pitt 那套，即雖然他是用在棒球而已，那如果你用 Moneyball 來分析，你明明交波的成功率是高過你盤樓的，你為什麼不交波呢？即系你用
5: 做啱嘅事，百分率高就系好噶啦。
7: 咁就冇咗英雄呢单嘢啦。
6: 系咯，即系嗱，而家美斯仲可以做嘅，因为佢系美斯，领队系唔会打佢个头噶嘛。但系普通可能你咁样扭完个领队系想打你，
5: 或者下场唔出嚟。
7: 一个年轻嘅斯丹就搞唔掂啦。
6: 唔系，但斯丹传波准系 OK 嘅。
5: 而家系鼓励全球嘅，同埋鼓励为队友制造呢个全球空间嘅。
6: 系啦，
5: 即系用全球去拉散你。其实就是个足球战术的一个发展，即是只可以这么讲啦。我们不鼓励赌波啊，但我都是会做分析。其实主场威力有几劲呢？咁啊，先讲下啦。其实啊，好多国家喺佢哋主办嗰届世界杯咧，都攞到佢哋国家嘅最佳成绩嘅。咁啊，六个球队攞个冠军啊，乌拉圭3-0。意大利1934，不好惨啦，佢之后就出事了。
6: 好再讲意大利好惨。
5: 跟住发源地英格兰唯一一支，英格兰的唯一
6: 66年。
5: 1966年。74西德，即係而家德国队啦。78阿根廷。98法国。不过98就最后一届呢主办国赢到冠军啦。咁但係呢其实都仲有其他球队喺佢哋主办嗰一届赢过最佳成绩㗎。54年瑞士八强。跟住呢58年瑞典。亚军啊，跟住1962年智利，喂智利啊大佬，而家佢赛州都未必入到。
6: 喂，曾经智利都威嘅，
5: 攞第三，系70同埋86嘅墨西哥都系 quota。

0: 系八强啊，几犀利。跟住韩国2002
1: 亚洲最强啦，
0: 佢点样诶？唔系北韩都入过四强，不过北韩嗰年唔系主办国啦。但系韩国入到四强，即系大家唔好理佢点样入到四强啦。你讲，
1: 我觉得冇争议啊。头先啱啱讲过，虽然人哋话佢矛啦，
0: 唔系矛黑，
1: 是但，
0: 即系嗰啲足总又系我嘅人嗰啲咧。
1: 喂，即系嗱，你俾我走去踢意大利，矛同黑都赢唔到噶嘛？即系你系啊，得佢攞翻咁上下噶嘛？
0: 系咁啊。亦都有個神話打破咗啦，南非打破咗啦，就係、是、主辦國一定出到線噶嘛，喺分組賽。咁但係南非同埋哈塔爾就唔得啦。係俄羅斯啊，2018年八強啊，都係佢嘅最佳成績嚟嘅。即係大家可以睇到主辦國有幾咁強勁啊。今年嘅主辦國其實有三隊嘅，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加拿大咧都有啲出到線嘅。即加拿大是黑馬嚟嘅，因為加拿大近年的成績是進步得好犀利，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加拿大。純粹估嘅啫，我哋呢啲嚇唔鼓勵大家賭波。
1: 我都認同嘅，有啲主場咧，即係個主場威力好勁嘅。嗱，我曾經睇過一屆美洲國家杯咧，佢喺玻利維亞踢嘅。
0: 哇、啊，嗰、那個
1: 平均海拔係2000多-3000米，
0: 嗰、那個有嗰、那個有物理威力，
1: 喺物理物理主場喎係。
2: 你喺2000-3000咧行路真係，你會覺得有少少暈暈地咁樣。
1: 即係當年嘅玻利維亞喺呢個美洲國家杯係特別用猛嘅，係大家真係踢唔掂。
0: 咁世界盃之前仲有兩個魔咒嘅，就係、是、曾經咧，即、就、係、是、起碼去到2002亞洲嗰屆之前啦，基本上就喺邊個州舉辦咧，就嗰、是、個州嘅球隊就贏到。冠軍嘅，除咗瑞典嗰屆係巴西贏啦，即係嗰個時區關係都好緊要，即係嗰個 travel 同時區關係都好緊要，即係主場或者係接近主場，因為好簡單啫嘛，近你嘅國家舉辦球迷就自然多啦。
1: 係啊，啱啊。
0: 即係你喺南美舉辦，咁你邊一隊南美球隊都容易啲自己球迷去睇噶嘛。
1: 氣候都喺度關啦，我好記得02世界盃法國係咪連分組賽都出唔到嘅？哇！我見到迪西里踢踢下波濕到咧個人咧，哇！好似沖涼咁啊，因為太熱啊，
0: 適應唔到，
1: 適應唔到個氣候啊，完全係。
0: 係同埋即係球迷容易入場。
2: 唔係你如果你未試過喺熱帶嘅情況下，即係天氣熱嘅情況下去踢波啦，你真係覺得透唔到氣啊！
1: 係啊，透唔到氣。
0: 所以講開主場優勢，但係有一隊波係有反主場優勢嘅。嗰队就系巴西队，
1: 主场踢得差啲啊，
0: 都唔系踢得差，就系灾难，
1: 俾人炒咗啫，
0: 灾难级，
2: 唔系
0: 灾难级嘅表现，
2: 好似你阿妈嚟睇你表演咁样咧，你有心理压力噶嘛？
1: 但系2014年嘅时候，嗱，我要帮巴西队斗先，嗱，即系2014年嘅德国队太劲，
2: 佢个龙门好劲啊！
1: 但系阿苏斯讲咗
0: 一个球场有关系，马拉加纳灾难，
1: 灾难
0: 唔系第一次噶啦，
1: 第一次
0: 2050年嗰阵，佢决赛嘅决赛喺马拉加纳球场踢。佢已經覺得自己贏緊㗎啦，但係最後都輸毀咗。
1: 但係阿蘇斯之前佢講嗰個好重要嘅 point 㗎，佢話：喂，其實你諗下德國2014年嗰陣時，佢成隊國家隊差唔多係拜仁嚟㗎，即係佢球隊隊友嚟㗎。
2: 哦，本身有默契嘅，
1: 系啊，成队波入见夜见咁啊，起码大部分人系啦，系一两队波嚟嘅啫嘛，唔系多蒙特就拜仁噶啦，咁嗰扎人其实系喂，真系成日夹开嘅，咁喂，即系嗰个优势实在太强啦，我得有得兜嘅嚟个，但系2050年帮唔到佢兜，系啊，兜唔到啦，
0: 2050年输咗俾乌拉圭2-1啦，跟住喂7-1就冇得讲啦，
1: 咁算啦，唔好提啦，呢啲巴西队嘅球迷都好伤心啊，你今年都睇嚟都稳稳地啦，巴西，
0: 系，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巴西喺美洲。即系唔关事嘅，主要系球员嘅问题啦。巴西冇乜球星，除咗龙门我都唔识。
1: 咪有云尼斯数吗？
0: 比较弊。不过咁啦，讲完主场优势啦，但系即系有物理原因嘅，球迷特别多啦，容易适应个天气啦，时差嘅问题啦，即系唔需要适应个新嘅时间啦，即系都好多咁嘅因素。咁所以大家去留意一下加拿大、墨西哥，我都觉得入到八强嘅应该，因为佢每次主办都入到八强噶。冠军我就觉得有机会系欧洲球队，因为美洲球队我真系睇唔到边队有冠军
1: 上。你我估啫，我估啫，我就觉得法国系好大机会啦，我自己觉得啫，个人认为啫。
0: 都系讲一句，我哋系唔会鼓励大家，
1: 梗系唔鼓励啦，
0: 纯粹只系猜情
1: 况。好啲嘛，
0: 系啦。咁啊，呢首歌都系每次世界杯都会听噶啦，啊，黑勤嘅《球迷奇遇记》啊。

攞下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问你一个常识题，大家知唔知咧乌拉圭嗰对波衫上边咧，即系佢嗰个足协上边咧，会有几多粒星咧？
2: 系咪两粒星星啊？嘛？
3: 啊，唔知喎，唔系三粒咩？
1: 乌拉圭系有四粒星嘅，
2: 咁多噶原来。
1: 因为佢赢两次世界杯冠军之前嗰两届奥运咧，都系佢赢嘅。嗰两届奥运都系职业赛之后嘅。
3: 即系你嗰个星就系任何世界嘅比赛，
2: 即系当时计埋奥运都系因为未有世界杯嘛。
1: 睇男子定女子啦，嗱、啊、女子队上边有几多粒星咧，就睇你赢咗几多次女子世界杯啦。
3: 仲有
1: 男子队上边有几粒星，就睇你赢咗几多次男子世界杯啦。所以咧，有啲国家队嗰个波衫上边系可以有星嘅，虽然佢冇赢过世界杯，例如美国。美国嘅女子队嗰对波衫上边系好多星嘅，
2: 美国嘅女子足球系好劲嘅，
1: 系，所以你系可以买到一对美国国家队嘅波衫系有星嘅，虽然佢未赢过男子世界杯嘅冠军啊，即系俾个 tips 大家啦，如果想有星嘅话，咁但系乌拉圭咧，佢嘅特别咧就系因为佢喺早期啦，其实佢系好强嘅，中间嗰四届佢赢唔到咧嘅原因就系因为有两届冇搞。打仗，跟住有两届佢冇参加，因为欧洲举行太远啦，要搭船，唔系而家可以搭飞机噶嘛？喂，大佬三十年代坐船同你踢几场波咁样，佢冇参加，所以如果唔系即系当时嘅交通状况同埋世界大战咧，乌拉圭系有机会嘅，由1924年一路赢到去1950年嘅雄霸当年嘅球坛，佢嗰个统治力啊，
2: 但系呢个系咁系一个好神话级嘅嘢嚟嘅，因为其实乌拉圭嘅人口今时今日咧都系得300几万嘅啫，
1: 等于
3: 即系有一个克罗地亚系咪啊？
2: 克罗地亚多人过去
1: 啊，克罗地亚多人过去，
2: 系啊，克罗地亚差唔多香港咁多人嘅，
1: 系啊，
3: 即系好似嗰、那个萨摩亚打榄球咁样，
1: 哦，系，即系嗰啲太平洋岛国打榄球特别劲，
2: 好夸张，其实佢当年应该系得可能100万人松啲嘅啫，即系100年前嚟讲，
3: 佢哋系乜嘢啊？即系喺妈咪个肚入边
2: 踢紧，
3: 系已经踢紧嘅系嘛？
2: 点解可以咁犀利？
1: 全民踢波啦，即系佢比巴西更加
3: 全民踢球。系咪真系区区有球场系嘛？
1: 唔止，即系大家而家听到嗰啲巴西嘅故事咧，就系嗰啲贫民区嘅小朋友就用个罐头去踢波嗰类咁嘅古仔啦。跟住后来即系一球成名，然之后就可以养家活儿呢啲咁嘅古仔咧，其实喺乌拉圭已经发生咗100年噶啦。而且乌拉圭点解咧？佢因为英格兰系第一个，即系或者英伦三岛啦。發展咗現代足球，跟住喺歐洲傳播之後咧，其實最早去到南美咧就係烏拉圭，即係落地嘅地方就係烏拉圭。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50年贏咗巴西之後，阿根廷同埋巴西始終人口個數量大啊嘛，佢哋個聯賽發展亦都比較成熟啦，咁所以咧就烏拉圭咧1950年都唔係沒落嘅，咁佢都算係
2: 追唔起人哋嘅進步啫，
1: 佢都算喺南美裏面都係一個OK 嘅，即係個地位都 OK 嘅。
2: 佢係人哋嘅進步比佢快，
1: 起碼佢最近都入個四強啦，蘇亞雷斯係咪？雖然蘇亞雷斯嘅爭議好大啦，咁但係。始终佢都仲系南美嘅强队嚟嘅，但系巴西嘅崛起就都几传奇嘅，因为头三届巴西就系因为一个人嘅啫嘛，基本上就因为球王比利啦，当年佢一个人又俾人踢跛，又俾人扛犯规，啊都带领巴西赢咗两届世界杯噶嘛，尤其是第二届咧，即系喺智利嗰届系打得好鬼矛噶，阿比利好似系踢咗一场。跟住就受伤踢唔到，但系巴西嘅平均質素都系高，咁所以即系巴西喺比利有份踢嗰四届里边咧，就赢咗三届。
3: 点未讲英国？
1: 讲啦，就系因为点解比利赢唔到英国嗰届，就系同英国即系主场威力打麻波吹黑哨有关系。
2: 因为嗰个年代咧，其实咧足球比赛系冇得换人嘅，即系你踢到你瞓低咗咧，你又会少一个人噶。
3: 哦，
2: 真系少林足球嗰个士巴拿情节咁样噶，
1: 系啊，
2: 系好夸张噶，系啊。
3: 如果你喺英国住过两日啊，唔使多两日，你就一定会听到系咪1966年嘅呢个世界杯同埋 George Best， 即系其实之后有一年英国都近噶嘛，
1: 有两次都
3: 有
1: 四
3: 球，有一个球星叫做 Paul Gascoigne， 其实喺英国以外应该冇乜人知道佢系边个。
1: 加斯居尼
3: 系啦，但系佢喺英国咧，简直就即系除咗 George Best 之外咧，跟住就系 Paul Gascoigne， 跟住先至系碧咸。
2: 因为我冇记错，其实应该50年代开始世界杯系可以换，但系个换嘅名额系好细嘅。 咁所以你如果係受傷咧，換曬名額你好快，即係而家你可以換好多人啦，係咪？
1: 而家換五個。
2: 我哋最初學識睇波係三個啦，
1: 兩個開始
2: 係咪？即係兩個三個咁樣，你諗下再之前係好少嘅，即係譬如你如果三個球員受傷，你冇啦，用曬你就少咗個人㗎啦，係咁樣。
3: 如果你係英國咧，你講 Gaza 咁咧，大家就知道係 Paul Gascoigne， 因為 George Best 之後係根本冇人即係近咧。咁所以即係 Paul Gascoigne 嗰年，大家都覺得即係佢做咗一個幾好嘅。
2: 點解英格蘭次次都唔得咧？
3: 對英國人嚟講，佢覺得嘅係一個 curse 咯，係有人詛咒咗佢哋。
1: 關乜事啊？
2: 唔好迷信我哋。
3: 唔係，我講緊英國嘅
2: 人，自己
3: 人
2: 迷信啫佢。
3: 自己人係有個講。
1: 我咁樣分析，英國連奧運會都踢唔到嘅足球比賽，點解咧？因為咧，以一個用國家作為一個單位參賽嘅比賽咧，英格蘭咧或者英國啦。是聯合王國是堅持我們不用國家去參加足球比賽的，我們堅持用我們的足總的會員去參加比賽。那英格蘭有多少個會員呢？
2: 插回幾隊先啦，
1: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還有
2: 插回幾隊先啦，
1: 四隊。跟住即愛爾蘭後來獨立了，即是如果是他早期的時候，即世界盃創立的期間，其實他現在變成五隊波的。
3: 那如果英格蘭隊On his own 的人數跟這個烏拉圭、克羅地亞，
1: 個問題是有些很傑出的球員，即有時英格蘭在一屆世界盃，即英國有時一屆世界盃有兩隊波的嘛，英格蘭加蘇格蘭或者英格蘭加威爾斯都會入到這個決賽周的嘛，但是明明有個很厲害的但是去了隔離威爾斯。
2: 即是 what if 啊，我們現在即是當年呢看曼聯的人很喜歡曼聯的時代啊，成就曼聯的中場線穿埋成個英國咪得囉。
1: 是啊，但是有兩個
2: 一個是愛爾蘭因
3: 為其實是不是某種程度上有些人說英國很著數的嘛，是不是大不列顛有成四隊還是五隊，是不是
1: 四隊啦，即是用現在的 UK 來說是四隊。
2: 但是我又覺得沒得賴的，海林問得很好的，即是人家克羅地亞都踢到啦。你咁多人，你幾千萬人，係咪啊？砌十一個人出嚟砌唔到咁樣，你仲要係足球強國嚟啊嘛？
1: 但係佢自愿分四隊啊嘛，
2: 係有啲蠢
1: 啊！係佢主辦奧運嗰屆咪就係組織到英國隊啦，但係嗰個都太政治啦，即係每個地區開出嘅呢個球星咧，同埋其實即係始終都講啦，如果嗰個國家嘅聯賽冇咁強咧，佢一隊波可以統治嗰個聯賽啊。其實是對那個國家隊有幫助，
3: 即是拜仁慕尼黑的這個例子，
1: 還有巴黎
2: 不是叫德甲的，叫拜超叫拜超各位看波的人是知道德甲叫拜超，
1: 或者法甲呢不是叫龍翔聯賽，
2: 巴黎正日耳門
3: 但是意大利的祖雲達斯是出了什麼事呢？
2: 唔打假波降班咯，出咗事咪就係祖雲達斯咪就係打個假波降班，
1: 足總係我嘅人咯，
2: 所以咪搞到意大利足球變成咁咯，所以係啊，成件事佢個聯賽嘅崩潰就係經已係象徵住意大利足球沒落啦。
3: 因為祖雲達斯喺都靈以前係一個宗教嚟噶嘛，即係我記得當年去阿根廷有一日佢話：，今日做唔到嘢咯，點解？因為今日有球賽咯，
2: 所以就大家要睇啦。
3: 喺意大利都係咁。
1: 系咁，即系所以咧，世界杯咧或者足球啦，其实好多嘢可以讲嘅。咁始终都系国家队嘅比赛咧，大家即系容易啲投入啊。咁啊，希望大家喺即系嚟紧嘅世界杯咧，都可以欣赏到好多精彩嘅球赛啦。
2: 嗱，我就简单啲嘅，即系你问我，喂，大家有冇自己中意嘅球队啊？咁去支持咧，其实我就冇乜追嘅。其实你问我真系中意嘅话咧，我系中意德国队嘅。咁但係我又好務實嘅，唔追星
1: 問問地喎，
2: 係啦，唔追星嘅，我唔會唔開心嘅，即係你問我仲有冠軍上嚟法國啊，咁但係我哋重新唔主張大家賭博。
3: 我反而支持蘇式嗰個諗法喎，即係如果美洲嘅隊係咪即係加拿大咁樣？
2: 好啊，如果加拿大能夠成功攞到世界盃冠軍。這個真的是一個奇蹟，
1: 日式級的馬
2: 超級黑馬，
3: 我喜歡一點。那蘇式選什麼歌啊？
1: 最後我就選了呢我喜歡的球隊的會歌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那就是 Jerry and the Pacemaker 的這個版本。
3: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說，機場去年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今年頭4个月有13%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萬人次客流量，目標是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以及轉機客。4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及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打击。他在访问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望见到对真主党发动更精准的打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8: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10: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9: 郑启明，
11: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9: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我呢近排搵一个长辈飲茶啦，其实都好耐冇搵佢㗎啦，其实都麻麻地想嘅，虽然佢真係好锡我嘅，但佢一个 pattern 系咩呢，就係、是、譬如你每次同佢分享一啲嘢，讲真大家出嚟分享都係讲一啲自己困扰嘅嘢啦，尤其是係长辈啦，你希望佢可以俾啲 advice 你啦、但係呢佢每一次呢个套路都係一样嘅。但你咁样諗呢就唔得啦，就唔够正能量啦。你個人要正能量一啲，你咁樣呢先至會諗得通嘅。佢講咗好幾次咁樣之後呢，我心入面唔知點解係覺得好難受嘅。但你話佢講錯咩？又唔係呀。因為你講正能量呢三個字係永遠一定啱㗎嘛。咁就驅使到我諗啦。啊，點解嗰啲成日掛喺嘴邊正能量嗰啲人，其實會有某程度上都令到我覺得唔舒服嘅呢，究竟係我嘅問題呀，定係佢嘅問題，定係正能量嘅問題呢？
1: 我有類似嘅經驗，而那個都係一個長輩，那個長輩就係我阿爸。即係當阿伯斯呢講個長輩嘅時候呢，我就腦海裡面好形象化見到一朵荷花同埋一個嘅水池，就係、是、個長輩圖。我爸爸都好鍾意去 send 啲長輩圖俾我哋㗎，不過已經俾我哋勒令咗夠㗎啦，其實有啲反濫呀。我爸爸因為佢信佛嘅，所以好多時我哋都同佢去訴苦啊，話出去哇嗰人又好衰啊，份工又點樣點啊，跟住佢就話唉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心無掛礙無掛礙故。跟住其實初頭聽到我覺得咦都啱㗎喎，真係諗咁多嚟做乜嘢。但係當佢每次喺度講嘅時候，我開始喺度諗咦阿爸爸你好口號式喎，你呢句嘢吓，同埋第二樣嘢，你會開始覺得爸爸佢嗰個年代同我哋呢個年代唔同啦，時代已經變咗嘅時候呢，佢係咪真係領略到我而家面對嘅困境呢？雖然佢個出發點好嘅，我成日都本住嗰個心，就係佢一定想我好嘅，或者佢用心都係想我放低一啲嘅負面情緒，但係我覺得佢用嗰個方法，唉唔好諗咁多啦、你辛苦啊，唔好做咁多工作啦。跟住我爸爸，我唔做咁多嘢邊個養你啊。係呀，點搞啊，
2: 你估我想嘅咩？
1: 你估我想，我都係為勢所逼嘅啫。咁所以你又開始覺得爸爸嗰個正能量已經開始變咗一個好口號式㗎。咁所以慢慢地呢，我都有啲怕咗同佢講一啲我內心嘅說話囉。
2: 其實聽落去呢，我都有幾個面向嘅東西嘅。咁第一呢，就係、是、你覺得內心好難受嘅原因呢，即係不論係 Kina 定係伯斯。其實那份難受很可能就是源自於你很期望呢，其實對方是明白你的，對方有一種跟你建立共情的溝通，但是呢他的答案正正就告訴你聽共情失敗甩了
1: 等等，
2: 是所以在這個狀態底下呢，你就發覺你都不明白我的，甩曬線斷曬線 offline disconnected，咁自然梗係會唔開心啦，因為你其實係揾緊佢嘅第一個係情感上面嘅交流，呢、這個唔好意思即係溝通失敗嘅，咁所以你會唔開心。第二個層面呢，其實你哋兩個都講咗嘅，就係好流於一種口號
1: 係呀，
2: 佢都係一個同你講你要個正能量，咁個正能量咪變成萬能 key 囉，佢哋啱㗎，一定冇問題㗎。咁但係問題你俾緊條萬能 key 我，即係一個罐頭答案我啦，罐頭答案即係其實我都係唔知點做㗎啦。咁我第二層嘅期望你幫我都幫唔到，因為你俾緊嘅係一個萬能 key 我啫。而第三呢，你仲更加鬱悶嘅就係、是、你俾緊一條一定啱嘅萬能 key 我，即係話你連我可以反駁你嘅嗰少少空間你都塞埋。咁咪真係好明顯屈爆囉，咁梗係會唔開心啦。
0: 你用屈悶呢一個字好好啊，我好記得去一啲場合呢係令到我覺得屈悶啦，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呢係近乎冇辦法真摯呢，就係、是、 好特定嘅，通常咧去一啲 business 嘅场合，通常咧嗰一类可能因为有 business background 嘅人，我唔知系咪同佢自己要做一个个人形象啦，出嚟咧都系一只揸住个拳头，摆下心啊，我哋正能量，我哋业绩再创新高，我哋个人咧唔怕辛苦，
1: 形象化呢样嘢，
0: 我哋唔使 work life balance， 我哋正能量噶，搞得掂嗰啲嘢，我哋正向啲谂，咁就 OK 噶啦，咁佢系全天候咧好有魄力啦，个样咧好插成啦，只眼要发光啦。个心口挺起啦，我哋正能量，跟住近乎要嗌口号咧，就追埋成一班人咧。我试过去几次场合啦，我即刻觉得自己嗰个距离感好疏离啊，同埋咧有一种莫名嘅孤独添。
2: 你系咪觉得你去咗邪教咁样样啊？
0: 我有少少觉得
1: 格格不入，
0: 同埋我亦都会谂，你哋系咪真嘅咧？同埋点解要咁咧？同埋系咪只有正能量先至可以拎得出嚟见人呢？
2: 我最怕呢啲咩正能量嘅，其实作为心理学家，
1: 嗯，竟然
2: 咁即系正能量，即系有负能量啦。
1: 系
2: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所谓无论正能量又好，负能量又好，佢都系一个能量嚟嘅啫。咁好多时我哋讲正能量，你其实讲紧咩？即系一个正面嘅情绪，我令到我好 happy。但系其实喺心理学上嚟讲，我哋冇分正负噶，我哋冇分正负情绪噶，情绪就系情绪嚟噶啦，吓、啊！你再谂清楚一层，过度嘅情绪亢奋嗰、那个病嚟噶。
1: 哦，太 hyper 系咪？
2: 嗰个咪就系躁郁嗰只躁咯。
1: 哦，
2: 嗰个病嚟噶。咁、所以其实喺心理学，我哋睇翻就系、是，当你个情绪只要系过量，本身就係有問題嘅，我唔理你指向邊一個方向。
1: 嗯，但係咧，譬如正能量個名咧就好正面啦、啊、嚇，即係顧名思義啊嘛。同埋佢咧其實係有少虛嘅，我覺得。我哋有正能量，咁即係咩意思咧？嗱，譬如 Amos 佢好中意飲一啲嘅能量飲品嘅，咁能量飲品咁你有一支嘢喺度，你都比較實在啲。
2: 佢都話俾你聽嗰支咩嚟㗎，入邊有啲乜嘢能量啊？
1: 化性素啊，嗰啲係一啲嘅有益身心嘅嘢咁樣。咁但係正能量，喂，我要多啲正能量，咩嚟先得㗎？咁所以咧，我覺得係爭咗嗰種嘅實在嘢咯。嗰種實在嘢其實係睇下你可以將佢形象化。舉例啊，好老土地啲人成日都用半杯水嚟去做一個嘅理論。咁呢個又幾好喎。其實你見到嗰半杯水，你會覺得係，哎呀，我得翻半杯水飲啫。定話哇，好正啊，我做半杯水啊。咁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咧，公關阿姐嚟嘅都係，佢俾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睇法俾我，我去拍攝咧就係講緊由 A 點至到 B 點中間咧，你要行幾遠。跟住我喺開始去拍嘅時候，我話嗱、大家咧由 A 咧行去 B 咧係要幾遠嘅。跟住佢話嗱，停一停，你唔好用幾遠，我用幾近。其實一樣啫嘛，其實帶出嘅意思就係、是、嗱，由 A 去到 B 咧係幾近嘅啫咁樣，咁你出嚟嘅效果又完全唔同喎。近啲嘅話，你聽落去，喂，好似好正喎，好似正面啲；遠嘅話，哇，你行個腳跛都未行到。但其實講緊都係五分鐘啫。咁你喺一啲好實在嘅一啲語句，你去調一調色嘅話，咁嗰個所謂嘅正能量就變得實在，就唔係一啲好虛嘅一啲嘢啦。
2: 其实呢，好多时候点解我哋对于正能量变得有时容易啲反感，系因为佢变得太过虚无。但系其实你真系反感嘅唔系嗰种嘅虚无，而系嗰个人其实佢冇真系用心地去諗一个为你行得通嘅方案，佢淨系俾嗰个罐头答案你，你咪猛囉。

0: 方健儿有话儿 ，Athena 深夜倾诉事，方健儿。
1: 我人生做过最难忘的访问就是要自己访问翻自己。其中一条问题是问你在电视台做记者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我会以为自己答识到我老公啦，得到知名度的时候，我竟然毫无修饰亦都好由衷地答了一句心底话，最大的得着是我发掘到自己的缺点。我当时是从两方面去分析缺点的优点的。首先，我毕业之后在港台实习到正职，外表就比较次要的，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样子有什么问题。相反，以前的老板啊、同事啊都赞我外表，喂 ,OK 的啊。但是当我转到电视台的时候，无论是新闻部或者是艺员部，都是 show business， 自己外在的面貌和内在的知识都要展露在观众眼前的时候，无可避免都受到批评，哇，他国字口面啊、扁口扁面啊、下巴兜兜啊、五五身形啊、老牛声音等等等等。看到那些负评，方健儿感受到前所未有冲击，那个 OK 的气球就慢慢漏气了。好彩佢嘅内心都仲算强大嘅，生命凡事都有多个面向。转个头嚟睇，佢感谢给予扶贫嘅人，俾佢认清真我，佢先将膨胀至到半空、沾沾自喜嘅气球拉翻落地面，然后脚踏实地探索外表以外嘅东西，慢慢揾出自己嘅风格，比一味睇外在漂亮更加长久。另一个层面系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读书成绩啊、工作表现都唔错嘅。考过第一，会考高考都有 A， 一度以为自己好 OK， 但老土啲讲啦，一山还有一山高。转对电视台之后，个个都系劲人，佢无论系采访技巧啊，或者系人际技巧都有不足，加上外表欠佳，唉，实属下品啊！喺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系放弃，一系就努力。佢选择咗后者，将自己以为 OK 嘅飘飘然气球再拉翻低啲，再是强劲嘅同事为自己嘅推动力，鞭策自己做得更好。其实做人除咗话自己欣赏自己嘅优点之外，亦都要认清楚同埋接纳自己嘅缺点。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嘅同时 ，It's not okay to pretend to be okay。扮 OK 其实都不是那么 OK 的，正视自己的不足，循序渐进地改善，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我哋呢頭先呢批判正能量啦，但其實我心裏面呢都有啲心虛，有啲心虛，因為喺心理學上呢其實係有一科呢叫做正向心理學嘅，就係教你呢點樣可以培養你嘅正面思維啊，個人呢陽光啲啊，正面啲啊，其實呢啲都係正能量嚟嘅。咁我又諗唔通呢一科嘢成科都係錯嘅。
2: 佢係咪成科放毒嘅呢喺度係咪真係喺度諗。我聽過有一啲嘅 professors 呢，其實佢到而家呢佢哋有啲後悔嘅。佢覺得哎呀呢樣嘢其實改錯名。改錯名咩意思呢，就係都知道其實而家我哋對於即係所謂正向心理學呢容易產生一啲誤解。因為其實我哋睇返正向心理學佢嘅內容啊，佢個概念之所以出現呢，就係因為有一段長嘅時間呢心理學有好多嘅研究都係研究緊啲病啊，研究緊人嘅唔開心啦，研究緊即係人嘅好多相對難受啊、辛苦啊嘅一啲情緒。咁就少咗去睇呢人嘅情感嘅其他面向。咁所以從言之呢，佢哋呢就話啊，咁我都要睇埋其他面向啊。咁佢都要諗下咁點去 name 呢個其他呢，咁當其時就係咁我哋咪 name 嗰啲叫做正向囉。即係其實言下之意呢，就係我哋除咗去睇一啲令人難受嘅情感同精神病之外呢，其實我哋都仲有好多心理學上面人類嘅情感啊等等嘅嘢呢係值得我哋去研究嘅。咁包括即係人嘅一啲抗逆力啊，人嘅一啲抗壓能力啊等等呢一啲正向啲叫做 personality traits。咁但係實際上佢就唔係淨係咁虛無咁話俾你聽呢，你個人要正能量啲嘅。譬如你會見到呢，就係正向心理學裏面呢我哋常見聽過嘅，包括我哋講緊你要寫一啲感恩嘅日記。咁但係其實要寫感恩日記嘅意思呢，唔係淨係話你只需要記住今天有啲乜嘢嘢好嘅嘢發生。其實呢本質上係想你有一個思想上面認知上面嘅平衡，除咗有啲唔係好如意嘅發生之外呢，其實你今日唔係真係咁黑仔㗎。例如你出到去撳 lift， 架 lift 啱啱好停到你個層，你落到去搭巴士，架巴士啱啱好到，轉到去你公司樓下，你明明遲緊到㗎啦，不過唔緊要，你上到去嘅時候呢，你老闆啱啱遲過你一部 lift。 其實呢一啲佢想你都睇埋，而唔係淨係你每一日都覺得你自己係黑仔王囉。
3: 感恩之心係咪呢個啊，我喺度諗呢，我思考緊 Amos 所講啦，加埋阿伯斯頭先講嗰個 toxic positivity 啦，咁我喺度諗緊，咦，我自己會墮入有毒嘅呢個正向嘅思維嘅圈套呢？因為我成日本住一個心態，就係話我唔理用啲咩方法，我唔想令到自己好唔開心，又或者係喺一個好低沉嘅環境，喺一個井下面咁，我要用盡所有方法爬身上去，咁呢個好正向啊。咁令到我呢去睇嘢嘅时候呢，我开始见到所有嘅嘢我都要将佢吞到去一个好美好嘅。譬如我去一间餐厅去食嘢，咁举例我自己嗌一碟干炒牛河先算啦。不过干炒牛河有几大份大家都大概知。结果嚟咗份嘩好似下午茶 size 嘅，好细份拳头一督仔咁样嘅时候，咁我未必會去投訴㗎啦，都因為費事佢認到我就覺得咦方言咁鬼麻煩，咁就算啦去食啦。咁你去食呢一碟細碟啲嘅乾炒牛河嘅時候，我就會諗啦，佢呢就係特登為我好嘅，因為佢想我食少啲，因為乾炒牛河都肥㗎嘛，咁所以呢佢整細份啲呢我就可以減肥咁樣。咁我將所有嘢呢都會變成一個正向。有時我都會諗我自己幾阿 Q 嘅，即係我哋以前讀嗰課書呢就阿 Q 咗呢個好嘢嚟嘅。点样都好嘢，但其实嗰样嘢可能系衰嘢嚟嘅。呢一样嘢咧，我就喺度思考紧嘅时候，咦，我系咪向紧个 toxic 迈进咧？我不断揾啲正向嘅嘢冚住啲负面嘢，而其实个世界有正有负噶嘛，有开心与唔开心噶嘛。我咪将我自己逃离咗个嘅现实世界，走向一个好似童话式嘅一个好和平、好和谐嘅一个嘅国度里面咧。
2: 其实你如果去到一个极致嘅时候咧，咁咪即係等於你戴咗個萬花筒眼鏡，就令到你覺得呢 世界都系好美好嘅，但系其实要谂一谂呢一个万花筒眼镜究竟系帮紧你啊，定系棘死你噶噃？
3: 嗯，
2: 你都要谂一谂嘅。例如你话，我就系觉得，嗯，呢、這个餐厅真系对我好啦，佢识得就住我嘅体重。咁但系其实你系有啲唔开心，有啲硬住噶嘛。如果你将呢一份硬住都 delete 咗，其实你即系话你下一次啦，再下下一次啦。第十次之后你都是仍然会中入这间餐厅，仍然会在这个时数去嗌那份你很明显觉得被人搵笨的干炒牛河的。
3: 是。
2: 那这一样东西究竟是正向啊定是你是傻啊，你首先要想
3: 一线之差的好像有。
2: 所以反而调返转头呢，我就会用另外一隻字去看，就是什么呢，究竟这个的情绪啦，这个想法啦，是不是有建设性的，他是不是帮紧我去解决紧呢个问题啊，面对紧呢个环境啊，定系其实呢佢纯粹就系自我欺骗自己嘅一个手段啦。嗯，
1: 我觉得你呢个字用得好好，自我欺骗嘅手段。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咪话嗰个疯狂正能量嘅长辈嘅。我而家諗返起呢，我每一次同佢倾完偈之后呢，我心入面呢系有一种觉得戥佢惨嘅感觉。因为我觉得呢，其实你要放低个正能量是需要啲勇气的，而佢要唔讲正能量嘅时候呢，佢就要承认自己嘅脆弱啦，承认生活中嘅唔如意啦，甚至係直视生活中嘅唔完美同埋一啲搞唔掂嘅嘢。但佢承认呢啲嘢或者佢望住呢啲嘢，而我哋用英文讲唔 brush it off 呢，其实是需要啲勇气。我觉得我每次望住佢呢，佢都係用嗰个正能量去掩盖呢啲所有真实发生緊而可能係需要佢去面对嘅嘢。佢就搵个正能量一层一层咁样冚住佢，一路越积越多呢，佢就活咗喺一个我觉得就係一个好假嘅世界入面囉。
2: 咁呢一个正正咪就係讲緊你其实係将一啲唔如意嘅嘢啦，我一啲我唔想面对嘅事情啦，一啲令人难受嘅体验啦，感觉啦，全部都塞塞塞塞塞扫晒喺个梳发底。咁你又唔理佢，又唔清佢，甚至你当佢唔存在，嗰啲嘢会发臭㗎嘛，嗰啲嘢发臭呕咗一毒出嚟，咁好明显咪变成有毒嘅正能量囉。
1: 但我去督爆佢呢又未免好似太残忍咁。
3: 嗯，因为佢係你长辈㗎嘛。
1: 同埋你好似隔眼要逼佢去
3: 撕开佢。
1: 係呀。
2: 嗱，咁调返转头嚟睇啦。一开始嘅时候其实拔师你话俾我听，你觉得难顶同你觉得辛苦嘅唔系你督唔督爆佢，而系佢啲正能量好似想嚟催眠你咁啫。
1: 哦，系呀系
2: 呀。咁所以其实讲真，佢系点样去活，佢想唔想真系督爆自己，其实嗰个未必系你需要去考量嘅一个重要因素囉。
1: 你讲咗一个重点啦，人长大到咁上下就系、是、唉，每个人可能有佢自己条路，佢要咁样諗，你唔好介入人哋嘅因果啊，由佢啦，佢咁样生存到，我有咁样諗过嘅。
2: 咁当然啦，即係你调返转头就係、是、用呢个想象呢，就係、是、你值唔值得同佢嘅嗰个关系嘅紧密性，你真係想介入佢嘅因果囉。咁即係等于你嘅男朋友突然间要做智者去提醒你，其实佢系介入紧你嘅因果噶，不过可能佢愿意介入咯。
1: 咁佢需要疯狂介入啦，唔该，唔好抽离啊。
3: 咁所以呢个又要睇下你同对方嘅亲密程度，即系譬如拔师与男朋友嗰、那个亲密程度，当然就系可以介入呢个情感上嘅，当系一种嘅提点又好，或者系警醒你都好。但系譬如到我爸爸嘅时候，我都唔系好敢咁同佢讲话，喂，你咁样太多呢唔得㗎喎，因为驚伤害佢嘅自尊心喎，佢老人家。
2: 咁有冇諗过呢，再问多佢一样嘢。嗯，爸爸概念呢我就听得多啦。咁实际上我可以点调节点做。
3: 哦，跟住佢就话哎，我哋食饭啦，开饭啦。
2: 咁咪完咗，
3: 咁佢完咗又唔啱喎。
2: 你又唔使令到佢难受，咁佢自己打开咗个话题。咪得囉。
3: 即係变咗个话题终结者啦。
2: 咁有时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做话题终结者好重要㗎。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原来咧个人太正面咧，都会有毒噶。我估各位听众一定都听过，甚至自己有时都讲过噶啦。对住人哋有啲唔系好开心嘅时候咧，你就会话：谂开啲啦，正面啲啦。其实大把人惨过你嘅咧。嗱，呢句说话咧，听落去咧又好似好啱嘅，又好似你系关心紧人。但系其实喺心理学上面讲咧，佢呢一只说话有一个专有名词噶，我哋可以话佢咩啊？有毒嘅正能量啊！今晚我哋就讲讲点解正能量都原来可以有毒嘅。我又分享一下另外一个临床嘅故事。今次我哋叫呢一个咧做 Cathy， 保障私隐噶，我哋叫佢做 Cathy 嘅啫。

0: 时咧就30多岁啦，事业上嘅女强人。佢朋友圈入边咧，佢嘅口头禅咧就系咩咧 ？Stay positive， 所有嘢出现都有原因嘅，唔会嘢无端端出现嘅。朝朝早5:30-6:00咧就起身跑步，做埋嗰啲感恩长老，听埋励志 podcast， 所有人都认为佢咧简直系人生正面到不能正面嘅小太阳。直到有一日，Cathy 嘅妈妈过身，葬礼嘅第三日，其实佢已经翻工噶啦。同事咧仲话问佢：，喂，你系咪有嘢？佢仲话冇嘢啊。阿妈咧而家去咗个更加好嘅地方，我咧需要坚强啲咁样生活。不过一个月之后咧，佢就嚟揾咗我啦。佢同我讲：，多张，我觉得我个心好似坏咗咁，我又喊唔出，但系每晚咧又瞓唔着。无端端呢就好似扎住个心，好危好危，唔舒服，唔舒服到我要睇急症，但医生又话我冇嘢。但佢又觉得唔系呢，我真系有嘢，而且佢仲要见我嘅时候，开头仲认为自己个真正问题喺边呢？我一定系唔够正面，我要再正面啲。但系问题，我见到嘅反而唔系佢唔够正面，而系佢太过正面，正面到点啊？唔俾自己有任何嘅空间。去伤心，去嬲，去表现佢嘅软弱，去接触佢嘅情绪，因为佢将佢嘅负面嘅情绪好似变成病毒咁，一出现咧就揾啲正能量咧消毒，杀晒佢哋。但系情绪呢一样嘢，你越压住佢咩？佢越咪喺揾其他嘅方法走出嚟搞住你咯。心理学上边，我哋叫呢一种系一个情绪嘅压抑。而其实咧，亦都有好多研究咧，就发现习惯压抑负面情绪嘅人，其实唔单止佢嘅抑郁啊，分分钟系连免疫系统啦、心脑血管啦，都会容易受啲影响噶。换句话嚟讲咧，就系你笑住喊，比喊住喊咧，原来好可能更加伤身嘅。咁点解会咁嘅？因为人嘅情绪系统本身就系一个好精密嘅警报系统，惊咧系提醒你有危险。嬲咧系提醒你有人踩过咗你条街，伤心系提醒你失去咗一啲好重要嘅嘢，焦虑咩系提醒紧你，喂，你有可能有啲嘢咧要准备下。其实每一种我哋叫做负面嘅情绪，佢都系一个好忠心耿耿保护紧你嘅保镖嚟噶，喺度帮你睇住呢个世界。当你成日同自己讲我唔可以惊噶，我唔可以嬲噶，我唔可以伤心噶。其实即是说你夹硬攞住个锤仔搭散晒呢啲警报器，搭晕晒你啲保镖。咁当然你咪就係身处咗喺一个其实好危险但係你唔知，其实好恐怖但係你又唔知嘅地方。仲有一样嘢更加巧妙嘅，就係当正面变成咗一个社会嘅要求嘅时候呢，佢就会变成一种隐形嘅压力㗎喎。你諗下，你失恋，你失业，你屋企身边有人离世，身边个个人都同你讲睇开啲啊，最紧要咧就系咩 mindset 啦，要有一个 positive mindset。你点啊？你直情觉得我伤心都系错嘅，痛苦人哋唔想睇啊，流眼泪人哋唔想见啊，你仲要去扮笑，令到关心你嘅人咧唔使担心。即系话明明你系唔开心嗰、那个，你仲要去关心埋冇嘢嗰个，呢啲唔系比痛苦更痛苦系咩？所以去到呢一度，大家又会问啦，咁系咪即系话，其实我要日日都要怨天怨地吓、啊，见到杯水就话杯水啊得翻半杯，而且半杯嗰度啊有毒嘅，咁样先啱啊？咁梗系唔系啦？长期浸淫咗喺一个好负面嘅思想入边，系会跌入咗一种好辛苦嘅状态。呢样嘢大家都明嘅，但系问题就系咧。原来我哋要保持身体心理嘅健康，从来都唔系讲紧我永远只要正面唔要负面，而系俾自己有一个情绪嘅弹性。呢一种弹性，佢就容许我哋去接触我哋每一种情绪，因为其实无论正面负面，都系我哋人去标签呢一种情绪嘅一种主观体验嚟嘅啫。令我舒服嘅，我就话佢系正面。你搞住我嘅，我就话佢系负面，但系其实我唔理你佢边面啊，佢都系有作用噶。当我哋肯好好地同每一个情绪沟通，当每一个情绪都系自己嘅朋友嘅时候，你就开始识得慢慢去了解佢哋， 认识佢哋，最重要嘅就系，好可能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嘅情绪就透过你日日肯同佢沟通嘅时候平衡咗落嚟噶啦。
1: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各位听众请留意了，天文台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各位请留意和小心。以下请继续收听日出前告白。
2: We had good before dawn， 日出前告白。
3: 我记得我去读心理学嘅时候咧，班上面有一个同学咧，同我好要好嘅。其实佢真系好关心我嘅。咁同埋读呢一科咧，我又好大压力啦。我哋又系在职人士啦，咁成日都有好多考试咧。我心谂，我已经好辛苦啦。佢尝试俾我嘅安慰系，每一次考试之前咧，都系加油啊，你做得到嘅。
4: 相信自己，
3: 真系有埋嗰个 us 嘅声音。咁由于我觉得我同佢都系一个好嘅关系嚟嘅，
4: 系
3: 我终于有一次顶唔顺，我就
0: 油价好贵啊，冇啊，
3: 加唔到，
4: 冇再 us，
3: 我就话我唔使加油噶啦，我话加油系最廉价嘅安慰，我话我同你都系读心理学噶嘛，我哋应该同大家讲。盡咗力就得㗎喇，你下次咁同我講啦，我會好過啲，我唔使再加油啦。但係佢係冇聽到入耳朵，我哋畢業最後一剎那，佢都仲同我講
4: 嗱，加油啊，
3: 加油啊，你第時你去追逐你嘅夢想，加油啊。
4: 係呀，我認同拔斯所講好廉價，因為呢一樣嘢呢，其實呢有啲人呢，你譬如喺社交平台都係嘅，好多時可能啲人話佢自己唔開心啊，或者分享佢啲唔開心嘅經歷，你會見到下面呢千篇一律啦，百幾二百條呢都係會加油嘅。有時係點解呢？有時刷存在感。你又想你自己剔剔剔，好似我哋呢以前返學咁樣啊，老師報到方健兒到咁，喂，我表達咗我對佢嘅關心㗎喇，我已經履行咗個站剔，哎，搞定。第二，我諗唔到同佢講咩，即係佢唔開心，咁我點算呢？我又見唔到佢，就算我見到佢，我要做啲咩呢？嗰句加油咪 OK 囉，搞掂晒。但有時真係太多同埋太泛濫嘅時候，我都喺度試諗下我自己，如果係一個好唔開心嘅一個經歷，甚至乎開心啦，到我畢業嘅時候有個人寫個加油，我其實已經開始無感㗎喇，都因為都泛濫㗎喇。咁我喺度諗緊，我既然對呢啲嘢無感，我啲咩係會比較有感嘅呢？我開始發現呢，開心唔開心嘅時候真係唔使講太多嘢。你可能係俾個 emoji， 個 emoji 一個攬攬，即係而家有個黑㗎嘛，即係互相去安慰，一個擁抱。我覺得我睇到嗰個呢仲有溫度過見到兩隻加油嗰兩隻字囉。
0: 其實呢又好在乎於你同嗰個人嘅關係嘅。咁即係有啲時候啊，你做咗少少嘢，你喺社交平台度有啲人其實唔係同你好熟，但係呢佢又會肯花少少心思兩秒鐘寫加油呢兩隻字，其實可能都已經足夠㗎。咁但係如果你試下你好辛苦，跟住你老公同你講加油啊，我估你應該想打
4: 你想中
0: 啊。咁所以其實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實際上你講緊嗰個廉價與唔廉價，亦都係代表住你對住呢一個人，其實你想佢擺幾多嘅心力喺你嘅身上邊。如果嗰個其實係一個好熟嘅人，你對佢有好大嘅期望，佢原來俾個罐頭你嘅，咁你梗係嬲啦。但係如果呢一個人反而調翻轉頭，你同佢唔係好熟，但係佢真係好上心啊，去幫你去諗呢一啲嘢咧，實際上咧，你又會好唔同嘅嗰份感覺。咁變咗真係嗰個係咪一個廉價正能量？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反映緊呢個人擺咗幾多心力、幾多時間、幾重視你去諗點樣樣去支持你啦、去幫你啦、去陪伴你咯。
3: 嗯，但我都仍然係想要啲雞精啲嘅嘢，有冇啲係唔講加油呢？有冇第二啲選擇係恰到好處嘅
4: ？Add oil，
0: 其實冇噶，其實真係冇噶，
3: 冇啦，
0: 其實冇噶，因為嗰個其實係一個你有幾想去 摆心机落嗰个人度嘅一个回应嚟嘅。你其实纯粹系觉得，总言之，我有参与啦，我有反应啦，咁其实你已经觉得 OK 噶啦，咁你咪俾个咁样嘅反应佢咯，吓，咁你加油总好过饿。自動 noted 咁樣樣嘅係嘛？
4: 我好有禮貌嘅 ，well noted with thanks
0: 啊！即係你究竟係點啊？咁所以變咗，其實你都要調節下自己心理上面嘅期望。你幾期望呢一個人，佢同你有幾熟，佢俾幾多反應你？甚至乎有啲時候咧、就是，就係咁，我明知我喺個社交媒體度，我走去呻，你梗係攞翻啲加油㗎啦！你想人哋點答你啫？長篇大論咁同你剖析你嘅心情，咁你又喺嗰度長篇大論咁，你將你啲好私隱嘅嘢講出嚟咩？根本都唔係一個合適嘅場合啦。咁不如你掹你嘅死黨啊，約佢。我哋搵个窿一齐倾下啦。
3: 嗱，人哋要唔要同你讲加油，我哋控制唔到啦。但系对于自己啦，对于自己点样先系培养到恰到好处嘅正能量，而唔系自己呃自己咧？因为坊间咧有好多，尤其是喺社交媒体咧盛行咗之后，拍嗰啲 reels 啊，即系教你，哇，你点样做一个 positive 嘅女生？你每日寫感恩日記，臨瞓前咧記錄三件感恩嘅事，又或者你
4: 瞓噶咯，已經臨瞓前寫唔到嘢。
3: 唔緊要，你臨瞓前眼瞓啊嘛，起身都有得你做。哇！對住塊鏡微笑，同自己講今日一定得嘅咁樣。即係究竟我哋點樣先係恰到好處，培養到自己嘅正向思維，同埋正向思維係咪真係對我哋嘅人生同埋個心情係有幫助嘅咧？
0: 其实呢正向呢就唔一定係有帮助嘅。人你试下每日飲十粒水，我睇你点中水毒都似。所以呢就唔係讲緊一定要过多嘅正向等于好，即係维他命 C 对人有用。咁但係你试下你狂食维他命 C 一样会出事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嗰个係一个适当嘅平衡。而且呢個適當嘅平衡呢，唔係淨係純粹講緊嗰個行為本身㗎。如果你將嗰個行為變成一個儀式性嘅東西，咁即係你日日都係對住個鏡起身就我一定得嘅咁樣，咁之後冇用㗎嘛。
4: 已經食純咗啦呢一樣。
0: 即係嗰樣嘢純粹一個儀式嚟嘅啫，冇溫度嘅。你試下你每一日出街，你就係好儀式咁樣去同你屋企人講拜拜，同你真係有溫度咁樣同人哋講拜拜，人哋又會有反應，其實你係感受到嘅。所以最重要嘅呢唔係淨係嗰個儀式，個儀式係嗰個最終嘅體驗，但係講緊嗰份溫度，嗰份感覺，你係咪真正地相信嗰樣嘢先至係重要嘅？
4: 頭先我咪話我自己有少少阿 Q 嘅，但我唔係永遠都阿 Q 嘅。適當嘅時候咯，尤其是你譬如係有一啲嘅遇到挫敗，工作選唔中我嘅，咁我今次咪當係放假囉，咁呢一個係一個挫敗嘅為自己打氣啦。咁人係總有高有低㗎嘛。你做啲一啲嘢，雖然我哋成日都係話中國人嘅社會你要謙虛謙信，你叻呢就唔好認叻。咁當然我唔會公開認叻，但係你閂埋房門會見到，譬如最近我個節目出街，咁我見到啊我表現都唔錯啊，個樣又唔錯嘅時候，哎呀方爺你真係做得好好喂。即係要為自己加下油呢。讲完之后，其实我自己都自己好似，咦咁
0: 老土啊，
4: 系啊咁老土嘅喺度向自己加油。咁但系笑一笑，咁又好似为自己一个动力注入咯。咁所以有时选择性地有啲嘅时候，真系可以为自己加油嘅。
0: 嗱，咁呢个就真系有 tips 嘅。下次咧你又可以试下，净系话我今日做得几好嘅，反而咧就系、是、你谂一谂，我今日我真系欣赏自己。边啲方面我做得好？你纯粹话我今日自己做得好咧，嗰个一个廉价嘅
4: 太空泛哦，
0: 系太廉价太空泛啦。你想赞自己，唔该你赞得实在啲，你真系自己有感觉嘅。之后跟住咧，又诚实少少，真系望住，哎呀，我又真系觉得我今日讲呢样嘢真系几好
4: 吓、
0: 啊。就算你唔会真系通街走去 brag about it。但是你起碼都會想同一兩個人分享一下，真係去揚一揚，我真係做得好㗎。其實有啲時候接納一下自己真係識得翹一翹條尾巴， 都系重要嘅。
4: 系啊，呢、這个隔篱嗰人就系我老公，然后我同佢讲完之后，佢永远都系俾个反应我就系、是、反白眼。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出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消息人士透露，今轮谈判的重点是现阶段加沙的管理问题。哈马斯在会上强调，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讲了呢过度的正能量。现在我们去到另一个极致啊。
2: 放负啊。
0: 就是极度放负。我不知道大家听紧收音机的你，又或者在座两位有没有经历过，但我都挺肯定呢个答案呢是 yes 的。我个妹呢近排呢去完 gathering,好嬲，嬲到咧要即刻同我视像电话，
1: 咁严重。
0: 佢话同一日入边佢经历同一样嘢两次。佢话晏昼嘅时候咧有一个新同事入职啊，我而家要打开佢嘅 message 读俾大家听。佢就话翻工咧有个新入职嘅同事就同我旧同事讲话，哇你哋呢度咧其实都几忙噶、哦，咁我旧同事就话。唉，你已经好好啦，我嗰陣啊未齐脚啊仲惨过你啊咁。佢话呢人哋个新同事可能都係想分享一下啦。咁个旧同事呢就首先嚟一句斗惨。佢已经觉得係唉人哋可能係想寻求一下，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又或者其实都几忙都係信一句啫，你又要咁样。佢话呢件事呢竟然去到晚上都同朋友一齐嘅时候呢都嚟喎，佢大家出嚟讲咩，咁我妹就话唉公司有啲忙啦。佢輕輕一句啫，佢另外一個 friend 就話：你咁都叫忙啊？我啊，星期一至五啊，開咗幾多個會啊，做咗幾多啲咩，追咩數啊，跟住一輪嘴啦。然之後我妹想轉 topic 咧，就話：哦，近排咧去 body check 咁都 OK 嘅，咁係有少少膽固醇雜界咁啦。佢話：你咁都叫慘啊？我啊就話又 check 到啊，有啲乜嘢啊？
2: 有三高啊，咩都嚟㗎啦。
0: 跟住咧，我妹係好嬲佢咩？心諗。咩事啊？而家呢个世界变咗斗惨大会啊！同埋我都系轻轻分享一件轻微负面嘅事啦，点不知接落嚟嘅系排山倒海嘅苦水。佢就话呢个世界而家点运作噶？系咪唔可以讲嘢噶？系咪要斗惨啊？咁样咯。
1: 啊，又有趣喎、哦！嗱，你阿妹呢个谂法咧，佢作为一个第一身咧，佢应该系觉得。唔係咁好受啦，佢係諗住其實吹下水或者搵水吹嘅啫，點知會係一連串嘅一啲負面情緒壓過嚟壓過佢，跟住就哦拜拜啦，我輸咗要 win 咁樣係。咁但係我有時候覺得呢一種鬥慘係咪叫鬥慘呢，又可以有佢嘅功效㗎喎。我舉個例子，因為譬如有時我有啲好交心嗰啲朋友，咁佢傾偈感情上遇到啲挫折，咁佢最近同阿林朋友即係嗌交，阿林朋友話嘿拜拜先啦，係咁先啦，咁佢俾人飛咁樣啦，咁佢同我講話好慘好慘啦。咁跟住我同佢講話，嗯你俾一個男朋友飛啫，我以前啊，我俾過三個男朋友飛啊，仲慘咯！即係嗰陣時，哇，真係你會覺得，哇，好似咧前路一片灰暗咁樣。咁但係而家咪幾好，而家都結咗婚，嫁到人咁。咁跟住佢聽完之後咧，佢係好舒服嘅喎。
0: 竟然
1: 係啊，佢會覺得，咦？原來我唔係天下間最慘過一個男朋友啫，方健兒仲慘喎，三個咁算啦，我都係唔好再放負啦，我要，唉，我要活得比佢好咁啊，繼續生活啦咁。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呢個放負嗰樣嘢有好，亦都有唔好㗎喎。
2: 我唔知道聽眾有冇聽到啦，其實阿 Kina 嘅例子同拔絲嘅嗰個例子呢係兩個唔同維度嘅例子嚟㗎。係
1: 咩？
2: 係啊，
1: 都係報復嘢咋嘛。
2: 阿 Kina 你嗰個嘅例子呢，你係講緊俾佢知你都曾經經歷過，而且呢經歷過更加慘烈嘅，不過而家過咗啦。
1: 係啦。
2: 所以你係 adjust 緊佢嗰個 reference point。你唔係扯緊對方對你嘅同情。你是話緊俾佢聽世間上呢你經歷過啲更慘嘅，不過而家係 ok 嘅。所以其實呢嗰、那個共情嘅對象呢係冇改變到㗎、
1: 嗯、
2: 仍然係你個好朋友。你仍然係回應緊你個好朋友佢嘅辛苦佢嘅慘。但係拔絲你頭先同我講緊嗰個呢係完全唔同嘅嘢嚟㗎。嗰隻鬥慘大會呢就係咩呢，大家一齊而家都好慘，喺度扯緊對方去呵佢。
0: 哦、oh.
2: 一切嘅迷終於解開嘅。
1: 哦、oh, 明白。
2: 而呢一樣嘢呢我媽呢係成日都會久唔久做㗎。
1: 咦咦
0: 你阿媽係鬥慘嗰、那個。
2: 即係我同佢講呢嘩今日好忙。佢就會答 你我今日好忙啊夠。
1: 係啦。我仲忙啊。
2: 我仲忙過你啦。我同佢講嘩呢幾日我唔夠瞓。我咪一樣好唔夠瞓。 咁呢啲咧就会辣着我噶啦。
0: 点解要咁咧？系啦，我一路听我妹同你分享嘅时候，
1: 系咯，斗惨大会咯，就系
0: 点解要斗惨咧？
2: 斗惨大会咧，我觉得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人咧好似想用呢啲方式同你共情，
1: 嗯，
2: 咁但系好明显又系啦，共情失败嘅一啲例子嚟噶。第二咧就系嗰一刻咧，佢发现突然间，我觉得系可能喺呢一个潜意识底下咧，你想要佢嘅 attention， 但系对方咧无啦啦突然间咧又觉得我又想要你嘅 attention 啦，我要你呵翻我。咁佢咪会諗啲咁嘅嘢出嚟囉，我同你斗惨希望咩呀，大家去争边个呵边个囉。
1: 哦，但系呢个会系一个文化与习俗嘅问题呢，因为呢嗱，你要 attention， 你系可以唔斗惨㗎，我斗叻都唔斗，我炫耀哇，我今日有几劲，我买个名牌包包啊，靓车啊，买楼啊，耶咁样。咁但系呢个喺华人嘅社会有好少做呢样嘢，因为
2: 唔系啲手袋党好多㗎。
1: 手到档咁嗰个系另一回事啦，咁但系我讲紧系一个嘅普遍性咧，即系由细到大，阿妈都教我哋系要谦虚噶嘛，你咧要韬光养晦，你唔好炫耀咁，咁所以你去斗嘅时候咧，即系手袋档嗰啲啊，另作别论啦。但系你好少话拎出嚟咧，就话哇我几劲啊，几劲之后啲人就话，切喺度炫富嘅佢咁样，咁所以有啲咩斗咧，你要拗水吹啊嘛，出去社交嘅时候咪斗惨咯，
0: 好似冇咁尴尬咁。
1: 系啊，
0: 冇咁尴尬地攞到个 attention。如果斗惨，
2: 系啊，即系话你用紧一个貌似社交上容易啲俾人接纳嘅方法去抢紧个 attention 翻嚟，但系实际上咧，久而久之你就会发觉你好想远离呢啲群体噶，因为好心累啊。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我有一個朋友呢，佢成日都喺社交媒體上面放負嘅。咁放負都算啦，而佢放負嘅程度呢，係每一樣嘢呢佢都可以揾到一個位呢自己係受害人嘅。太多嘅例子啦，即係譬如如果話呢排係流感高峰期咁樣啦，咁佢就會話我已經成日都戴口罩㗎啦，點解其他人都唔戴口罩，點解其他人要咁樣對我，點解其他人要另一個咁負責任嘅人去染上疾病咁委屈啦，呢、這個只係千千萬萬嘅其中一個例子啦，又會話點解其他人要歧視我係女仔啦，但係你問我呢，其實客觀嚟講呢，我冇覺得佢因為女仔嘅身份呢而喺職場啊或者學業呢係得到唔同嘅公平，但係呢佢成日都會用呢一個性別呢一樣嘢呢擺自己喺一個受害人嘅角度嗰度。我呢望到其實我係覺得好唔舒服嘅，同埋我亦都會諗，但係點解你揾到咁多個位置讓自己成為受害人嘅呢？但係當然另一邊上，我亦都會有個小聲音喺度責怪我話：未知他人苦，莫勸他人善。袁子培，你點能夠咁唔慈悲嘅呢？你都唔係人哋，你點能夠責怪人哋受緊咩苦呢？我心入邊就有呢兩個小聲音喺度交戰啊！
2: 你講嗰鬼朋友呢，我哋頭先喺度聽緊呢一首歌嘅時候呢，我哋交流過，我都認識嘅，原來係咁啊！我哋孤隱其名啦，咁我都有拜讀過佢嘅一啲嘅社交嘅貼文嘅。我係喺盤古初開開始見到佢一啲嘅放負嘅一啲貼文嘅時候呢，都冇乜嘢嘅，都有一啲嘅同情心嘅，都會覺得哎呀係喎，真係好似好辛苦喎。但係呢，我覺得呢一樣嘢呢，長年累月我去睇嘅時候，我開始慢慢去疏遠，
3: 想向後褪啦，
2: 向後褪，褪到一個位咧。我每次見到咧，因為你知道喺社交平台佢係睇大數據噶嘛，你睇得多，你停留得越耐嘅時候，佢就不斷去喂俾你。我去到個位交叉咗，我唔想睇。睇到而家咧開始少啦，大數據嗰個嘅距離感開始慢慢褪。褪嘅原因就係我覺得，哎呀，我開始去諗點解咧？其實同阿伯斯嗰個諗法都有啲相似。好似點解變成一個受害者？個世界係唔公平嘅，但係咪真係所有嘢都會係咁唔公平咧？同埋就開始我自己會覺得，你喺個社交平台上面，無論用咩方式啦，好多時我哋都係刷存在感嘅。但係佢就用咗一個好千篇一律嘅方式嚟去刷存在感嘅時候，我覺得哎呀，我唔得啦！你個存在感我承受唔到，我要離開啦。咁所以慢慢慢慢疏佢，所以我睇少咗嘅而家都。
3: 其實呢一種嘢呢，就我估我哋身邊總有一啲認識嘅人呢係會咁嘅。我都有個好朋友，佢
2: 你都感同身受，
3: 我都覺得佢係放負成癮㗎啦，真係係
2: 呢個都係個 term 嚟嘅，放負成癮、
3: 我覺得佢係每一次佢病呢一定喺社交媒體度呢見到佢寫個 post， 我又病啦，點解個天要咁對我啊？
2: 有冇埋相添嘅呢？
3: 有
1: 有埋藥，有冇
2: 有埋藥，
3: 有埋藥啦，有埋相啦，咁一陣間就咩有埋排急症室排到幾多號啦，啊咩攤咗喺張床度啦。咁我開頭試過有一次呢，就真係頂佢唔順。我喺下面回應我話，你都屙成咁啦，你又咪鬼神喺度上網啦，你返去攤喺度瞓啦。
2: 好挑人
1: 啊，我有冇嬲啊？
3: 佢咧就咁，人哋真係好唔開心啊嘛！咁我都係想有人開下我，理下我啫。
2: 佢接收唔到你窒佢嗰樣嘢喎，好似。
3: 咁我就係知佢收唔到啦。
2: 係、哎、啊，
1: 所以你先夠膽咁
3: 講。咁我就知 ，OK， 咁你真係好明白啦。你好明顯就係擺上嚟，就係想透過呢種放負啦，就係想透過呢一種嘅方式去攞呢一個世界人哋俾你嘅嗰啲同情同埋 attention。咁我相信你身邊係真係會有人係咁嘅，不過唔好意思，嗰個真係唔係我嚟㗎。
2: 係，喂，但係呢一樣嘢呢，總有一個或者總有一班人呢，一啲朋友都係咁啦。我都認識一啲嘅朋友啦，佢都係會類似嘅狀況，但係佢更加嚴重嘅就係佢真係幾經常去入醫院嘅。咁就會喺醫院即嗰啲手帶呀、即係好
3: 我呢個朋友都係㗎。
2: 係嘛，好彩
3: 好多醫院照㗎。
2: 係，我就係睇下你有嗰啲 QR code 有冇影出嚟，即係嗰啲個人私隱嘅保障都好。啊，佢有保障都好好嘅。啊，年齡啊嗰啲咧都會冚住嘅，係咁有次極致就係佢真係去到一個深切治療部，佢插曬喉管啊！嗰張相我見到係啊，我覺得哇好驚啊！即係我擔心佢生命有危險，但係同時我又諗，咦？你生命有危險，但係點解會影到嗰張相嘅咧？都嗱呢、這個可能佢揾人影。 又或者是自己影啦，你自拍都得噶嘛。但系咧，佢呢个状况又唔同啦。嗱，你个朋友佢个 attention 系想你阿 Amos 你留言，哇 ，get well soon 啊，早日康复啊嗰啲。
3: 咁唔系净系我一个嘅，总之佢对 friend
2: 系啊，都有一班人。咁但系你都会有啲负面嘅一啲嘅情绪啊。我呢个朋友咧，因为有少少做幕前嘅，佢就话哇，因为啲相咧有啲广告嘅收入，即系因为个身体唔好，就要食翻啲补充剂嚟调理，咁变咗系一个嘅催化剂啦。咦？原來有時我哋出一啲嘅相片嘅時候，可能你會覺得哇，好似好慘咁。咁但係原來有另外一啲人有啲眼光，啲廣告商有睇中喎。哇！佢原來都需要啲身體上面嘅補足嘅時候咧，就揾佢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係一種不斷不斷又係無限循環地，咪好多呢一啲嘅即係藥丸啊、藥水啊、醫院手帶啊，甚至乎咧插曬喉管啊嗰啲相。
3: 好似獎勵緊佢咁。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太健康嘅一個情況嚟㗎，係。
1: 嗱，你呢個 friend 佢揾到一條財路，
2: 係啊，
1: 我都理解嘅，同埋都最後
2: 都會恭喜佢嘅，
1: 我尊重啦。但係譬如如果係朋友啦，又或者甚至係自己啦，我就諗佢人病嘅時候都想人呵㗎啦，自己脆弱嘅時候，咁點樣可以唔 post 張相，但又可以讓到人哋其他人知道我病緊，可以呵呵下我呢？有冇啲折衷嘅方法嘅咧？
3: 其实会唔会系需要嘅，唔系嗰啲好 virtual 嘅一个 care 一个心心，而系真系你学会点样样去首先呵下你自己，回应下你自己身体嘅需要啦。你个人都病咯，
2: 你
3: 仲放咁多精神走去 manage 你个 social media 做咩啊？
2: 系系啊，所以其实嗰下最需要系咩？摆低部手机，熄鬼咗部电话，休息瞓啊！
3: 系咯，嗰个先至系一个最恰切、最适当、最 constructive 嘅方式去照顾自己嘛。
1: 所以如果嗰啲成日都可以揾到位自己做受害人嘅人呢，我进一步咁样諗，会唔会其实係佢哋自己对自己嘅嗰个呵呵，对自己嘅关怀係极度不足、极度匮乏，以至到佢长期都要用呢个方式去 seek 人哋嘅 attention 呢？
3: 所以即係讲緊就係呢一个人唔係 self-sufficient，唔能够自己可以处理到，基本上面对到自己嘅情绪，佢一定要蹦落人哋度。咁其实对于即系人嘅总体情绪成熟嘅成长咧，唔系太理想嘅。咁即系代表住仲有进展嘅空间。
4: 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各位听众请留意，天文台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噶。各位听众请留意同埋小心啦。跟住落嚟，请继续收听日出前告白。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5: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30624700503642072。
7: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8: 6。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嘅心情总系随住身边嘅人起起伏伏啊？伴侣一冷淡，老细一皱眉，你个心即刻凉咗一大截啦。喺《为什么你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呢本书入面，作者话俾我哋听，你此时此刻嘅痛苦，并唔系人哋嘅行为所造成嘅，而系你允许自己嘅大脑跌入咗呢一啲惯性嘅盲点。我喺书入面揾到6观点，可以帮大家攞翻情绪嘅遥控器，活出真正嘅情感自足，亦即系英文讲嘅 emotionally self-sufficient。第一个大脑陷阱是认同上瘾。作者给了一个数据的事实，他说无论你几咁完美，这个世界总是有大约50%的人不会认同你。而情感独立的第一步，就是要戒掉对人地认同的病态依赖。第二个陷阱是被应该这两个字捆绑。我们心里面有太多我应该怎样做的潜规则，这本书就教我们一个词汇的排毒方法，将大脑里面的我应该全部改成我选择，当义务变成自主选择，你就是情绪的主人。第三个关键是消除内疚。书入面说，无论你几咁自责，也都没办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任何事实。内疚往往是人际关系中最高明的情感勒索工具，而情感自足的人面对错误会修正行为，但就不会病态地自我惩罚。第四个关键是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很多人之所以在一段痛苦或者不健康的关系里面委曲求全，没办法独立，是因为大脑将熟悉和习惯误以为是安全感。我们宁愿抱住现在很糟糕的情况，都不敢面对一个人的未知。作者说，情感自足的人是敢于打破以前的规矩，拥抱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自己，而不是绑在某个人身上。第五个关键是独立于他人的情绪。人家的愤怒、冷漠或者悲伤是他们应对世界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并不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在心里面筑起一道防火墙，你可以有同理心，你可以陪伴，但是你的内在价值是不需要随着人家的情绪起伏而波动的。最后的关键也是这本书的哲学根基。作者说，快乐是一种当下的选择，外在事件是中性的，决定你受苦定是平静是你的思想。外在世界永远都不会完美，但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受苦，除非你自己的思想同意。

0: 得一来尽下朋友嘅责任啦，又或者人哋都向你放苦啦，我都接住啦，我都去呵呵啦。但系激鬼气咧就系、是、咧，我呵呵之后咧，
1: 佢引开你啊嘛。
0: 系啊，你又知嘅。
2: 系啊，
0: 你有冇试过咧 ，Kina？
2: 有，绝对有。
1: 即系佢摆个好享受嘅样子，你都觉得 OK 啊？你存在得有价值啊？
2: 冇错啦，即系譬如嗱，我哋举翻头先嗰个例子啦，即系好多时啲朋友攞晒啲药丸啊、啲药水啊，影晒七彩缤纷啊啲出嚟，咁你都会可能会问下佢，我唔想咁廉价，即系你唔想净系话哇走去康复啊吓 ，get well soon 啊嗰啲，咁你可能都会仔细地问听啊，喂，你咩事啊？冇乜大碍啊嘛？即系因为我做医疗健康节目，我都有啲医生嘅，介绍，唉，唔使噶啦，唔明噶啦，唉，讲俾你听，你都唔知啊咩噶啦。咁我心谂，岂有此理咯？
1: 你嬲？
2: 表达系啊，我真系嬲噶。我表达你嘅关怀，同埋我都睇穿你嘅心，你都系想人关心你啊。喂，我而家更进一步，我唔系净系 hea 你嗰啲嘅口号式关怀，我问你睇下需唔需要帮忙嘅时候，你又一脚伸开我，咁算点啫？咁呢啲嘅。朋友呢，你试过一次之后呢，就真係冇下次啦，唉、哎、多谢晒啦。咁但係呢一种心态又好奇怪，你要人呵，又要拒人于千里外，点一个矛盾嘅呢？佢
1: 心理学上面呢，其实有一个理论，就是叫做依附理论 ,attachment theory。咁通常呢，我哋就会好多时係喺 BB 身上面呢，容易啲明显体现到嘅。就係、是、呢，当佢哋同主要照顾者嘅关系唔係一个绝对安全的关系的时候呢，不够稳健呢，那我们就说那个是一个相对缺乏 security， 一个 insecure 的 attachment。 那而在这个 insecure 的 attachment 里面呢，有一种很特别的反应，我们有时候会见到在 BB 身上会出现的，就是你走开吗？他是掠。你回来吗？他不喜欢你。
2: 啊，吊高来买了，不是
1: 即是你理他又不是。你唔理佢又唔係，你行開你唔理佢呢，佢又喊好慘。但係好啦，你返返嚟之後呢，你會見到呢，你想抱返佢呢，佢唔制㗎。咁呢一啲我哋叫做 ambivalent attachment， 即係都唔係欲拒還迎啦，即係兩樣都不是人，就令到身邊照顧佢嘅人呢，其實呢係好難嘅。咁而往往我哋亦都有一啲嘅研究见到呢，就係、是、原来年幼嘅时候经历过嘅呢一啲东西呢，有一啲嘅人呢会慢慢慢慢带到佢个成年人嘅亲密啊，比较需要一啲情感依附嘅关系嘅时候呢，就会喺下意识底下呢走咗出嚟㗎啦。
0: 吓、啊、咁应该点样同呢类型嘅人相处？你一咁样讲我即刻发现、哦、我身边都唔少呢啲人，即係安慰佢又唔系。我唔安慰佢，当然我自己于心不忍啦，因为我知佢想要安慰嘛。但係如果我唔安慰佢呢，佢又喺度继续喺度一一样样咁样。咁骨子里我都关爱佢嘅，即係点样先可以对呢一类人有一种佢想要又满足到俾佢嘅关爱呢？
1: 一般嚟讲、那个概念我就会话，我哋係用一个慈悲的态度去对他们，即是代表着呢，你知其实这一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明显可能他经历过的种种令到他今天有这个的性格的特征，其实我估他都辛苦的，他都不舒服的。咁所以你帶住呢一份嘅心態呢去望住呢啲人嘅時候，你就會知道 ,ok, 我可以照顧下佢。但係同樣地呢，亦都知道嘅呢，就係你知你咁樣走埋去呢，其實呢佢都會有可能俾返嗰啲你預計咗佢會俾你嘅一啲反應㗎啦。咁所以變咗呢，你就去照顧佢，去呵護佢嘅時候呢，你唔係為求佢俾一個令你舒服的反应你，所以你去理他的、
0: 嗯、
1: 而是你出于慈悲，出于关怀，所以你去关怀他，他给一个什么反应你呢，其实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好啦，我同 Akina 都有啲 friend 系中意做受害人嘅，咁其实咧我都。

0: 所以人呢真係好複雜啊，亦都驅使到我諗呢，嗰啲成日鍾意放負嘅人呢，某程度上都係有一種軟弱，就係 Amos 喺上一節講嗰啲唔係 self-sufficient 呢，即係其實佢當所有嘢去放負呢，就話自己有幾慘，佢可以講係一啲外在嘅原因，係呢個社會嘅錯，又或者係一啲我冇辦法改變㗎啦咁。
1: 咁佢成長期間佢經歷過嘅一啲嘢啦。
0: 咁所以佢就可以覺得舒服啲啦，但係咁樣其實對於佢嚟講長期咁樣落去都唔係辦法㗎，人生流流長，你只係放負，你都要或者挨住笨住人哋，你都要自己學得自己心靈上識得識行識走㗎嘛。
1: 咁所以點解其實適當嘅時候，第一下好好地去審視一下自己生命入面會唔會有一啲好常見又重重複複咁出現嘅一啲問題喺自己身上邊。有冇一啲嘅 patterns， 有啲模式係有啲問題係成日都遇見，成日都棘住你，或者自己發現呢，自己原來處理某一啲問題嘅方式呢，原來係有一種嘅套路嘅。你又發覺原來你好細心去審視過呢啲套路呢，其實值得你好好地去調節一下。咁喺呢啲狀態底下，其實揾返一啲適當嘅專業人士，不論係即係心理學家啊，一啲資深嘅輔導員啊等等呢，其實都有可能有一個幫助，係幫到自己呢，係去令到自己嘅情緒甚至係整體性格嘅成長呢係得以改善嘅。咁呢一個呢就講緊唔係話你要去病到出樣嘅時候呢先至去處理，而係即係你及早發現及早處理，其實就令到成個人生呢，我就話嗰個係一個 growth mindset， 一個 growth mentality， 而唔係話我淨係要醫病就算啦。
0: 我哋每個人都會經歷唔開心啦，咁都需要搵人傾訴嘅。咁我哋做完呢個節目之後呢，我自己即刻好 alert 啊，點樣先係一個恰到好處同人哋去訴苦，點樣防止自己變咗一個

0: 苦啊、怨精咁樣過度地抱怨呢？我就睇過一個文章呢，佢就話呢，其實如果你驚你自己怨太多，你就做一個呢實驗，就叫一個手帶實驗。咁你就呢左手呢就戴一隻手帶。咁你呢當你有啲嘢想怨嘅時候呢，你將手帶換去右手先。然之後呢你都仍然係想怨呢，你先至怨。咁到下一次你又有嘢怨嘅時候，你先換咗隻手帶，跟住呢再去諗我仲怨唔怨啊咁。佢就話呢一個做法呢，其實呢可以令到你一提高你對於自己抱怨嘅時候覺察能力啦，二諗一諗先抱怨啦。佢就話咁樣呢就令到呢一個人會抱怨嘅次數呢其實係大大減少嘅。呢啲方法係咪 work 呢？但係你咁樣聽落去呢，你又會覺得哎都好慘啫，人哋已經要想呻下都要諗下條手帶。
1: 仲要諗一條呢，你睇下容唔容易啲拆嘅手帶。即係有啲你譬如即係醫院嗰啲手帶你除唔到㗎嘛。呢個停一停諗一諗，我諗下先。手帶理論呢個可以啦。另一方面呢，我覺得你係可以怨嘅。但亦都同時間要揾啱一個對象去怨咯，譬如嗰個對象係完全冇耐性嘅咧，你就真係同佢怨，或者你揾一個佢可能係 hea 你嘅，唔好諗啦嚇，諗咁多嚟做咩啦？你預測到嘅好多時候我哋揾人去傾訴都係一啲你係情感上嘅支援啊嘛，又或者去合理化我自己嚟緊嗰個諗法嘅時候，如果我明知嗰個人佢都唔會有一啲情感上嘅支援，咁你揾佢嘥氣啦，咁你。不如真係揾一啲令到你個心靈有安慰嗰啲人咯。
2: 我會覺得原來我哋身邊有一啲好好嘅傾訴對象係重要嘅。咁甚至乎你係發現咧，原來身邊咧我哋有啲智者嘅。你發現原來當你傾訴完你唔開心之後，佢俾到個另外好唔同嘅 angle 你，其實咧佢就真係有可能咧幫緊你嗰個情緒啦、性格上面、人格上面嘅成長都好重要嘅。所以我就會睇到，除咗你係怨出嚟之外咧，怨完就唔該你都幫自己諗翻三個建議，我點樣下次唔好重蹈覆轍。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说对此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认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他已经指示国会启动调查，查找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以及研究改革选委会。今个月三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十几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事件触发大规模示威，大批民众在过去的周末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选委会的委员长以及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会引咎辞职。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 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老子的道家学说旁杂，涉及方方面面，在我们生活上应用的有很多，甚至香港政府都或者一度用过。大家都知道香港奉行过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 的经济政策。 Laissez faire 不是英文，是法文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西方经济核心思想概念可能源自中国呢？法文 Laissez 是解 to let，Fair 就是 to do， 加起来就是给人做他所想做的，不就是放任自由。有种历史观点的认为，现在大家将亚当史密斯视为西方自由经济之父，其实史密斯背后还有一个法国经济学家叫做灰内。一些学者认为 Laissez faire 是灰内用法文翻译老子的无为概念，史密斯受到启发，利用了灰内由老子借来的嘢，自己融会之后写入了如今被奉为西方经济学圣经，他的国富论。但是他没有直接引用 Laissez faire， 而是强调市场自由运作，自然就会有无形之手来从中调节。这些学者认为亚当史密斯经济理论核心思想是自由，主张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自由竞争，不需要政府介入，同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有相似的地方。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大意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不知道他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都会赞他，再次一些的统治者人民怕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蔑视他。这一派学者相信欧洲传教士将中国文化和思想传播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潮里面，灰内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在1758年将无为译成 Laissez faire。 而史密斯构思国富论的时候，在巴黎征询过灰内的意见，因此相信灰内有关老子的观点介绍一定程度上对史密斯的自由经济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样说，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灰内和史密斯本人都没有证实过这个讲法，只能够当是其中一种历史讲法了。即使有关，有没有片面理解无为这件事呢？又是另一回事。
0: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除了令生灵涂炭，也都加剧了全球气候危机。据荷兰碳排放专家伦纳德克勒克的研究显示，战争首年增加了大约 1.2 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比利时的全年排放量。除了包括燃料使用、武器制造和防御工事建设之外，当中近半的排放源于要重建被毁的基础设施。气候与社区研究所研究主任帕德里克·比格指出，军事活动是全球排放的重要来源，但军事部门不受气候协议约束。例如，美国军方是全球最大单一机构燃料的消费者，它的排放量超过很多中小国家。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军事能源结构，全球净零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了。环保专家强调，军事排放长期未纳入全球气候计算，但开战各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专家呼吁军队采用电动化技术减少碳排放。虽然兵者乃国之大事，但环保专家认为，战争不应该只是看伤亡，交战双方亦都需要全面思考行为和环境的关联。军方亦都应该好像民间社会一样，承担环境责任，减少对地球的伤害而出力。战争引发能源转型，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回朝，迫使欧洲面对现实，不能够一方面要制裁俄罗斯，但同时又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所以当俄罗斯中断向欧洲供应天然气，欧洲各国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之前大力宣传的风力和太阳能等再生能源，他们在物理上根本不能够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所以欧洲各国都被迫要重启煤电厂，于是推高了2024年全球排放量去到374亿吨，创历史新高。在战火之下，环保专家仍然呼吁军事行动要将碳排放一并考虑的想法，真是不禁令人反思，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呢？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食嘢最紧要系咩？是賣相、是味道、是營養還是氣氛啊？吃了不乾淨的食物，就算有多漂亮、有多好味、環境有多好都好啦，吃落肚、吃壞人、屙嘔肚痛都好辛苦的嘛。最重要是安全，食物煮得夠不夠熟、存放得妥不妥當，當然是導致食物中毒最直接的原因啦。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得到啦，其實全世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食物中毒個案近這十幾年都是一路上升緊呢。就連30年前沒有沙門氏菌個案的北歐，在近這十幾年都試過出現相關的食物中毒案例，那沒理由是全球人類集體大意啩。這一點都引起科學家的好奇，不同的研究都发现，原来气候变化是导致食物安全的幕后黑手。例如夏季时间较长，平均气温较高，令到细菌特别活跃。而海洋气温上升亦都引致藻类大量繁殖，令到藻类的毒素进入了食物链。而食物由生产至到餐桌中间涉及很多的运输步骤，之间有气温起伏都是无可避免。任何一个程序有问题，都已经足以污染食材的品质了。所以都是那句，病从口入，最好都是彻底煮熟食物，吃不完的东西就尽快包好放入雪柜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早前世界肥胖联盟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肥胖地图，指出全球儿童肥胖和过重的数字持续攀升，在今年内全球过重儿童的总人数将超越体重过轻的儿童，去到2040年将会有超过5亿学龄儿童属于过重，即是 BMI 超过25，其中大约 2.28 亿的儿童 BMI 更加会高达30或以上，属于肥胖。世界肥胖联盟是由各国专业医学和研究协会组成的全球性非牟利组织，这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5至19岁的儿童过重的情况都在增加。去年共有大约 1.77 亿名学龄儿童被列为肥胖，其中又以中及低收入国家的升幅更加快。以人数计，去年有最多过重儿童的国家是中国，有近6180万，虽然数字到2040年会回落，但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届时过重儿童占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 24.2% 升到 30.5%。 总数排第二的是印度，有超过4130万名过重儿童，占的比例会由去年的 11.3% 增加到2040年的 17.1%。 美国去年就录得超过2671万名过重儿童，总数排第三，去到2040年占的比例会和现在差不多，维持在大约 42%。 报告预计去到2040年，全球分别会有超过5700万和4200万名的儿童出现早期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病征。研究人员呼吁及早采取行动，包括对含糖的饮品征税、限制针对儿童的推销手段、推行全球儿童体育运动、推动母乳喂哺和提升校内食品健康标准等措施。
1: 南地球，邱贤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还有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6: 我们的女儿2.0。
7: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9: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自我修行。近年接受了不少电台、报章、电视台的访问，谈的都是同一个议题，就是艺术教育。我的想法，除了来自于过去十多年在艺术市场的工作经历，也很大程度受到我在担任香港大学 Global Creative Industries 课程讲师的三个学年期间所教过的100个学生的启发。根据我的个人观察，90%的香港大学本科学生都具备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基本上要他们写一篇2000至3000字的论文，无论在文化语句的灵活运用或议论的起承转合方面，都没什么大问题。因此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新一代港大学生在学术方面攞 good grade 的能力。我担心的反而是他们处于香港这个温室太久，而导致他们普遍欠缺个性、人生激情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现象。

我在课堂教的是国际艺术市场，根据课程大纲上写的目的，我的责任是让学生们在修毕课程后认识到国际艺术市场中一众主要玩家，例如拍卖行、画廊、美术馆、艺术家、收藏家等的不同角色，从而对于当代艺术市场的种种现况有基本的了解。但在心底里，我的愿望其实并不只是一般大学 lecture 所着重的单向式知识传授，而是在十个星期里，透过我自身的经历，以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艺术家、画商或收藏家的故事，向学生传授一套关于自我觉察和专注成事的心法。

0: 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自我修行，但在心底里，我的愿望其实并不只是一般大学 lecture 所着重的单向式知识传授，而是在十个星期里，透过我自身的经历，以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艺术家、画商或收藏家的故事，向学生传授一套关于自我觉察和专注城市的心法。何为自我觉察？就是透过艺术来问他们一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 ：Tell me who you are。在第一课，我以开宗明义跟所有学生说，我对于他们最后拿什么 grade 真的完全一点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他们有否从课堂中所谈及的一众全球最出色的艺术家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从而推动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 from good to great，更独一无二 unique， 更具创造力 creative 的人。我在乎的是为何你对某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感到兴趣或反感，你又会怎样从个人爱好起步去分析自己的审美眼光。是因为我深信，当一个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一个真心尊敬或仰慕的 role model 后，他才会有企图心去成就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只因为我深信，当一个人真正了解到自己的品味喜好后，其棱角分明的独立人格才能得以体现，然后才可以更松容和自信的态度去面对 haters 的闲言闲语，更心无挂碍地专注成事，把自己已知和未知的潜力和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

The main thing is to be moved, to love, to hope, to tremble, to live. August Rodin. Learning art 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无论你将来的人生是 Kandinsky 的多彩多姿，还是 Richard Lin 林秀宇的恬静淡雅，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我真正在乎的是你终究有没有尽力画出自己的风格，活出各自各精彩的人生。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与两国的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在本港上空急速发展，并持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西贡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3招啦。 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人间词话说艺术。从夏问童子，言思采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读着这个出自唐代诗人贾岛的著名诗作，让我想起不少学习艺术过程中的片段。自古以来，艺术都是一门十分小众的玩意，但当你尝试开启第一道门时，你便会惊觉这门学问是多么的深不可测，

就在我们开始为这个深深深几许的庭院而感到有点迷茫或迷失的时候，也会想寻找贾岛所说的师傅，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指点迷津吧。但奈何我们往往在茫茫艺海中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是空余浑心不知处的惘然和慨叹。这个时候我常常会提议朋友不妨暂且放下艺术，并尝试从其他途径增进自己的知识、眼光、修养，说不定这样或会令日后升级后的自己更懂得或更接近艺术。而根据笔者的经验，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中国诗词入手。

说到中国诗词，王国维的一部重要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是不可不提的。书中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诗词的评论，也在我这些年来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启发。先来《人间词话》第一章，诗兼加一篇最得风人心字，雁同聚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矣。虽则王国维是在评论《诗经》和北宋词人晏殊的文字，但当我在多年前读到此句，并有意无意间记在心头，然后再在某年某月的某个展览遇上美国艺术家 Jackson Pollock 挥洒自如的抽象表现不足，和英国艺术家 Francis Bacon 惊世骇俗的肖像画后，我仿佛更视觉地、立体地和深刻地体会到王国维口中的洒落和悲壮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再来《人间词话》第三章，太白纯以气象性，西风残照，汉家凌绝，寥寥八字，遂观千古登临之口，后世为范文正之儒家傲，夏英公之喜千庚，叉足计武，言气象以不第二。从中我有学到，是的，有时看画看的，就是比较谁的作品中的气象更宏大、更有气势吧。例如北宋大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以至近代张大千的《大写意泼墨》，不就是以独有千古的气象取胜？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人间词话说艺术。再来人间词话第七章，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渗人心脾，其写景也必括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词此以行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沁人心脾，括人耳目，不矫揉造作，情真意深等等，这些王国维用来评论中国伟大词家的语句，我们作为后学也可多多学习和吸收，看看有哪些值得或适合我们借来形容和解读在当下时空看见的各种艺术作品。如王国维说的，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大众对波斯湾的认知很多时都局限在石油和高楼大厦。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拨开了石油的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的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了海湾地带延续了五千年的生存方式。
5: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的迪尔蒙为代表的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指出，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当地居民凭借地理位置成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中介枢纽，各地的铜矿、青金石与象牙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北方大国。他们不种植小麦，全靠海上贸易网络，通过物资交换换取粮食与淡水。农耕大国试图用军队把控土地，海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4: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层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位于日本青森西南部以及秋田县西北部的一带，有一片广阔的山地叫做白神山地。这个地方远离人烟，辽阔深邃的山林还保留住极其纯正的自然环境。白神山地过往又称为横西山地，在1993年成为日本第一批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地方之一。白神山地总面积有1300平方公里，其中约17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地域入面包括中央核心地区以及周边缓冲的地域。这一片被划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树林人迹罕至，进入中心区域之后，由于日本政府不刻意铺设道路，因此游客无法进入其中，因而得以保存原生态的环境。山林当中的树木以山毛榉为主，这种树木并不罕见，但白神山地的珍贵之处在于当地大规模保存下来的山毛榉以及当中纷繁多彩的原生态世界。

白神山地的树木，山无举错落有致，就好像在山头整齐列队。举木林的最大特征就是不会过度密集，树木之中并不会觉得阴翳阴森，反而在叶片和叶片之间透着阳光，令人豁然开朗。据讲举木的日文汉字是木字边加个无字，因为这种树木的用途不多，除了用来栽种蘑菇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其他用处的了。过去日本各地都有种植举木林，在二次大战之后，举木被大量砍伐，改种为易于加工而且生长速度快的杉树，白神山地就成为仅余保留下来的一片举木林。山毛榉树会结出很多果实，它们和果树一样寿命颇短，大约只能够存活200年左右。自然死亡腐朽的山毛榉是其他树木和生物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在白神山地山毛榉的原生林之中，可以见到幼苗、成树、老树以及腐朽倒下的枯木等等不同的形态。另外我们还会见到桂树和刺秋等等的众多树种。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与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睇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走入八神山地的健行步道，举目树枝向有光的地方延伸，步道上面并没有太多树干挡路，抬头一望，举目林就好像一个半圆形的屋顶，清风迎面吹来，游人行过其中非常之凉爽。在这个宁静的树林里面，各种稀有的动物栖息在这里，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日本棕羚在树林里面散步，它们的身体呈啡色，但身上呢又有斑驳的白色，而腹部就呈黑色。日本棕羚非常多毛，尤其在尾巴，雌性和雄性都有大约10厘米的短角，稍微向后弯曲。再抬头望下树上面，可以发现黑啄木鸟的踪影，它们全身的羽毛都是黑色，不过背部和头部就是鲜明的红色，在树林里面穿梭的时候非常之抢眼。日光柔和地散落在白神山地，这个时候上空飞过的是金雕，它们相当敏捷有力，身体呈暗啡色，成年的金雕头顶的羽毛会转为金啡色，令这种猛禽在日光之下飞翔更加有气势。

走入白神山地的举目林深处，就是著名的暗门瀑布了。暗门瀑布一般分为三段，由上而下就是位于42公尺高的第一瀑布，在37公尺高的是第二瀑布，以及在26公尺高的第三瀑布。这三条瀑布都魄力十足，冲击潭底的声音撼动游人的心灵，令人不禁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圣。暗门瀑布附近一带被险峻的岩壁环绕，山毛榉、松树等等的老树丛生，瀑布源源不绝的水流象征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当地自古就流传举目山上不需要水壶的说法，意思就是登山客只需要取用森林中自然涌现的泉水就足够解渴。当地的泉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日本极为罕见的超远水，水的硬度是 0.2 微克。据讲是因为雨水落下，长年累月经由榉木渗透地底，然后逐渐净化成适合饮用的水，这个亦都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了。

除了暗门瀑布，位于白神山地一角和津兴国定公园的交界，有个名为十二湖的湖泊群。不过这个湖泊群里面其实不止十二个湖，而是一共包括33个湖泊，合共横跨约4平方公里。十二湖位处幽灵地区，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约莫1704年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一场大地震，由于山体崩溃之后因而形成掩塞湖。因为从山体崩裂的位置望下去能够见到十二个湖泊，因此被称为十二湖。十二湖当中最著名的是清池，湖水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青蓝色，湖面闪闪发光，而且透明度深达9公尺，几乎可以直接透过青蓝色的湖水见到沉在湖底的举目枯枝。白神山地的自然生态丰富，当地居民采集树木中的菇类木材，又使用山中的水源来灌溉田地，这一种人同自然共处的质朴生活，又是不是你所向往的日子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空气电波中见面，容许自己享受一刻嘅宁静，一刻嘅当下。我哋听到好舒服嘅音乐，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想同大家一起去学习，去经历生命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是放低我哋嘅内疚，并且善用我哋嘅内疚。内疚是人世间其中一个最负面嘅能量，可以摧毁我哋身心健康，摧毁我哋一切。所以能够懂得同内疚相处，善用、珍惜、拥抱、转化我们的内疚，是生命很大的智慧。

今朝我哋一起学习呢个咁重要嘅功课。首先俾自己放松，容许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

用你的节奏，用你的方式，隻手可以轻轻放在胸口或者放在肚脐上面，感受这个空气微微的起伏，一吸一呼，我们感受我们的生命力，我们感受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多谢我们的五脏六腑，它每日无时无刻都为我们服务，为我们工作，而且由我们出世那刻开始，每日24小时。多谢我们的五脏六腑，多谢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一刻我们可以将手板放在身体任何一个位置，特别是我身体比较脆弱的位置，可能是我的腰、我的心脏、我的脾胃、胸口、我的颈或者膝头哥，任何一个位置，然后跟我身体说多谢你，跟他说我爱你， I love you。

表示拥抱自己，祝福自己。我们庆祝这个这么美丽的生命，感恩我们有一个这么美丽的生命。

今朝我哋一齐学习呢个咁重要嘅功课，就系我哋能够同我哋嘅内疚做好朋友，善用佢，珍惜佢，转化佢。内疚是其中一个最负面的能量，内疚就是用过去的错去惩罚今天的自己，内疚就是用我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去批判、去攻击、去鞭打一刻的自己。活在内疚中的人非常之痛苦，不容许自己快乐，不容许自己幸福，甚至潜意识令到自己不断遇到啲好差劲嘅人事物，甚至令到自己周身病痛，甚至可以有好多交通意外，各种嘅意外可能都同我哋内疚嘅情绪有关，令到自己觉得我唔值得被爱，我唔值得有幸福，甚至有时会吸引一啲意外被惩罚，俾人

所以我哋好值得去懂得同我哋嘅内疚相处。试下一刻俾自己慢慢放松，有一个决心，有一个意向，我要懂得去善用我嘅内疚，转化我嘅情绪，让我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有力量，更加幸福快乐。内疚其实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人谁无过，没人是完美无瑕的。我们不是神， We don't need to play God， 我们不需要扮演神的角色。内疚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放低完美无瑕的标准，不需要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将来，所以无论你过去做错了什么，让这些错摆在过去，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们只需要连结回当下，给自己慢慢一吸一呼。

试下就在当下做一个选择，当下的选择是决定了过去的一切对我有多少影响，亦都决定了我未来的余生会是怎样的。所以试下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真正爱自己的选择，试下选择放低完美无瑕的要求，选择不再逼自己，不再逼自己完美无瑕，相反容许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千疮百孔三尖八角的部分，容许自己犯错，容许自己不完美，同时选择勇敢去承担责任。

勇敢去承认我过去曾经犯错，这些错是帮我成长。作为人自然就会犯错，没有人是完美的。你有没有遇过一个完美的人呢？既然人类70亿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基于什么？

对自己咁凶狠，唔放过自己，唯独自己过去好耐以前嘅一个错误，喺潜意识仲系日日喺度踩自己，总系觉得自己唔够好，令到自己苦不堪言，焦头烂额，伤痕累累。试下一刻容许自己放松，再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感受宇宙大爱嘅慈悲、祝福同埋宽恕。

圣经讲神是按着祂的形象来做人的，所以每个人都有神圣的部分，感受这份的神圣，连结这份的神圣。佛经讲众生可以成佛，只蚊都可以成佛，更何况是人。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那个佛的那粒种子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这一刻试试连结自己的佛性和神性，容许自己放低过去，看到过去的一切，无论做得好做得不好，只是一些经历，不需要用过去的错去 judge， 去论断自己，去判自己死罪。我不是我过去，我不是我的经历，我不是我的身体，我不是我的感受，我不是我的行为，我是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试下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继续享受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嘅音乐，好柔和，天籁之音去洗涤，洗涤我哋嘅伤痛，洗涤我哋嘅内疚，洗涤我哋嘅悲伤。冇错啦，做得好好，俾自己再放松。试下做一个选择，停止去攻击自己，停止去践踏自己，停止去批判自己，踩自己。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我们自己更凶狠，更经常去踩自己。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我对自己的批判更加严厉严苛，所以试下今朝做一个好重要的选择。我选择由今天开始，我不再践踏自己。我要学习真正的 self-love、self-coaching， 真正的自爱，真正的自我启导，让自己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让我的出现比我没有出现令到我身边的世界好一点，令到身边的人因为我的出现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美善，多一份的尊重。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这一刻开始。试下不再给力量过去我做得不好的部分，我只是需要看到过去的问题，看到过去自己有愚昧、自私、恐惧、贪婪，我们承担回我们的责任，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同时勇敢去改变，亦都多谢过去这些经历，让我这一刻更加有智慧，更加清静，更加有力量。所以这一刻彼此享受这一刻的宁静，感受到神的爱、佛陀的爱，上天已经宽恕了我们，没有人需要再去攻击自己、伤害自己。

下透过咁舒服嘅音乐，喺大自然之声，我哋做一个最重要嘅选择。我承诺，由今日开始，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会善用我生命嘅每一日，发光发亮，让我成为身边人嘅祝福。彼此享受一刻嘅宁静，彼此享受一刻嘅承诺同埋选择。我哋感受到，我哋孭得好重嗰个内疚，嗰个不安，一刻要放得好轻，好轻，好轻。今朝好开心，华山博士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经历咗一个好珍贵嘅旅程，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可以继续陪伴大家，让大家真系掌握到呢个 self love 爱自己嘅法门。呢个自爱唔系骄傲，唔系自大，而系好谦卑、好踏实。感谢上天嘅祝福，我哋唔系连结内在嘅自私、自我，而系连结我哋内在嘅真善。

享受呢个咁美丽嘅部分，我哋每日都可以做呢个练习。由今日开始，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呢个咁美丽、咁珍贵嘅呼吸练习，可以一路陪伴住我哋，令我哋揾翻我哋内在嘅力量、内在嘅价值，更加懂得好好爱惜自己，珍惜我哋咁宝贵嘅人生。今日早上好开心，华生博士同大家经历咗咁珍贵嘅旅程，衷心祝福大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唔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嘅侵略行为。今次嘅行动系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嘅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喺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同黎巴嫩国旗嘅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无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以及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清晨五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6: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5: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6: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5: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6: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路昨晚瞓觉的时候咧，陪伴住你喺耳边听到嘅声音就系啲行雷啊、闪电啊咁嘅样系嘛？咁一路咧就系、如果你唔出外喺室内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咩咁大件事。但系如果喺室外揸紧车或者仲系可能系工作中嘅朋友咧。喺户外嘅咧就会系可能就风声又紧啲啊，又淋嘅雨又多啲咁样啊。有时就算你揽住把遮咧，如果横风横雨嘅时候咧，都会几湿下噶。不过呢啲天时又咁热嘅时候咧，落下啲雨咧，洗涤下嘅时候，等呢个温度冇咁热嘅时候咧，都好啲啊。现时咧仍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噶，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六点半，清晨时间五点零八分半，室外温廿七度，预测今日最高廿九度啊。

0: 国祥的如风啊，早晨早晨，时间5:1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在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远离，但是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而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会在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所以市民在翻工啊、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发出一些最新的消息。在上午5:00的时候，天文台就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了。虽然暴雨警告取消了，但是市民都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啊。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是较为明朗。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在27度。
1: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

每一个晚上啊，呢一首曲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喺我小学上呢个音乐堂嘅时候咧，都有唱过同样旋律嘅歌。嗰阵时唱嗰度花非花啦，雾非雾嗰只啦，咁就系嗰首原曲。我哋头先听嘅系每一个晚上啊。啱啱瞓醒觉嘅时候，听下啲好听嘅歌曲，洗涤下心灵。令到你有陶醉的感觉，清醒下头脑，面对一天的工作。

0: 喺你耳边，沥沥莺声，好有韵味嘅呢首歌，来自邓丽君嘅《夜来香》。清晨时间5:21，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卿。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谭咏麟经典嘅歌曲其中一首，谭咏麟真系好多靓嘅歌，好多经典嘅歌。咁啊，其中一首咧就写词嘅咧，真系平时就好似即系讲嘢冇嚟正经嘅林敏聪，但系佢写翻啲情歌嘅时候又有文有路啊。呢首歌《爱情嘅飘渺》，好似身陷雾中、雨中、风中嘅感觉。谭咏麟嘅《雾之恋》。1981年电影《胡月的故事》，那阵时的卡士啊，周润发、苗谦仁、钟楚红。许鞍华导演。

0: 1981年的作品，许鞍华执导的《胡月的故事》，哇，都好多年前，但是如果有看这套戏的一个印象都几深刻。周润发就是饰演胡月，一位越南华裔的军人，越战之后逃亡来到香港，为了心爱的人卷入了这个异国黑帮和杀手的生涯。而钟楚红呢，就是同样是来自越南的难民，在菲律宾被迫沦落风尘，是胡月舍命相救的一位恋人。这套戏亦都是钟楚红的成名作。而妙轩人呢，就饰演香港当地的笔友，就协助初离香港的胡月。这些人物呢，都是啲骨干的人物。歌曲主唱的主题歌曲就是刚刚你听的泰迪罗宾的《这是爱》。早晨，时间5:31，气温是27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3: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至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啊，一觉醒来就嚟天光啦。昨晚可能睡觉的时候呢都听到落大雨啊。天文台在上午5点的时候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半，现时27度。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啊。咁啊，呢个天气方面变幻莫测，我哋都好难去即系知道一啲嘢。不过而家呢啲先进嘅仪器咧，就可以大概预测到天气嘅走势。嗱，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本周中期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喺周末至到下周初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华南天气渐转不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现在27度，喝杯茶先啊，早晨。

你冇女朋友，

凤茶馆，透过呢个少女心事喺呢个餐厅嘅约会，系生动咁表达咗对心仪对象嘅暗恋、试探同埋渴望。5:42，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希望你愉快地面对呢一天。

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他自己写的曲，汤正川所写的词，是啦，以前的一位 DJ。咁啊，呢首歌描绘咗喺你嘅寂静嘅时刻嘅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优美嘅动人爱歌，令你一种心动同迷茫嘅感觉。不过爱情有时候啲嘢咧系好自我、好执迷、不悔。

0: 王菲呢首都是经典的歌曲啊，执迷不悔，佢自己写词。在93年的时候，这首歌那时候都唱到很行，也都令大家一路越来越深爱王菲的歌曲。早晨时间5:50，气温是27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返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該。
2: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系啦，已经系天光噶啦。咁啊，天文台喺即系一路都发出咗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啊。好多时有啲歌曲咧，有啲人生哲理咧，短短几分钟都俾到你好多嘅启示反省啊。呢首歌讲人生无常、世事循环嘅哲理，小凤姐。
1: 世太冷又暖，
0: 雪后有春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說，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近年來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經濟、文化、教育、青年等領域合作亮點分呈，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中朝傳統友好注入新的時代內涵，亦都為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謝英國等夥伴透過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並對俄羅斯侵略行為施加壓力。天氣方面，受到廣闊低壓槽和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續有驟雨和雷暴發展。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初時雨勢仍然頗大，以及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隨後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6點半。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強烈狂風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以及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此外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該區。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務處開始逐步以電子方式發出交通告票，為協助市民適應，警方暫時會繼續發出實體告票。除了傳統繳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1: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继续六月八号嘅清晨爽利，时间六点零九分半啊！咁啊，天文台喺五点钟嘅时候就取消咗黄雨警告噶。咁啊，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系咧市民都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踏入六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朝早有啲乜嘢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1: 微塑胶 （microplastics）。
0: 微塑胶呢个词汇近年咧喺各大媒体咧都不断出现啊，但究竟系咩嚟咧吓？嗱，我记得咧前一两年啊，你就曾经都喺清晨所嚟嘅节目同我哋分享过噶啦，就话咧为咗健康着想，尽量吓避免饮嗰啲用完即弃胶樽装嘅饮品，又或者系平时我哋所用嘅餐具咧都尽量避免用塑胶，咁啊即使买水樽咧，我哋都要拣一啲大牌子，写明系不含有BPA 嘅，中文咧就叫做双酚 A。咁啊，因为呢种工业化学原料已经咧就有咗好多年嘅研究指出系会导致癌症噶嘛。
1: 系啊，哇！你真系有听书噶吓。
0: 系啊，记住啊。
1: 系啊，嗱 BPA 嗱，除非写明真系冇啊，大多数嘅外卖胶盒咧必定有呢种成分。嗱，如果买外卖系好热嘅，例如米线嗰啲滚汤啊。西多士甚至炸鸡翼啊，嗱咁热嘅食物放喺呢啲塑胶餐具咧，一定会释放 BPA 嘅。个礼拜食几餐，一年系超过100餐噶啦，我觉得咧会构成健康风险嘅。
0: 系啊，嗱，少数怕长计啊，同大家计一计咧，可能咧个数字就好得人惊噶啦。你知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自己好懒煮噶嘛。
1: 系啊，
0: 不如叫外卖好方便啦、
1: 啊。无饭煮妇啊嘛，你话。
0: 一年365日，我当。你一日食一餐，系咪都有365份啦？
1: 哇！
0: 咁如果你食两餐就700几噶咯。
1: 系啊，嗱、啊，有见及此，我一直咧都好想揾一套纪录片咧，深入少少嘅研究微塑胶呢个议题，必须咧有少少学术背景，研究咧来自出名嘅大学，咁咧我先会同大家喺节目中分享嘅。
0: 嗱，咁你今集咧分享嘅大部分关于微塑胶嘅内容，出处咧必定就有翻咁上下水平啦，系嘛？
1: 梗系啦，嗱呢套纪录片咧来自好有权威德国嘅公营电视台 DW， 咁咧接近一个钟头长嘅，我挑选咗一啲精华内容，希望听众咧对微塑胶咧增加认识。
0: 嗱 ，Dan 咧你就有转载过俾我睇啦，咁、我记得咧一开头咧就系讲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太空人除咗留低无数嘅脚印，仲有一支用尼龙同合成纤维製造嘅旗仔，就不单止系人类嘅一小步，仲表示塑胶呢一种物料开始塑造人类历史。
1: 冇错啊，嗱呢套纪录片嘅切入点咧唔错噶，就系用人类登陆月球开始。嗱，话说上世纪50年代起咧，塑胶改变人类生活啦。每日咧，我哋不论系储藏定系煮嘢食啊，布置家居还是各种娱乐，本身够轻。灵活又平，塑胶咧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不可少嘅一部分啦。
0: 嗱，呢条纪录片仲话何止不可少啊，塑胶仲系污染海洋、河流、泥土，亦都会走入大自然界动物嘅身体，
1: 绝非危言耸听啊！嗱，如果小朋友一出世就不断接触塑胶，咁去到佢哋50岁嗰时，塑胶究竟对身体产生乜嘢影响呢？嗱，节目中咧引述一项咧，2017年已经开始做咗接近10年嘅研究啊。
0: 研究咧就来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肠胃病学家 Philip Swap 指出嘅，咁我哋简称佢做 Philip 啦吓。佢已经睇过鱼类体内含有大量微塑胶嘅报告，至于人类身体嘅微塑胶含量。Philip 就是全球第一名科学家做这方面的研究，本身寻找经费做这个研究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还要跨越欧洲几个国家找适当的样本，而所谓的样本呢就是粪便。
1: Philip 初时向医学院同事入手，结果发现不论他们的日常饮食有几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粪便样本都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可以透过食物进入我们身体的。而 Philip 的这项微塑胶报告触发全球研究界的狂热，个个都想知道微塑胶对健康的影响。节目再分享另一个研究。
0: 节目就去到意大利小城 Catania， 就访问咗当地大学嘅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嘅主管，佢系国际公认追查环境污染嘅权威。近年佢嘅研究焦点就系塑胶，睇下平时喺街市买嘅蔬果有冇含有微塑胶啦。研究团队就走访意大利由南至北主要嘅城市嘅街市，就买咗唔同嘅蔬果，再攞去实验室嗰度做测试。
1: 由于塑胶无处不在啊，研究团队要避免样本被污染，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啊。嗱，呢个实验室嘅主管咧实行极度严谨嘅化验程序。首先，测试之前，一个苹果必须要用超纯嘅水嚟洗，而盛载呢啲超纯水嘅器皿咧，亦唔可以系塑胶嘅。嗱，由于实验室整个环境本身已经充满塑胶啦，不论系试管抑或手套，嗱呢个实验要超级小心处理样本啊，盛载样本嘅器皿咧必须系玻璃，要完全零塑胶。
0: 咁结果咧令到研究员好震惊，将苹果样本放大1500倍，发现数以千计微塑胶粒子。研究员反复多次用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结果都是一样。所有蔬果的样本，哇，满布这个微胶粒。生菜呢就最少的了，一克含有50000微胶粒子。苹果呢就最污染，一克的样本微胶粒子，哇，有几倍啊，195000粒啊。那这些微胶粒子非常之细小的，由 1.3 至3微米。
1: 咁即係几细呢？嗱，容许我打个比喻啊。苹果核一粒嘅直径呢係 5mm, 5毫米啊。
0: 好细㗎咗嗬。
1: 而呢啲微胶粒呢只係苹果核嘅1/5咁细啊。
0: 哇。
1: 嗱，何止蔬果受微塑胶污染啊，仲有肉类、鱼类、盐、蜜糖、米、水喉水同埋樽装水，呢、這个被微塑胶污染嘅名单呢没完没了啊。
0: 呢位大学实验室主管呢仲话，法国人呢平均每个月呢消化咗 1.8 克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美国人呢就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微胶粒已经深入所有嘅食物之中，因为呢佢哋太微细啊，直接污染咗我哋嘅水源，数以亿计嘅微胶粒透过雨水同埋风污染地下水同埋河流。佢哋嘅源头，哇，真係已经难以追查。
1: 节目亦提及洗一机有弹性嘅衫，阿钱你估下有几多少微胶粒释放出嚟啊？
0: 10万？
1: 是70万粒啊。
0: 哇，
1: 嗱，呢啲污水呢会进入我哋嘅排污系统，跟住呢就去到我哋嘅环境啊。法国里曼呢就有个化学家用咗一部机器模拟美国著名嘅阳光与海滩圣地迈阿密迈阿密啊。将唔同塑胶制品呢放喺呢部机入面一个月。佢哋所收到嘅紫外光呢相等于真实嘅迈阿密一年嘅暴晒。
0: 哇，咁结果发现呢呢啲塑胶制品开始失去弹性同分解，就再用另一部机器加一啲水不断咁熬佢哋。透过显微镜见到，如果你斋用紫外线照射呢啲塑胶制品，佢哋嘅表面呢只係会出现裂痕。但係当你加咗水之后呢，佢哋就会开始解体。几个月之后，呢啲塑胶制品会失去咗1/10嘅重量，分解出嚟只有几微米嘅微胶粒渗入水里面。
1: 类似嘅微塑胶分解呢，其实出现喺我哋想象唔到嘅事情里面噶。喺塑胶砧板上面嘅每一刀，每次冲茶包，加上热力呢，数以亿计嘅微胶粒呢会渗出嘅。每次将摄氏20度嘅水呢加入水樽里面，600000个微塑胶呢会被释放。如果水温去到95度摄氏呢，哇，渗出嘅微胶粒呢会去到5500万啦。日以继夜，由早餐至晚餐，每一餐呢我哋都食緊塑胶啊。
0: 节目呢亦都引述西班牙 Elche 综合大学医院嘅一位肺脏学家， 佢话咧，我哋每一日呼吸12000公升嘅空气，微胶粒会进入我哋呼吸系统同肺部最敏感嘅部位。而喺佢哋医院患有呼吸道问题嘅病人咧，呼吸系统越多微胶粒，病况咧就会越严重啊！
1: 微胶粒究竟有几微细呢？巴塞隆拿一名化学家走到当地嘅沙滩啊，随手咁拿起一堆沙，佢就话啦：一粒沙咧就系普通微胶粒，但系纳米胶粒咧就系呢一啲沙，每粒沙啊，数以百万倍咁细啊！
0: 哇，
1: 体积咧只有我哋嘅细胞5至5万分之1咁细。纳米胶粒比微胶粒咧危险得多啊！而节目中提及另一个研究发现啊，呢啲纳米胶粒咧会进入我哋嘅免疫系统，堆积到去一个点咧，身体咧会出现 inflammatory 发炎症状。纳米胶粒甚至会破坏我哋嘅基因啊，间接导致癌症肿瘤。
0: 嗱，节目咧就访问意大利 Bologna 当地嘅一位妇产科医生，佢话。佢行医咗30年，从来都冇谂过塑胶污染身体嘅问题系咁严重嘅。咁有一次咧，佢喺旅游胜地 Sardinia 嘅一个沙滩上面漫步啦，咁佢咧就见到咧一块闪亮亮嘅白色塑胶垃圾，佢就喺度谂啦，啊，究竟呢件垃圾喺边度嚟嘅咧？呢件垃圾最后就启发咗呢位医生研究6个胚胎。亦都系全球首次发现呢件联系妈妈同胚胎嘅器官，发现咗微胶粒。嗱，咁啊 ，Dan， 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微胶粒啦，讲到好多好恐怖啦。咁我哋点样算咧吓？我哋有咩方法令到我哋健康呢？
1: 嗱，日后有机会咧，我一定会开一集咧，专题探讨呢个议题嘅微胶粒嘅祸害同埋点样避免佢哋啊，
0: 最紧要啊嘛吓。好啦，咁啊，今集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内容啦，就都系来自一套纪录片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喺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揾得到噶啦。只要你输入 DW microplastics microplastics。咁你见到片长系55分又55秒，咁嗰条片咧就系噶啦。嗱，咁今集讲呢个微胶粒，有咩歌可以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Dan，
1: 无处不在嘅微胶粒围绕住我哋啊！我哋吸入每啖空气，食每啖食物，都有微胶粒同埋纳米胶粒。究竟佢哋喺边度嚟嘅呢？
0: 哦，咁啊无从稽考喎。
1: 嗱，无从稽考呢个讲法呢，如果用最柔和嘅爵士乐同温柔嘅声线去表达呢，我諗到呢首歌由 Norah Jones 现场自弹自唱嘅 The Story， 希望大家鍾意。
0: 好，咁唔该晒，下个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接近6:30，仲有2分0鐘时间。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听朝星期二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和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協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度透露，话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是顺利组成，今个月内是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于全民 AI 培训，他亦都话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立法会今日亦都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的工作噶。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议员的意见，点睇当局在装备本港 AI 方面的进度？
2: 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本港星期五的凌晨揭幕。本港警方就话留意到近年的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在网上赌博。预期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到时就会加强执法，亦都会特别针对青少年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讲到世界杯，同样我们接下来会跟听众热下身。今届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的。咁参赛嘅球队赛程嘅规模亦都扩大咗，外界一定系期待住一众球星王者瞩目新星喺录音场上边争胜竞技。留意阵间世界杯前瞻嘅报道。
2: 內地數據顯示，全國結婚登記人數連續多年來都是下跌。有內地的年輕人說，結婚成本高，要等到雙方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才會考慮結婚。有舉辦交友約會活動的負責人就說，上班一族生活是繁忙，不少人未必有很多機會結識到新的朋友，認為交友活動是有商機。學者又有乜嘢建議令到多啲人結婚呢？留意透視大中華嘅報導啊！
3: 內地大型科技啊字節跳動嘅創辦人張一鳴咧，佢嘅淨資產攀升至到咧928億美元，咁令到佢咧繼續係中國首富之外，亦都升上咗亞洲第二嘅位置。字節跳動咧旗下社交平台 TikTok 喺全球廣受歡迎。背后张一鸣方面的努力是得到肯定的。天地人今朝会介绍一下这一位内地创业家。
2: 英国有大学以人工智能 AI 協助开发全新疫苗对抗所有冠状病毒。预期即使病毒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 AI 未来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多人类的性命。留意放眼世界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上个星期五急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大概 4.2%， 创了超过一年最大的单日跌幅，拖累了上个星期累计跌了近 4.7%。 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跌了 2.6%， 结束了连续九个星期的升势。至于道指上个星期只跌了 0.3%。 今个星期市场就关注到 SpaceX 星期五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的新股集资规模。市场亦都关注到今个礼拜举行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及新产品发布。另外 Nvidia 和韩国的 SK 集团可能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宣布合作计划。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星期三将会公布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可能略为收窄至 0.5%， 但是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4.2%， 可能创近三年新高。至于核心数据，市场就估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3%， 按年升幅就扩大至 2.9%。至于星期四就会公布翻五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减半至 0.7%， 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6.4%。 核心数据就预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4%， 按年就略为扩大至 5.3%。今个礼拜都将会公布翻五月份的二手楼销售年率、六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个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会公布翻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啦，咁啊电话直接冲咗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心倾下噶。早晨啊 ，Ryan。
6: 早晨各位。
5: 咁早晨啦，咁啊见到啦，即系美股方面啦，咁啊上个礼拜五方面就急跌噶，咁啊纳指咧都急跌咗超过4%噶，咁啊见到晶片股啊，啲大型科技股都系急跌嘅，咁啊市场咧都会担心翻啦，今朝早啦亚洲股市嗰个开市表现啦，咁啊港股方面啦就夜期啊，咁啊跌咗超过300点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嗰个港股啊，以及亚洲主要股市嗰个情况咧？
6: 我諗今朝早亞洲股市初段期個

0: 美股其实你睇翻嗰个嘅即系走势咧，佢过往其实都喺过往两个月已经系即系叫升咗唔少啦。啊，咁啊，例如标普五百指数6400点咁啊，踩到上去7600点，咁你话有翻一啲回吐咧，其实都合理。而虽然上个礼拜嗰个跌幅咧，其实都几夸张，咁但系咧都未话真系咧去到一啲咧好明显嘅一啲嘅支持位。举例咁啊，标普五百指数7200点呢、這个即系五月。时候起步的位置，其实都是即系对于整体指数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咁但系而家都暂时来讲未去到呢啲位置啦。咁喺个技术上嘅未话真系好担心嘅。咁但系反而港股咧，港股就几特比较特别啲啦。咁之前嘅一啲嘅即系走势，嗰、那个嘅整体个气氛其实唔差嘅。咁但系咧就主要集中喺一啲咧系即系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啊，甚至乎机械股份等等。咁呢啲都唔系指数成分股，以至咧港股恒生指数其实佢相对走势咧，其实比佢实际上嗰个嘅整体气氛为弱噶。咁我哋见。到恒生指数都被一啲即系明重磅股系即系拖累咗啦，咁就系佢其实佢都已经叫先于个整体大市下跌，咁亦都因此咧佢单计个指数咧再下跌嗰个空间咧，其实又相对咧系会有限嘅。咁我谂就暂时嚟讲，你话会唔会再一步下市到去即系24000点嗰啲咁嘅位置咧？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年中前都唔排除呢个机会，只不过咧你话持续地。向下突破咧，呢、這个就其实似乎就冇乜催化剂啦。
1: 咁你都刚才提到一啲咧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即系智普啊 ，Minimax 啦，就会纳入咧呢个科技指数啊。咁至于恒指方面咧，亦都会纳入咧极兔速递啊、中国铝业同埋百济神州啦。咁你头先提到嗰个因素咧，即系一啲即系之前上升啊或者比较波动啲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相关股份啦。咁即系叫纳入翻去个科指嘅时候，咁会唔会咧即系嗰个即系？比较跟贴翻即系市场嗰、那个嗰、那个走势咧，外围市场走势。
0: 我谂会嘅。呢个指数其实如果系纳入一啲即系先前都比较获资金追捧一啲嘅股份咧，咁其实或者咁讲，佢会比较能够反映翻实际市场嗰个情况。咁但系你话系咪话会因此走翻强咧？咁见到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其实早排咧亦都系或者早几日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开始啦啲高位度出嚟啲嘅回吐，大家都有少少担心啦，嗰、那个即系指数魔咒咧会出现喺即系科指嗰度嘅，咁但系科指其实亦都系其实佢都叫先于个整体大市下跌噶啦，亦都系即系累计咗唔少嘅跌幅啦。你睇翻年初嘅时候咧，佢喺6000点嘅位置嘅，咁而家其实5000点都穿埋嘅，咁所以就几明显见到咧，科指其实入边嘅成分股咧，其实佢都系即系持续咁走弱。咁你上述所讲嘅即系股份佢纳入咗嗰、那个即系指数之后，会唔会进一步拖累翻？那個科技指數咧，呢、這個機會都係真係存在嘅。咁但係冇辦法啦，科技指數本身嘅成分嗰個構成，亦都令到佢咧嗰個波動性係比較高咯。咁暫時嚟講，從技術走勢而言，科技指數其實佢都係處於一個一浪低一浪嘅狀態嘅。
1: 好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咁同阿陳正心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有百几年历史嘅五段式命令，一直都系欧美行军布阵常用嘅指令传达方式。近年喺救急、危机管理等，亦都大派用场，被誉为系科技进步嘅今日，企业人员最简单易明嘅管理模式。由卢家乐喺财金百科度同大家讲下。
2: 财金百科。
3: 五段式命令 SMEAP 是以结构化格式向团队明确下达指示，这五个段落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来记忆。 SMEAP 的 S 代表形势 situation， M 是代表 mission 任务， E 是代表执行 execution， A 是代表行政 administration， C 就代表指挥 command。五段式命令的概念是源自19世纪欧洲的军事演习，1897年引入美国陆军部队，随着战争现代化和通讯的速度加快，当中的复杂性也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等军事单位需要一种可靠而且清晰的沟通方式。五段式结构规范了这种沟通的方式，确保在混乱情况之下能够轻松了解指令。到了今天的21世纪，五段式命令仍然是军事、紧急应变和民用管理。

0: 地嘅基础工具，因为佢能够有效减少误解同埋规范团队嘅顺利运作，所以世界各地嘅医疗保健系统推动业务转型嘅企业都用上五段式命令。因为无论系应对山火、重大交通事故或者多部门嘅联合灾害演练，五段式命令确保团队嘅目标一致，风险得到充分理解，并且有效率咁部署资源。至于在商业领域，五段式命令亦都有助危机管理和日常营运。例如在重大产品回收事件里面，一家全球制造公司运用这个模式，可以迅速向跨职能的团队汇报，确保法务、营运和客户服务部门在事实、目标、行动计划、资源需求和沟通管道方面保持一致。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混乱，降低声誉风险，实现快速协调回应等等。因为复杂性永远是执行的最大敌人，最有效的领导者往往要学会怎样化繁为简，而五段式命令往往就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1: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时间嚟到星期一朝早6:47，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嘅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1%。
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而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2-4，分别是健康指数分别是低和低至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指数都是属于低，至于在下午就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个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一次访问的行程成果。
4: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西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是会一同主礼。
5: 房屋委员会举行周年特别公开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将会有致辞。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调查机制等等。
5: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是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4: 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了，英国有大学就以人工智能协助开发全新的疫苗去对抗所有的冠状病毒，即使病毒日后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人工智能未来都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加多的生命。陈金会讲一下。
5: 另外在韩国，一只雌性的白色狮子是拥有蓝宝石的眼睛和炸娇的反差萌，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他和哥哥受到万千宠爱，但原来他们的父母曾经受到虐待和遗弃，幸好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回出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7: 放眼世界，
8: 社会上各行各业近年都积极应用人工智能 AI。 英国有大学公布以 AI 协助开发一种全新疫苗，用来对抗病毒，预防疫情大流行，将会成为全球第一款 AI 有份设计的疫苗。疫苗通常是用现有的病毒株设计，剑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在一系列冠状病毒中提取了遗传密码，由 AI 分析这些遗传密码，找出病毒在变异过程中为了生存而无法改变的根本核心结构。 AI 之后会设计出一种含有超级抗原的疫苗，可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人类或者动物接种疫苗之后，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免疫，即使病毒日后变咗种都应付到。这款疫苗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有39人参与，结果证实 AI 疫苗安全性极高，几乎冇严重副作用，而且试验者体内表现出初步同正向的免疫反应。日后会进行更具规模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 AI 疫苗的免疫效力。与此同时，团队亦都使用有关 AI 技术开发应对流感、伊波拉病毒、H5N1 禽流感等疾病的通用疫苗。剑桥大学教授希尼表示， AI 疫苗不单只可以应付目前的病毒，亦都可以预防未来有机会引发疫情的新病毒，标志着人类应对疫情方式的根本转变。他形容有关技术令团队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相信可以为人类福祉带来更多可能性。没有参与今次研究的牛津疫苗小组主任波拉德就说， AI 有潜力预测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日后将会改变疫苗研究的游戏规则，大大加快疫苗研发速度，保护更多生命。大家平时见到的狮子通常望落去威风凛凛，韩国一间动物园就有一只白色狮子因为仙气逼人在网上爆红。讲紧嘅系一只住喺大邱市达成郡一个自然公园嘅雌性白狮露娜。早前有人将露娜同饲养员互动嘅相片上载到社交媒体，见到露娜拥有一身雪白嘅毛发，仲有一对好似蓝宝石咁嘅眼睛，配上浓密嘅眼睫毛，就好似著名卡通动画嘅舞狮一样，非常迷人。当呢一只万兽之王见到饲养员靠近，佢就向饲养员撒娇，当场变做一只大猫咪。其实露娜同佢阿哥哥卢卡都是上年八月在这个自然公园出世，这一对小白师兄妹出世无奈，园方就为他们开设社交账号，分享他们活泼可爱的成长片段，受到不少人喜爱。不过这一对备受关注的明星狮子兄妹的父母就有一段悲惨的过去。韩国传媒报道，露娜和卢卡的父母曾经被困在一个环境恶劣而且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动物园，动物园倒闭之后，负责人还遗弃他们，庆幸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动物保护团体的饲养员透露，这对狮子长年饱受折磨，被救出之后仍然有摇头、来回踱步等行为，直至送到自然公园，生活质素才改善。
4: 时间来到朝早六点五十三分，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三十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二十七度，相对湿度90%。
9: 报章摘要。
5: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 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说，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来到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说，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没有脑膜炎的病征，因此初步诊断是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言讯押后到下个月5号才有裁决。明波报道。
4: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昨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到。言讯最终需要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言讯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去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近期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食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成。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署方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会出现第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将会派驻机械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标志着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入市民生活。记者是昨日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就已经基本建成，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市民和游客都对这个新颖的服务是充满着期待。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开始，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警方说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昨日是展开，令到市民了解沉迷赌博的祸害。文汇报报道。
4: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公立医院就有实习医生是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是怀疑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是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话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的用途。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5: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家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佐敦嘅南京街咧都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与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日晚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导弹，并表示会有强力回应。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周边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和 針對黎巴嫩的侵略行為，今次行動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須要停止敵對行動，否則伊朗將會令對方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在社交媒體發布一張伊朗和黎巴嫩國旗的照片。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講到伊朗向以色列發動導彈襲擊，他認為行動對談判沒有幫助，敦促伊朗重返談判桌並達成協議。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就引述特朗普說，他要立即致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呼籲對方不要對伊朗採取報復行動。另外，特朗普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说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是伊朗的国家财产，并非美国的战利品。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应该承担自身及其盟友的责任，批评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继续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事件性质严重，他深表遗憾，又指选委会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已经下令彻查。卢晓山报道。
3: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上星期五起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示威者叫喊口号，举起标语，挥舞韩国国旗，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今个月三号举行的地方选举，路透社引述选举管理委员会官员表示，全国14000多个票站当中，有50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22个票站因为物资来不及运到而一度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有示威者向路透社表示，虽然当局紧急延长部分受影响票站的开放时间，但期间其余票站已经开始点票，出口民调结果亦都开始出炉，认为安排混乱导致出现严重选举不公。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事件，话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选委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亦都不够充分，强调政治参与权是一项宪法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侵犯，批评今次事件性质严重。李在明敦促国会立即展开调查，找出事件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亦都要求选委会研究制度改革，政府亦将在行政层面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李在明又说，已经指示成立一个由检察官和警察组成的联合调查机构，以明确责任归属。选委会的委员长卢泰岳和秘书长许铁芬日前已经表示会就事件辞职。卢泰岳表示，委员会将认真接受国会层面的调查，并对结果负责，并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的原因，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同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 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话，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2号种子德国名将斯华利夫同10号种子意大利球手古保利激战5盘，斯华利夫最终以盘数3-2胜出，攞到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锦标。决赛的过程峰回路转，29岁的斯华利夫第一盘极速入局，轻松赢6-1。不过第一次晋身大满贯决赛的古保利未有怯场，企稳阵脚之后成功破发，以6-4攀平盘数。第三盘斯华利夫重拾节奏，以6-4拿下，但古保利展现出无比韧性，第四盘同斯华利夫展开拉锯，仲在抢七局中把握关键分，以7-6惊险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去到关键第五盘，斯华利夫把握好机会，一开局就两度破发，反而古保利就好似体力透支，无力反扑。斯华利夫最终以6-1锁定胜局，结束呢场4小时16分钟嘅比赛，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终于首尝冠军之味。世界杯热身赛，克罗地亚主场2-1击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在前往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下半场早段由老将摩迪破网领先，但后备上阵的巴图连拿83分钟防守失误，斯洛文尼亚的史波拿把握机会近距离射门攀平。克罗地亚在比赛尾段顶住压力，由后备入替的帕沙力在补时阶段绝杀，锁定胜局。另一场摩洛哥1-1同挪威握手言和，开播8分钟，巴谦迪亚斯禁区内接应队友妙传破网，帮摩洛哥领先。换边之后踢到75分钟，挪威由奥迪加特建功，追成1-1平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星期一继续会有天地人嘅环节。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啊，最新显示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继续成为中国嘅首富，佢亦都升上咗亚洲第二富豪嘅位置。
1: 80后的张一鸣在2012年创办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 等的网上业务在短短大约10年之间在全球广受欢迎，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的个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的内地创业家。
3: 天地人，
1: 张一鸣1983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根据他早年的分享，自己喜欢看书和思考。小个时父母为他提供一个宽松开放的教育气氛，又会经常和他谈及市面上一些新产品和新事物，令他明白到如果要创一番事业，敢于突破和创新是非常重要。人生方向亦都很早已经决定下来。2001年张一鸣考入位于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先入读微电子专业，但后来他肯定自己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及不想软件工程，于是主动转科。毕业之后他第一次创业，尝试开发企业协同办公系统，但因为市场未成熟并不成功。虽然初尝败绩，但是他意志未有消磨。2008年他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王兴的团队，王兴就是后来美团的创办人。前后经历几次分别同其他人合资创业或者领导团队，主力从事网上搜寻业务，有成绩亦都遇过阻滞，但在分析同处理市场与用户数据、捕捉市场趋势等方面，张一鸣累积到经验，为日后事业起飞奠定重要基础。2012年张一鸣再度创业，就是字节跳动。经过多番历练，他今次目标清晰，为了要向用户提供他们最感兴趣、最需要的搜寻内容，不断钻研和改良搜索引擎的演算法模型。内地通用信息平台今日头条之后成为他其中一项得意之作，用户人数不断增长。张一鸣曾经在一个公开论坛度话，美国富商马斯克的创业之路令到他得到启发。
4: 如果一个事情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理论上能做到最好的，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在08年左右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仅有搜索引擎还是不够，不应该是人找信息，应该做到信息根据人的这个兴趣，根据人的需求来找人。
1: 经过不断尝试，字节跳动之后成功在短片业务大展拳脚。2016年影片分享平台抖音面世，用户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片，创作个人作品。2017年抖音海外版 TikTok， 几年间全球活跃用户达到10亿计。2019至2020年间，美国当局针对 TikTok 采取调查和行政措施，之后 TikTok 更被美方要求当地业务要和字节跳动剥离。事件经过多次行政延期和诉讼之后，最终在今年初大致平息。字节跳动同意保留 TikTok 美国业务少数股权，其余大部分就交由美方认可的投资者持有，用户不受影响。观察家就指出，撇除事件涉及的外交角力，单以 TikTok 有2亿美国用户，这个数字从商业与文化传播角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个案。张一鸣早年领导的团队在背后钻研平台演算法的努力功不可没。根据上星期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张一鸣继续称霸中国首富地位，并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从2019年身家130亿美元，最新增至928亿美元，主要来自在字节跳动持有的资产。 基于近年业务显著增长以及集团市值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业务有所提升，令到财富水涨船高。2021年将一名卸任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淡出日常管理业务工作，他近年参与慈善事业，包括捐款助学和支持人才培训等。
5: 根据内地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的结婚登记超过169万对，是连续多年来下跌。内地的年轻人说，现在的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
2: 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深圳上班一族生活忙碌，相信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大。有学者就分析说，如果结婚人数上升，都可以增加到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6: 透视大中华。
7: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万7千多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千多对，跌幅大约6%，已经是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几岁的程小姐现在单身，说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认为现在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买屋、装修等开支，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8: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是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在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因为现实中有很多情侣，他们本来感情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到彩礼或者结婚费用谈不拢，然后就分开了，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就是这也说明了婚姻确实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7: 程小姐说，现在有很多结识异性的途径，包括网上交友平台、交友活动等，但认为网上交友的方式较难找到长期发展的对象，透过朋友介绍等物色对象较为稳妥。
8: 我觉得认识异性其实不算特别难，包括有很多的社交 APP， 但是你说要认识到非常合适、靠谱和长期发展的对象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如果网上的途径的话，大概就是网恋、社交媒体、游戏这些，但是呢网络认识的就不一定可靠，而且他跟你聊他也会跟别人聊，对不对？所以线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然后同学、同事、朋友介绍，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尤其是现在很多户外的运动，然后这种相关的兴趣活动俱乐部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运动社群、活动小组，也会让你有认识到异性。
7: 在深圳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ie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男女，估计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9: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首先是通过活动，然后一对一匹配的话就是红娘嘛，然后也是能收一部分钱的。就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首先它比较低成本，另外的话确实能帮助到别人交朋友或者找对象，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主要是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然后进行一些互动，主要是一个人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7: Bessie 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经济能力较强又独立，挑选对象的要求亦都高。他提到有不少人多次参加不同活动，希望找到最合适的对象。
9: 他们来的话都是奔着想找结婚对象的目的来的呀。男生女生他的个人能力更强了呀，经济收入的提高。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对结婚的要求更高， 他们现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的话，就是带即便不合适，但也不是说随便动不动分手。
7: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话，结婚人数对经济同人口都有影响，因为结婚会产生相应消费，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会增加社会嘅消费力同生产力，对成个国家嘅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10: 结婚人数多肯定是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说那个结婚要举办婚礼要购置房产，要生儿育女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有开销的。如果是一个无育社会，他不生小孩了，他自己宅在家里，甚至啃老躺平，这样他就是不消费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他就是没有太多的消费。
7: 他认为若果当局可以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幼儿阶段等，相信可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同生育。
2: 我哋转个话题，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会喺香港时间六月十二号，即系咧嚟紧嘅星期五凌晨就会揭幕。本台新闻部今日开始都会介绍下今届赛事嘅焦点同分析一下分组形势。
5: 今届东道主系包括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系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亦都系历嚟最多，比赛场数增加去到104场，赛制亦都有相应嘅革新，淘汰赛增加32强嘅阶段。而参赛球员方面，新世代王者之争同未来之星较量，亦都会带嚟话题。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在世界杯前瞻报道。
11: 世界杯前瞻，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达到历来最多的48队，赛制亦都有变革，先介绍今届赛事的特色和焦点。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会在曾经举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的场地墨西哥城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由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甚至小部分赛事在中午开赛。16个比赛城市跨越北美洲大陆，美国占11个，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赛区。部分参赛队伍在分组赛阶段已经要面临长途跋涉的跨国穿梭，例如波斯尼亚要由加拿大的多伦多转战美国洛杉矶，各队都要在行程安排、时差适应以及后勤团队支援方面有所部署。根据新赛制，48队参赛队伍分12个小组，每组4队经过单循环比赛之后，积分前2名的球队连同12个小组的第3名球队当中成绩最好的8队，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的32强。而今届总比赛场数比上届多40场，赛期延长了10日到39日，决赛香港时间7月20号凌晨进行，冠军球队要经历8场的比赛，对球员的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重大考验。传统劲旅和决赛周常客包括上届冠军阿根廷、五届盟主巴西、欧洲劲旅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和荷兰等，今届仍然被视为追逐冠军的主要队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约旦、佛德国和库拉索就首次晋身决赛周。今届决赛周亦可能是一代球星最后一次在世界杯亮相，上届带领阿根廷捧杯的美斯今届仍然在阵，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预计亦都会同美斯一样达成连续6届参赛的成就。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都晋级淘汰赛阶段，两位当代球坛的球星仍然有机会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的。同一时间，正值黄金期的球员就准备接班，法国队队长麦巴比上届已经展现领军人物的实力，带领法国夺得亚军，英格兰中场比宁咸亦都由新丁蜕变成球队核心，加上巴西主力云尼斯奥斯以及法国中场奥斯文丹比利，还有金球奖得主西班牙中场洛迪靴兰迪斯，这一场新世纪王者之争备受瞩目。同时年轻新星亦都将会迎来世界杯首战， 包括西班牙翼锋雅马、土耳其中场古拿树、巴西锋将安迪力，这一批新世代球员在赛事的表现亦都备受外界期待。今届决赛周将会实行经修订的球例，部分新例包括扩大 VAR 的介入权限，可以复核导致红牌的第二面黄牌以及角球误判。界外球和球门球，球证就会以手势倒数五秒，而球员被换出之后要在十秒内由最近的边线离场，因应球员特定行为的处罚亦都有调整。另外，决赛周每场的比赛上下半场中段亦都设有固定的饮水时段。在多项的新安排之下，外界都预计今届赛事将会是一届和以往好不同的世界杯。至于分组形势方面，我们之后会再详细分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回来本港，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说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个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同告示、流动原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咧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上洋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接近泥圍。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展开， 警方就话留意到近年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网上赌博，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警方话预期世界杯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可能增加，会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
4: 警方是指出，去年是有374宗涉及严重赌博罪行的案件，合共是拉了4482个人。而在上一届世界杯，亦即是2022年，警方就拘捕了1104个人涉及干犯赌博罪行。
5: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都访问了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听他讲述一下警方将会怎样打击世界杯非法赌博活动，以及近年相关的执法情况是怎样。
6: 警方在2025年侦破总共374宗的严重赌博罪行，拘捕了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检获投注赌博纪录就达到11亿。看回过去一些体育大型赛事期间，2024年的欧国杯，警方就进行一个代号名为戈壁及封盾行动，一共就拘捕了735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而在2022年的世界杯期间，警方是拘捕了1104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次，因此在这一类大赛期间，非法赌博活动都值得我们相当的关注。在接下来我们世界杯举办期间，警方亦都会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的赌博活动。
7: 对比上届的世界杯或者近几年大型的国际赛事，警方掌握到的非法赌博活动的规模和趋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6: 警方其实都有留意到近年非法赌博活动和其他案件的类型都相若，都是有数码化和转移到互联网虚拟环境运作的趋势。在针对世界杯举行期间可能会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亦都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并且会适时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7: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怎样去到加强这个执法行动，当中包不包括一些跨境和内地或者是海外执法机构合作的工作呢？
6: 警方一直致力和境外的執法機關都進行情報交流和聯合行動，以打擊對境內外的非法賭博活動。2024年警方是和內地和澳門執法機關是有一個代號名為破風行動，當中就聯手賭破了一個跨境外圍犯罪團伙，並且合共三地是拘捕接近100人的。根據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是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场所，以及是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的赌博活动均属非法。换句话说，其实任何人在香港境内不论在本地或者是海外赌博网站投注，其实都已经触犯了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的刑罚是监禁9个月和罚款50,000元。
7: 警方会不会都有针对年轻人去做一些宣传，趋势大概是怎样呢？
6: 警方一向都注重对青少年防罪宣传的工作，在现时资讯年代，青少年会有更多机会和更加容易对在互联网接触的事物产生兴趣，当中包括非法赌博。所以青少年一直都是警方宣传的重点对象，亦一直是投放大量资源去进入校园和推动青少年参与防罪灭罪的工作。防止非法赌博当然亦都是其中之一，警方今年都准备了相当分量印有反非法赌博标语的传单派给不同的中小学生，同时亦都派出不同的学校联络主任入校进行讲座和讲解参与非法赌博的祸害。我们会留意到有个案就是因为他们未能够还钱而被犯罪集团就利用做违法的事，就例如是卖银行户口抵债，最终这些户口其实是用作干犯洗黑钱的用途，令到这一班年轻人就负上刑责。
7: 可以怎样帮到他们？有没有什么求助的渠道？
6: 警队的心理学家都留意到青少年在参与赌博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些情绪又或者是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内向，不愿意和家人或者朋友透露欠债的情况。家人或者他的朋友留意到自己的身边青少年有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致电平和基金的戒赌热线183-4633，尽快求助的。

0: 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委员会主席邱达根，听他讲下对于全民 AI 计划以及 AI 加预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工作的睇法。
1: 推动 AI 发展，我想我哋一步都唔能够等啦，因为大家都见到成个科技嘅发展趋势同埋对行业啊，对我哋工作嘅影响有几大。咁我谂都系原先我哋提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嗰两方面啦。咁如果你要 AI 产业化，当然就系一啲 AI 方面嘅专家，真系做开发嘅、上游嘅研发方面嘅一啲领导者啦。咁呢方面其实随住近年好多大模型啊，我哋叫做 foundation model 喺香港都有上市啦。咁嗰方面其实亦都见到好多开发AI 嘅专家、科学家其实都系华人嚟嘅，咁我期望喺个委员会入面会有呢方面嘅学者啦，即系真系做上游开发、上层顶层设计嘅一啲 AI 嘅人员。咁另外一个其实我哋喺业界接好多咧，就系好多行业会话喂，我都想去 AI， 但系政府有啲咩帮到我哋？尤其是中小企，最近我哋譬如做15嘅一啲咨询会咧，好多唔同行业都会话我好想用 AI， 但我唔识或者我冇嗰方面嘅能力或者资金。咁呢度入边点样去帮？帮佢哋迎接佢 AI 嘅使用，咁所以入边亦都会有啲，我相信系一啲商会啊等等嘅代表，咁嗰啲亦都会就住点样喺行业应用方面俾到意见咯。
0: 预料委员会咧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啦，可能系几时咧公布阶段性嘅一啲进展会比较理想咧？
1: 我就未有听到咩消息啦，但我相信委员会开咗，一定都系会商讨头先嗰两样嘢啦。咁其实呢两方面，我哋讲嘅 AI 产业化同产业 AI 化时间表未必一样嘅吓，因为你做科研性嘅，你要真系将一啲最顶层嘅一啲 AI 嘅产品啊，或者开发或者软件摆嚟香港，咁嗰个系比较长期嘅规划。咁至于行业去使用呢、这个可以系快少少嘅，即系点样帮到行业去应用啊，去落地啊，可以快少少。所以我哋都要分翻开嚟讲咯，即系睇翻佢委员会各方面点样去推动啦。咁有啲可能牵涉到要资金嘅推动嘅，譬如你话真系帮某啲行业去应用啊，或者我哋见到内地而家好兴嘅就系、是、哦，我呢个城市某一啲产业比较强嘅，我哋见到有啲譬如工业方面生产业比较强嘅城市。就政府牵头嚟到做一个叫做 AI 嘅公用嘅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模型咧就系俾嗰个行业使用嘅。譬如最近我哋见到汕头俾玩具产业咧，因为佢哋好多玩具行业；广州就对佢哋一啲譬如啲行李啊、一啲产品设计啊、我哋嘅 industrial design 啊，做咗个工业嘅公共嘅大模型，就俾嗰个行业生产性嘅行业去集体去用嘅。咁然之后咧就去帮助佢哋嗰个行业升级转型。咁呢啲就变咗系如果政府愿意牵头去做咧，我哋一个叫做行业垂直应用嘅模型或者一个引擎咧，咁呢啲其实政府可以推动就相对快少少嘅，咁但系就因为牵涉到资金啦，可能又要嚟立法会倾啦，咁都要有个步骤咯。但系我相信呢啲都可能会系佢哋倾到嘅一啲内容。
0: 财政预算案提出全民 AI 培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预期喺今明两个年度咧会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计总受惠人数大约系50,000人。培训方式都会是多元化的，政府就提出个监管机制，相关的机构要在各重要的阶段提交进度报告，经审核和确定符合目标之后才可以获发下一阶段的拨款。你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都可以确保到公帑运用得宜？
1: 咁呢個政府其實以前都有好多類似嘅資助嘅培訓嘅項目㗎啦，咁你一係就由政府嘅機構嚟到從事啦，譬如我哋嗰啲再培訓局啊，或者 VTC 啊等等，咁呢啲就有一定嘅監察啦。咁如果佢真係外放俾一啲我哋叫做商業機構嘅或者一啲協會嘅，都要係有個叫做衡工量值，或者去過程入面去監察住佢係咪提供相關嘅正確嘅內容。我諗都有需要，因為始終你只要用到公帑，我哋必須要个监察机制。咁以前嚟讲，譬如就算生产力推进局啊等等，都系一啲中介机构去帮手去衡量呢啲唔同嘅课程或者培训嘅机构咯。咁所以我相信已经有一定嘅机制喺呢度噶啦。如果有啲机构系自愿去做，佢冇攞政府资金嘅，咁我谂都系好事嚟嘅，都应该值得鼓励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

0: 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1: 报章摘要：
2: 明报嘅头条系医委会指疏忽即失当，脑瘫案医生一方话需证明严重疏忽，案件日后至7月5日裁决。东方日报头版亦都系脑瘫婴案获告知抽筋未查因由，控方斥医生荒谬，7月5日裁决。文汇报应对外围波数码化，全城多招抗赌波。星岛日报警方世界杯四招重击外围，数码投注难逃法网。
0: 大公报嘅头版系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天宫值班状态佳。南华早报嘅头版就系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话中国大约10年时间足以超越美国。经济日报亚洲股市忧虑黑色星期一，专家预料港股会跟跌。信报抖音集团紫企获得财仔牌，研究在香港放贷。商报的头版就是香港鞋业总会主席非洲鞋王梁日昌闯出佳境。
2: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的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说，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来到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即是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说，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没有脑膜炎的病征，因此涉手治初步诊断为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押后到下个月5日有裁决。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呢昨日早上都有到场旁听，研讯最终需要呢是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呢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呢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到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的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在上个礼拜五暂时是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至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处方是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咧系会出现一间咧由内地企业引进嘅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喺红磡海滨。店入面咧系会派驻机器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记者琴日喺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系已经基本起好，预料第二季度咧系投入使用。零售店的负责人说，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使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以致越赌越大。警方话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寻日亦都是展开了。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亦都会加强服务。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接近两个星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TV 昨日是公布乘组工作生活的最新画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适应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有序推进空间站在轨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稳相机就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据了解，黎嘉莹会操作天稳相机，并且传回第一批的数据。中国空间站港人操控港产实验仪器的目标正是在这里实验。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原本由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出任大维修工程顾问的牛头角安基苑，因为鸿毅辞任而叫停工程。为了解决复工的问题，市建局早前是倡议安基苑先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以审视工程进度和屋苑和鸿毅的合约，以便后续重新聘请工程顾问公司。市建局原定在上个礼拜三就住聘请独立顾问开标，法团日前接获通知话暂时未能够落实开标安排，原定今日举行的法团管委会特别会议商讨后续亦都随之取消，大维修复工无期。记者向市建局查询安基苑聘用独立顾问开标延误的原因，正是等待回复。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天文台话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都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为了加强应对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等各种事故，民安队是昨日就在大屿山湾督河道以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是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人是参与的，提升处理事故那阵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对于有意见认为中亚经济规模未必及得上中东、东盟等等，马时亨分析指出，相对于中东有好多资金，香港可以吸引他们来到投资，中亚就需要来到香港集资，因为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亦都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安排人手在当地负责联络政府和商界。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公立医院是有一名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是被揭发怀疑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她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话，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的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他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 另外，他在律敦治医院的上级已经作出严正告诫，剩下的实习期会进行密切监察，而且会继续跟进事件。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秘书处昨日是以电邮通知议员，将会在今日举行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但是议程和内容尚未有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规管银行、电力公司等机构的电脑设施，政府预期今年年中会指定首批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名单，负责规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管理局上个星期都公布了专属的实务守则。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報的社評提到，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形容此行成果豐碩。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都是金磚國家的伙伴國，未來前景潛質是優厚。香港是進入中國內地、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門戶，合作起來有望一拍即合。零買當頭起，如果能夠吸引中亞企業來港投資，同時協助內地和本港企業開拓中亞商機，日後的回報講不定是喜出望外。信報社評。
0: 商報時評，香港這次打開的中亞生意門，不單止有助擴大經濟經貿網絡和發掘新增長點，更加為共建創科新思路搭建合作橋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由思路连通世界，更加要转变发展的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的社评话，近期全球的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印度卢比、日元、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應該把握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機遇，發揮自身的優勢，打造全球資金安全通道。大公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內地夫婦在2009年來香港產子，之後是他的小朋友出世之後因為發高燒抽筋，最終導致腦癱和四肢殘障，案件早前曾經被醫委會研訊小組申請永久擱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終醫委會主動覆核。事故發生到現在超過16年，押後至到7月5號裁決。评论话，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2: 经济日报社评话， AI 已经走进日常生活，势必为就业和经济带来巨变，但是政策就是刚刚先至起步，社会的应对步伐必须要提速。香港轉型要行穩致遠，需要爭取做到監測在前、培訓到位、責任分明，不單止緩解陣痛，更加要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經濟日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就講到，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將會在今個星期揭幕，警方就已經展開了行動，加強預防、教育和執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不过评论就认为，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的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信息，缔造纯洁无害的观赛环境。文汇报社评。
2: 时间接近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